0: 但他坦言过去曾经多次以为接近成功，最后仍然破局。美国媒体指出，协议可能要求伊朗交出高浓缩铀库存，并且停止运作地下核设施。不过，伊朗国会议员批评这份14点方案只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反击准备。另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正和川普政府官员磋商，担心美方在最后阶段对伊朗让步。伊朗国会议长则警告国内民众，未来局势仍然十分艰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法国今天派遣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到红海，可能执行确保荷默斯海峡航运安全的任务。法方同时敦促美国和伊朗考虑他们的提案，因为双方相互封锁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路透社报道，法国和英国过去几周持续推动一项提案，目的在局势稳定或冲突结束后为荷默斯海峡安全通行奠定基础。这项计划必须和伊朗协调，已经有十多个国家在多次准备会议后表达有意参与任务。法国军方发表声明指出，戴高乐号航舰打击群正开往红海南部海域，途中有意大利和荷兰军舰同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先驱 CNN 创办人透纳6号在家人陪伴下安详辞世，享受87岁。这位媒体大亨彻底改变全球电视新闻模式。美国总统川普称赞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我的朋友。
0: CNN 报道，特纳1938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年轻时接手父亲的广告看板公司，之后跨足广播和电视产业。1970年他买下亚特兰大一家经营不善的电视台，靠转播职棒和播放老电影打开知名度。1976年再利用卫星技术把地方频道升级成全美第一个超级有线频道。1980年6月1号 CNN 正式开播，成为全球第一个24小时新闻频道。虽然当时外界普遍不看好全天候新闻模式，但特纳认为观众需要随时掌握新闻。1990年波湾战争期间， CNN 成为全球唯一即时直播战况的媒体，也让24小时新闻模式正式成型。特纳因此在1991年获选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特纳之后还成立 TNT 卡通频道和 TCM 经典电影台，也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和老鹰队。1996年他以大约75亿美元将媒体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晚年的特纳投入慈善和环保事业，创立联合国基金会，推动核武裁减和野牛保育，也制作环保卡通《地球超人》，向儿童宣导环保观念。CNN 全球董事长汤普森形容特纳勇敢无畏，充满远见。特纳2018年公开罹患路易氏体失智症，今年初曾经因为轻微肺炎住院，身后留下了5名子女、14名孙子女和2名曾孙。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对太空人之战敲出双安，终止连续25打席无安打低潮。总教练罗伯斯说，这就是他状况好的样子。大谷今天以第一棒指定打击先发出赛，三局上咬中变化球，敲出右外野二垒安打，这也是他睽违26打席之后再度敲安。五局上补上40安打，单场4打数2安打1打点，另外有一次保送。高温资讯，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高温36度以上。以上新闻由戚海伦编辑播报。
2: 爸比，为什么你的车子有牌子挂在上面啊？
3: 那个叫车牌，就像是车子的名字一样。
2: 那我可以把别人的车牌装到爸比的车上吗？
3: 那可不行，你用他车号牌最高会被罚36000元，如果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114年9月30日起更会被罚72000元，还会没入车辆哦，而且不挂车牌也一样是违法哦。
2: 哇，那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
4: 乖乖挂牌，荷包不破财。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6: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1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 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7: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8: 我是 Cindy 王心凌。

0: 来八点十一分三十秒，你现在收听的飞龙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啊，你刚听到的是啥歌呢？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哈，虽然唱腔跟嗓音呢有点刻意的调整。所以，你也许像我一样听不太出来是周杰伦，好，这是周杰伦的歌。好了，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持续到下半周。那天气呢也会恢复，相对呢稳定的晴朗稳定的形态。那温度白天温度呢会有点高，然后另外因为已经立夏了嘛，就夏天到了，已经立夏了。好，所以如果没有雨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一点不意外。前两天的那种20度、18、19度的温度，那个已经不是常态了。好，另外这个周末的时间，因为是母亲节嘛，哈，好，所以呢，final call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但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就是。工作忙碌，一天过一天啊，所以呢，常常对于可能3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后的行程呢，就是缺乏想象力。我就是这样的人。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说 final call， 好，再提醒你一下。好，虽然这时候呢提醒，以本人的生活经验来讲呢，也没啥用。我说没啥用，就是说呢，我跟你说，哎，你如果要请妈妈吃饭，那今年呢钱赚的有点多，那要好好的孝敬一下妈妈，那你恐怕要订餐厅，会有点难。好，但是来回到呢新闻的部分。把生活资讯呢先提供给大家，其他的这些重要的活呢，待会儿呢再提供。另外今天呢9:30的时间，在观点平台上头，有在观点平台星期一跟星期四早上9:30的政经龙凤配。那政经龙凤配的那个政呢，为什么是郭正亮的政，而不是政治的政？不是应该是政治的政嘛，政治经济政经龙凤配啊，对着那个呢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就当初呢，我们说在名字就叫政经龙凤配的时候，但是不晓为什么小编们呢就把它呢写成了很正经的正经。好，那好吧，那既然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反正网络语言嘛，那就一音之转，那也就将错就错了，那就到现在了。好，那反正星期一跟星期四的9:30啊，凤金和我呢，就是各自呢分工，那能够把一些重要的新闻是。基本上我们在做的呢，就是尽可能在做华人新闻圈子里面呢最好的 day by day 的新闻的整理。那除了星期一跟星期四之外，那星期二那有全球派对或者是画龙点睛，那有姚明杨教授以及呢我特别邀请的来宾，不管是邱世清啊，或者在过去我会邀张五月啊等等。好，那现在有一些的时间空的，但是我仍然呢脑子里面呢有一份的名单做呢不定期的邀请。那星期五的时间呢有龙行天下那几位呢我特别邀请的来宾，不管是王梦圆啦，不管是张金义啊，这些在华人圈子里面呢，你要听到他们的对话性的访谈。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呢，也有很多的 YouTuber 呢，把这个我们的访谈的内容呢，在剪接了之后呢，做再制的视频。好吧，这个呢，反正在网络上面呢，很多人都这样子做。好，但是我只说那最原版的视频啊，谈话。那这种对话式的 dialogue 的这种的访谈，那都在龙行天下，都在观点平台上头。星期三的时间呢，虽然观点呢早上9:30是没有节目的，但是就像昨天早上的9:30的时间， 那在东南西北龙凤配呢，在丰富的平台上面，那丰富呢跟观点呢是网络上的姐妹频道，那丰富呢比较侧重呢在财经的议题上面。那这一块呢，因为凤馨呢比我熟悉的多，所以大部分的议题呢参与讨论，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呢准备的材料的 format 呢都由凤馨呢在掌握，啊，我基本上面呢在旁边呢就是伴舞而已。好，那这些那提供给大家当参考，来回到咱们的正本呢各自聊天，来回到呢节目的这个呢重点，生活资讯的部分。那昨天才提到，就是说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在关岛的外头，在关岛的西南方那680公里的地方，因为它在关岛的西南方，好，所以呢你看它的位置呢大概就会是往菲律宾的方向去，不过它仍然有可能走抛物线，好，可以留意一下。目前呢对台湾地区来讲呢没有什么影响，估计呢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慢慢的靠近呢菲律宾，啊，今天7号大概12号的时候呢才会呢对菲律宾呢产生影响。好，那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基本马祖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明天呢这天气呢又会有点变化，明天封面通过，就是另外一道的梅雨和封面来了，那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呢稍微增强，所以明天的气温呢又会稍微下降。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北台湾地区呢23-24度，好，跟昨天相比来讲呢又高了大概2-3度左右。那南部这地区呢现在恒春呢已经28.8度了，哈，一大早的时间呢8点出头，那恒春呢都已经呢快靠近30度了，28.8度，台东27.4度，高雄26.5度，本岛的低温呢在日月潭呢也有20.6度，好，所以告诉你呢今天是夏天，明天呢又会呢回到呢晚春的时候。好，那马祖20.6度，金门23.4度，澎湖25.2度。好，空气品质的部分，那我所在的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古亭山 AQI 指标23， PM2.5 呢是 5.7， PM10 呢是13，臭氧是16。好，那今天的总体的空品的形态呢跟昨天呢差不多，东部地区呢好山好水，而且好空气，而且不无聊，哈，这个时候呢去宜兰花莲台台东这个地方旅游呢非常棒的，人又比较少一点，如果呢再过个一个月那就不一样了，放暑假了之后你想去花东难度呢就会比较高，好，同时呢房间啊等等也比较难定。好，那西半部的地区呢今天台中以北都是绿灯，那空品很 OK， 但是台中以南的大部分呢都黄灯，但是呢黄没有太黄，总体来讲呢今天台湾本岛的空品呢还可以。好，外岛的马祖呢49，金门呢是59，好，然后亮黄灯。好，来再看呢财经数字的部分，那看起来马斯克态度转变了， Anthropic意外吸手 SpaceX AI 拿下300兆瓦的
1: 水，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我是诺贝尔眼科医师林于静。白内障是自然老化，不用恐惧。现在微创手术进步，结合多功能人工水晶体，术后伤口小，恢复快，让您重拾清晰生活品质。诺贝尔眼科定制您的专属清晰，详细资讯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8:22，您现在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呢，我是唐江龙。云海在问说，唐江龙你是 NGO 吗？没有，这是啥意思？就是 NGO 是啥意思？是我平常所知道的那个 NGO 吗？非政府组织？那个问题也很奇怪。好，来，我不晓得你问的是啥意思，再问清楚一点。那再来，赵成，早安，赵成是在多伦多啊，好地方。好，再看，对，非政府组织，然后呢是啥意思呢？我是说，那是啥意思？我跟政府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啊，对，我就是只是，但是政治的观察跟评论是我的工作，就这样，但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即使是国民党啊、蓝白啊，现在为了或者昨天的这个朝野的军购的协商，我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一个，当我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媒体人，成为评论人的时候，我给自己的基本的 guideline 就是要做一个入戏的观众。那我主观上面认为，一个 qualified 的新闻工作者跟评论人，你不能够去介入参与新闻事件，成为新闻事件的影响的一部分。但是你要理解那个事件的时候呢，你要入戏，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入戏的观众，你才能够理解今天你要报道、要评论、要关注着这条的新闻事件里面的各方，他们大概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实体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入戏？但那是要观众的，就是你终究要知道你是旁观者，你不是当事的任何甲乙丙的任何一方。那你就是一个要入戏的吃瓜群众，大部分的吃瓜群众其实就是吃瓜，那反正叽里呱呱的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没有达到呢入戏的地步。好，那个是我的训练了，所以我还是不太就是知道呢大家呢在问啥，再来其他的什么访聊的苏志耿。啊，在屏东访寮，屏东访寮苏志耿的好朋友小仓在男子，在高雄男子打卡，这个是啥打卡的逻辑啊？有这么的绕口吗？再来，反台独是最好的国防，再看。你们问的问题怎么会那么奇怪呢？陈皮卤蛋说，唐湘龙家里面有用大同电锅吗？有啊，大同的电锅，我只要每隔一阵子呢，我都有机会呢到大同的服务站里面去看看他的大同电锅呢有没有什么新款式。现在的大同电锅跟过去我念书的时候呢，那些要留学的朋友们呢带出去的那个单口电锅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大同电锅除了那个 size 颜色啊等等的不一样，所以它现在里面的配件呢增加了，就是它基本上面呢煎炒煮炸。蒸在当蒸笼上面呢是可以呢加蒸笼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啊，帮大同管广告也没关系，那个是台湾人的家里面的必备的恩物，当然有啊，最后啥呢？几乎呢，随时呢都会用得到的，啊，土德之瑞呢昨天晚上到上海，待会儿要去杭州。不错，好，其他的大家呢先各自聊，来把刚呢没有提供的提供完。那台股呢昨天呢再涨369点， 涨0.91%，来到41,138点。那今天呢？今天会继续涨。就我不是很想跟你讲嘛，最近股票不用钱，就是你只要去下单了之后呢，那个股票就可以，大家呢都是用抢的，就不要钱。你就觉得有人呢在撒钱的感觉，不过这跟我们没关系。好，那成交量呢到1.52兆，昨天的量放大很多，放大很多。好，那台指期的夜盘呢涨了1.94%，涨806点。台指期的夜盘站上42,000了，42,320点。曾几何时你觉得眼看它要冲40,000，眼看它现在已经呢到42,000。再看陆港股，好，那昨天呢，因为陆股恢复开市，好，那五一长假过了，好，那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如果是在大陆地区的，那就收心啊，认了。那不管这长假，我相信啊，大部分人都开心的。那我都看了这些大家的那些。旅游啊，吃喝的那些热闹劲儿，那个人多我是很怕，我基本上很自闭的，我一定是躲远远的。不过现在有网络哈，所以这个呢精神上的加盟跟参与啊，那个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入戏的观众嘛，所以光看影片呢就很带劲儿了。好，那昨天的恒生指数呢涨1.117%，涨了300点，那收上了26,200，成交量呢也放大很多哈。昨天港股的量回到了3000亿港元的量，不错。那这个量看起来是呢好一阵子，因为港股呢在25,500呢到26,000之间打摆子打好久。昨天的量看起来是有点供给量的味道，可以再看一看港股，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说，现在中东呢在这一次呢美国跟伊朗呢打得乱七八糟之后呢，中东尤其是阿联酋，尤其是杜拜的这些呢金融的资金呢，现在又觉得不安全，最容易感觉到不安全的就是钱。那台湾的闽南话说呢，人两卡钱四卡六一不会丢，就是人两只脚，因为你会跑马步，钱四只脚，所以呢永远都是看到人在追钱，你很少看到呢钱在追人，因为钱四只脚跑得比较快。好，那这些钱呢现在呢正在往香港跑。好，那上证指数呢昨天呢恢复交易之后涨了1.17%，涨了48点，上证指数呢来到4160点。那今天看上证指数有没有机会呢突破这几年的高点呢、突破呢4200。好，今天呢可以观察一下。那昨天的沪深300指数呢涨了1.45%。好，雅股呢，好，今天开盘了之后，南方中国指数今天开盘比较谦虚啊，就是没有开得太疯狂。南方中国指数它当昨天已经涨很多了，那韩股最近呢都是4%、5%的这种的上涨的幅度。韩股曾几何时呢，也不过呢，就这大半年的时间，从2000多点、3000点，现在已经7400多了，已经涨一倍以上了。那昨天的新闻呢是呢神送，那三星就是韩国的这个龙头企业，那神送反正对标呢台积电，神送呢跟上队伍了。神送在昨天韩股的上涨了之后呢，神送的市值那突破了1兆美元。那这个是呢亚洲企业里面第二家呢突破1兆美元的，第一家呢就是台积电，就是总市值啦。所以呢，这波主要封的呢，就是封的台股呢跟韩股。你虽然看到呢日股呢也在上涨，但是呢日本股市的上涨，我主观上面认为呢那个是金融面的，就它的基本面，你看它的经济的成长率啊的那个各方面，日本的属于金融面的这种的上涨呢是比较虚的。那跟美国一样都有市场上面的结构性的扭曲。好，那日经指数呢现在开盘了之后呢涨得比较多，日经 225呢现在涨1586点，那日经225呢现在开盘了之后呢站上了6万1000点，所以呢昨天还在五字头呢，今天已经六字头了，61099点，南韩综合指数呢现在涨60点，7444点。好，那除了日韩雅股因为有半导体嘛，我说这个呢是全世界呢在看着全球主要股市的时候呢，大概都会觉得搞不这种情况，都会觉得怎么会涨成这个样子，就是呢台日韩那这个股市呢怎么会涨翻呢？为什么现在呢全球的股市呢涨得最疯狂的呢就是在呢太平洋的两岸。我说在半导体的时代，它就是太平洋的时代。那在大西洋，你看到欧洲，你看到印度，你看到南美洲，那就不行了啊！基本上面那个都非常的缺乏呢结构性的题材。好，所以你所属的当然大陆的经济的结构，我认为最完整的体系上最完整的，在制造业来讲，总体来讲最健康的、最有未来性的，在大陆，在中国大陆。但是我说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很早大概起码二十年前我就讲，我就说中国共产党他不喜欢人家玩他的股票，所以呢就是大陆的资本市场，当然这几年大陆的资本市场的制度的这个呢健全化也进行得非常快，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立，它都是为某种程度的开放呢在做准备的，所以呢可以留意一下。好，那欧股呢也都收红啊，英国涨2.15%，德国涨1.82%，法国呢涨2.994%哈，欧洲的市场主要是跟美国的。那美国的四大指数呢，道琼涨了1.24%，涨612点，49910点，距离50000点呢只差90点的空间，虽然还没有创高哈，但是 S&P500 涨1.46%创新高，科技类股的 NASDAQ 涨2.03%，涨512点创新高 ，NASDAQ 呢已经到25838点了，好，这些指数呢都是呢开高走高啊，收盘呢都收在全天的最高点，无非呢就在川普的嘴里面。好，那另外呢费半呢也是涨的，费半涨了4.48%。好，油价的部分呢，北海伦敦的原油呢就继续跌，那现在最新的报价呢102.11美元啊，每一桶，那跟昨天相比来讲呢涨0.83%，那油价呢昨天当然又杀一波，当呢美股上涨，那因为昨天星期三我这之前跟大家讲过嘛，就是从2月28号之后呢就是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已经经过2个月的时间，但这2个月的 tempo 呢是清楚，就是礼拜三呢是taco 天，星期三呢是固定川普呢要 taco 的日子，星期三的股市你回头去看，每一个星期三的股市呢都一样，那个逻辑呢几乎都一样，都是要涨的，那刚结束的这个星期三呢也没有例外。好，那除了原油跌之外，那黄金跟白银呢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呢，欧美盘收盘的时候呢都大涨，那黄金呢现在亚洲盘开盘了之后呢在平盘附近4691，再度呢接近了4700美元每盎司。那白银也昨天也涨了一波，白银涨幅比较大，白银大概有涨5%-6%。好，那白银现在77.2，那也因为昨天黄金白银贵金属呢都是一根的长红 K 啊，慢慢的摆脱了这个市场当中的干扰。好，那比特币呢今天开盘呢涨144美元，涨0.18%，那比较温和，81162美元每一枚呢最新的报价。那昨天呢因为中东情绪释放出缓和的讯号哈，所以美元指数盘中一度跌破98.97%多，收盘的时候呢勉强收在98%啊，所以 如果真的那14点的备忘录那可以签得下来的话，那在整个的波斯湾的周围以及呢全球的政治经济的市场，那会有一个不是长和平，长和平非常非常贵，长和平非常的昂贵，但是这个长和平人类呢曾经呢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所创造的长和平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连短和平都谈不上。你要知道那今天影响市场的那14点的备忘录，它能不能签得下来，我估计签下来的机会70%，换句话说签下机会很高，所以是市场呢已经呢鼓掌相庆，那不意外。可是你基本上你要有过一天算一天的准备，因为就像川普呢今天清晨的时间接受 BBC 的访问，他接受 BBC 的访问呢他也讲很白，他说我希望在我见到习近平之前的时候呢能够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协议呢给搞定，就是我跟伊朗之间的事儿，在我到北京之前的时候要搞定这个呢。大家也都讲过，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心，就是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好的记者的时候要训练自己成为入戏的观众。我不是说我好了，我是说如果你有心于新闻工作，你觉得又不想搅和到那种的政治的那种的狗皮倒灶的气氛里面，那但是呢又有比较好的大我的训练，所以呢关心呢大的时局，不管是基于训练基于使命感，那你要作为一个入戏的观众的时候，你才比较容易去同理去推断去预测，就是谁谁谁这个时候可能在想些什么，可能想干什么。好，那刚讲了，那除了这个呢加密货币之外呢，美股呢在盘面上面呢辉达涨5.68%，辉达重新站上了200啊，那207.67%。那另外涨幅比较大的 Alphabet 呢涨2.42%，台积电的 ADR 呢再度大涨了6.36%，419.05哈。所以台积电之前没有跟上队伍的，这时候大概相当的扼腕哈。台积电就是中美 AI 大战战队呢美国的兵工厂，我就说你要以兵工厂弹药库的概念来。
1: 内心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内心游轮探索新号。
2: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香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4: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0: 望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什么什么没有，因为我在看资料哈，因为 这14点协议的内容呢，其实还蛮多的哈，所以我必须要呢把它呢仔细的看一看。好，来，刚刚咱们听众朋友呢，不管在哪儿的，那跟大家呢说早安，看看，哎，卢旺说啥？龙哥最近的视频很火。我没有感觉啥，我就是正常发挥寻常工作，我是说真的，不是在客套，所以本人没有感觉到你们那种的火。我个人认为唐江龙没有火的条件，没火过。不过造成说他在多伦多每天都是吃完晚饭之后呢，打开电脑，好听唐江龙呢在聊天。对了，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是职业聊天家吗？好，娱乐呢在上海打卡，早安。陈世奇呢在台南，早安。Leo 呢在江西景德镇，听到景德镇呢就很有亲切感。江西的地名里面，大概呢就景德镇呢是最有亲切感的。好，然后夜雨天心凉，在郑州啊，在阳光明媚的郑州，河南，然后但我没去过河南，我没去过，但是感觉上面河南现在的地理景观呢、啊，发展的形态改变了很多哈、哦。好，然后什么？看一下土德之瑞在上海加一，然后卢旺说每天听完龙哥的节目之后呢开始工作，对，我也是的。好，玉山呢在林口，早安。啊，卢旺刚说他在上海了，那土德之瑞说上海加一，啊，我懂了。然后再来 Alex 徐说呢高士跟澳洲下跪了，有，我看到了，就是高士早苗呢，这个昨天谈不上今天一跪哈，但是就有这么点意思，就是高士早苗呢去澳洲访问，因为你知道肩并肩嘛，昨天日本参加肩并肩军演，昨天呢在菲律宾那试射了他的发射了他的88反舰飞弹，那88反舰飞弹呢是标准的短程的，就是地对舰的短程的导弹。那这个是日本啊自主研发的，要做海峡封锁用的导弹。那这个88反舰导弹呢，第一次他除了参加第一次呢。实兵，那参加肩并肩的军演，这对日本来讲，你知道第一次都很兴奋嘛，那就是日本就典型的第一次，那终于自卫队那出城了，这次肩并肩呢，总共的兵员呢，大概1700万，哎不是17000人，17000人里面呢，美国比较有情况出1万，那菲律宾呢是地主，菲律宾说好，那我出7000。那剩下的呢大家呢就凑数了，就真的严格讲，就是说除了美菲之外，实体上面真正有派兵的就是日本大概派了1400。好，那海上的部分呢草草结束大家都知道，但是陆上的部分一定不会草草结束。不会草草的结束呢两个原因，表面上面看到的是说呢，因为陆上的演习呢不容易呢被解放军呢围观，那不容易呢感受到呢那种解放军的电侦船靠近的时候，那种呢收集呢所有呢。

演习是吧？你们都不敢射导弹是吧？来，我射给你看。所以今天呢，遵义舰的那枚的导弹呢，其实你说就射一枚就演习嘛，那一枚怎么样？那这个就这种讲法就是军事上的就真的外行了。就是那一枚的导弹，让这一次的肩并肩的军演的海上联演的部分，那个味儿呢都变了。就是那一枚的导弹呢，让解放军在这场的军演，美国、菲律宾号称史上呢规模最大的肩并肩的军演，而日本呢兴高采烈共襄盛举的肩并肩的军演，因为那一枚的导弹的试射，遵义舰的这枚的导弹的试射完了之后，反客为主，就没有味儿了。所以导弹一射完了之后，那海上演习的部分呢，就草草落幕。落幕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怕不小心呢被这枚导弹呢给打中了，而是这枚导弹打完了之后，我认为对于肩并肩的军演的海上联演的部分呢，接下去呢要做的功课呢就很多了。就是那枚的导弹，我在看了一些呢相关的数字，以及对于呢大陆这些年的一些军武，去年天安门上面的对于鹰击20的那些的描述来看，他大概很简单的让所有的参演的美国啦、菲律宾不用讲，日本啦的等等，看那枚导弹就知道，那枚导弹只要发射了之后，他要打谁，那你就准备被打，他没有被拦截的可能。除非呢他自己呢因为系统上面的原因呢，他失手，他只要不失手，那你就等得呢被揍，同时一定会被揍得非常非常惨。就是那枚导弹绝对的100%的，就1到2000公里范围之内的航母杀走，1到2000公里呢是啥概念？我说台湾南北400公里，气候变化都已经这么大了，两千公里，起码是呢3到5个台湾的距离。那这种的距离，基本上面已经几乎是在海上的所有的武器所能够呢影响、反击、拦截、感知的范围之外，而它本身的弹道的轨迹，导弹又不像是导弹，巡弋飞弹呢又不像是巡弋飞弹，那个弹道轨迹呢极为诡异，末端的加速度呢，如果呢能够到五马赫，如果五马赫的高度，五马赫就是告诉你所有的拦截系统的速度都不会比它快，我让你看得到也追不到。所以呢，那枚的导弹试射了之后呢，我觉得会改变许多参演单位的那个对于和解放军在军事较量上面的思考。但是陆上的部分，没有演完。然后同时呢，日本呢昨天呢发射了就88反舰导弹，因为这一次所有的演习的时间呢，是演习的地点呢是朝北，靠近了巴士海峡，主要要表现呢88反舰导弹呢封锁台海的实力。88反舰导弹的射程一定是需要呢跟台湾呢某种的配合，一定要台湾呢隐形的参演。我估计啦，台湾虽然没有出兵，但是呢台湾今天的南部，在台湾南部的这些军方的导弹啦、海军啦、空军啦的等等，这几天的时间一定是呢隔空配合呢，用这种的比划式的方式呢也参演。好，那因此呢要封锁呢巴士海峡。那88反舰导弹呢昨天也试射了，但是之所以呢陆上的军演呢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要挺小马克思干嘛呢？我告诉你，这几年的时间，小马克思上来之后呢，今年的第四年的时间，每一年几乎都一样。小马可斯呢，五月的时候呢，政治动作呢都非常非常的激烈。换句话说，当一边呢在内部呢搞政治斗争，同时呢在举行呢美菲的肩并肩的军演，那他斗争的对象呢，因为是杜特地，就是杜特地跟杜特地的女儿呢萨拉，那今年呢也一样，所以五月六号，昨天五月六号，那。看到呢5月5号的时候，那菲律宾的众议院呢的司法委员会呢通过了对于呢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全票哦，这个
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那

0: 接下去呢，众议院呢什么时候要表决？5月11号。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想象一边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同时呢，一边呢在举行跨国的军演，你或许会觉得说，这气氛很怪啊。那到底是不是呢在挺小马可是？当然是啊。那这几年的时间呢都是。好，那这个是呢观察的重点。但是呢，高市长描述呢，日本首相那。日前呢，在澳洲坎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澳洲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那动作呢，看起来很突兀，实际上面充满了政治算计。这是大陆的官媒的牛弹琴的文章。他说，不仅毫无反省的诚意，更是对亚洲国家的双重羞辱。那背后隐藏了日本为军事正常化铺路的企图。那对中国人来讲呢，看到高市早苗呢去澳洲的时候呢，为无名战士墓，基本上面都是二战的战没者，为无名战士墓呢下跪献花，但是彻底的呢否定了在中国的罪行，那这个东西呢就没得好商量，就是他确实很双标，他确实呢很恶心，就是当我要拉拢你。那是朋友的时候，你想澳洲最近才跟日本呢买了多少的军火，好，所以日本跟澳洲，美国在这次的肩并肩的军演，最具体的作为就是美国呢正式把第一岛链的防卫的领导权移交给日本，所以呢日本呢要当大哥了。作为呢抗中的第一线，先不要说保台，作为呢美国的在西太平洋的同盟抗中的第一线，日本要当大哥了。那美国呢大哥累了，老了，打不动了，同时呢还有呢其他的任务，所以呢美国呢要退到呢第二线呢第三线，第一线就交给日本。好，那日本呢做大哥，那澳洲呢也升级了当二哥，所以呢大哥呢到二哥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去祭扫一下，好吧，你能理解。可是呢他真正的恶心，从中国人视角去看的时候，你不跪呢还没事，你跪了之后呢中国人就更觉得恶心了。就是今天呢中日韩之间呢许多的纠缠在历史因素上面，就是你日本呢对于你的二战的罪行，基本上面呢都是轻描淡写。我昨天我这两天的时间呢在看一本很棒的书的摘要了，他讨论的是呢以色列呢在加萨的罪行跟暴行，当然他的观点的重点呢在于在谴责媒体，谴责以色列，谴责西方的媒体在加萨的所有的种族屠杀的罪行里面，那几乎呢就是标准的共犯。那他所提到呢，媒体呢为暴力助威的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呢去描述暴力，用非不要说呢扭曲，不要说呢掩盖。光是用平淡的语气呢去描述暴力，在字眼当中我不用种族灭绝，我用所谓的冲突，我用意外等等的这种的字眼，人在对某个的场景当中呢，你使用怎么样的字眼去描述，而你媒体配合的时候，你就是共犯。那今天在日本的体系里面，对二战的罪行完完全全呢是用呢轻描淡写在淡化暴力。你说他没有谈到这，好像也谈到了这件事，可是呢他用的一种呢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觉得在为自己开脱，事情已经过了，对细节呢不描述的方式，同时呢在字眼当中来讲，用这种放弃呢最高级次高级的描述，用一个相对呢中低强度的字眼去描述那个暴力，跟那个暴力本身的规模跟那残忍的程度呢不成比例的字眼，这个呢是西方媒体惯用的。那当你作为平常呢在关注时事新闻的人，我为什么最近呢常常呢在谴责以色列，我看不起呢台湾的政治人物，每一年四月份的时候呢都要出来很恶心的办一个呢大屠杀纪念， 但是呢，对于今天呢加萨的罪行暴行，你一个字都不敢讲。那对于呢日本本身的罪行跟暴行，你同样一个字呢都不敢讲，甚至于亲日媚日的不得了。我说呢，你如果说呢被日本殖民过，被殖得非常非常爽，你说我在心态上面，我就是觉得我是日本人，我喜欢呢中分头，我喜欢呢做那种的日本人风格的打扮，我看到日本什么呢都很好，我当市长当总统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呢去巴结日本，日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如上考比，我看到我也能理解。我甚至于呢能宽容，因为每个人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一样，每个人呢会有呢自己的想法跟主张的，我都能理解。但是呢，如果说要因此除了呢自己的政治认同之外，要昧于现实的去为呢暴力，去为呢种族呢仇杀，去张目那种的国家级的恐怖主义，你视若无睹，那你就很可耻。不要说你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好市集水果报，
5: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后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爱文芒果。
4: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6: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7: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5。

0: 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UFO
1: Network。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新北市中和区华兴街传出凶杀案，32岁缅甸籍李姓男子疑似涉嫌持刀砍杀同乡31岁王姓男子，划伤颈部，当场血流不止，送医抢救。李姓男子已经被警方带回派出所厘清案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第一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遭受感染。在8起确诊和疑似病例中，一名70岁的荷兰籍乘客是最早发病者。世卫表示，他4月6号开始出现发烧、头痛以及轻微腹泻等症状，4月11号出现呼吸窘迫，当天在船上死亡。 WHO 病毒性出血热专家勒甘德表示，从感染到出现症状的时间间也就是潜伏期介于1到6周，但通常比较接近2到3周，因此第一起病例不可能是在船上或航程中停靠的任何岛屿感染的。爆发致命汉他病毒造成3人死亡的邮轮已经离开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船上共有146人来自23个国家，航程预计3天。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邮轮公司说法报道，一名56岁英国男子、一名41岁荷兰籍船员以及一名65岁德国乘客已经紧急后送荷兰治疗。虽然3人目前都还没有确诊，但其中2人已经出现症状。邮轮红迪亚斯号1个月前从阿根廷出发之后，至今已经有3个人死亡，其中1人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另外2起死亡案例还在调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已经发现8起相关病例，包括3例确诊和5例疑似病例。汉他病毒通常透过鼠类传播，不过专家怀疑这次疫情可能出现人传人情况，尤其和密切接触有关。南非卫生单位指出，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株，这种病毒过去曾经被观察到具有人传人能力。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已经有2名曾经搭乘这艘邮轮的英国民众返国之后居家隔离，目前没有症状。邮轮停靠维德角期间，又增加3名医疗人员和世卫组织专家登船同行。西班牙卫生部表示，所有乘客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都将接受健康检查，外国旅客如果状况稳定会安排返国，西班牙籍乘客将会送往马德里隔离观察。记者戚海伦报道。美国空军表示，正在加速改装一架由卡达王室赠送的波音747豪华客机，目标是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前正式加入空军一号机队，赶上美国250周年国庆活动。路透社报道，白宫在2025年接受卡达赠送这架机龄13年的飞机，市值大约4亿美元。白宫要求空军快速完成总统专机等级升级，包括防窃听通讯、防飞弹系统和其他安全设备，由美国国防承包商 L3 哈里斯负责改装。目前飞机已经完成测试，正在进行涂装作业。消息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考虑提前3个星期交机，希望赶上川普6月14号生日。不过这份来自卡达的礼物也引发争议，民主党和政府监督团体批评，接受外国政府赠送豪华专机恐怕涉及利益冲突，影响总统决策。川普则反驳，拒绝这架飞机才是愚蠢的事。目前美国总统使用的2架空军一号是1990年服役的波音747-200B型，原本波音公司正在打造下一代747-8型总统专机，但计划已经延误了4年，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可能交机。这项新空军一号计划原本合约金额39亿美元，但目前成本已经暴增超过50亿美元，波音也因此认列超过24亿美元损失。美国空军最近公布新的总统专机涂装，采用红白深蓝和金色设计，取代自甘乃迪时代沿用至今的蓝白配色。记者戚海伦报道。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2475点，涨幅 4.16%， 来到619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来到7380点。我国棒球好手林维恩进入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评比的百大新秀榜，成为胡金龙之后18年来台将第一人。台湾历年只有4个人进入过百大，之前3个人是陈金峰、曹景辉、胡金龙。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 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高温36度以上。今天台湾各地和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3: 被吹气那被灾，有时阵会卡到菜巴油啊不？进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香中功效，12点钟等好温温够调调，够靠五号来做动菜巴油啊，好你给吹气温哒哒，爸爸爸爱心假喝了。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市卫生管制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六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4: 哈哈，你在啉啥？
5: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翠鱼精。
4: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5: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翠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4: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5: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6384-2277。
6: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7: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8: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妈咪。
9: 英特丽镜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UFO Superstar，
11: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0: 8:13，你所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在飞碟联播网播出的生活同乐会，我是主持人萧同文。今天是115年5月7号星期四。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今天呢，和光同尘，今天的光真的是蛮足够的。今天应该各地的天气都恢复到比较好的天气状态，对不对？太阳很大很大，这两天可能就变成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了哈。来看看今天最热的天气，可能可以来到35-36度的高温哦。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要特别注意，那西半部整个普遍高温都可以来到31到33度。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南风，所以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从早上呢9点钟的这个全台湾的天气即时预报，你就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太阳高高挂哈，跟前几天梅雨封面影响的状况差蛮多的哟。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因为这个梅雨封面走了，然后这个东北季风也减弱了，又整个改成东南风了，所以呢才早上9点台北已经超过27度了，很热哈，这个冷冷热热真是受不了。我觉得这最近的天气实在是难受的要命。大家不都说这个春天的天气难以掌握吗？明明我们都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这个立夏都到了，进入到夏季还是一样，所以才说端午前千万不能够收冬衣，就是这样。晚上现在还是盖冬被，但是差异很大，每个人的体感感受。像昨天晚上呢，我们家两个小孩开冷气哈，我跟我先生两个没有开冷气，还盖厚被子。好，那来看看现在即时的天气。刚刚有讲到台北已经站上27度了，那桃竹苗这边呢，还有新北、基隆也是快27了哈。那这个其他北部地区大概在25到26度之间。往中部走也已经超过27度喽。南部哇，台南28，高雄29，恒春已经快要30度了哈。所以今天的高温呢，大概就像刚刚讲的哈，东半部的高温大概可以29到30度，西半部31到33度，南部的接近山区的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5到36度。降雨方面，今天就还好。大概都是一些这个大部分地方都是稳定的，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中午过后，可能大台北地区东半部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部分都还蛮稳定的。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这两天要提醒呢，还有雾哦，就是马祖等地还有中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可能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再来我们就看看明天。明天的话，封面又会通过，东北季风稍稍增强，跟前面那一波相比这个比较不强，所以气温会略降。北部地区呢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中部跟东半部也会有，南部地区呢则是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高温呢，这个大概也是差不多哈，这个北部跟宜兰是26到28，比今天稍微降一咪咪，南部还是有34度左右。好，那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呢也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变化，但是其实变化不大，我们明天再来提醒大家哈，因为明天是礼拜五咯。另外呢要来看一下，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好好动日食一善的运动益生菌团购再次开跑。那距离上一次好像比较近，对不对？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确实真的上次有很多的新朋友，尤其是听节目啦，或是在我的粉丝专页上看到我分享的新朋友，他们上次第一次买，这蛮多人的齁。结果呢因为第一次买就买的比较少，然后没想到呢就是吃了一两个粥之后非常有感，然后就拼命敲碗说能不能够回补。 那其实呢，我们一般来说呢，都是大概三个月会回补一次哦，就是蛮固定的。那这一次我们就会变得缩短一点点，那主要也跟生产的时间有关。所以呢，这个如果呢大家这一次可以跟上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买一点，因为我们下一次可能就会多拉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可能要买四个月的量啊，哈！吃完要补货的朋友，赶快到我的萧同文脸书粉丝专页。那上次呢，他们给我的一个回馈是，买了给长辈吃，主要是给妈妈。你看这个周末是不是就是母亲节了？给妈妈吃，就妈妈吃了之后跟她说，真的明显有力很多啊！而且呢，主要就是这个下肢的部分说有力很多。所以呢，就赶快，妈妈就说：“哎，这样子一瓶、两瓶、三瓶不够啊，因为这个只有给妈妈一瓶的样子不够，赶快补。”所以呢，就赶快来敲碗的、哦。上次蛮多这种新朋友的，那其实老朋友如果吃的话，都会一直固定吃嘛。就像我刚刚进来之前，也是吃了，也是吃了早餐，然后就我都是吃早餐、午餐后比较多，因为这个比较建议早午餐，因为它会让你的整个状况体力各方面比较好，所以晚上就尽量不吃哈、哦、就是早午餐。那好好动到底是吃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是针对你觉得走路卡卡的、上下楼梯吃力的，这些一般都是关键部位调整嘛，可是效果有限，因为治标不治本，你只要不吃了，你马上就会不舒服了。但是好好动是从根本处下手，也就是提高你整体的支撑力。它除了照顾到关键部位之外，还添加了独家的专利运动益生菌，会长期的住在我们的肠道中，帮助我们提升行动力，然后力气、耐力通通提升下来，整个人就会被支撑起来，也会进而最重要，这就是治标又治本，就是会减少你的关键部位的磨损，不管是走路啦、上下楼梯也会变得更舒适。所以啊，团购活动开跑，赶快到同文的粉丝专页来看看哟。
1: 性别放松，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acan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1: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2: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3: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1: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4: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5: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我们是
7: Jumbo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8: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6: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8: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9: 优福电报。
1: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9: 经典的优福电报。
10: 耶，我是卢广仲。

0: 9:2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呀、我是童文。今天是礼拜四了，礼拜四呢通常大家会觉得比较累一点，因为呢前面已经工作了三天，那聚精会神了三天之后呢，到了第四天会觉得稍微累一点，但到了明天礼拜五，因为要放假了，这个整个情绪又会稍微高昂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不晓得有没有人呢，早上已经喝了咖啡，或者是到了礼拜四你就要喝两杯咖啡呢？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哦，咖啡到底为什么能让你觉得提神又疗愈？最近越来越多研究发现，长期适量喝咖啡的人，罹患忧郁症的风险可能会比较低哦。好，我们来看这个爱尔兰科克大学的这个研究，他们最近发表的这篇研究是在一个期刊上面哈，我看他这个期刊叫 Nature Communications。他说呢，他们进一步呢从长脑轴的角度找到了。为什么咖啡提神又疗愈，而且长期适量喝咖啡忧郁风险可能比较低的原因。他说呢，因为咖啡不是只有靠咖啡因提神，还可能会透过改造你的肠道菌相，进一步影响情绪、压力跟记忆力。真假的啦？现在你看看这讲这个肠道菌相，真的是什么都有关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好好豆运动益生菌，它其实也是，所以这个好好动哦，其实还是这个，又我再啰嗦一句好不好？因为刚刚不是跟大家讲说，现在团购活动正在开跑当中，请大家去同文的脸书上看一下。但我要再啰嗦一下，就是说这种东西你不能吃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它是运动益生菌嘛，它其实是要能够这个长期吃、稳定的吃，它先改变你的肠道菌丛哦。那当然这一支运动益生菌它是针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支撑力，提升你整个身体的支撑力的部分来做。那很多很多不同的益生菌嘛，对不对？怎么肠道的肠跟这为你的肠胃做打造的，为你的这个什么呼吸系统做打造，现在越来越多。那这里呢，他就讲到咖啡，咖啡其实也是透过改变肠道的菌相，来影响你的情绪、压力跟记忆力的哈。这个研究说真的啦，他的受试者也不是很多，62个人，62人我觉得有点少哎。好，62名受试者，那其中31个人有长期喝咖啫的习惯，每天喝3到5杯。那有点多哎。他这个杯通常我们看到这种喝咖啡的研究，一杯它大概是200到250ml 的量，我印象中是这样哦。其中31个人有长期喝咖啡的习惯，每天喝3到5杯，另外有31个人是完全不喝咖啡。那研究就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首先呢要求原本喝咖啡的人先停喝2个礼拜，然后呢透过双盲方式重新安排部分受试者喝含咖啡因的咖啡，另一部分呢则喝低咖啡因的咖啡，而且持续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肠道菌相跟代谢的变化。结果发现呢，停喝咖啡之后，受试者的肠道菌相明显改变。这显示呢长期喝咖啡真的会影响你的肠道环境哦。这个研究也发现，不论你喝的是一般咖啡或者是低咖啡因的咖啡，受试者在心理评估当中都出现了压力下降、忧郁倾向减少、冲动性降低等等变化。所以这个研究团队就认为，除了咖啡因之外，咖啡中的多酚类等成分同样可能透过肠道菌群去影响你的大脑功能。其中有几种特定的肠道菌哦，这几种肠道菌我就不念了哈，因为有点难念那个英文，而且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反正有几种特定的肠道菌呢，被认为跟消化道的平衡和胆汁酸调节有关啊。还有一种这个菌过去也曾经被发现与较正向的情绪有关。那至于呢含咖啡因跟低咖啡因咖啡的差异在哪呢？研究指出，低咖啡因的咖啡呢在学习能力跟记忆力改善方面明显更好。那推测这可能是跟多酚类的植化素有关。一般的含咖啡因咖啡则是在提升专注力、降低焦虑感跟增加警觉性方面效果比较突出。 所以呢，这个研究的作者就说，咖啡其实是一种成分相当复杂的饮品，它可能同时透过神经代谢跟肠道菌群等多条路径去影响你的身体。那研究也认为，对咖啡因比较敏感，改喝低咖啡因咖啡的人来说，其实还是可以保有稳定的情绪跟保护认知功能的效果哦。所以呢，哎，这是不是也给喜欢喝咖啡的你一个更好的理由，就是我每天都要喝咖啡呢？那对于就是没有办法喝这个一般的咖啡的朋友呢，哎，听到这样好像也比较不用担心，因为即使是低咖啡因，它在情绪稳定的这个功能上面也还是有的哈。然后保护认知功能也有的哈，但他这个研究人稍微少了一点，希望未来会有这种更大规模的，至少这个上千人的这个研究去对比，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更有这个公信力或说服力哈。好，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刚有讲到这个认知啦、忧郁啦、大脑的这些情绪的变化等等，其实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在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一个健康议题之一就是失智症。那不只是台湾，全球都一样。那现在医生说国内失智症增加的速度已经高于全球的平均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老化，但是背后跟生活形态息息相关的，从忘记日常小事到记忆逐渐模糊，这些变化往往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常年累积的结果，这对家庭跟社会都会带来不小冲击。讲到这里我都怕了，你有没有怕？从忘记日常小事，你会不会忘记日常小事？我觉得我连中事这个如果把家日常的生活分成小事、中事、大事的话小事可能对我来说，小事就是吃什么，这真的是小事嘛，没有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吃什么喝什么，今天早上吃什么，昨天晚上吃什么忘掉，我觉得都无所谓，这是日常小事。我连就是可能跟家里面人讨论过，就讲什么，就是我之前这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性，但是呢就是提醒他一件什么事，或是我们讨论过什么东西，但是那个可能就是闲聊就不是什么很重要，不是说我们下礼拜要去哪里，或是我们过两周要干嘛，不是这种，这种基本上约定类的我都把它归类在大事那除了约定类的以外的，我觉得都是中小事。那小事是吃什么，中事喝什么，中事就是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连中事都常忘记啊。所以就会有那种比如说我讲我跟我先生说，我跟一个朋友讲什么很好笑的东西，他就会说你之前讲过了。就是这种我叫中事我连中事都常常忘记，你会吗？然后他说这些变化往往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常年累积的结果。对啊，这也不是突然发生，这已经持续一阵子了，感觉好可怕，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好，这是医师杨聪才，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上精神科医师。他说呢，现代人长期处于高压的环境，加上三明治世代同时面对工作、子女和长辈的照顾压力，所以容易导致压力荷尔蒙长期偏高，进一步就影响你的大脑记忆功能。此外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也会影响你的脑部血流，让大脑逐渐退化。这些因素呢累积下来，就会让失智风险悄悄上升。除了压力与慢性病，日常生活的习惯同样关键哦。医师指出，缺乏运动、长期外食、熬夜、滑手机、社交减少，这些行为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功能下降，尤其是睡眠更是关键。大脑需要在深度睡眠当中进行清理，如果是长期的睡眠不足，跟失智相关的有害物质就容易累积，进一步影响你的记忆跟情绪。还有一个是孤独感孤独感也被认为是隐形的风险，缺乏人际互动会让你的大脑刺激减少，加速你的退化。不过医师强调不要太害怕，大脑还是具有可塑性的，即使到了中年开始调整生活也不算晚，透过规律运动然后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维持社交、学习新事物，都有助于延缓你的退化。 医界也分享案例哦，说有人呢是透过了改变作息跟生活习惯，半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所改善。所以呢，医师也提醒，预防失智不只是避免疾病，更是守住记忆与人生经验的重要关键。我们这边有朋友说，我还能想起昨天早上吃什么，太棒了。好，我现在呢，因为每天早上吃的都一样，所以我也记得。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就很规律，每天都吃一样。我是一个每天吃一样食物不会烦的人，你们会吗？我不知道，有些人就很受不了，他一定要每天换。我不会，我每天早上就可以一样一模一样的吃两颗蛋加一瓶豆浆，我就可以这样每天如此。好，这个是失智症警讯。有人说啊，我二十几岁就有这样，有一次我跟同学说一个笑话，然后同学说，这笑话不是我告诉你的吗？我也常这样，我真的也很常这样。我觉得 Lisa，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太爱讲话，就是我们太喜欢聊天了。很爱跟别人聊天的人可能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听到什么有趣的你就想跟人家分享，可是你又从很多人听到，然后你又讲跟很多人讲，然后到最后其实你已经不记得你这个话是从哪听来的，对不对？我也常有这种状况，我觉得我把它归因于那是因为我太爱讲话的关系。好，再来，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这个滑手机，熬夜滑手机，甚至你就算不好熬夜，但是你花很长的时间去滑手机，也会造成这个大脑的这些loading 过重哦，就是你没有清理它，然后一直不断的塞东西进来。那我们就来看常滑手机到底为什么会更累哈。一样是杨聪才医师，杨聪才医师说呢，现代人长时间用脑滑手机，工作压力大，就会出现失眠、脑雾跟焦虑等等问题。那他说大脑其实是有节奏的，不是说你一直维持高效率，然后这个它是有节奏，不是一直维持高效率的，所以如果你忽略休息与恢复，就可能会让专注力下降，效率变差。所以呢，最好掌握的就是用脑的高低起伏，怎么样的去把你的脑子做高低起伏的运作呢？比如说你先专注大约50到90分钟，然后休息呢就是一个 reset 重置，然后晚上记得要去修复，四大原则才能兼顾效率与健康。好，杨医师说哈，一天当中呢，早上的6:30到中午12:00是大脑最清醒的时段，适合安排读书、写作或重要的决策，建议采50到90分钟的专注，搭配10到15分钟的休息，这种节奏还不错。50到90分钟，其实像一般现在上课，学生上课是不是就是40到50分钟的上课，然后下课10到15分钟？所以我们好像也应该回到这个学生时期那样子去做，搭配不错哈。然后中午12:00到下午1:30是修复期，不只是吃饭哦，你还可以散步10到15分钟或小睡大概20分钟，帮助你的大脑去恢复。下午1:30到5:30是一个专注力下降的时间点，所以适合处理行政或重复性的工作，不需要去勉强维持早上的高效率。那像我觉得我挺不错的，你看我每天早上这段时间就是我最需要这个清醒的时候，对不对？刚好也是大脑最清醒的时段，这个蛮好的，我的工作的这个分配。那进入傍晚或晚上呢，你的用脑就要转为用身体咯，所以呢5:30到7:00建议可以运动，像是快走啦、有氧啊，就可以提升脑部血流跟情绪。那晚上的7:00到9:30就可以进行轻松的阅读或兴趣活动，但是避免高压工作或是过度的滑手机。9:30之后就是最关键的修复时间，建议你放松，避免刺激的内容，而且要在晚上11:00以前入睡，让大脑进行记忆整理和代谢废物的清除。很多人都会犯三个错误，包括长时间不休息、用滑手机当休息，以及晚上过度用脑，这些都会让你的大脑更疲惫。所以他建议的就是每天高强度用脑时间控制在3到4小时，中强度4到5小时，其余的时间呢就留给低强度的活动跟休息。 关键不是一直在动脑一直操脑，而是透过适当的刺激加上充分的恢复，才能够真正提升专注力跟维持长期的健康。大家要不要试试看？他这个写的挺清楚的，就是把一天当中什么时段做什么事情比较好，还有你的节奏可以怎么去搭配，我觉得还不错。假设你的工作是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因为真的不见得每个人的工作形态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调整。比如说50到90分钟的专注，好，然后做10到15分钟的休息，那你就尽量看看。那如果是上班族坐办公桌的朋友，我觉得或许可以哦，哈，你可以试试看咯。好，再来呢，这个最后我要讲一个，我今天早上看到我吓了个半死的，就是呢，行动电源爆炸频传，3个月有超过20起了，所以呢，这个消防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家里面所有自带插头的行动电源，好，自带插头行动电源是什么？就是比较大颗的那种，它是直接插到，大部分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很多都是这种，它是可以直接插的，比较小型的它是用线嘛，好，这种大的不要插上去充电人就走，要等，要在旁边看着充饱就要拔掉。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加上这个 BSMI 认证的充电头加一条充电线，3个元件要分开哦。还有第三个就是不要在鞋架旁边充。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够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6: 嘿啊，为着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诶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够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5: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6: 对啦，
7: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8: 为增进中高龄劳工就业福祉，提升台中企业禁用中高龄者意愿，打造友善职场环境，台中市政府办理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欢迎本市企业伙伴参加征选，最高70000元奖励品等你来拿。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6月30日。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是十二分，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对不起，我卡住了，刚喝了 一口有点凉的水，马上卡住。今天礼拜四啊，开心开心，男女大不同呢。我们来到现场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生命灵数专家温蒂姐，欢迎温蒂姐。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蒂。
0: 我觉得今天的男女大不同呢，这个蛮有意思，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温蒂姐呢，生命灵数很厉害呀。那我们每次呢，都会请她想办法从生命灵数里面去找很多主题来聊。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超级无敌符合男女大不同的，为什么呢？就是谈恋爱这个好啦，反正两个人交往或是这个两个人彼此的亲密关系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不是看你好的时候有多好。
1: 对，
0: 是看你不好的时候
1: 情绪上来的时候
0: 有多能吵，对不对？哈，就是其实真正最伤害性的时候都是吵架的时候。哎、可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可能交往过几个不同的对象，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吵架模式不太一样。
1: 对。
0: 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跟你冷战，嗯；有些人呢，他跟你讲道理，嗯；有些人呢，他就是
1: 情绪很满。
0: 对、嗯，我就曾经有过一个不知道前几任的男友，他在吵架的时候啊，那个讲话真难听哎，
1: 就是我特别都会往攻击对方的方式去讲，
0: 你知道，就是真的是、真的是像拿刀砍你这样子后。那当然，这个哦，好，就吵完架之后，等到和好之后，我记得就是我曾经就在很前，就在就是很受，就是很大的一次争吵，也不是很争吵，我其实没有争吵哦，我根本没有吵，我们可能是在讨论事情，可他情绪上来，他那个讲话就超级无敌难听，那我后来就问他，我就说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你都不会想到说这些话非常的伤人吗？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吵架
1: 没办法，
0: 没有。他说吵架我就是要伤害你啊。哦，他说吵架不就是一个互相伤害？那时候我很年轻，那时候我大概才20出头岁。他说吵架不就是互相伤害吗？他说我没有要伤害你，我跟你吵架干嘛？
1: 我们不能沟通道理吗？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我的爸爸就教我，他说呢，吵架的时候，他说哦，我爸怎么讲？我爸说。文字其实是有重量的，语言是有重量的。他说，当你在盛怒之下说出去的话，你会觉得说，我爸说，就算你在盛怒之下，你说出去的话都要经过大脑，因为呢，你不要觉得这个是气话。因为对你来说是气话，可是对人家来说，这些话都已经像刀一样刻在人家的心上，
1: 伤害已经开始。
0: 对，伤害已经造成，他是不会那个，你知道，
1: 可是你让他过就过。
0: 我爸是天蝎座，我爸特别会记
1: 学长，
0: 我爸特别会记仇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当然也非常的能够理解这样子，但也不是所有天蝎座都像他这么的这个这么理智哈。所以呢，我从小就是深记我爸爸的话。所以我再怎么样，就是跟这个亲密伴侣在吵架的时候，我都不会讲难听的话。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真的，他就是那种他讲那个话，我真不能接受。他说我就是要，我就跟你吵架，我就是要伤害你、
1: 我觉得他，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怎么说？我觉得他也是很多时候大家在看，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跟这个人走下去？真的要再看他面对压力的时候，跟他脾气上来说，他够不够冷静？因为要不然。生活哪有每天到晚都像拍偶像剧啊、那个就挑战超多的。
0: 我问你哦，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从生命灵数看穿你的吵架真面目。
1: 对，
0: 我刚刚讲的这个男生，你觉得你猜他是生命灵数几的人？

0: 面目。那不知道那个这个是用生命灵数看就好吗？
1: 对，生命灵数看就好，就是出生的年月日，因为它比较像是你的原始性格。那我们今天在每一个数字还是会讲一下，就是你的吵架风格，你是哪种吵架风格，你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吵完架之后为什么不认错，他什么样的行为他觉得他已经低头了。那同时间我觉得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这个数字，那你们在情绪，就是你他在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要怎么跟他相处，就是也帮助大家远离一下那个地雷，就不要扫掉红台位可以造。
0: 好的，那我们再请这个温妮姐来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生命灵数怎么算。
1: 好，我们的生命灵数的算法呢，就是把你的出生的年月日八个个位数字来进行加总。那以我自己当例子，我是1979年10月29号出生的人，那就会是1+9+7+9。那通常在这个月份的时候比较容易加错，但月份的话要麻烦，像我是10月就要加1+0，29号的话加2+9，我的数字全部加起来得到的是38，那还不是个个位数，所以3+8=11，像这样的就要再加一次，1+1=2，所以我就是生命灵数的二号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生命灵数的几号人呢？
0: 好，那我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现在先算自己的生命灵数嘛，然后 YouTube 上的朋友呢，你可以先把你的生命灵数几号写一下，我们这是老惯例了，然后惯例我们就会想看看说，今天我们是生命灵数几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0: 那除了写下这个之外呢，你在算的这个同时呢，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底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怎么吵架，吵完之后会做什么。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情绪一上来就是咄咄逼人，有的人是突然沉默的人，有些人是哭完之后就忘掉的人，有些人就笑着说没事没事，心里却记了3年。那不就天蝎座吗？他是记30年了。
1: 而且我觉得其实生命说二号人也有记忆能力的这个特质，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很 double 的，我又是生命数二，我又是天蝎，所以我记很多事情记很久。
0: 可是我没有，我也是二号人
1: 因为你是2911的，
0: 我什么都记不得，
1: 因为你有九的这个能量，
0: 而且我很容易忘掉，因为别人对我的不好，
1: 因为你的那个什么，你的
0: 组合
1: 有一个是8，那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没有意义，然后不会有帮助。甚至会拖累现在的状态，你就放掉了。
0: 对。
1: 可是我不是，就我不论是星座、我的生日数、或者是我的固定数跟我的生命、我就是一直可以记很久的人。
0: 我刚刚讲的这几种我们的朋友，你在告诉我你的生命灵数是几的时候，不妨也写上你是哪一种吵架完之后这吵架的方式的人，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对看。
1: 对，
0: 我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生命灵数一。
1: 我觉得每次在讲生命灵数一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忍不住非常想要一直观察童文杰的表情，因为童文杰的先生永远都是我们妥妥的第一个。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然后就是生命灵数的一号人，然后他又是很典型的这种理工男生，他真的把一很多的特质我都觉得他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我觉得生命灵数的一号人啊，他有时候他在吵架，他没有觉得他一定要赢，可是他就是有个条，但他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也没有要输。对，就是输赢这件事情，很多人就，可是你不想输不就代表你想赢？他说没有哦，我在赢的是论点，可能不是某一种全面性的赢，他是他在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生命灵数一在吵架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要先告诉你他的立场，就要先站好站清楚我们今天要吵什么。今天可能要吵3个点啊，有可能一个点我没有那么强，但另外2个点我很确定我一定要赢，我就是疯狂的跟你讲那2件事情，可能其中那一比较我相对比较可以放掉的，或是我没有那么明确的，我可能就会放后面一点点。所以我觉得生命灵数的一号人的吵架，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一场辩论赛，它其实是有1+2+3+结论的。那这个1+2+3+结论啊，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你没有很尊重我。我觉得那个尊重的意思是因为你只要拿出那个气势出来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要好好讨论，你今天就是要来讲事。那今天大家要讲事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伤害就会出现，就是你要牵扯到的是那多久以前你们做过这件事，频率是什么，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你开始我开始，你周围是你的家族开始，我的家族开始，还是我们共同什么什么开始？我觉得那个伤害度在生命数一号人在吵架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所谓的情感连接这一面，他会觉得我在跟你讲事情。然后在这个事情当中，就算是

0: 是牵扯到任何一方很亲密的，这比如说家人、手足、朋友，他都可以拿出来讲，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们在讲的这个是事实，这些人参与在我们的事实当中，我就有资格讲他。嗯，对，因为他会觉得他没有带任何情绪在讲这件事情，可是，在其他人听的时候，就觉得有啊，你有情绪，而且如果你越跟他表达说你冷静一点，我不是这个意思，哇，他整个情绪就会上，他会觉得说我哪里不冷静了，我超冷静，不冷静的是你。所以我觉得跟生命树一号人在沟通的时候，或是你会观察到某些点，第一他就会先问你的是说，那我们今天要吵什么，你想要跟我吵什么，或者你想要跟我确认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确认点当中，如果你的你讲不过他，或是他有些点其实让你觉得有一点就是那叫什么欲加之罪，就是加在一起，那你觉得有一点情绪受伤的时候，然后他反而会觉得说你这个就是一个逃避的心情。如果你准备好了，你也觉得你要跟我吵，你有什么好不能接受我的质疑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不留情面，甚至是过于想要去论证这件事情，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个什么大事，但一旦让他开始讲了，他就变成是一件好像要上书到大法官那里去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觉得生命树一号人有时候真的会过头，我觉得他上头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说，他只是很怕被误解，所以当他只要觉得你有可能误解他，或是你已经误解他，甚至是你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误解他，他就要把这一切都要阻断掉。所以当他觉得他会被误解，他不能被否定的时候，哇，那他那个战斗情绪就会出来。所以整体上面来说，我觉得一号人其实更在意的是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那你怎么会拿这种东西出来跟我吵？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还要拿这个出来跟我讲？好，那我就跟你讲清楚。所以他们会一直
1: 问，好恐怖哦！
0: 就是觉得他常常
1: 没有，我现在觉得我在面对我老公，
0: 真的
1: 刚打了一个冷战了。
0: 因为他们常常会问说：“你确定哈？你现在要这样讲对不对？哦，你要哦，好，那我们来。”
1: 好恐怖、哦！
0: 对，他们都会这样哎。
1: 你走开啦！我觉得你一整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看到一个天蝎座的我老公的一号人，因为你又天蝎座，
0: 对，
1: 你的那个语气，
0: 其实我其实
1: 抽象
0: 会有那种，
1: 你知道吗？
0: 但就是根深蒂固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常常会有一种让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挑起的。那既然你要玩，我就陪你玩到底。那你要有本事跟我玩哦，你不能玩到一半你要退，然后说用哭的，或是跟我扯说谁谁谁怎样，他整个那个战斗的情绪会更强烈，因为他有，
1: 好可怕哦、
0: 因为他问过你了嘛，你要玩我陪你哦，但你要有那个底气跟我玩到底哦。我觉得一号人是这样，
1: 好可怕！你可以给一号人一点建议吗？不要这样好不好？
0: 我觉得一号人是这样，就是说你们虽然表面上哦很冷静。就是，而且他们有时候是越吵越冷静，但其实诚实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说你们最痛苦的是，因为你真的不懂为什么对方不理解你，还有就是说我都说这么清楚了，你到底还要跟我吵什么？
1: 哎，所以一号人不会主动道歉，
0: 我觉得他们不会，
1: 不会，对不对？我看你这边有写，
0: 非常，
1: 除非他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0: 但通常能够让生命灵数一号人这么气，其实他不太会道歉，因为他真的觉得你在侮辱他，而且你在挑战，其实是他的逻辑，所以本质上我觉得很难。
1: 不过一号人逻辑真的很强，
0: 是真的蛮强的。我觉得他们在，你如果与其逼他们在很不服气的时候跟你道歉，我跟你说他会记一辈子，他一定会还给你的，
1: 好，
0: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1: 我们来看看如何跟一号人相处。
0: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当他们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时候，不要要求这个道歉，就是你想要真心诚意的道歉的话，你就让他等一下下，要不然他会更硬。然后再就是说，具体说出你的需求，你不要发泄情绪，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认可他的逻辑，但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但现在的我有点难过，我无法。音乐全主打。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Men's NO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NONO 浓浓。
3: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陆新华社报道，大陆台气荣碳科技有限公司4月7号起已经解除内政部长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和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强调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之人士或组织。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午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前首度回应，呼应陆委会的声明。
2: 我们跟陆委会所发布的这个方向跟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哈。那我要特别提醒，就是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哈，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就本人来讲的话，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那我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我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法治合法合规处理任何事情，那捍卫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跟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立场都完全一样，没有改变。
1: 陆委会昨天说，这是中共利用跨境镇压手段逼迫台商必须政治表态，借此造成台商寒蝉效应，陆委会予以严厉谴责。而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则是以书面形式表达，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台北市爆出安属之乱，国民党立委王鸿薇今天接受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世节目专访，痛批就是在政治操作，企图牵制蒋万安，更警告千金送属到服务处的悬赏行动已经触法。王鸿薇说，选举到了，绿营发现郑丽君和沈柏阳都没办法对抗蒋万安，只好派出老鼠攻击他的治理能力，企图把他牵制在台北市，防止外溢效应到其他县市浮选。针对名嘴号召送鼠千金，只要有人送老鼠到王鸿薇服务处就有奖金能领，王鸿薇痛批这已经构成骚扰行为，目前整个氛围就像是大罢免重现，只是想封住他的嘴。王鸿薇说，为了选举不惜污名化台北，你以为伤害了蒋万安，但其实赔上了台北市的国际形象。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重申，不论老鼠多还是少都会全力防治。另外，蒋万安推动无烟城市，今天台北市研考会公布最新民调，96%台北市民支持扩大无烟环境管理，成为城市共识。蒋万安上午视察无烟城市指定负压式吸烟区，他说将从西门和中山两个商圈开始逐步推动到全市。
3: 今天最新的民调研考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推动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东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里，还有户外的停车场
4: 吸烟室的管理。那如果说有这种游民或者说乱丢垃圾甚至厨余的状况，会变成说可能会滋生一些那种病媒蚊甚至是老鼠。
3: 我们今天来看，像西门町我们现在全国第一个户外负压的吸烟室，我们就有规划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另外我们各处规划的户外吸烟区其实也是由全管的局处来进行后续的维护管理。那另外我们目前现阶段先以相关的辅导劝导为主，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相关的稽查。
1: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905点，涨幅2.2%，来到42044点，成交金额5745亿。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今天创历史新高，达到419.7美元，中场收在419.5元。台积电今天股价同步攀高，早盘达到2345元，创新天价，市值新台币60.81兆元。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066点，涨幅5.15%，来到625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4点，跌幅1.15%，来到72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来到41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点，来到154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7点，涨幅1.52%，来到266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来到4939点。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高温36度以上。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下次见哦。
6: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烧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十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告五人。

0: 是六。
1: 来，10:07呢，今天这个主题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们 YouTube 上面大家讨论的如火如荼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 YouTube 上面留言区的讨论。我是童文啊，生活同乐会礼拜四的男女大不同，今天在现场的是生命灵数专家温蒂姐。
2: 早安，
1: 温蒂姐今天带大家来看看生命灵数里面的吵架真面目哦。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生命灵数一哈，那生命灵数一，假设各位现在是才刚刚开始听的话，教大家算一下生命灵数哦，就是你把你的出生年月日西元的哈，把它一字排开，应该要有8个数字，连零都写出来，然后每一个加在一起啊，比如说197910月29，你就是1+9+7+9+1+0+2+9。最后得到一个38，对不对？但38这二位数，我们一定要最后算到只有一位数，所以38呢，你就3+8，哎，它还是二位数，是11，对不对？你一跟一要再加，然后最后变成2，你就是2号人哈。那赶快算一下，我们接下来刚刚讲的生命灵数1号人，一号人的一句话拆穿他的吵架真面目，就是我没有要赢。但我不能输他其实就是要赢。好，生命灵数2号人呢，我不想吵，
2: 但你不能不在乎我。
1: 这蛮像的，
2: 是
1: 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个2号人。
2: 对，那我觉得生命灵数的2号人啊，他很多的时候其实他是委屈累积型的吵架，因为2号人很可以让，也很可以退。那我觉得那个退和让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情绪上面当中的一个未爆弹。所以生命灵数的2号人面对冲突啊，很多的时候我会直接想成它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撕裂，甚至你会觉得说他有可能会分手。但我先说，很多时候是生命灵数2号人自己想分手。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灵数2号人基本上要让他真的把情绪拿出来直接跟你讲，甚至是有一种就是我就是今天要把这件事情摊在台面上讲，这绝对不会，就是你知道冰冻之尺非什么一
1: 日，冰冻三尺
2: 非一日之寒，这是生命灵数2号人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他真的忍非常久。所以今天如果刚好你踩在了一个是他已经退让无数次，甚至是他跟你讲过非常多次了，然后你又刚好踩到他的那个点，我觉得整个他们在吵架的状态上面当中，他会，我觉得本质上生命说2号人吵到一半就会退。其实当生命说2号人越安静越冷静越跟你说没关系的时候，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生命数的2号人面对冲突，他第一个想法为什么会让，我们刚刚在那个 YT 上面很多人说，有时候会突然2号人会觉得说，哎，我刚才干嘛跟他道歉，我刚刚干嘛让他，因为你的第一直觉是我没有要伤害这个人，
1: 对，
2: 我没有不要这段感情，所以如果能够先缓住情绪，如果能够让这件事情不要蔓延太大，那我先道个歉没关系，或者是我会跟他说，哎，我刚不是这个意思。但很多的时候你刚好如果遇到对方也压起来了，或者是对方也把扔头轻骨欺负你，哇，你就会啊，对啊，我刚刚干嘛道歉，我道歉个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生命数的2号人的逻辑，他真的吵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会变成是说，好 OK， 那就这样，OK 好，那我知道了，那就走了。那这个走了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你会再去检讨一次自己，说我刚刚是不是有点无端把这件事情搞太大了。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自己无端搞太大，你就消化掉。但如果你真的确认其实是对方的问题，他就在你的小板板上面被划掉一次。
1: 哎，我跟你讲，你真的讲的果然是我们是同一类人。
2: 对，
1: 那个我以前啊，就是我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个我曾经教过的男友里面，大部分人他们在最后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的
2: 委屈，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2: 但是他早就被你删
1: 掉了，没有，我就是扣分啊。
2: 对，
1: 我就是我不会跟你打，但是我就是一直扣，然后扣到哪一天就没有分数了，我就走了，但我当然会跟你说我要跟你分手啦，我不是那种人就消失了。可是真的就，可是他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是怎么会这样？是一直以来持续的这样，但是我没有表现的
2: 让他这么明确的知道。但其实我觉得2号人有，2号人很常被人家 说，甚至我自己写的时候，我也都是说，我们的不说可能会让别人不知道。我们其实，但我觉得二号人是个很体面的特质。那这个体面，第一，我们会觉得，我觉得永远都是爱为前提。很多的体面是因为我爱你，我不爱你，我其实不需要给你这个体面。当这个体面跟爱放在前面的时候，二号人的提醒就会变得很隐晦。
1: 我觉得你给生命灵说二号建议真的太好了，因为我已经走到这边了。
2: 你很棒。
1: 我已经走过，
2: 我觉得
1: 以前的那些他们可能就有点委但我都比较先委屈嘛，我委屈完了才轮到最后轮到他们委屈，因为他们觉得怎么会你就是一次你就突然间你就不能接受，但对我来说没有一次很多，但我没有讲，对不对？
2: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二号人的这个所谓的狠度不输一号人，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二号人的这个狠更多的是他先把自己伤到了极致，我没了，那我也很抱歉，就我真的没有能力再爱你了，不是我不爱你，
1: 是
2: 我也用尽一切了，那我没办法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每一次的二号人做这种重大决定，他是伤的，非常非常的伤，而且他那个反刍的这件事情，所谓的情绪反刍，有的时候大家会问我说，那要反刍多久？以前有个说法是你交往多久除以二嘛，我觉得二号人的反刍很可怕，二号人的反刍是记忆，他会在某一个时刻点勾起说，我以前曾经不爱自己过，我做了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二号人，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天这一题非常棒，我觉得就是说，想要跟二号人说，其实二号人拥有极大的这个所谓的记事能力。二号人的脑子基本上很早开始就是 AI 系统，只是在分门别类的过程当中，是我们有没有输出指令去想这件事。但我们通常很敏感，我们会通过别人再次出现的行为去想起我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只一旦连接到二号人在那个情绪反应上面，就会真的跑很远。所以二号人很怪，二号人的怪是你对某些人温柔大方，你对某些人是一次机会都不给。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点残酷，是因为你可能连接到他过去的经验，那他就会怕你，然后他会他说你就会直觉性说，对不起，我玩不起这个游戏，我就不跟你玩了，这样子。
1: 所以给二号这个二号人的建议就是要说出来，
2: 还是要说，
1: 因为你的不说，人家真的不会知道，
2: 是真的不知道，
1: 对，真的不会知道，
2: 他会以为那是你温柔的个性，对。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二号人，我觉得吵完架之后，真的，我觉得不要用口头说好了好了，你真的去拥抱他，你让他知道说我懂，虽然你可能嘴巴不讲不出肉麻的话，可是我觉得行为、拥抱、陪伴、坐在他旁边，甚至头靠在肩膀上，其实对二号人来说都是极度有效的。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跟我们说我们很敏感，对，就你太敏感了，我觉得这句话会让二号人心慢慢关起来，就哦，所以你希望我不要把这样的关注力放在你身上，那我就会拿走。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二号人开始跟你讲话，拜托帮我一个忙，不要打断他们，因为他不是一个会一直长篇大论的，或者是挖心掏肺告诉你，一旦他做这件事也是他最后的求救，所以拜托不要打断他。
1: 好，来看看生命灵数三。
2: 我说三号人，
1: 我说完就好了，你怎么还记着？
2: 我跟你说，
1: 三号人怎么那么恐怖啊？
2: 三号人是属于这个快闪发泄型的，就是我好气，然后讲完我没事了。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他就有一种就是放完一地屎然后自己走掉。
1: 这个讲话这个形容还蛮贴切的。
2: 我真的就会觉得说哇，三号人的就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吵架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是演戏吗，就是怎么声量，就比如说声音怎么会大成这样子，然后那个行为动作等等怎么会大成这个样子，但我觉得他又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等他自己雨过天晴之后，他其实会忘记他刚到底在气什么。然后他可能他忘了，或者他没事，他就会问你说：“哎，要不要去吃饭？刚不是说要去吃饭吗？”可是问题是你们可能半个小时前才刚吵架，但他没事了，
1: 你去吃差了，
2: 对，
1: 谁要跟你去吃差，
2: 是不是？是，
1: 但他真的就忘，
2: 他真的忘了，而且他真的觉得说：“哎，肚子饿吃饭啊。”再怎么吵就不要饿肚子嘛，而且不是都吵完了嘛，就我也发泄完我的情绪了。
1: 那如果这个是碰到二号人，二号人
2: 跟你说这很
1: 真的会气死哦。
2: 对，说是二号人就会觉得说，不是啊，你好了我没好啊，你搞得我这样乱七八糟的，然后如果我现在不跟你去吃，是不是代表我 不够大气。
1: 嗯，
2: 可是我跟你去吃，我又气得要死。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三号人就是嘴巴比脑子快。
1: 嗯，
2: 讲出去的话，有的时候他自己都会吓到，想怎么？哎，刚刚那是我说的，我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三号人啊，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他一直在找的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情绪出口，但是见人、嗯、就是看谁，他就抓见一个抓一个。
1: 嗯，
2: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是跟他一起工作，或者就是说你在跟他的这个亲密关系上面当中，他很习惯性的。要找你去分享他的情绪，他快乐也跟你讲，
1: 嗯，
2: 有趣的事情也跟你讲，
1: 嗯，
2: 但他不爽的情绪他也会跟你讲，因为你就是他的直接出口。
1: 嗯，
2: 但我觉得发泄完啊，快速切换频道这件事情，我真的想跟三号人说，我祝福你们，因为这是一个礼物，因为你们不受任何内耗情绪的牵连。但你们忘了一件事，因为你不受内耗，是因为别人帮你扛着你的内耗。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边说的三号人，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真的情绪转换完了，你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欸，我知道我们刚刚在吵什么，但我觉得，我想要我们先。放下一下下，然后我们先一起去做一件新的事情，然后可能可以边吃饭或者是边散步或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再来重新讨论一次。那我先表达，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是情绪上头了，我刚刚就是一个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因为其实与其你绕来绕去说我刚不是故意的什么事，其实因为你都是故意的，所以你要先承认我情绪上头了，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你有情绪出口很健康，我觉得生命就是三号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内耗。
1: 嗯，
2: 但你的真的不内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杀伤力太强了。所以有时候当你真的情绪上来说，你还不如去喝杯水，走出去一下，不要在当下非说不可。
1: 嗯，
2: 然后让这一段关系当中，可以有一点点缓冲的空间。那如果说你忘记对方，你忘记你自己说过什么话，你至少问一句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记得，我就这样讲，所以我真的是情绪问题。那我跟你道歉，或者是你可以，就是你还好吗？我不是故意的这样子。”
1: 那所以跟生命灵说三号人的相处之道，那就很简单，就第一个，你就是不要在他情绪高涨的时候跟他讲道理，否则你就会听到很多那种让你觉得
2: 很荒谬的事情，
1: 很荒谬。然后
2: 不要把他们的气话当话，
1: 不要把他们的气话当话，
2: 真的不要。
1: 所以他们的气话真的是，因为他真的就是没有
2: 讲完就过了，
1: 讲完就过了，
2: 他也没记得，
1: 然后他可能也没有
2: 真的没过脑子，
1: 没有过脑子，就是我刚刚之前讲的那样子的状况，对不对？
2: 嗯，
1: 然后他的道歉方式可能不是跟你说对不起，可他可能会
2: 买东西
1: 给你。
2: 哎，我记得你喜欢。喝奶茶，我记得你下午喜欢来一杯热茶，他就会做这件事，还要表达我记得。
1: 待会回来我们看看生命灵数四号人。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5: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10:2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我们讲生命灵数里面看到的吵架篇。在现场是温蒂姐，温蒂姐，我们现在讲生命灵数四。我只是要把话说清楚，这个人就是很喜欢讲道理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说，把话讲清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不太确定我们到底要吵什么，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就是所以一号人是你要跟我吵哦，好，那四号人是所以我们要吵什么？那要吵什么这件事情才
0: 感觉，
1: 所以他才要回你嘛。
0: 对，
1: 所以他会先问说，哎，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干嘛？
2: 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1: 我说讨论的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我做不好的点是什么，或者是甚至是你想要反映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以生命数四号人来说，他们不太能够接受，就是反正我就是这样觉得，那他就会一直追问你说。那你从哪里感觉这件事？我做了哪些事情让你有这个感觉？你举例给我听，或者说我刚刚讲的哪一句话的哪一个字触动了这件事？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只是想要把话说清楚，在吵架的状态下，会让对方觉得就是你在挑刺。我就是跟你说刚刚那一段话，或是刚刚那一件事情，但是生命数的四号人就要把人事实地物。外号 what 全部猜出来，甚至可以用5WEH 来吵架的概念。对，但我觉得生命数的四号人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太喜欢有情绪反应的，然后面对过多情绪的人，他们会想要逃走。所以他觉得最好能够去处理掉情绪的，更多的其实是那我就一步一步猜，我一个一个回答。所以如果你对我有10个疑惑，我就回答你10件事情；那你对我有7个担忧，我就回答你那7件事情。所以他们习惯性先问说：“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要吵的内容是，或者是你想要我解释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四号人。三号人不喜欢没有结论的吵架，所以他要先问要干嘛，要什么，你希望我改变什么，或者你希望我去讨论什么。但你如果你遇到就是有一种就是他要你自己想，他会常就是三号人，如果你遇到有人跟你说这还要我讲，我觉得你们两个基本上在吵架的时候是不同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麻烦生命数的四号人，你干脆直接捋一下下他，你觉得他可能会生气的点是什么，然后你一个一个问他，你反过来这样去问他，因为其实本质上生命数四号人是不爱吵架的，他只是想要去厘清事实，然后我就可以来解决。可是很多人跟四号人吵架的时候会觉得说，你是在出报告给我吗？你为什么不感受一下我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时候我虽然讲的是这个事件，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我要的是你理解我的态度。但是要人进到所谓的争执状态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变到了分析逻辑。所以要跟四号人说，我觉得你的分析逻辑很棒，是因为你通常能够让这个所谓的情绪蔓延止住，但不代表这件事情这只做了前半步，后半步没做。所以你的后半步其实还是要开口问一下说，除了刚刚你讲的这件事，你还在意什么？你在意我哪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你在意我怎么样去改变吗？好，你告诉我一下下。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生命数的四号人，拜托你一定要具体说出问题，你不要跟他说你都这样，你还不如跟他说你上礼拜三的哪一个东西让我很受伤。他的脑子就会进到了他自己的咨询系统，他会去找说哦，原来是上礼拜三啊，那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解释可能那个时候他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再跟你说，那以后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就会记住了。这是跟四号人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有就是说，当他在跟你厘清过程的时候，你不要问，你不要就是催他说，所以你到底意思什么，你直接说。他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他要去确认他认知到的错误，或者他认知到你的需求是不是正确的，所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就是用理解他的逻辑，然后同时间让他知道你的感受是真的，这是跟生命灵数四号人相处上面给的小小的建议。
0: 好的，我们进入到生命灵数五号人的一句话叫做，说完我就走，别追我，
1: 呱呱
0: 就跑掉吗？他就跑掉吗？
1: 我所谓的跑掉的意思比较多，跑掉我这边其实有讲，就是说他的反应是我先出去一下下。因为五号人在吵架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想要不体面， 但吵架很难不体面，很难体面，很难体面的。所以就说，一旦他们觉得就是说他开始会进到不体面或的状态，他就想要先走。可是走这个行为，其实在吵架当中其实是让人极度抓狂的。你为什么不好好先跟我讲完？但我觉得五号人比较在思考的是他管理，他能不能够管住他自己的脾气。因为五号人其实情绪是很爆的，一旦他爆起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有，如果你遇到的五号人，或者你本身是五号人，你在吵架的时候你会想要回避，我只能说你其实是成熟的五号人。要不然小比较年轻，就为我觉得就是还没有被打磨过的生命树的五号人，他的情绪是很张扬的，然后就讲啊这样乱长。但如果说你遇到的生命树的五号人真的在吵架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们要不要先不要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是他想要换话题。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第一他回答不了，第二是他也很怕他自己情绪上来会吵到最后没完没了。所以五号人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要帮他们说一句话，我觉得五号人在吵架的时候反而是一个略带理性的人。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聊说要怎么样就关系嘛，其实是说不要在那个盛怒之下，可以有一个人先离开现场。
1: 对，他们是这种特质的，
0: 就是我先出去走一走，我去然后怎么出门买包烟之类的。
1: 但你知道吗，如果他遇到二号人，二号人会觉得被丢掉。我跟你讲到一半，你跟我说我去买烟，那就想啊，不是我们
0: 讲完了吗？
1: 对啊，你要买烟哦，所以抽烟比跟我沟通重要吗？或是我去买个饮料。我想说天哪，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回事。可是五号人其实他不好意思跟你讲的是，我好像有点没办法回答你，或者我现在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情绪，如果再下去我可能会做出我不知道自己的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想要用一种看他自己觉得无伤大雅，然后我也没有要抛弃你，我也没有怎么，我就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会说，或者他会切一个话题说我们不是说就是要买一个柜子
0: 我家走，
1: 那你就说这是一个买柜子的事吗？
0: 但其实好像也不错，只是
1: 就是
0: 可能会被他气到
1: 对，然后对，然后他可能吵架，然后他就会说，哎，今天某某卫生纸买一送一，他就是说，第一他想要转换，然后他表达的是我有在关注家里的事，家里没有卫生纸了，那我找到一个买一送一，然后你会想说，在为什么你还看手机，然后你还在看有没有打折。
0: 我们这里有五号人吗？来请问你们是这样吗？太好笑了，
1: 真的很好笑。我觉得五号人很可爱。那因为五号人他真的是需要物理上面的空间来消化他的情绪。
0: 其实好像我儿子虽然只有10岁，偶尔也会有这种状态，
1: 所以我
0: 就是我才
1: 刚刚他可能会说他要去哪，
0: 我前面先骂他，我前面先已经骂他骂的，然后或是这样子，或是那个很生气哦，然后那个这样，然后就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会突然间来讲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事。
1: 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同学怎么样？
0: 仿佛刚刚所有的事情
1: 没发生。”
0: 那他又碰到一个二号的妈妈，
1: 就说：“
0: 奇怪，我们和好了吗？
1: 我刚跟你讲的事情，你也还没给我答。”
0: 我就会问他：“我说，请问我跟你和好了吗？”
1: 但他又不回答你这一家，说：“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好。
0: 真的完全是这样，好有趣。
1: 他就会，因为他其实就是他就会觉得说，我还在我脑子还在转。
0: 对 对, 對。
1: 但五号人是这样，他身体也要先动一下，他脑子才会动。所以原谅一下五号人，他其实是非常想要解决，可是他就是要做一些别的事，让他去做脑子转换，转移注意力。
0: 他有时候真的会，
1: 他不是
0: 过了几个小时
1: 之后，他突然
0: 跟你说对不起，妈妈，我刚不应该这样。
1: 他想完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给五号人
1: 空间，
0: 对，然后真的就是
1: 不要穷追，不要穷追不舍，因为他会更想跑。对对对，因为他如果是进房间去楼下买个东西什么，都在你可以找得到的范围。你今天如果真的把他推出去了，五号人的自由奔放是你无法想象的。
0: 那五号人当然，那个温蒂姐要给的建议就是，那你还是要让对方知道
1: 我多久会回来，
0: 我多久会回来，
1: 对，你给我两个小时，或者是说。你看一场电影，或者我睡觉，我们晚点说。
0: 好，再来生命灵数6，这句话也很好笑。我们这边有生命灵数6号人吗？你们的吵架这个真面目，一句话就是，我只是希望大家都好。
1: 我没有恶意。
0: 嗯，所以他也是压抑牺牲。
1: 因为六号我比二号人更碎念，
0: 真的、哦、
1: 生命树的六号人对于所爱之人的碎念程度，跟我觉得这种害怕对方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受伤的这种恐惧感，我真的是
0: 真的
1: 夺冠，真的是生命树到九号人当中，我真的觉得太强了。嗯，就是那种我觉得他们不叫婆妈，也不是一种好像我没有做我就没有女超人，或者我没有男超人这种什么成就感，真的不是。他们真的是打从心底的爱到一种程度，是我舍不得你受伤，我不想要你受伤，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有能力我就不要你受伤。我觉得是六号人很 deep 的很内心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件事情这种照顾者情绪一旦上来，他们会马上在冲突当中先表达自己，他会想办法想要先平息这件事情。所以六号人常常会说好好好好好，你说的对，是我的问题，嗯啊，那如果你要这样想我也接受。嗯，对，那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他诚实说，我不觉得六号人在那个当下他真的觉得他有错，而是他真的不想要去承受这种继续僵持下去的氛围。那反正能够先吞就吞，我不想要有冲突。但我先说六号人不是不能吵架哦，六号人吵架起来也是蛮精彩的。就六号人的吵架这件事情，不是在他跟你的相处关系上面当中的一个选择。他今天一旦要跟你吵架，就是没有要在一起了。他今天还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选择的是我们先把这个情绪转过去。可是这个转过去他跟五号人有点不太一样，五号人是用别的方式转，他其实是用一个诚意，我懂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好，那我知道了，那没关系，如果你说是我的问题我也可以接受，那我们以后不要这样做就好。就六号人其实会这样，可是其实这些对于六号人来说，他都其实只是一个短期有效的，长期来说我觉得六号人面对不断的觉得都是他的问题，在长期下其实还是会有崩溃的一天。所以六号人这种压抑牺牲型的这种吵架，我觉得我很想跟六号人说，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你把对方养成了这个样子。就是你的包容，你的退让，你的舍不得，其实换句话说会让他觉得反正在这可以，反正你可以对我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跟六号人讲的是说，我觉得在吵架之后不要急着和好，因为那都是很表面的东西，你真的要去想一下你们两个到底在吵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其实是关键点。特别是六号的女生在吵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他们想的其实不是我要把这件事情扳正，他在想的是我下次怎么样不要再让你出现这个情绪。我真的觉得生命树的六号人有一种幼稚园老师的感觉，他会觉得说反正我的目的都一样啊，就是那我就是尽量用理解你、安抚你，或者是说制造舒服的环境，让你在跟我沟通或是我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一个懂你、爱你且弹性很大的人。但我真的觉得六号人，特别是女孩子，我觉得你们在整个关系经营上面当中有一种爱到，我会很好奇的是说，你是真的很爱这个人，还是你只是想要保护这个人？因为保护他比较像是你个人的选择，但爱这件事情是两人的选择。所以六号人有时候会误解，他会觉得我的保护是我极度的爱，但我觉得本质上他是在我们今天整个主题当中最没有牵扯到吵架的，因为他比较是个人意识的问题，就对方愿意跟你吵，对方也愿意跟你讲，但你的回应都是包容，没事，我理解，我试试看，那我做得到我会告诉你，如果我做不到我们再来想别的方法。就我觉得整段在整个关系交流上面，觉得六号人除非你自己其实是有非常明确底线，要不然我觉得在爱情当中的六号人比较容易在一段关系当中把对方养成了一个你最不想要的样子，但有可能是你一手把他培养成这个状态的。所以我觉得六号的男女都是，我爱可以，包容可以，照顾可以，但真的真的要让对方也爱你跟尊重你。
0: 六号真的也蛮准的，因为我女儿也是这样
1: 啊，真的。
0: 对，因为我刚好前阵子就不是，就是反正她的那个，她跟之前的男友的状况 一模一样，就是你讲的这样。没有，可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之前没有太了解他们的状况。那后来我就在想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分手？那他就告诉我，哦，原来其实在过去当中都是这样，就是可能对方的脾气会很火爆或怎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就我
1: 让。
0: 可是他就是当然也有跟对方，就最后有跟对方说你。有一次就跟对方说，你如果再这样，
1: 我没有办法，
0: 我真的没有办法，要分手。然后后来那个对象其实后来就战战兢兢，就真的就是很努力的去克制自己。可是后来我女儿还是分手了。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呢？她说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对，她没有办法了，就是她
1: 太久了，
0: 对，她觉得
1: 她也评估过自己，
0: 对，她觉得没办法，她说我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喜欢她。那其实也有点像二号人的那种扣分，对不对？就到最后就不行。然后呢，他说他就一直在等。他说其实我从上一次跟他说完，就是你就是你再一次这样子，
1: 如果出现这样子的行为，
0: 他说，然后我很痛苦，就是他就都没有再出现。我不知道
1: 他在等，
0: 他在等着要什么时候跟他说分手。太好
1: 笑了。你有没有觉得六号人很可爱？六号人很多的时候的坚持跟他们有的时候放下的点都很特别。
0: 所以哦，这边有给生命灵数跟六号人相处之道，第一个就是不要
1: 把
0: 他
1: 的
0: 好当作真的没事，
1: 因为他没有，
0: 要问他你是真的没关系还是让着我。我跟你讲，我女儿就是这样，我女儿一点都不是真的没关系，她就是让着那个男生。
1: 对，我爱你，我让。
0: 对，然后呢，让他知道你欢迎他说出真实想法，他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鼓励他人。要感谢他的付出，让他觉得被看见、被肯定，这是他愿意继续付出的动力。然后主动说这次是我不对，偶尔啦。
1: 这个是就是蛮可以让六号人觉得有被理解，就是
0: 好带回来
1: 我的错。
0: 七八九哈，
2: 间谍放送。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4: 走去淡水包船看亚洲新地标淡江大桥。
5: 啊，包船很贵吧？
4: 嘿嘿，超佛淡水巴黎299主题游程，水路导览，双管门票加手座，最低只要299。
5: 哇，那现在就出发。
4: 快上网搜寻雄狮淡水299，或上与桥同行淡巴共鸣活动网站查询。
6: 爸妈走了，我该怎么办？许多孩子正独自面对伤痛与生活压力。失亲儿基金会失亲儿我挺你计划邀请您每月捐款300元，陪伴孩子走过低谷，影响未来的每一步。捐款请搜寻失亲儿基金会。
7: 我是傅小月。

0: 10:4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礼拜四，男女大不同，从生命灵数看穿你的吵架真面目。我们接下来温蒂姐来到生命灵数七号人，我们今天好像蛮多七号人的、哦，
1: 蛮多的，蛮多的。
0: 七号人，你的吵架的状态叫做我没有在生气，我只是在想，
1: 我想比较慢嘛，
0: 就是讲不讲话那种
1: 啊？对，
0: 真的假的？七号是冷战型的吗？
1: 我觉得他没有冷战呢、欸，他会觉得说。你跟我吵架，我真的，我还没想清楚啊，所以他第一节奏慢，嗯，然后对话空白很大，然后同时间可以一直看着你，但没有要给你任何情绪反应，所以他真的会让人家越吵越心慌的那一种，所以你会从一开始很气，然后到怀疑自己说，哎，是不是我搞错了？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到最后你会有另外一种情绪是，那就算我搞错，你也跟我讲一下嘛。但其他人其实他那一整段我跟各位讲一下，其他人在干嘛，他在想
0: 哦，他是真的在想，
1: 他真的在想、他真的在想，所以其他人面对到冲突的第一件事情，或是你的情绪很大的时候，他会先内收，然后他的内收的本质是、他会想说，那整件事情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对方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场冲突的意味对于我对于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其他人吵架我真的觉得话不多，但一旦他想清楚要讲的话就很精准
0: 哦、
1: 就是慢但准，
0: 也是理智的。
1: 嗯，我觉得他就是很慢，但他很准。嗯、但理不理智，我就要看你们吵什么了哈、嗯。所以我觉得七号人最难让人家去触碰的，或是最火大的，其实不是他们的愤怒，而是他们的沉默。
0: 嗯，
1: 他们给人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有在听，
0: 嗯，
1: 但你会觉得他不在这的感觉，就我人在心不在。然后你讲吧，你讲我听。
0: 嗯，
1: 哦，但是他是有在听啊，这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器。比较慢一点点，然后他的处理器比较谨慎，他除了他去提取过去的经验，然后了解你现在在想什么之外，他还要再去想说，那这件事情如果推演到未来，你最想要预防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七号人在吵架的时候，他为什么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去消化，他们其实真的不是生闷气，而是其实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一旦让生命数七号人开始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就会开始想这段关系值不值得我继续投入。
0: 嗯，
1: 所以他的慢甚至是他的谨慎，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他是真的在想，第一我适合你吗、或你适合我吗、或者是我们两个都是好人但我们不适合对方。
0: 嗯，
1: 所以他的慢，第一他在判断，他的慢的第二点是他是一个有认真负责任的人，他觉得啦，他觉得他自己是个认真负责任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吵架的冲突是我无法理解、无法解决的，那我可能需要放手让你走。
0: 嗯，哎，这边刚刚有一个六号说跟七号妹妹吵架的，这也是蛮有趣的。
1: 对，
0: 他自己是六号嘛，他刚前面不是说那个妹妹觉得妹妹觉得你很没有逻辑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他说跟七号妹妹吵架的时候，他会突然笑出来。他可能在想，想想他突然觉得很好笑。
1: 嗯，
0: 所以跟七号人，所以要给七号人什么建议？
1: 我觉得虽然说就是你的这个想清楚了再说，其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态度。
0: 对。
1: 但我觉得对方啊，他会在你的沉默当中慢慢崩溃、慢慢瓦解，甚至是极度的恐惧。所以可不可以在你要进到思考模式前的时候，你可以跟对方说，哎，我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下，但我不是不在乎，我觉得就这几个字就好，你只要能够讲出说我需要一点时间，但我是真的在乎，所以我想去想，然后我想完我一定会马上找你，然后所以我应该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我觉得让对方知道，就是说你不是完全不在乎我了，只是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思考空间这样子。
0: 好，那生命的

0: 有一种就是天然，它是天然的、哦、他们是天然的备战状态，不怕吵架，有的时候会越吵越快乐，
1: 好恐怖，
0: 因为他觉得吵架的时候可以去厘清彼此的界限、立场和想法，
2: 所以辩论比赛应该比较像、
0: 比较像他们。
2: 对，刚刚前面有人说那个辩论比赛啊，一号不是，身边你说八号，
0: 八号人在争执中越战越勇、甚至是气场会越来越强、然后用词会越来越犀利、他们想要告诉你的是我是谁、我的分量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八号人在吵架让大家觉得最难缠的地方，就是他的情绪强度很强、逻辑能力也很强。所以他们是带着情，我跟你说，他们就是带着浓烈的情绪，同时间条理分明的逻辑来跟你沟通，所以他会让你在情绪上和理智上都有一种节节败退的感觉。所以八号人的，我觉得八号人的吵架、他有一种能力，他会把一个小误会搞成其实是一个就是他有可能会变成是一种家族逻辑性的问题，这是八号人很强的地方。然后他会把事情拉得非常的高，然后他会让你去理解的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你个人的理解、你个人的档次，甚至是你个人的问题。
2: 好讨厌哦，跟八号人吵架应该会真的是气急攻心，到最后吐一口鲜血出来。
0: 我觉得我是八号人的厉害就是在这边，他会有一种让你觉得说好像是我，因为我档次不够高，跟好像是我的问题，我怎么会跟你吵这种鸡毛蒜皮的事、然后应该是我个人没有处理好这件事、然后你一旦开始退让了，我觉得八号人的那个胜利感和成就感就会对了，满足了。
2: 那所以八号人你就是要让他觉得他赢了吗？
0: 赢了。
2: 那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很委屈啊，
0: 后面再处理他们啊。因为我觉得八号人要的其实是当下。
2: 那狮子座啊，狮子座不是也是这样吗？
0: 对，但狮子座的代表数字其实是五，可是我真的觉得狮子座其实是温柔的。狮子座它固然叫狮子、是因为它对外的防御力、但狮子对照顾自己人很温柔的、对。
2: 所以你说对待八号要怎么办？
0: 我觉得对待八号人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用就是你就是想要控制一切，你就是要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会点燃他的防御机制，就你越要说我控制，那我就控制给你看，然后跟他们就是表达你的立场，不要绕弯子，因为八号人反而是尊重且欣赏你有底气跟我吵。
2: 你居然敢跟我吵，
0: 你敢跟我吵，来我们战场见、我们战场见，来我尊敬你，你是我 respect 的选手。
2: 太可怕了。
0: 所以就是他会觉得说哇，有些八号人跟很多人的关系是不打不相识，因为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前段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关系没有那么好，但是通过一些冲突交流或什么变成很麻吉或是关系很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吵完之后你用一个很简单，就是说我知道你很在乎这件事情，其实会比你跟他什么示弱啊，或者是说跟他说以后我不会怎么样这样，都没有什么用啦。我觉得你只要跟他说我知道你也很在乎，那我觉得我也很在乎，所以是什么，就在乎这件事情其实是蛮能够让八号人心软的，因为八号人其实是在意的、因为八号人其实不太轻易爱上对方，而且八号人爱上对方之前他是做足了功课的，他也追你追得很累的，他是很认真在追你，所以一旦你要让他能够进到他觉得你在挑战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不在乎我，他也会觉得那我过去追你的这一切到底算什么，因为八号人很细腻。其实本质上被八号人喜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他是真的把你当公主和王子在宠。但反之哦，换句话说，因为你是公主王子，你也必须按照他的规则来，因为你住在了他提供给你的皇宫里面，这基本上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2: 那当然，我们也要给生命灵数八号人本人一点建议。我觉得这句话太好笑了，叫做你的力量是真实的，但力量不需要一直开着。
0: 那也不用一直攻击别人嘛。
2: 在亲密关系里，不是每一场冲突都需要你全力以赴。然后这个八号人太好笑了，
0: 可爱。我跟你说，八号人很可爱的。
2: 好，你挑战我，我就让你看看。好，最后我们来到生命灵数九号人。
0: 对，
2: 我原谅你了，
0: 但我也不一样了。
2: 这有点像我。对呀、因为我有九啊。 对不对？我的二是有九的，这是好，我原谅你，但我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最后的意思是我对你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吗？
0: 对，他会变。我觉得生命数九号人吵架最让人家觉得就是不明不确定的，其实就是说他们有时候都不在，就说不说清楚，然后他们表面上其实是

0: 非常的平静，甚至在冲突当中啊、嗯，反而会想要当和事佬。嗯，然后我，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平静的背后，就他们就是一直在默默评估，就这个人还值得我这个投入吗？我的付出是成长还是消耗？所以本质上。九号人在冲突的时候真的比较少大吼大叫，他们比较少、嗯、但他有一种让人家很不很就令人不安的感觉，是因为他会明确让你知道他的心不在你身上，他慢慢在抽离、嗯、我觉得这种心理撤退是有一点可怕，他那种心理已经在打包行李这件事情，其实是跟九号人吵架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最恐惧的，因为他不是大声的反击，他也不是有明确的行为动作，他反而会变得格外的温柔，格外的礼貌，但这也意味着他做了某的一个新的决定，因为不止就是没有什么好跟你吵的，他的情绪就不会放你身上，他情绪不放你身上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当成一个我就是用我的礼貌跟我的家教好好对待你，那我们就好聚好散。所以九号人有的时候可以说断就断，可他这个说断就断，他是照顾把他答应的事情他都做到，他会照顾完你哦、喔嗯、他改给你的，或者是他只是人离开，如果他答应的帮你签的险，或是他答应要帮你做的事情他还是会做，但他不爱你了，嗯，该、喔、做的是他做、嗯、但他不爱你，
1: 对，就我们刚刚讲的，嗯嗯，所以我又二又九，我就很容易，
0: 而且你还有六，
1: 我还有六、嗯、就是以前哦，对，
0: 然后你的固定数又八，嗯啊，所以你很累，嗯，你每一个时期面对到每一个恋爱对象的时候、嗯、你都会重组一次，
1: 没错，
0: 你的重组能力超强、嗯、就是你有模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知道我的星盘啊、嗯、就是那个大五角
0: 哦，你是满的，
1: 对，我是满的、哦、其实蛮有趣的齁，
0: 可是全满的人就是
1: 满满的，
0: 你就是有很多能力去一直调整，
1: 没错，
0: 换句话说也是很固执，不太放弃。嗯，
1: 好，我们就来看九号。所以啊，九号在吵架之后，
0: 他是真的原谅你，
1: 他是真的原谅你，他不是说说而已、嗯。
0: 他真的，但是他也把你们的这一次的冲突放进去他的关系评估资料库、嗯。
1: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记仇，
0: 他真的没有，
1: 他只是更新了他的，
0: 他会觉得
1: 他对你的
0: 感觉。但我还是可以爱你的时候，我就爱你。但如果不行，嗯、我就会负起责任、嗯。所以他们表面上可能和好如初，但他内心的信任程度会慢慢下降。就很多，如果你有男性的九号朋友，他在跟你聊他的感情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突然跟你说，哎，我觉得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跟他走下去，那你问他说是什么事，都是很小的事，嗯，都超级无敌小的事情，都是生活的一些细节，可是他就是不行。
1: 嗯，好，所以呢，给生命灵数九号人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说包容这件事情，他不能够成为你不说出口的一个借口，就你觉得你包容他或者你让他或者什么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你在逃避、嗯、所以我如果你还想要在这段关系当中持续经营下去、嗯、你真的不要说算了没关系、嗯、而是要去告诉他的是说你到底哪里受伤了，然后你让对方其实是有机会让他在你心中还是成为一个能够让你留下来的那个人，我觉得要请九号人给对方能够留住你的权利，因为九号人的专制是来自于我要让身边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的选择，我要让你照顾我，我要让你陪伴我，都是他用让这个词，因为九号人本身其实是一个希望制霸全球，他要照顾全世界的人，但我觉得在这个照顾这件事情上面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六号人他想要的照顾是我在表达我的爱和疼，我觉得九号人的照顾其实比较多的是我觉得我喜欢你，我看得起你，所以我决定把我人生这个位置给你，嗯，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那你不行，我要把这个位置抽掉，我要换另外一个人进来，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对九号人来说的我觉得在情感关系上面当中，我会觉得搞到最后九号人会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因为你永远都只是放组合，嗯，只要这个人不符合你就叫他拿走，但你就没有机会去交流，所以九号的生命书的伙伴们 要给自己勇敢去经历情绪的勇气。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九号人，或是你想要跟他好好相处，你不要把他的平静当成他的不在乎。有的时候越平静，这件事情其实影响是更深刻的。主动问他的感觉，不要等他开口，因为他通常是不会开口的。然后让他看到你有在改变，因为九号人非常吃他听完我说话之后他真的改变了，他有进步了，这件事情在他心中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1: 没错。好，今天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准了。不想为什么那么准，生命艺术我们本来就觉得它很准哦，可是我觉得吵架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它的张力很强，
0: 对，
1: 就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就会觉得超准，
0: 他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短板。
1: 非常谢谢温蒂姐，
0: 谢谢
1: 温
0: 姐，
1: 厉害的。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五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八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两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4: 是真不换来小熊
5: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6: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5: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7: You ar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8: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台 FM 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UFO
1: Network。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出针孔偷拍案，检方复讯后认定总裁常如山、谢姓监视器厂商和张姓特助涉案重大，有灭证勾串之余，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预计下午2:30召开讯问庭。另一名刘姓女总经理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嘉义市和联境金虎爷绕境活动2023年发生爆炸案，造成29人受伤。检警调查，赵姓男子将自制爆裂物放置在活动会场人潮拥挤处，并且以遥控器远端引爆。一审遭到嘉义地院依非法制造爆裂物、恐吓公众及杀人未遂等罪，重判无期徒刑。赵姓男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高等法院认为，无法直接证明他制造炸弹当下就已经具有犯罪意图，因此撤销部分原判，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罪判刑14年，另外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未遂罪判刑18年，合并执行28年，仍然并科罚金30万元，全案还可以上诉。乔检侦办主播马德、林晨佑涉及共谍案，检方认定林晨佑收红钱洗脑台湾人，以虚拟货币行贿国军，取得军事机密，将依反渗透法等3项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合计12年有期徒刑。上午林晨佑连同同案共犯被以囚车押到桥头地方法院开庭，法院证实今天将依法抽签分案。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检方已经进行侦办，国安局尊重侦办的过程和结果，但过去5年共谍案定罪率达到85%，到了2025年，共谍案平均刑度高达6年2个月。对屏东县选情有影响力的议长周典论，因为涉及违反选罢法，高雄高分院5月27号将更一审宣判。传出国民党高层为了翻转屏东选情，要求国民党立委配合修法为周典论解套，并且要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再度排审，由立委林思明等提出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引发绿营不满，质疑不审总预算就为了绑桩护航贿选特定人量身修法，要求变更议程。经过休息讨论，今天轮值赵伟、廖先祥宣布今天会议暂时不处理，另定期审查，等行政院提出院版之后再进行后续审查。立法院今天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和所属单位预算案。会议还没开始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先要求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离场，认为立法院已经删除公视董事会延任条款，他已经是公视前董事长。胡元辉离场表示尊重立法院决定，但也希望立委能理解，董事会延任是在法理基础上，同时也是为了公视发展的权益以及全民权益所做的作为。文化部长李远在立委柯志恩质询公事议题时表示抗议，抗议胡元辉被赶出去。李远说，按照财团法人法，他还是公事董事长，他坚持公共电视董事不做政党协商，认为如果开了政党协商的例子，还不如修法直接派任董事。南韩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时任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嫌协助参与戒严的合理化程序。韩德洙在法庭上坦承，曾经在宪法裁判所做卫证，并且曾经参与反对派针对媒体的断水断电工作。首尔高等法院刑事12之1部今天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根据了解，一审判处韩德洙23年徒刑。史上最大市值的处置股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今天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投资人叫苦连天。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在立法院回复立委质询时坦言，制度需要检讨。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以台积电为例，现行规定下并不会处置，只是会变成警示股，但以现在的条款，联发科确实会被处置。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845点，涨幅2.06%，来到41,984点，成交金额7869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402点，涨幅5.72%，来到62,91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4点，来到74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来到41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7点，来到155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8点，涨幅1.48%，来到26602点。
3: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4: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5: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活可以更有智慧，享受生命的真善美。真善美共和国，大宇和您一起品尝生活，享受人生。欢迎收听真善美共和国。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来，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乐活加油站哦。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聊到一个哇，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哦。可是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检视过它的合约啊？不管你要跳槽还是要继续用哈，我跟你讲，这个都有合约的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邀请到法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也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的这个调处委员啊，陈一成律师，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很开心跟这个律师来聊一下这个合约。讲合约一定要找律师啦齁、哦。不过呢，当然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律师可以讨论的话，完了这个一定要听啦齁、哦。好，那我们先请律师稍微介绍一下。哎，您担任那个电销中心的调处委员，这到底是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啊？
1: 电销中心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处理电信消费的一个争议啦齁、
0: 哦。
1: 如果说您跟电信公司有一些合约上的纠纷啊，然后经过客服齁、哦、然后没办法满足您的需求、哦、那到最后可能就会跑到你可以到那个电销中心来申请所谓的调处。那这个调处的功能齁、哦、基本上是免费的。
0: 哦、
1: 那由我们那个调处中心然后来为消费者跟电信业者来做一个调处，也就是说谈看看能不能达成一个解决的方案啊。
0: 哦，所以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进入到调处中心啊？好像我自己比较少有这样的经验了、啊，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什么样的路会走到调处中心啊？
1: 一般来讲就是客服没办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哦、
1: 比如说你们家的电信网络啊，就是行动电话的时候。那电信网络没办法覆盖清楚，那可能就会跑到电销中心来做个调处。
0: 那
1: 可能会觉得说，哎、他的一个网络啊，使用的不是很方便。
0: 嗯，
1: 本来申请 5G， 但是到他家没办法有 5G。
0: 嗯，
1: 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大概都是客服，就啊缴多少钱，上个月一缴，这个月怎样，这个大概很明白啦，都有很这个清楚的数据可以看齁。但你说哎呀我的讯号不好，我这边有基台我不要基地台等等，基台我会有电磁波的这个抱怨。哦，这个就要到调处中心了啦。
1: 好。欸、对对。
0: 哦 ,OK。好。那所以回到我们的刚刚讲的这个合约啊、哦、违约金啦齁、哦、这个续约的问题啦，那密密麻麻的这个方案这么的多齁、哦、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的所谓消费者的需求啦齁、哦。因为看到那么多方案，大概大家也不会勾啦，就是 OK 同意，好啊，就拿手机或者拿门号就走了，大概是这样嘛，对吧？
1: 一般人确实会这样啊，但后续就会有一些争议出来啦。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消费者在申请那个行动电话的时候啦，电信网络服务的时候
0: 啊，
1: 还是需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那最简单的需求就是。请那个电信业者的客服啊，调看看你之前的使用的用量，你的流量是多少，你通话的时间是多少，他们的数据跑出来，你大概就可以选择出最适合你自己的方案。
0: 哦，所以有关这种方案的跳换啊，这个律师有没有遇到在处理中心里面啊，争议中心里面这个有没有遇到一些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跳换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比如说你那个合约啊、哦，比如说4G 要转 5G，5G 要转 4G 啊，哦，吃到饱要转什么资费啊，哦，或者我要跳槽，就说啊怎样，这个会不会有相关的这个争议啊？在这方面，
1: 资费的争议倒是比较少一点啊，但是通常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覆盖率的问题，另外一种是违约金的问题啦。
0: 嗯，
1: 那覆盖率的问题是在我刚刚有讲到，就是4G 到 5G， 在更早之前啊，因为我担任很久了。更早之前是3G 转 4G
0: 哦，
1: 那有时候就会发生说，哎、欸，你家的那个你常常使用的地方，它没有办法收到 5G 信号，或者没办法当时说没有办法收到4G 信号
0: 啊、
1: 哦，那会有这种覆盖率的问题，那争议就跑出来。我用4G， 我用申请 5G 的费用，然后吃不到 5G 的服务吧？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哦，我是建议说你们在使用之前啊，消费者在使用之前。可以先去查查看啊，就是你们家的覆盖率有没有覆盖到 5G 的使用范围。那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上那个电信业者的官方网站去看看，你们家的地址到底有没有、嗯、 有没有那个基地哦，网络可以覆盖
0: 哦，
1: 因为它有一个可以摄取的地方啊，大部分的业主都会有。
0: 嗯，
1: 对。
0: 可是这个麻烦啊，律师，因为你知道行动电话它之所以叫行动电话，就是说它会行动嘛，你知道。哎，有时候我们到哪边去啊，到桃园、到台北、高雄、台南啊、台中啊，齁，这个一回到家发现没讯号，外面都很好，就发现某一个地方它不能满足它，所以它就有这个合约的争议。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发生啊？
1: 这个是蛮常发生的啦。那当然随着那种就是5G 的基地台越来越普及之后啊，这种争议就越来越少了一些了。
0: 哦，
1: 那其实每个人，大部分的人跟一般的上班族都是三点一线的生活了，在外面跑，其实就是无非说家里哦租家，然后办公室，然后这样往本来跑而已。
0: 嗯，
1: 那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说，在您在申请使用那种行动电话的时候，
0: 啊，
1: 可以先上看网站去看看你家的地址，然后或者是你办公室的地址能不能。能不能覆盖到那些5G 或是5G 的服务啦？
0: 嗯，这个我倒觉得律师讲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出去玩是一回事嘛，每家电信公司总有它覆盖率的问题嘛，哈，大家说，哎，你家是哪一家？到底有没有收到？你家哦，我收到哈，你是哪一家？我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可是你如果在家里，在公司哈，或在上下班的路途当中哈，你会有一些讯号的遮蔽哦。那这个心情就会比较不美丽了齁，这可能就会到争议中心去了，可能要变合约或干嘛。所以这个以目前的合约来看，他是没有办法说啊，我这个什么搞不清楚，反正我就定了合约了嘛，就 5G 嘛，现在都不到 5G 吗齁，那打了合约之后发现不行，我要转回来 4G, 因为现在毕竟 4G 也还是有，像我自己也是在持续使用 4G 齁，合约就这样两年。啊，或者三年要到期，可能你还加个手机等等，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再换回来，对吧？
1: 对，没办法换回来。那所以我还是建议说，除了刚刚的一个先摄取一个覆盖率之外，其实我看了一下，现在的电信业者也有提供试用的一个需求啦，
0: 啊，
1: 就是让民众先去试用，试用个七天之类，但每家业者的条件不太一样啦，可以。先去他们的柜台问看看，我打电话到他们客服问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先试用。
0: 哦，还可以，现在是可以试用是吧？这是坦白讲，我是不知道哈，哦。所以你是说，我要签这个合约之前啊，我先试用个一个礼拜吗？还是一个月？
1: 嗯，没有到一个月，我看业者目前最长就是七天了，
0: 啊。哦，一个礼拜也差不多啦。哦，
1: 对。
0: 你这个讯号可不可以用，或者清不清楚，或者你回家上网怎样等等，那你有没有试到一个月，这好像有点太久了一点齁。好，那所以这个是律师建议大家齁，可以先试用齁，那包括您的上下班的地段齁，住家办公室齁等等呢，我们先试一下，避免合约签了就是签了，所以合约签了签了不能随便动的吧，对不对齁。
1: 合约签了之后原则上就不能动了，如果要提前终止的话会有违约金的产生嘛。
0: 所以那这个最大问题就在于违约金啦，因为大家要多付钱嘛，总是会有点不太开心齁。当然你说有违约金大家付不付齁，可能跳槽到别的电信公司去他要给你很多的优惠嘛齁。可是如果你合约差不多快到期了齁，可是他还是跟你收违约金齁。这个或者您意想之外的费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纷出来啊？
1: 纠纷倒是比较少，但是大家要跳槽之前可以算看他的违约金啦，因为他的违约金他其实会随着合约的剩余额度啦，剩余时间来做一个决定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不是固定的金额。那最简单的方法，一般人还是不会去看契约，
0: 不会。
1: 最简单的方法，打电话去客服问，我这个合约还剩多久的时间？然后如果现在要终止的话，那付多少违约金？那自己心头就可以掂量掂量，就是说你跳槽到其他的电信界的去的时候，那个划不划算呢？
0: 哦，可是还有一个很实际使用上的问题，也不晓得在消费案件上会不会遇到哈，比方说。现在的 5G, 我这样讲哈，这个律师也听看对不对啦，顺便听众朋友也听一听，就是 5G 啊，大部分你如果吃到饱的话哈，到了一定的额度以后它是会限速降到 4G, 所以这个部分对不对？
1: 有这种情况啊。
0: 好、哦、有这种情况嘛齁。然后 4G 之后呢可能跳了以后大家觉得哎呀速度什么好像这不太够齁、哦。所以他就觉得哎这跟我当初认知的不一样啊齁、哦。客服可能有讲但是我听不清楚还是我没在听哈。不是很常发生这种事情嘛知道你搭配个手机比如说 iPhone 还其他什么手机你就开心了你知道什么都不想听了齁然后回头再 argue 说欸啊那啊那 ,5G 啊那招招跑一跑怎么变成 4G,4G 啊流量又被限速越来越慢了怎么搞的这样齁 啊你看我到下个月才有办法恢复齁这个部分会不会有很多争议啊
1: 争议倒并不是说没有只是说一般来说的解决方案就是你如果说是流量增加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跟业者说我那个流量不够我要变更合约但变更合约一般来讲费用会比较高啦
0: 对呀、啊、这变更合约都
1: 想清楚吧
0: 变更合约大部分都是往上走不会往下走吧
1: 往下走不可能除非你要换约那可能就违约金的产生了那往上走电信业者就不会收你违约金啊那你的成本就会比较多啊
0: 对呀、啊、所以这个多半也是消费者我们就回到前面讲律师说哎这个你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可能还是得要用点心思来考量一下齁、哦、所以当然我们说遇到一些节日啦齁、哦、过年啦齁、哦、八八节啦母亲节啦端午节中秋节帮爸爸妈妈长辈小朋友准备一些这种手机的产品也多半都是我们决定的啦齁、哦、你要说叫爸爸妈妈去听合约不太可能齁、哦、或者他们要自己去申办不可能所以我们自己就必须要特别留意吧不要急着申办嘛对不对要看清楚合约所以有哪些合约因为密密麻麻您刚刚也讲了齁、哦、所以有哪些重点是律师你觉得哦啊密密麻麻那其中重点我还是要看一下要了解所以您接触这么久有没有一些重点合约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
1: 我觉得契约基本上都几个要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收费问题嘛大家最关心的资费的问题我这个资费有多少第二个是我契约签下去之后我要绑定多久也就是契约的期间有多久因为契约期间多久会影响到后续的违约金的产生啊哦你都不用它会有违约金的产生啊
0: 好好好好好因为一般现在如果搭你喜欢的手机大概我看有最长多久啊三年吗
1: 三年一般是最长三年的
0: 哦最长三年嘛哦咱们那你弄个三年你突然觉得太久了我要弄个手机要其他还在换干嘛然后那违约金然后你又不高兴了是这样
1: 对就不开心
0: 哎就不开心最大部分都是这个部分产生问题啦哦还有上网的流量够不够啦齁、哦、续约与否的问题啦齁、哦、等等齁、哦。好所以一般民众来说齁、哦、有没有哪些附带条件啊或者是跟电信业者因为毕竟除了你了解之外保护自己也是蛮重要的嘛齁。所以有哪些动作是我们在使用像类似这样的电信合约我们大家可以比较不会有 argue 或让自己不开心的状况
1: 我觉得最主要是在于说要看清楚合约，然后符合自己的需求。我刚刚讲了，第一个你要了解到自己的那个使用的状况，那如果自己不是很有把握，那就请他们客服帮你调阅一下你之前的使用状况，有没有量，然后你的那个通话时间，啊，这个清楚之后再来决定说哪一个方案会比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还是跟习惯有关系啊。那大部分的民众哦，那不是不太会去很努力的、很仔细的看契约啦。那我觉得这个习惯肯定要养起来。你签署任何文件签下去之后，那就要 follow 他去走啊。那所以合约还是要看清楚啊。对。那免得说到后来发生一些争议就，比较麻烦。你事先的看的成事先看下去的人类成本不会很高，那可以省略掉你后续哦产生一些争议的成本啊，
0: 因为合约它其实蛮多的哈、哦，那内容密密麻麻，所以我们整理刚律师所讲的哈、哦，我想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合约的时间嘛，啊、哦，你如果不想看，那你可能得要问嘛，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哈？第一个你要注意到合约时间嘛， 哦，这次签下去到底多长嘛？你是两年还三年嘛？搭配这手机到底跑多久嘛？这第一个嘛，对不对哈？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中途想跑嘞，啊、哦，违约金、哦，你要搞清楚，你违约金到底是多少嘛？啊、哦、啊、哦，或可是违约金这个难讲，因为你什么时候跑，怎么算这个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有违约金，这第二个没错吧？哈、
1: 哦。对。
0: 再来是第三个，就是你的手机啊、哦、的上网。或者是通话的用量吧，对不对？这两个不一样啊。哦，
1: 那对，每个地方不一样
0: 啊，这两个不一样。我想上网的用量就是说，比如说你透过手机上网，还是你透过手机 share 讯号？哎，律师，像我现在这个在办公室，我通常都是用手机的信号在 share。所以都是吃到饱啊，因为我们公司讯号不是太好，不是太快啦，我的意思啊，哇，手机还比较快哈，所以你通常都会用这个，因为我目前是 4G 吃到饱嘛，好，所以用量它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的用途，那你如果是 5G 或者 4G， 那你平常的用量是这样，那你要了解你是多少吧？
1: 是啊，要了解啊。
0: 哦，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有既定的数量啊、哦，已经用超过了，那你要再多就要再付钱。哦，除非你要升级到吃到饱，哦，是这样，
1: 不然可能就会变慢。
0: 哎呀，不然就变慢了、啊。那你用吃到饱 ，5G 现在通常都是 5G 手机，对不对？哈、哦，那你吃到饱以后突然被降速了，哦，你要打电话去，哎，不，没有没有 ，4G 啊、哦，因为呢你已经超过了，所以你要必须要了解 5G 吃到饱，它真的吃到饱吗？是不是跟 4G 你之前认知的吃到饱的条件是一样？不，它是不一样的。这没错吧？哈、哦。
1: 没错，没错，主持人这样清楚呀。
0: 我怎么不能这个？哎、欸，你很容易出差错啊，对不对？啊，再来一个，这个是上网而已哦。啊、再来一个就是手机的电话通话，所以哎、欸，这部分律师是不是这已经慢慢会变淘汰？因为现在大家都用那个 LINE 啊，通话啊，对不对？用那个手机拨打电话的功能的这个部分。哇，现在好像越来越少。结果你突然发现说，我的账单怎么手机拨打到有台的手机电话或者家用电话那个电话量暴增？其实这个费率也跟你的合约有关系吧，对吧？
1: 啊，绝对是有关系的，绝对关系的。
0: 哦，所以这个你自己也要搞清楚了。哦，你要搞不清楚，那就很麻烦了哈。好，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吃到饱很重要齁，那长辈可能觉得打市话便宜很重要齁，所以这个大概会有一些盲点，平常要自己特别注意到了齁。好，那最后一点齁，这我们律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了齁，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先讲齁，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这个不能说保护自己了，或者是说这个帮自己争取啊，这个在合约上面比较好的权益还是怎么样？
1: 其实电信契约哦，基本上是一个消费契约啊。那消费契约在订的时候啊，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主管机关的一个所谓的契约范本的规范啊，所以您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不会差得太远啊，其实就是还蛮清楚的，但重点就是要了解那个契约，要仔细清楚去花时间去阅读它啦、那不了解的话可以去问一下客服，他看他们怎么样的解释。对，那我大部分遇到的争议都是因为对契约的条款不清楚或是不了解，我产生的误会，这个比较多啦。误会解开了之后，其实大部分都是没什么事情啦。
0: 哦，
1: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
0: 这您处理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是对契约内容争议的，你还记得吗？就比较麻烦的，哇，这样的宫北天这种合约内容的一些案例啊，比如它是发生什么状况？
1: 其实宫北天倒是比较少了，那个我调处的那个所谓的纠纷率，那和解率啊还算很高，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一些口头上面的一个什么一口气啦，比如说店员在那个柜台上面跟民众讲解的不是很清楚，以至于说他误会有一些优惠方案齁、有一些优惠条件啊、会有产生，但实际上那个优惠条件可能已经过期了，那个是店员的疏失、这个是可能就会面临到那个客户他会不开心的问题啊。
0: 哦，
1: 对，
0: 那你店员
1: 先弄清楚啊。
0: 店员讲错了，那他跟我讲，那你自己训练不好，那我们争取这应该的啊。所以他这个电信公司后续有一些补偿吗？就透过调处，那你们可以有一些补偿吗？不是你们啦，就是电信公司啦哈。
1: 我们会建议说，看看做一些实际的补偿，或者是说，就把那个方案给他终止掉了。那因为是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所以也不用付什么违约金，没有违约金的问题。
0: 哦，就讲到这一点啊，其实我会建议大家，现在手机啊，其实你要电信换约干嘛等等的哈，这个或者去办一些手续啊，办一些事情啊，其实都蛮长的啦哈。那去电信柜台或者是去地政事务所哈，我只是举例，税捐处你要去办任何活动事项之前，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这样，你就录音嘛。好，律师这可以吧？
1: 录音只要经过双方同意就可以，在公开场合可以。对，
0: 公开场合也需要他同意嘛？比如说我现在去电信柜台办，
1: 可以啊，
0: 办合约嘛，哈、哦。那我自己录，我不用跟他讲吧？
1: 原则上不需要。
0: 哦，
1: 对，
0: 不需要嘛。
1: 有自己的对话就不需要、哦，如果涉及到第三人就可能需要。
0: 哦，好，
1: 对。
0: 所以你看我在跟这个店员谈的时候，谈合约谈赠送什么内容，因为讲过就没了嘛齁、哦、也没有办法再去追溯。所以有时候关于这种自己自身的权益，诚如律师刚讲的，除了你自己的合约仔细阅读，那你就不读没关系，那你就这个内容我们把它录下来嘛齁、哦、该送什么那个多久，然后你归纳完之后，如果发生有一些跟预期不同的状况，那就把录音拿出来嘛，就哎，你当初讲这个，你自己站在消费者立场了、啊，我就说站在消费者立场，你自己可能也比较好一点，比较可以维护你一点吧。
1: 原则上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就讲解合约的内容那一块，录音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哎呀、啊，对啊，这部分 OK 啊，你等这个录完之后，你说啊，那么啰啰等讲了20分钟。哎，你丢给 AI 去处理嘛，你这样子，帮你整理一下嘛，哈，
1: 逐字稿就出来了。
0: 对啊，真的遇到问题你再拿出来，没问题你就自己用嘛，对不对？哈，就是这样。那至于电信公司的权益干嘛呢？那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哈，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这点就不好意思了哈，律师哈，是这样。好，所以你有没有要补充的？最后
1: 要补充的吗？
0: 哎，对，
1: 补充完建议说，契约要看清楚，使用的一些情况自己要了解清楚。那不清楚的话，问一下电信公司，那他们会有统计资料，给自己哦，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些合约，那其实比较后续的麻烦就比较不会有啊。
0: 比较常发生，我倒认为是，比如你看到某些促销广告啦，哦。那广告你就杀下去了齁，但发现哎呦怎么使用起来的感受度不如预期啊，这个也是会有齁、哦、所以律师刚讲的很重要齁、哦、现在业主都有提供这个所谓的试用看看嘛齁、哦、就一个礼拜7天，那不让你试用那你就不要用。这是我们争取权益的啊，不然你这样签下去到时候出问题你怎么办嘛，对不对齁、
1: 哦、是啊。
0: 这我想站在消费者立场，这也很重要哈。
1: 对，要你要开心，不要不开心啊。
0: 对啦，钱都花了，约都签了，对不对？2年3年呢、欸，买个 iPhone 搞不好要签个3年，还要弄那个什么2000多块的合约，是哇，这个消费可是很高的哈。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法博律师事务所，他同时也是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我们的跳出委员哈。陈奕律师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跟大家来分享，谢谢陈律师，谢谢，感谢你，
1: 谢谢，
0: 拜拜。进歌进
2: 歌，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十二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贺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书记管字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十二小时不脱落。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3: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乐活加油站呢、啊。今天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 Talk 真善美的单元。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来邀请到饶家荣临床心理师啊。
1: 嗨，大家好。
0: 哎，这个刚刚听家荣在讲说，医院里面当然很多癌症的、很多生病的朋友，会用到心理师这个层面哦。我常在想说会找心理师会来諮商，或者有一些话想说啊，通常有时候跟家人诉苦是一回事啊，但是找到心理师，尤其是你们临床心理师，你觉得最大的帮助跟效用是什么？因为你真的可以帮他解决这些事吗？
1: 最大的不同是，其实家人的角色会是，因为生活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你跟家人谈的时候，他们是同一个生活，所以你没办法是解决他的问题啊、对，那
0: 其实跟家人聊的时候越聊越荡，对不对？
1: 对，是的。或是像是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自己爸妈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困扰就来自于我们可能不肯结婚啊，然后不想要找工作这一类的问题，
0: 其实是互相纠结了。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找你们临床心理师，通常他们觉得你是第三者，所以
1: 对，
0: 好像是有点一子而交哈，或者是找别的德性比较高的高深的意见为意见，有时候会是这样，就是说，哎呀，一共哎，我跟你讲，赶快的，都你都不听嘞，啊，你那啊听这个心理师，啊，你讲你都会听嘞，这样。
1: 对，会大致上会有这样的状况，不过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像。同事纠纷也是个很蛮明显的例子，就是你跟第三者讲，但是其实没办法解决问题。可是心理师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可以分析 A 的特性，然后你的就是我的对谈的那个人的特性，然后去谈说他们怎么样去磨合。所以这跟心理师跟其他人谈的地方也会不同，是我们相对会比较了解那个人性，然后怎么相处这个部分。嗯，
0: 而且你必须要面对很多人生的故事在跟你诉苦。哎，
1: 对，每天都在听故事这样子。
0: 可是你看起来很开心哎，而且你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啊。我要问的就是说，像你们在医院遇到这么多的故事啊，通常都是比较惨哦、比较不好，或者是可能啊、他这个已经不久了哈、要去喝咖啡了啊。你要怎么去抽离这些东西啊，然后去换一个方式，然后再接下一个病人，再打开门，然后你看两个门出去，然后我要下班了这样。
1: 通常我会做的事情，那我会有点像图书馆一样，就是我脑袋中就是一个故事，它会有个存放的地方，或像电脑资料夹一样，你会有个资料夹。嗯，那我每听一个故事走出那个门，就会像切换一样，就是把那个资料夹就放进去。那我就是要按上一页，上一页之后，我再进另外的资料夹，再进去。去了解另外的故事，所以我在切换的时候心理的状态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哇，是自己有办法这么理性哦。
1: 对，
0: 这是一个工作就对了。
1: 我自己有发现我自己天生有这样的特性，就是我可以
0: 切换，
1: 对，切换这样状况，但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心理师会有这样子的功能啊。对，
0: 所以很不容易哦，所以你才会慢慢的把这些故事，或者是把你工作当中的一些所得到的这个结果，然后运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课程，然后跟大家分享。
1: 对，没错，其实把那些资料夹整理起来都是一段不一样的故事，你听了一千个人可能都是一样的癌症，但是其实是不同的状态的。嗯，
0: 所以你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课程或者心理层面的照顾哦，来跟一般大众非病人啊，因为你可能出去之后，像是博勋也曾经到你们那边去上，应该是参加那个
2: 聊聊天
0: ，哎，对，好，去跟很多人聊天，跟很多人有一个课程，比如说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去探讨那个心理的问题，这样。所以你们是希望呈现什么给我们一般的朋友？说，哎，来认识心理学吗？还是说，哎，大家的心理其实有很多层面要进步，还是要去了解，或者是甚至进一步要去治疗？
1: 应该说我做这个工作才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多癌症病人可能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没有好好的活着，那我就会想要往前推，推到我们一般人其实就该更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生活要有觉察，去意识到我们到底怎么生活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才会想要往前推一个可能是个课程，希望让大家先了解自己，然后再去想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0: 也就是说你归纳了很多病人跟你聊完之后的结果好像都是遗憾，
1: 对，比较多。
0: 所以我希望你希望达到的就是说，当一个病人罹患了癌症啊，或者比较糟糕的一个身体状况的时候，你曾经有遇过他跟你说，我觉得现在很平静，我觉得很 OK， 我该办的事都办完了，我也没有什么挂碍，我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有遇过这种吗？
1: 有这种的其实也不少，但其实我会蛮担心
0: 他是不是太压抑了。
1: 压抑是不会，但是他们的人生好像就设计到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会担心说其实他还有一段人生可以过，但是他有点像放弃一样。对，这种平静的也有，但是其实是还可以的。
0: 可是他非常接受啊。
1: 对，
0: 太接受了也是不行。
1: 太接受会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还可以更好。对，是更好的概念。
0: 要怎么更好？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生活不一定是生病啦，我们必须这样讲了哈。比如说生活遇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失业，或者比如说家人的离开，或者工作的一个失败，投资失败，等等，反正有这些东西，或被倒账了哈，等等这些，我要怎么？你说那我要更好？那我除了生气，我除了去打人哦，或者我生气喝酒消愁，对不对哈？你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
1: 因为其实我发现还不确定是不是人性，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看见自己的限制比较多，那癌症病人他们当然限制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他们生命或是他们体力，可是其实我后来往前推，像是一般健康的人，我们大部分都看到自己的限制，包括我们的薪水不够多或是假期不够多，那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我会比较去推崇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还有哪些事可以做，哪些资源可以做，像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他可能觉得他很接受。

0: 以后为什么还要拼着老命去拍电影？嗯，去做这么多宣传，做这么多事，忙到最后一刻这样。嗯，可是你的想法呢？我觉得他是在最后的时候，他也不放弃啊，他就是继续发光啊，他就是继续要做，即便大家说啊，你不要赚钱给你的小孩，那又何妨？嗯，对不对？
1: 有点像是一路玩到挂，知道吗？
0: 一路一路做到挂，
2: 对，
0: 一路苦过来这样哈、哦。哎、嗯欸，所以博勋，你那时候到嘉隆那边去做影片的观赏，你们是有一个。有一系列的这些活动是带领大家看完之后，然后我们去讨论片子里面有关心理层面或者是什么。那时候博勋去的感受是什么？
1: 哎，这个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工作繁忙，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有去，然后我帮我分享给朋友。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让嘉隆来自己讲一下。嗯，对，你要不要讲一下现场的状况，看的那部片子的内容大概什么，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你们另外的那种心理的工作坊或者是服务是什么？或者你们是因为你刚刚讲有 Facebook 嘛？
1: 对，
2: 我们那个活动像是电影欣赏会后面的讨论，然后有一些是像刚刚有提到设定目标的活动，那其实大部分都在于后面，就是我们会有蛮多交流，你怎么想或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听到不同人的角度的想法跟看法，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去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性，然后让大家去，其实终点都是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然后听到不同的角度就会有更多的视野这样子。嗯，
0: 好比说你们看电影，嗯，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们怎么去筛选电影？
2: 筛选电影的部分，我们大部分会找一个主题，有可能跟群众心理学有关。那有一次我们是找的是失智者的主题的电影，那他讲的就是一个成就很高的人，那他怎么样慢慢的变成失智，然后甚至忘记自己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有人会一直陪着他，所以那个过程都会让大家有感触，是其实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间，那可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或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跟怎么样去因应这些事情，就还蛮多可以讨论的。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等于是先做一些 stand by 的工作，让大家不要太多的遗憾在生活里面。
2: 对，
0: 先把这些先准备好这样。
2: 对，
0: 不要下次这个真的遇到状况哦，那很麻烦，因为这个跟每个人的心理的反应也不一样哈、哦。像拿到嘉隆的名片也很特别哈、哦，他在名片上面还有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我这是简单吗？我不知道，但是它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总共呢，在名片上面有四个符号，一个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符号是一个圈圈，
1: 对，
0: 一个圈圈啊，圆圈圈。再另外第三个符号呢，是一个斜线。斜线啊、哦，由上往下斜，或者由下往上跑的一个斜线。那另外第四个符号就是一个底线，一二三四的一这样。
1: 是啊、
0: 哦，这个是听说你们拿到名片之后，给人家看了名片之后，跟人家说，哎，这是可以做一个心理测验。哇，你们都是非常忙碌，就开始要介绍了这样。
2: 对，
1: 所以你们就会玩那个游戏。
2: 对，我们就会让对方画一些图，然后他每一个图都会有一些意义，然后代表的东西这样子。
1: 会不会有人跟你反映说，就是哎，我会不会做完之后你就都看透我了这样？
2: 对，有些人其实还蛮担心的，但其实他
0: 怕被看透的，
2: 怕被看透，很想要被看透，但又怕被看透的心情，
0: 到底是什么矛盾的？
2: 对，
0: 来，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哈，比方说了哈，这样的东西可以应用在哪里哈？比如说你这个第一个符号是一个点，对不对？嗯，那我要把它画一个什么东西上去，是不是？
2: 画什么都可以。
0: 好，那我现在就是把一个圆圈画在这个点的外面，等于是一个圆圈包住这个点，嗯，然后结束。
2: 接下来它其实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会画，第二个步骤我就会会询问说，那这个一个点外面一个圈，你会怎么形容它？
0: 就是好像一个圈圈在保护这个很单独的点。
2: 那如果是什么一个形容词呢？什么什么的。这个感觉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0: 什么什么的？嗯，孤独的，
2: 孤独的。啊、嗯，哦，好，第二个圈圈会怎么画？
0: 你说这个啊？
2: 对。

0: 这个圈圈啊，我就画一个点在里面。
1: 啊，第二个图你会怎么形容？
0: 第二图我会觉得是一个保护，
1: 保护，
0: 对，
1: 保护的，
0: 因为保护的。第一个是孤独的，没有外面没有圈圈嘛，是我画上去。第二个是有圈圈，但是我把它点进去，
1: 保护的，
0: 就变那个，对，我就保护那个点在里面。
1: 是
0: 有没有这么懒的？没有，我们时间不多，你举个例子就好。
1: 好，
2: 举个例子。
1: 好，那其实第一个，它其实象征的是你形容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是个可能觉得是个
0: 孤独
1: 的人。
0: 是
1: 哇，
0: 孤独的哦，
2: 原来大宇哥蛮孤独的。
0: 谁知道？觉得寂寞，觉得寂寞。
2: 对的。
1: 第二个是形容你的对象，理想对象，所以你可能那个对象是你想保护的对象。
0: 哦，就是那个个性是其实很想保护人的这样。
1: 对你，他可能是需要你保护，那你也是会想要这样子的状态。
0: 哦，
1: 这样的互动，
0: 有保护的互动。
1: 对对对 对, 对、
0: 欸，真的这也很准哎。哦，因为是狮子座的嘛。
1: 哦，喜欢保护人。
2: 喜欢保护人，
0: 对对对，会有这种
2: 觉得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0: 对，有时候是
1: 被分析了。
0: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去抗拒说跟心理师的一个互动。其实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你来跟大家呼吁一下好了哈、就怎么样来参加你们的社团或者是活动，让大家可以透过心理的，不要说治疗啦，或者心理的了解，让自己能够更进步。
1: 那。我这边有两个粉丝团，如果大家对心理学的活动或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 PSYENCE 新空间，或是你打心理的新空间的空间就可以找到，这个是比较是在举办心理类的活动。那如果想要参加小旅行的话，另外的粉丝团是叫做心理师的旅行手札，那他推出的比较像是认识自己的小旅行，
0: 这是一个治疗之旅哎、欸，
1: 对，是治疗疗愈之旅。对，
0: 我觉得好好玩哦，就是心理治疗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实际行动，
1: 对，
0: 他不见得就是跟心理师坐下来，
2: 坐下，
0: 对对对，就让我们来聊一下吧，跟电影演的一样，不见得是这样，
1: 不见得，
0: 非常好，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心病啊，心理生病，
2: 对对对，
0: 一直闷着，所以你会有越来越多心理不舒坦的状况，所以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嘉荣的粉丝专页，
2: 是
0: 有两个，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1: 是
0: 好不好？也希望说，应该很年轻哎、欸，对啊，就是不一样的心理的治疗跟概念，也给大家不同的方向的人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嘉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一万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0: A 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6: 空中的梦想家 UFO。
7: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8: 解决护理人力荒，行政院长卓荣泰近日一番请考试院降低护理师考试难度发言引发争议。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今天对此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质询考试院秘书长刘建新。刘建新表示，考试院长周鸿宪跟考试院首长们和卓院长有两次见面，卓院长两度请托，不是下指令，两位院长都在，其实是平行沟通。卓院长是说听过外面的意见，认为有时后考题比较艰涩冷僻，甚至超过护理师核心职能的范围，这样的意见刘建新自己也听过。目前考试院已经请护理师学会协助检视考题，并且和卫福部讨论。前中天主播马德林陈佑涉及共谍案遭到检方起诉求刑，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在立院受访强调，近年来共谍案件由国安机关侦破移送的比率超过90%。另外，即将登场的川习会，蔡明彦也认为美中之间有许多根本矛盾未解，请听张伯仲报道。
9: 对于马德林陈佑事件，蔡明彦说他不评论个案，不过他强调，
10: 事实上在过去5年了，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定罪率也有达到8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包括国安情报机关、检察机关，还有军中保防机关，以及我们的调查单位，已经建立起一个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这些共谍案来积极的查办。
9: 至于即将在下周登场的川习会，蔡明彦认为美中双方仍存有许多争议，因此整体美中态势应该会是一种脆弱稳定的局面，研判美方会关切贸易失衡、毒品管制及香港人权，中方则聚焦在关税战停火、高科技管制及地缘政治议题。至于台湾问题，蔡明彦则表示，
10: 我想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一些操作，那不过在这个部分美国透过公开跟私下的管道都不断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特别在昨天的记者会当中，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去强调，不应该出现任何去迫害台海或是印太区安全的各种行为出现，那展现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
9: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8: 针对林陈佑涉共谍案遭起诉，媒体人赵少康今天在中广流行网赵少康时间中痛批，简直把媒体人的脸丢光。
11: 怎么会搞一个媒体人来干这个事？我觉得这是我们媒体人的耻辱，你知道？你看联合报的标题说大陆给他脚本，他的节目呢要对岸审查才能够播，这什么东西啊？这简直是太恶劣了嘛！你已经把媒体人的脸丢光了。哦，你做一个节目，你要给大陆看脚本，大陆给，不知道大陆给你的脚本，然后呢你要节目要大陆审查过以后才播。这假如说这个节目是一个大陆的节目，我们知道大陆节目可能有审查，或者他们自我审查很严格，我们都知道。 你在台湾的节目、欸、你是想些什么？你搞些什么？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拿大陆的钱？我现在是很怀疑，有多少帮他们讲话的？哦，每天他们这个看起来，你以为他是言论自由啊？是啊，他是言论自由。但中间，如果你真的言论自由，没话讲啊。但如果拿了钱，就很不好啊。
8: 台中市乌日区昨晚惊传枪响，41岁谢姓工厂负责人和前妻有离婚官司，情绪低落，亲友跟员警到场关切，还是无法阻止憾事。谢姓男子自强后送医，遭到。经抢救后在今天凌晨还是伤重不治，后续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并厘清枪支来源。台铁在今天上午10:41东部干线鹿野到山里间受到电力设备异常影响，南下和北上列车都出现延误，台铁公司表示恢复时间还在评估中。台北股市目前上涨930点，涨幅2.26%，来到42,069点，成交金额9080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385点，涨幅5.69%，来到62,8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来到740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来到41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9点，来到155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2点，涨幅1.46%，来到265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来到4935点。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12: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幸福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中部幻蓝小熊。
1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4: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13: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4: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5: 优福电报。
16: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15: 最近的优福电报。

0: 志森时间，我是董志森小董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了，我前面在讲一些啊老鼠的侠义的故事啊。好，当然老鼠人人讨厌，因为它会传染疾病。看到老鼠啊、哦，当然就要把它扑杀。好、哦、啊，尤其现在有人讲旱它，但是其实是没有的。好、哦，为什么没有呢？那大家知道啊、哦，过去辜宽敏先生啊，他们有一个智库。这智库哦，林佳龙他们都很支持啊。那这个叫新台湾智库，啊、哦，平常做一些政策、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他们今天做了民调，啊、哦，大家都在讲啊。那民调没有错，这家有做民调，他公布了啊、哦，那这公布了，公布就是因为最近蒋万安啊、哦，大家讲说他们用老鼠来打蒋万安啊、哦，那。新台湾国策智库、哦、他们公布了现在的民调，这个民调是多少呢？他是由陈水扁的儿子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来主持，他说台北市现任的蒋万安支持度 52.9， 那如果是沈柏洋呢 29.7、哦、那 17.4、哦、没有明确意见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讲说，因为你会觉得说，哎，他蒋万安被他们栽赃，会不会受影响？啊，你是台北啊，台北的老百姓，啊、哦，他比较不容易受一些情绪去感染，因为跑台北的记者，大概这30年来没有人超过我了，我敢讲啊，啊、哦，因为我都是很认真的啊、哦，去访问这个，访问那个，认识这个，认识那个，啊、哦，我敢讲，30年，这三十年30几年之内了。30几年之内，跑台北没有一个记者超过我，我敢讲，我就敢讲这句话。哦，那你如果周遭有朋友啊、哦，在台北市，比如说当议员或者当记者，你去问他啊、哦，就是我真的跑得非常认真，非常熟啊。但是我讲，我为什么引述这个呢？因为台北的人啊、哦、不容易，他不容易那个啊、哦，不容易说。哎，我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哦，意识形态又怎么样，所以他们叫沈柏洋去选哦。有些议员就说不要再提怎么统独了，啊、哦，这些东西反而会伤到啊。你知道陈水扁跟马英九在选举的时候，哦，那阿扁其实做的不错，我凭良心讲哦，阿扁做的不错，很多事情他讲了，就好像最近在讲老鼠，我说我必须公开讲，垃圾不落地，让台北的老鼠。他没有办法到你家，啊、哦、门口的电线杆或墙角，啊、哦、街角那边去吃那些垃圾，家里吃完垃圾就丢出来，然后垃圾车就要去跟你拿，啊、哦、那以前因为垃圾水会征收嘛，所以很多人就丢了，那老鼠跟猫就会，尤其老鼠，啊、哦、因为暗暗的它出来把那个塑料袋抓破，抓破以后流出来就更臭，那有些食物就又被。啊、哦，一些残渣厨余就被又捞出来了，到半夜老鼠又出来了。大家讲，有时候猫抓破，有时候老鼠抓破，可是到半夜老鼠就出来，老鼠就一直来还原。我说陈水扁的垃圾随袋征收不得了，了不起啊！台北啊、哦，台北人可以交得动啊，你就告诉他，啊、哦，你们家6:43到6:45，垃圾车会过来，所以大家啊、哦，吃完晚饭这边碗洗一洗啊。哦碗洗到一半，哎，时间到了，我们就大家拎出去。邻居那时候有一支广告啊，邻居就平常不往来，在垃圾车还没到之前那几分钟就聊天。哎，王太太啊，哎，怎么样？你儿子今年考得怎么样啊？哦，对不对？哎，你妈妈，哎，你女儿生的那个娃娃现在不错了吧？哎，大家就聊聊天，哦，反而联络这样的感情。那时候有这样的广告出来，那有一家卖金子的。哦，有一家卖金子的，我那广告印象我很深刻、啊。就一个小姐啊、哦，她出来倒垃圾，她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然后哦卖金子，她就把那个金饰戴在手上出去，哇，大家好羡慕哦，来倒垃圾都这么优雅哦。那一家金子店在台湾蛮有名的，我觉得大家就抓住陈水扁那个垃圾不落地的整个风潮，那是台湾最首次嘛，哦，台湾首次。那大家可以看到了，我讲陈水扁就这样，陈水扁跟马英九在选举，我是跑陈水扁阵营，但是马英九阵营我非常熟悉啊，不用讲，好，因为我基本上我当然是亲蓝的嘛，不用讲，可是我跟阿扁感情也不错，好，那时候跑阿扁后来发现他的，他本来声势很高啊， 那后来他发现拉不开，哦，拉不开，他就开始打统独。这统独是怎么样？是哦，他就开始讲，哦，就是马英九，哦，是哦，中国大陆派在台湾的一颗棋子。那哦，然后就很得意，跟媒体就开始说，哇，民党那些独派就哇加持了，哦，他说我阿扁，台湾人走台湾路，马英九在香港出生，香港就是中国。哦，香港人走香港路，不会走台湾路。哦，这阿扁讲的，我引述啊。哦，可能阿扁自己都忘了。哦，但是因为我对选举就过目不忘。我最大的优点就这样。哦，选举，哦，政治这个都过目不忘。那其他东西很差。哦，很多书看很多遍记不牢。哦，但是这个就很牢。那陈水扁，哦，就推出来了，就用这个去攻击马英九。那阿扁的总部在哪里呢？阿扁总部在啊，敦化北路二段57号。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用，哎，我很熟悉啊，各位朋友，那一栋大楼叫周武大楼，周文王、周武王啊，台北有一栋这种大楼，没有错，各位朋友应该还在啊，哦，应该还在哦。那我们那时候每天在那边跑回来，阿扁碰到我，很得意，好像媒体都报道了，哇，绿营的反应很好啊，怎么样的？我说你死定了，哦，然后。他跟赖幕僚就听我这样讲，我是老记者嘛，我说你在台北打统独你就死定了，没有人喜欢这一套，你可以聚拢你的人，可是你最后一定输，哦，本来阿扁的看好度超越马英九，虽然民调略小于马英九，略小，可是他的看好度是超过马英九，很多人看好他已经连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民调就这样，我说你死定了，你现在去炒这个完蛋了啊。我是很中肯的讲，哦，啊，当然我跟蓝营跟马英九阵营也很熟悉，哦，我讲马英九竞选总部在那个新生南路，哦，就哪里呢？大安森林公园对面，哦，那里有卖烧烤的，再过来一下，哦，大家可以看到我因为我们跑过自己熟悉嘛，哦，那阿扁有点不相信，哦，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虽然台北市这是第二次的，哦，台北市长选举，可是你跟他看他的迹象，老百姓对这些东西啊，哦，多数都无感了，啊，哦，那当然最后陈水扁输了哈，哦，很多人哭了半死，啊，哦，那因为陈水扁当台北市长，他大概每半年就会啊，哦，邀我啊，哦，吃饭，我都拒绝呀，啊，哦，他其实知道说从我嘴巴可以讲出一些情况，哦，那我对他市政很多批评，啊，哦，他也跟我吵架，也骂三字经也都有啊，哦，都我讲，哦，他就是这种人啊。那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民调呢？因为这个民调啊，蒋万安的支持度啊，在新台湾国策顾问的民调，这由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他现在是凯达格兰基金会的执行长，这是一个绿营的啊，凯达格兰基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几乎就是绿营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呐，啊，很多人就去那边受训，有些警察就去那边受训，啊，那当然民党的党纲党章，啊，里面就在里面，啊，去传授怎么搞台独，啊，怎么样，所以他就公布了蒋万安 52.9， 沈柏洋 29.7， 有14到 17.4， 他们没有明确意见，啊，那我再跟各位朋友讲，那民众感受最近大家在讨论鼠患，哦，有 49.2 认为比较严重，有 35.3 认为不严重，哦，那有 15.5，哦，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见，但是认为谁最有能力去解决鼠患，有 39.4 的人认为是蒋万安，有 22.4 的人认为是沈柏洋，嗯，各位朋友大家看到了吧，蒋万安显然比沈柏洋在台北市民认为说台北有老鼠没有错，哦，人人看过，那媒体现在在报道，哦，很多人都说，哎，欸，严重哦，49.2，但是因为，哦，我们卫福部或者相关的都讲，跟以前没有明显的影响，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哦，因为，哦，上个月啊，就有人先泼出来，哦，说他碰到老鼠啊，哦，那接着有议员在议会就执行了，啊，说动物园有老鼠啊，哦，那动物园因为你去喂。这些动物吃的东西，动物不一定会吃完呐，啊，它可能吃几口，不太想吃，懒洋洋的。那个食物还摆在那，你说啊，它等一下再来收吧，老鼠就来吃了。因为动物园大家知道，它那边都靠比较山区啊，对不对？台北市立动物园，所以老鼠就闻到香味啊，啊，哦，它会来，所以动物 跟老鼠啊、哦，就变成啊，有人来看动物的时候看到，哎、欸，怎么有老鼠就拍下来了啊、哦，然后拍下来有议员就执行，所以他就成一个话题。民进党现在如获至宝啊，好、哦、到今天还在打，把高雄的老鼠把它拍了，然后拿弄上来。所以蒋万安说，那你这个蓝鼠北送啊，哈、哦，蓝鼠北送是事实，警方没有去办也是事实。对不对？检察官如果今天碰到了这是国民党的，比如说徐小新、王宏威的助理干这种事情，一定马上办了，没有办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柯建铭的助理呀、啊。各位，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司法，对不对？很多事情不会办啊。青鸟攻击那么多人，在去年大罢免，有没有人被检方办？没有。可是如果青鸟，哦，被人家骂了。警方就赶快去办骂他的那些人啊，是不是这样？是，你说、啊、小董，你讲这啊，警方就是蒋万安的警察局啊，可是警察是听警政署的，他是一条边啊，警政署对不对？警政署由内政部要求蒋万安中意的那两个人，有一个是蒋万安中意的，我们不要用那个人，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李希和，你就欺负人嘛。民进党是个肮脏、垃圾、下流、不要脸的畜生党。说你现在警察局长出现，我们给你这两个名额，你来勾啊、哦？会创出由地方首长来勾的是尤锡坤当宜兰市县长的时候，要中央要派给他，他不要啊、哦？凭什么你派给我？我地方自治啊！我警政署长一直去跟他沟通，后来就说同意说那几个名单给你勾啊。哦，那尤锡坤就同意啦。后来每一个地方首长都是用这个方式，每一个哦，每一个地方首长。那当然哦，有些首长跟警政署或怎么样本来就比较熟，警政署长哦，有时候会跟他讲说，其实哦，觉得哦，县长啊或者市长，我跟你讲，其实哪个人是不错的哦，那他也会接受，就说我相信你嘛，我本来对这些警察要派谁来我没有意见嘛，哦，我相信你派的人都是不错，资历比较丰富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那如果对方觉得有意见，尤其台北市以前阿扁当台北市长，中央给他三个人，他就勾第三个，第三个认为说我哪有机会，我连知名度都没有，阿扁就勾他，他就受到阿扁重用，那他对阿扁就非常感谢，他是一个外省人叫丁延进，好，这不不好，那为什么阿扁那时候你没有机会，我勾你啊，我如果勾排在前面第一名的这个人认为本来就是我，我是警政署推荐，和陈水扁没有关系。那我今天被勾了，我感谢陈水扁。如果不是陈水扁，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当警察局的局长呢？阿扁当总统，他就变警政署的署长啊。有一次跟我同飞机啊，金门有一个命案，哦，他很慎重，我就下去，哦，那我没有，他没有看到我，因为我坐后面嘛，我随便。那他们是有一些的，他们都坐第一排啊。哦，就说哎、欸，我们署长要进出去看了，叫那航警可能就会跟航空公司讲，就会给他坐第一排，所以他最晚上来，最早下去，啊，我远远看到他，啊，他碰到我一定会跟我打个招呼吧，啊，各位朋友，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况，蒋万安的民调。
1: 劲歌金曲。
2: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4: 走去淡水包船看亚洲新地标淡江大桥
5: 啊，包船很贵吧？
4: 嘿嘿，超佛淡水巴黎299主题游程，水路导览，双管门票加手座，最低只要299。
5: 哇，那现在就出发，
4: 快上网搜寻雄狮淡水299，或上与潮同行淡巴共鸣活动网站查询。
6: 我们

0: 主持人时间哈、哦，那小董啊、哦，刚刚在讲了，蒋万安在啊、哦、这个啊、哦、独派的这个民调，这个是一个超力大独派的啊、哦，就是辜宽敏那时候他们成立的啊、哦、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啊、哦，那以前负责啊、哦、在弄的，其实主要是林佳龙啊，那他们今天公布了啊、哦，由陈水扁的儿子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由他开这个记者会啊。哦蒋万安跟沈柏阳的民调，蒋万安啊，他的支持度 52.9 啊，沈柏阳 29.7 啊，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你说那蒋万安赢没有错，目前当然啊，因为现在台湾谁要跟蒋万安选台北市长，现在民调大概都不太可能赢他了啊，民进党派赖清德或派谁来也不太可能赢他了啊，就说现在是赢多少啊。那里面最重要就是台北现在冒出鼠患啊、哦，那民众你的感觉严不严重？有 49.6 的人认为严重啊、哦，因为媒体一直在报道嘛，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严重。那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在台北有没有看到老鼠？好像最近没有啊、哦，但是没关系，认为不严重了 35.3 啊、哦，那 15.5 他没有明确意见了，但是最重要下面这一题，你认为台北市的候选人谁最有？能力解决台北的鼠患，39.4认为蒋万安最有能力解决，22.4认为是沈柏阳，啊、哦，29.4他没有明确的意见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再讲一遍？我告诉你，就说你也不用担心很多议题呀、啊，很多议题你现在看到结果这样，独派的民调出来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最近在昏昏扰扰在吵什么呢？你说老鼠很恐怖，我告诉你。有一家很台独的食品店啊，它的泡芙上面就有个老鼠的头啊。啊，小董你要讲什么？泡芙是啊，各位朋友去上网吧。我懒得讲它、啊，但是你去看泡芙有老鼠的尸体，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你会不会吓到、啊？很多小女生喜欢吃泡芙，好浪漫哦，对不对？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就是发生过啊。好、啊，可是。他的食品啊、哦，也是照卖啊，啊、哦，过去还卖去大陆啊，啊、哦，这家独派的一家食品店，啊，那我来告诉各位朋友，这两天最昏脑的，国民党自己内讧嘛，对不对？纪凌言哦，扬言，如果韩国瑜这样啊、哦，卖党求荣的话，那我们黄复兴党部我要建议开除他党籍，啊、哦，当然很多人在我留言板是非常热闹，讲什么讲什么，啊、哦。我都很清楚啦，里面当然也很多青鸟，也很多深蓝的啊。你要表达什么都可以，没什么关系啊、哦。我们是啊、哦、大开大合的啊、哦，我什么人都骂，我也不在乎得罪谁。很多人说小董，我们怎么挺你？你竟然骂我们黄复兴？那、啊、你们黄复兴不该骂吗？这个话题是黄复兴挑出来的，黄复兴的党部主委纪凌言，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他挑出来的啊。他如果不说要开除韩国瑜党籍，这个事情会变那么大吗？本来党内有意见，大家沟通哦，有一个东西。那昨天下午韩国一开的这个会，其实我本来大概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因为你如果在国民党，你是一号人物的话，你就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再讨论了。就好像我刚刚在那个啊、哦，在休息时间，我要讲马英九基金会，大家也觉得不要再把它拿出来讲了，让我们三人小组去调查。所以马英九现在想说，我要增加董事。这样我支持我的董事才会多，每一个董事都是马英九找来的啊。现在连马英九这六个董事，七个马英九是第啊、哦，马英九是董事兼董事长嘛，其他六个过去都是他的旧属啊。那他们觉得说，我们现在不要啊、哦，你不要在这种情绪下有一些莽撞的事情，这个会伤害到基金会嘛。啊、哦，大家都很爱护你，也爱护这个基金会。基金会以马英九为名，但基金会并不是马英九的，它是一个公益基金会。柯文哲被起诉，他就是认为这基金会就是我成立，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啊，对不对？大家看应小维也一样啊，应小维的基金会哦，那他这钱我就拿去干嘛干嘛，对不对？哦，要缴房贷以后怎么之类的，对不对？我讲，就很多人误会了。马英九基金会不是马英九的啊，他已经跟叫做阿猫阿狗基金会是一样的，他就是在公益，那就变成只是一个名字，各位懂了吧？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他的祖先他爸爸他纪念他没有错，哦，比如习友阳， 习旭东的爸爸习友阳基金会，没有错。哦，那我们的啊、哦、大家长，忠实的大家长遗迹中啊、哦、文教基金会，大家看了吗？联合报也有啊。我就讲说，为什么儿孙想说纪念你？那他不做政治，他可能做一些、哦、我们鼓励清贫的学生或怎么样，对不对？哦，给他奖学金，给他怎么样，这个都很好啊。哦，他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基金会基本上他就已经成为公益的基金会，这是一个概念啊。好，那小董讲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你在吵的是什么？到底党中央的3800+N 好，还是习小军后来提出了8000亿？哦，好，那我说这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啊，它的时辰有些不一样啊，对不对？我昨天讲，哇，引起很多人讨论或批评或骂我，无所谓啦，哦，管你是什么青鸟或黄鸟啊，黄无兴的黄鸟，我也都不太在乎。我告诉各位朋友，小董为什么？我也不做官啊，我也不要选票啊，我也不参选啊，我根本不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我不痛不痒。为什么叫不痛不痒？没有错。因为像你们那种不入流的人，我就懒得回应了、啊。这为什么懒得回应？我干嘛去回应你？很多人说，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我听你的啊，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哎，我开节目你可以点菜啊，我才不懒得鸟你，各位懂不懂？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受朱凯翔影响？朱凯翔能影响我吗？我就讲我自己，我告诉你，对谁有意见我就讲谁啊。曾立文是我30几年的老朋友，我照样批评他，我照样提供电话，你们打去这2支电话，国民党就可以打得到。各位，你要不要示威嘛？国民党居然找那一家民调公司，求真民调来做民调，你不是很莫名其妙吗？如果你是个爱国民党的人，你会没有反应吗？你拿钱来做这家民调，这家民调就是让蓝白合没办法合的这家民调啊。大家都很清楚，各位，我讲这是一个简单道理。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那么多人，6万多人投曾立文，你们应该把去年领那10000块捐给国民党。国民党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没有钱呐、啊，很多事情没办法推动。今年要选举，你知道吗？国民党在搞大罢免，大罢免，你说龙兴花园也有那个啊，台中也有一场。我告诉你，那是赵少康出钱的啊。你们在哪里？各位，我就事论事啊。那是赵康出钱，请舞台，请那灯光什么，都是他出钱的啊。各位啊，你在哪里？对不对？我讲一个实际的情况。哎呦，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讲那些都是空洞的，没有东西，出嘴巴而已。人家出钱出力的人还要被你羞辱，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我就自掏腰包坐高铁，买高铁的票，到那边转计程车就到现场，我们就去帮人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党籍呀、啊。你们有党籍的人，你们在做什么？哇，我怎么样怎么样？不用来那一套了。我做很多事情，我老是讲，就这四个字，我叫做快意恩仇啦。哦，就这么回事。小董，我的表白就这样，不必来指挥我说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根本少来这一套。我讲很清楚，你很讨厌小董的讲法，你就不要听嘛。我们这边有很多台啊，对不对？你去听唐湘龙的嘛，哦，那个或者你去听其他的，你去听绿营的台嘛，他们骂国民党，你听得很爽；或者他们吹捧赖清德，你听得很爽，你就去听嘛。我觉得无所谓，黄复兴党部的主委应该给俞北辰来干嘛？你看人家俞北辰每天都亮相哎，每台都有嘞，他就是黄复兴党部派在桃园的主委，那边叫做黄国炎啊，不是吗？黄国炎为什么出来道歉啊？他现在立悠悠立成这样，讲话都比别人大声。我的好朋友都在黄国炎党部，我的同学一大堆，我都很佩服他们。但是大家就事论事。我昨天啊、哦、我就跟各位朋友讲，3800+N 和8000是一样的、哦、那一样。那所以赖世宝就提出了，那个 N 呢？3800+N 法律不可能有一个 N 字在法律的条文里面嘛？你这个 N 你要具体形象化，所以这个 N 就等于4200加起来就是8000，那这样就解决了吧？他在党团里面所有的啊、哦、国民党立委都在，大家哎这个主意不错，没有人有意见了。各位，我讲没有人有意见。那赖世宝说，如果没有人有意见，现在民众党他们本来4000也要啊、哦、 朝八千来改，民众党也有他自己的特别条例，所以三个党都有他的特别条例啊、哦。民进党没有，他是行政院版啊、哦，所以有三个特别条例。那这个特别条例就明天来表决啊。我就跟赖世宝讲，越早表决越好啊。我当面跟他讲啊，因为我昨天刚好碰到他，我当面跟他讲，你这越早表决越好，你不要再去讨论那个，为什么？因为主席也做出他该做的事情。我说，一个政党主席哦。尤其国民党是最大在野党，你负责监督的民进党，然后你的工作就是2028年要赢回选举，这是才是重中之重，没有赢回来什么都不是。那主席应该是个团结相争，而不是应该由你手下的爱将纪凌年去炮打韩国瑜，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这两天一直让他们有听进去啊，哦，郑丽文去，哦，去找韩国瑜。跟他道歉说我是来负荆请罪，他冰雪聪明的人，我老实讲，你如果再缠斗下去，对你不是伤得更厉害吗？国民党在野的时候，他的整个力量哦，百分之百的力量在哪里？在立法院，百分之百。你一个在野党主席谁理你啊？可是你在立法院有多少席次，那才是你有影响力的部分啊，对不对？你如果什么民意代表的席次都没有，谁理你啊？你都没有获得选民的支持，各位你懂了吧？陈水扁哦，曾经他被民党开除党籍，贪污嘛，哦，坐牢，民党装模作样把他开除党籍。陈水扁认为自己很有影响力啊，哦，大概十几年前了，啊，哦，他啊，哦，大概十年前了，他自己大概想说，那我要弄一个力量，为什么？因为李登辉被国民党赶出去的时候，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呢，啊，他就成立这个台联。那台联以后，那时候在立法院有13席，所以哦，也很构成很大的力量啊，哦。那民进党就不敢轻视他的力量啊，哦，阿扁那时候就不敢轻视他的力量。李登辉被赶出国民党，当然啊，哦，就是大家认为你搞台独，搞到国民党啊的连战选不上。哦，其实最主要是分类，因为连战跟宋楚瑜分别出来选，那是2000年，民国89年嘛，所以阿扁也不敢忽视啊，哦，台湾团结联盟这股力量啊，哦，大家看到了，哦，那阿扁当总统，所以他也很尊重李登辉，李登辉跟他推荐蔡英文干陆委会主委，哦，他们是这样来的。那阿扁后来去坐牢出来以后，他觉得我没有被特赦。哦，所以他想自己也成立一个类似政党，但是他不叫党，在选举时候有政团，啊，哦，比如说张亚中，他曾经，啊，哦，抛弃国民党，他们自己去参选国民大会代表，很多人不晓得张亚中当过国大代表啊，哦，他当半天了，就把那竞选证书都撕掉了，啊，哦，当然张亚中我是啊，哦，比较熟的啦，我跟各位朋友讲，他当过国大代表，啊，他是用他们自己这个。啊，哦，这个也不叫党团，他们就是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什么？名字太长，我念不出来。张亚中等什么什么什么？哦，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去看看了，啊，他非常好笑啊。后来我跟他讲说，哎，你们这样弄一弄也当选了，哦，那又那些他们几个朋友跟我很要好，黄光国教授啊，哦，谢大林啊，哦，他也是佛光学院的中文系的教授，就一堆人，他们很有理想啊。我说你们这样弄一弄也上了好几集，他不错啊，哦，就在国民党跟民党的夹杀之下，哦，还有新党、亲民党，我说这很不容易啊，哦。张亚中其实当选过国代，很少人知道，高嘉瑜也当过国代，很多人不知道，江敏清也当过国代啊。各位，我讲真的吗？是啊，哦，听小董讲政治绝对不会错，因为我了如指掌啊，哦。那当然以后有机会，我跟各位分享他们怎么去当国代的。好，好，高嘉瑜当过国代，我那天跟他讲的，你以前当过国代？他说对，我当过，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很注意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看很多名单后，在选举里面，有些我们熟识的名字或者认识的人，我们就会特别关注，说，哎，也有他，哦，也有他，哦，那这个就是你就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讲，哦。郑丽文当国代，民国85年呢，啊，哦，就是李登辉，那一次啊，哦，我们中华民国第一次，啊，哦，人民直选总统，李登辉当选。当然，我是支持林良港的，啊，哦，我们到处帮他联署，因为他们 认为李登辉搞台独，所以哈、哦、连阳港跟郝柏村就一线哈、哦。那我们那时候帮他联署，哈、哦、要联署的单子要够哈、哦，叫做正义总动员呐、啊，哈、哦、那我们哦，我当然我是媒体啊，我们找机会帮他，真正去帮的就林正杰他们，哦林正杰我这他那时候哦有一个点，这个点在哪里呢？啊、哦，这个点在。大家知道新生南路、哦、跟和平东路的交汇口、哦、那交汇口那里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隔壁、哦、就是一个店面，林正杰就、哦、每天在那里、啊、号召大家，很多老百姓都去联署了、哦、虽然选输了、哦、但是民进党就彭明敏跟谢长廷那一届啊、哦、郑丽文当选国代，因为我在跑新闻嘛，赖世宝当选国代，因为我那天在讲，赖世宝说：“哎呦，我跟他同事啊，我们一起进入国民大会。”是啊，赖世宝跟郑丽文同时进入国民大会，那是什么概念？赖世宝代表新党嘛，哦，就那个时候，那我讲说，如果哦明天大家没有意见，我说我跟世宝兄，我说你早早让他表决，因为这个最后民进党一定不同意，民党一定认为说我就要1兆2500亿吧。那你要养你们那些金主，我们就不同意嘛，所以我们就这个8000、哦、既然民众党也这样认为的话，我们过半数明天就要求要表决，我说这个一定要做到、哦、要赶快那个，他也认为很有道理，我们是在为台湾的未来、哦、来想，大家不要去栽赃谁谁谁是谁的走狗、哦、那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发言嘛，那你台湾应该怎么样，台湾要走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1: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2: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4: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1: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5: 为增进中高龄劳工就业福祉，提升台中企业禁用中高龄者意愿，打造友善职场环境，台中市政府办理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欢迎本市企业伙伴参加征选，最高7万元奖励品等你来拿，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6月30日，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非常感谢啊。那刚小董在讲，我说如果国民党自己内部还在这样，那这个这一次的啊内部的这个口角啊，当然很多人都捡进来了，但是他的起点就是纪凌年讲的那个话嘛。好，你不能否认前面当然大家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小争执，可是纪凌年让他台面化了，台面化外界会不会认为说纪凌年是你啊、哦、是钱力挺你郑丽文的，你是护主心切还是郑丽文受益你？我在所有的场合我说郑丽文事先应该是不知道啊、哦、我说以我对他的了解或怎么样啊、哦、那我相信他是不知道啊、哦、那当然引起了风波，他可能他也有火气啊，啊、哦，他也有火气，但火气又怎么样？你当主席耶，你跟人家火气，那你就不要干这个职务啊！你现在不是名嘴耶，小董我可以有火气把某个人骂一通，对不对？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啊。你现在是领导一个党耶，我没有领导谁啊，小董我就是单操一个，就是我自己啊。各位大家看的就是这样，所以他脑袋一想，他就通了。他冰雪聪明的人，他马上就通了，他马上就找韩国瑜，好、哦、跟他吃午饭，然后跟韩国瑜讲，很抱歉啦、啊，是我不好，我今天特地来赴京请罪。各位，你都挺郑丽文的人，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转变，而且他的聪明，他也在为国民党着想了嘛，对不对？那事情当然就到这里呀、啊，在党内的部分就到这里，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民进党了、啊。那民进党现在哦。要通过了，我一兆2500亿，我昨天在节目上讲了，啊，金购、商购、伪制，你要通过的可能就是只有金购这一部分，政府对政府啊，啊，那美国国防部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去对金火商，这个叫啊商购啊，那伪制的伪制就是茶叶行，啊，装潢店，他们可以买武器，这个就是叫做伪制，这个当然。要把它砍到底，各位，我讲的道理大家懂了吧？哦，所以我们在讲的经过特别条例，主要大概在讲这一部分。小董，其实我对这些法律条文或什么，我都有去研究，然后去看它的哦优劣，好、哦，包括你应该面对的有一个民意，那这个民意它的影响最主要就是影响到年底的选举，选举如果没有赢，什么都是空谈。哦、我讲这就最实际的，所以我最喜欢跟很多朋友讲、哦、你们在选爽的，我在选赢的，我选举要赢啊，我赢我才可以落实我的政见，我的党章，我才可以用我的行政力量去帮老百姓做有、哦、有意义的事，好处嘛，他最主要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很多人选举我就是要喊爽，喊打喊杀很爽，你不会当选啊，不会当选没有用啊，选举过程你很愉快，最后的结果不愉快，要再痛苦四年啊，前民就痛苦四年，柯文哲就是蓝白河最大罪人，对不对？他引进的就是那家民调公司，我说柯文哲是个无耻不入流的政客、啊、我就这样讲啊，你今天看到哎，小董你不是很挺他批认为说他那个吃瓦司法是一回事啊，我觉得司法在欺负他，没有给他武器对等来打这场官司，那你问小董啊，他有没有贪？他当然有贪污啊！我已经讲多久了啊、哦？那当然了，各位朋友，有时候有些法律，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法律案，他判决下来啊，各位想说，这个法律你不讲都已经不见了，没有错。好，那小董来讲这个李真秀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讲给各位听啊、哦。李真秀的案子，因为他被民众党撤销党籍，第一个时间他说他不会去打官司去告他的党，我那天在节目上。哦、后来他去告了这党，我把那个翻出来给各位看，你看李真秀自己在脸书说、哦、党对他的处决他很同意、哦、对不对？处置他很同意、哦、那这个处置他很同意，他也不会去告党，他后来去告民众党啊。我说这种人讲话人性吗？前台湾、哦、大概所有的媒体记者对陆佩最好的人是我、哦、很多陆佩朋友、哦、他们有时候到电台跑来找我，有一次送来一个匾额啊，哦，为什么？因为疫情期间啊，我就帮了一些人的忙啊、哦，他们很无助，而且他们在台湾社会，你如果很表明你是陆配，常被排斥的啊，哦、被排斥，尤其碰到那种立营的那种人，那其实我们碰到陆配姐妹，大家都很好，好的不得了，
我讲好的不得了，啊，他们来，啊，那他们有一次，啊，听说，哦，小董还自己去买塞剂怎么样？我说对，那时候塞剂很那个嘛，啊，我买塞剂啊，就在楼下买。那时候一开始我就有警觉嘛，我就是5剂1750块，啊，各位朋友就在我楼下买啊，我们楼下这里有一家大型的一个药妆店了，啊，那我就自己买，你看1剂多少钱呢，啊？后来因为陆佩姐妹他们从大陆带过来，哦，他们不是来买卖，哦，他们给我说不行，我们大陆这个也很那个，后来我有用，哦，他们那个品质也很好，我们自己用没有买卖，对不对？可以啊。好，那我讲李珍秀这个案子，哦，他后来去告了民众党，那民众党他希望比照王金平，哦，的情况，那王金平啊，哦，那时候是怎么样？王金平那个司法是完全不公正的，哦，是完全清王金平，可是就把国民党打到，哦，就跟马王之争，国民党就内乱了。王金平，哦，那个案子我等一下再讲。李彦秀这个案子，哦，他认为说我要求，哦，假定我要做假处分，假处分是一个怎么样的法律的过程呢？就是我要让这个时间点冻结，我要让希望法院同意我的假处分，冻结的话不然会影响我，啊，譬如你要把我砍头，我要求先冻结，不然，哦，那下来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官司啊，哦，这个正式的官司之前我要先冻结，我不能等那个官司可能打了半年，我头已经被砍了。

啊，房地产，我把房地产拿出来拍卖，法院帮你拍卖，哦，那拍卖你欠人家500万，房子卖1000万，这里面的500万，哦，给你这个你该赔偿的人，这个就哦，这个就一个情况啊，哦，那我讲，那台北地方法院哦，上个月17号收到李彦秀告民众党，很多人就说啊，你不是自己讲不告，还写在那个，哦，他还恍如误嘛。法院，地方法院认为说，你这个啊，没有办法再用加处分啊来回复凝结的状态。这个凝结就是说要把它冻结，在这个时候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必要？啊，所以啊，你这个请求这个理由没有道理。今天上午把它驳回了，小董那天在节目上这么讲会驳回，一定不会同意的嘛？为什么？啊，新接你那个人叫许忠信都上任了，都已经上任了，对不对？所以人家都已经上任了，而且许忠信上任以后，因为李彦秀他的研究室当然就只能用李彦秀的研究室嘛，哦，因为立法院个人都有研究室，李彦秀的东西还没有拿走，那有人就问许忠信啊，没有拿走怎么办？他没关系啊，我自己啊，哦，想方设法，他们也不希望跟他有冲突啊，啊，哦，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李彦秀，哦，不要李真秀哈，李真秀，他那时候出来每天上立营节目去骂民众党，所以立营每天欢迎他，现在不找他了，现在不找他，没有利用价值，因为你该讲的都讲完了，你讲的东西人家也懒得去回复你去，为什么懒得回复你？因为你讲的东西很多不是事实，我们懒得回应你嘛，对不对？那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他就是当年去检举高虹安的。哦，说高鸿安的助理会怎么样讲啊？哦，说高鸿安的老公哦，在领鸿海薪水，也在当高鸿安的助理。哦，怎么可以这样？鸿海给他50-60万每个月，他既然还可以来这边，哦，就是去检举，就你就是假助理吧？那假助理就是冒领助理会吧？一定是这样的。他也是检举人，所以民众党很多人就很火大。哦，就后来他当然被民党把他除名不问计就做不了。本来所有人都同情他，我们同情他是一回事，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陆佩在台湾10年拿到身份证10年以后，他有参政权，他有参政权了。要不然叶佩为什么可以？叶佩很多吧，对不对？当立委的也很多吧，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啊。那为什么陆佩就要特别这样？啊，因为国际化。陆佩不适用国际法，有一个法律位阶比国际法高的，叫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陆人、学生、老师，或者他规划哦，不是他来哦，变成我们国籍的人，都用这个位阶比国际法高的法律，就是看谁的位阶高啊。你现在说，法律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法律最大就是宪法，宪法下来就特别法哦，我们特别法哦，那。今天的金钩案为什么叫特别条例？它就是特别法，它比哈，它就是超越一般的预算，各位懂吗？你要特别条例，因为要编特别预算，那我要有特别条例这个法律的位阶高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这个就超越了预算法，预算法就普通法，各位懂了吧？所以法律是有位阶的啊，就好像你跟人家哦，一场车子可能有擦撞，有个车祸。那最后来鉴定的话，啊，其很多鉴定，多数的鉴定就是说，你要负20%的责任，对方负80%，所以对方的赔偿，啊，不能依照你所请求，因为你不是没有过失啊。你说我过马路，他来撞我，你过马路红灯已经亮了，对不对？那他对他来讲，他认为他是绿灯，他也没有看清楚，你还在行人穿越道，所以就把你撞了。其实我们如果是绿灯，行人在穿越道。那我们还是会让他过嘛，哦，为什么？因为行人穿越道还有4个字叫做行人优先，所以你在看这些法律很多东西，它其实是有位阶的，它有一个啊，哦，你车后讲的就是路权，谁的路权比较高，哦，那谁在法律上就获得比较多的保障啊，哦，或者袒护，就会这样。各位现在懂了吧？哦，就它大致上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讲这东西，哦，小董，我不是讲说李真秀这个就会被驳回啊，哦？为什么？因为新的人都已经上任了，啊，哦，你已经被
这一部分，那你说啊，我现在还要跟他打官司，我甲组都没有赢，我要跟他打官司，你关。

0: 其实也不会赢，对不对？你不会赢啊，有新来的商人，那你构不构成？构成啊。好、哦，那构成的话，啊、哦，构成说人家这个党不要你，把你开除，把你停啊、停止你的党前，你就没有不分区立委，这是天经地义啊。好、哦，各位朋友，我讲这是一个过程，那这构成过程过去当然是比较袒护民进党，或者袒护反对马英九的。我们过去的法官，他袒护的就是王金平啊，哦，因为他说王金平诶假主婚啊，李真秀是要比照王金平，但是因为法官是要打马英九啊，所以当然就怕马英九的国民党输啊。各位，我讲这是很简单道理，哦，我讲很简单，我曾经在少康战情室，我很少上少康战情室，很多人都说你常在上，没有，我其实很少上啊，哦，那我一直在少康战情，我说。各位，里面你们好几个律师，这个就是没有程序正义啊。为什么他们哦？他们就看看我说，因为法院裁判的时候，王金平已经没有党权了。他要求要假处分的时候，必须他党权还在，他才能够要求暂时凝止啊，凝结这个法律的状态，这个叫做假处分啊。我说他已经。为什么？因为他的法院判决的时候，前一天他已经没有党籍了，他已经被假处分，他头已经被砍了。好、哦，你法院不能说，哎、欸，你这个不行，头要接回去，接回去不会活啊。好、哦，所以所谓的假处分，他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哦，那我那天讲的，所有人都小董还是懂法律的，我懂法律，但是我没办法好、哦、去帮你解决法律问题，我也不是律师啊。啊、哦，也有朋友。哦，他写信过来啊，他说啊，他真的是碰到了啊、哦、一个员工啊、哦，回过头来啊、哦，怎么去告他、啊？他这家汽车轮车啊、哦，一个轮胎的一个啊、哦、一个车行啊，那我其实啊、哦、看了，我觉得很难过、啊。我们有时候哈、哦，跟一些雇主啊、哦，因为有雇主跟员工的关系，有些人我们就对他很好，但是你很难想象说他会去怎么去搞你啊，啊、哦，有什么？那有些老板哦，他就觉得说，那我要防护啊，好、哦，各位朋友，你防护人哦，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哦，再怎么样的员工，将来回过头来告你说我几月几号，因为我有收集资料，你那时候叫我加班，你没有给我加班费，我现在跟你算总账哦，我就有备而来哦，就这样。那老板认为说啊，你过去你出去干嘛，我也没有要求你请假、啊。对不对？你家里，哦，你谁家公事，你谁公事，我也让你回家，哦，就类似这样。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北市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一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4: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上次有提到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可以节省人力，又能够精准分选，提升回收效率，它还有哪些特色呢？
4: 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融入了低碳永续的核心概念，除了希望它不只是一座处理厂，更是一栋能与环境共生的建筑。例如我们有大面积的屋顶绿化，还有特制的外墙格栅与通风百叶，让室内自然对流，降低温度，减少对空调的依赖。
3: 嗯，除了通风哦，听说这一栋厂房连电力和用水也可以有一部分的自给自足。
4: 我们在屋顶设置了太阳能光电系统，日照充足时每小时可以产生14度电，供给厂内部分设施使用。另外我们还设计了完善的雨水回收系统，将雨水收集在阀机中，用来浇灌绿色植栽，甚至连道路铺面我们都使用了回收后的再生玻璃砂，真正落实循环再生的精神。
3: 哇，这么先进的环保建筑，一般的市民朋友有机会进去参观吗？
4: 我们欢迎大家，基地内特别建置了环场参观栏道，民众可以近距离观察 AI 智能手臂分选支收物的震撼画面。基地启用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已经超过了4000人次的参观了。我们希望能透过实际的场域展示，让参访者能体会到源头减量的重要性，让大家亲眼看到废弃物如何经过科技的分类重新变成资源，就会更有动力在生活中落实环保回收再利用精神。
3: 嗯，这里可以说是最好的环境教育场所。谢谢佳琪的介绍，下回见。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7: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8: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3: 九个月大男婴浩浩被虐死案，国民法官经过3天密集审理评议，在今天中午依凌虐致死罪判处男婴生父廖姓男子有期徒刑15年，全案还可以上诉。浩浩因为半夜哭闹被生父虐打倒吊，甚至廖姓男子还把浩浩塞到一纸木箱内，强迫他罚站后就跑去呼呼大睡，直到傍晚前妻甘姓女子起床才发现小孩已经死亡。为了遏制国内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情况造成环境景观严重破坏，影响环境卫生及公共安全，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经济部拟具的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函请立法院审议。根据草案，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罚锾上限提高到新台币1000万元，如果意图盈利，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得并科最高5000万元罚金；如果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因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得并科罚金1亿元。医美集团艾尔利诊所爆发大规模偷拍疑云，集团总裁常如山谢姓监视器设备厂商遭到声押禁见。艾尔利诊所稍早发布声明致歉，强调会秉持最大诚意妥善处理，将开放退费申请，并且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全程也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针对艾尔利爆发偷拍案件，消基会今天指出，本案绝非单纯个别偷拍事件，而是涉及医疗伦理、消费者保护以及人格权侵害等重大制度性危机，暴露台湾医疗消费隐私保护的重大漏洞。消费者主张退费并不是没有法律基础，未来依法可评估团体诉讼的可能性，呼吁政府全面清查，强化法治，并且建立团体求偿以及退费机制。高铁最新基本费率今年达到可调涨门槛，台北到新左营票价最高可涨到1780元，比现行票价最多有290元的调涨空间。不过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受访表示，明年8月新车上路前不会调涨高铁票价。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日前在立法院投票表决，被提名人徐锡翔被蓝白封杀。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赖清德对这项结果深表遗憾，总统将据行政院呈报，依例指派代理人选。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将走访梵蒂冈，并会晤教宗梁14世，此行渴望缓和美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紧张关系。梁14世曾呼吁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战火中实现和平，并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摧毁伊朗文明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川普随后抨击梁14世在打击犯罪方面软弱无力，外交政策糟糕透顶。川普4号晚间再次批评梁14世，指控他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以的，还说教宗正危及许多天主教徒和许多人。梁14世5号则告诉记者，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点毋庸置疑。日本股市在黄金周长假结束后，今天上演疯狂补涨行情。日本日经指数盘中一度飙涨超过3400点，扣关63000点整数大关，涨幅突破5%，再次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而台股今天再度走强，盘中站上42000点，最高来到42156.06点，再创新高点。目前上涨802点，涨幅1.95%，来到41941点。成交金额1兆零300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3460点，涨幅5.82%，来到6297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来到738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来到41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9点，来到155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4点，涨幅1.58%，来到266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来到4938点。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 31.355 元兑换1美元，台币强升 1.33 角，成交金额12亿8900万美元。目前北部27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由林映瑜编辑播报。
4: Mina， 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5: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心动就赶快行动。
4: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5: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6: 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7: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萃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6: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77。
8: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9: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0: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哥，我爱你哦。
11: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12: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UFO Superstar，
14: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飞碟有一点。
1: 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2: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3: 有一点兴奋吗？
2: 有一点难过吗？
4: 有一点想睡觉吗？
2: 有一点散散吗？
5: 有点抓狂吗？
6: 飞碟有一点。

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一点十一分，今天一开始呢，为你送上了星期四来到我们 K-pop 时间。平常的 K-pop 呢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尤其最近呢 ，HYBE 这个经纪公司旗下的几个团体都开始有点电音浪潮回归，不约而同推出了 EDM 的风格，也让大家觉得说，哦，这个一次可以同样的。曲风，然后一次做三种也是蛮划算的。好，但今天的一开始 K-pop 呢，只是给你这个 AKMU 一种温暖的感觉。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今天呢，嗨，我是欧马克，我的广播伙伴玛丽呢，她去做了一件事情。这个 anyway， 她今天不会在现场，不过。今天我有好朋友要来陪伴我度过这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哦。

Bobby Islet 的新版 Bobby。 那 Islet 之前呢，因为有一首歌曲就是Not Cute Anymore，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比较慢版，可是后来呢在网络上面爆红，是大家自动帮他加快版，这一次直接就出快一点的给你啊，大家不用再麻烦要加快了，希望也可以来爆红一波啊。

今天呢，等一下来到飞碟有一点现场呢，是要带大家去看剧啦，果陀剧场的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没记错的话，这是不是应该也是小说改编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或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知道的话呢，我们就听听看怎么样把它搬上这个舞台剧去演出。如果你不知道，跟我一样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当然呢，听起来神秘习题就是有一个习题要解。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这个习题的答案是什么。不然的话大家还要看什么呢？我们不能爆雷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故事的大概跟背景知识是什么。等一下呢，欢迎继续的锁定飞碟有一点。

作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kan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借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4: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5: 我是熊仔。

0: 1:23分回到飞碟有一点嗨，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来到飞碟有一点陪伴我的好朋友，就是果陀剧场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两位主角，让我们掌声欢迎刘亮佐佐哥跟刘秀福。
1: Hello， 马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好，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刚刚上一段落讲到，这个是不是也是某一个什么小说还是什么改编啊？
1: 对，
0: 也是小说改编，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个非常经典的小说，然后后来改编成舞台剧的时候，在全世界各种语言的扮演好像也有创过一个记录、
0: 哦、
1: 好像是各种语言扮演最多还什么之类的。
0: 嗯嗯嗯。那这一次呢，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我们就先请修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刚这个佐哥跟我说修福呢他就饰演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里面的男主角，男主角叫做克里斯多福、嗯、
2: 是的，
0: 克里斯多福从整场是没有下场的，因为他非常非常多，他就是整个核心就是都放在你身上这样子。那我们就请主角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他是一个以克里斯多福这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去看的一个戏这样、
0: 嗯、
2: 然后你可以在这部戏里面看到很多他的内心世界，因为他是一个身心多样性的小朋友。
0: 哦，身心多样性，
2: 多样性，
0: 神经多样性，
1: 这个是个新的，
0: 这是一个新的词。
1: 对，
0: 因为其实当那个斗哥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聊说，哦，以前剧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在讲，因为今天是深夜小狗嘛，
1: 对，
0: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欸，你们会有是真的狗吗？这样子、啊，然后斗哥说，哎、欸，可是这个现在好像那个舞台，因为不同的舞台可能不同规定，
1: 会
0: 说什么那女动物真的动物不可以上场啊，会弄坏舞台啊。然后以前其实，在看剧的时候也会知道，就是当有演员点起火、点起烟的时候，然后台下会有一阵啊。可以这样子吧，因为有经
1: 烟
0: 对有经历过一阵子、嗯，就是其实本来这些都可以
1: 是是，
0: 但是后来都不行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修福就说：“啊，以前可以抽烟。”他突然露出一种“哈，可以的”。然后因为最近呢，我再重新回去看30年前的长假跟恋爱世代，
1: 哦、是、嗯、
0: 然后90年代的日本，或是更早以前就是昭和时期的日本，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禁烟令啊，
1: 没有啊，完全没有啊，
0: 所以你
1: 台湾也没有啊，当年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什么室内不可以吸烟的规定，
1: 对的。
0: 我们再回去看那时候的作品，然后看到主角拿起烟，然后直接在他的房间、他的办公室，然后就开始抽起来的时候，都会有种奇异的感觉。
1: 对，我小时候是计程车、哦、然后飞机、火车都可以抽烟，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都有附烟灰缸啊。
0: 对，我皱眉，
2: 不是飞机上抽烟也太危险了
1: 吧？真的、啊、真的、
0: 啊你。你现在去看坐到一些老型的飞机、嗯，你在那个他们的那个灯饰上面都还是有禁止吸烟的标识、
2: 哦。
0: 为什么需要禁止吸烟的标识？就是因为平常是可以抽，只有亮起来的时候不能抽。对啊，
2: 我无法想象了。
1: 对，你们太新的了啦。所以后来修复去查，因为我们老一代会讲比较特别的孩子，所以他得到
0: 刚用了一个神经多样性，
1: 对对，多样性，
0: 这个就是现在新形态的名词，就正确名词，
2: 对对对对。哦，然后他就是在讲说，他在这个小镇里面，发现了一只狗的尸体，
0: 嗯，
2: 然后从这个尸体之后，他决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嗯、然后就调查，就发现自己家里面的秘密
0: 哦。
2: 然后因为
0: 但那只狗是他的狗吗？
2: 这只狗是我们邻居家的狗，
0: 是吧？反正就是小镇里面他认识的狗，
2: 嗯、对对对，我认识的狗，然后。之后他就
0: 哇，你已经很融入其中了。
2: 欸、对，这个
0: 我认识的
2: 克里斯多福，
0: 很赞很赞很赞，超赞超赞。
2: 然后呢，哦，然后他就因为这个秘密，他就决定要去去伦敦，然后去、
0: 哦、
2: 对去怎么说啊？
0: 从一个小镇，他为什么突然要跑到伦敦？他要向福尔摩斯学习办案精神吗？
1: 他其实就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他的父亲一直不让他去打开这个盒子，可是他就把它打开了。
0: 嗯、
1: 打开了之后哈，这潘朵拉盒子概念就是一大堆未知的莫名其妙事要发生了，嗯、包括很悲惨的、很愤怒激烈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他就开始知道哦，父母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然后母亲其实没有死掉。
0: 对对对对，来，我们再重新一次哦。刚刚呢，这个
2: 可以讲吗？
0: 爸爸发生了一件事情，今天那个饰演爸爸也在我们现场嘛，就是梁佐佐哥。好，所以爸爸出声说：“那你管克里斯多福，你是为什么不让他去打开潘多拉盒子？你是害怕他受到伤害吗？”
1: 这个就不能讲
0: 哦。
1: 就我刚刚讲了一个灰色地带的，就是发现妈妈没有死，
0: 讲了一个主角说哈，本来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说给人家听？
1: 因为我一直在宣传的过程啊，我其实网络的世代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所谓的不能爆雷哦。可你如果想看这个戏，或者你对于剧场比较喜欢，你上网看过很多东西资料，你其实就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当然在这个所谓的专业的这个道德上面哈，我们还是要。守住观众在剧场的惊喜感，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爆，那有些东西可以适度的稍微爆一下。
0: 好好好，所以克里斯多福有爸爸有妈妈，但是爸爸呢，目前对观众来说是有一个未知的原因限制了你去探索这个世界。
2: 对
0: ，OK， 然后
1: 看起来像在保护他，
0: 对，
1: 但事实上他。爸爸是非常非常爱他，也是在保护他，但是保护的过程其实是有一些秘密的。
0: 然后刚刚听起来是妈妈已经过世了，是这样子吗？
1: 他以为，
0: 对，就是一开始我们观众看到也是，就是妈妈已经过世，妈妈不在了，然后是爸爸很努力的去保护这个孩子，要养育他，把他拉拔长大。
1: 对
0: ，OK。所以、哦、我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讲到伦敦的时候有点
2: 支吾其词。我在想说我去伦敦，
0: 你要去找福尔摩斯
1: 伦敦
0: 的、哦、okay, OK
1: 去逛个街、
2: 啊、讲着讲出来不知道怎么讲下去。
0: 好，所以故事主轴是这个样子、一个神经多样性，以前我们会直接把它贴上像是一些标签，像是什么自闭症，
1: 对，
2: 是
0: 对，然后这个
1: 比较特殊的孩子，
0: 对，后来 也会有，其实一直到神经多样性真的是很最近的才出现的词，因为在自闭症之前还有很多什么自闭倾向或者什么什么各种说法这样子。好 ，anyway， 就是他跟他没有办法正常跟人家沟通，
1: 对对，
0: 然后他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从小跟爸爸相依为命长大，在一个小镇，结果呢，在小镇里面呢，发现邻居的狗死掉了。有点奇怪，我要去调查为什么狗狗会死掉呢？然后在调查狗狗会死掉过程当中，他发现了，有一些疑团想要厘清，
1: 是，
0: 他就决定要去大城市，去伦敦，然后这其实是一趟的寻母之旅，
1: 是的，
2: 对，
0: OK， 但真正这个重要的习题还没有解完，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柯南事件嘛。只是柯南死的是人，然后这个死的是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最后其实是要发现到底是谁杀了邻居的狗这一件事情。
1: 是
0: OK。好，
1: 然后修复演的这个克里斯这个小孩，他虽然有一些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会让人家觉得非常讨厌的地方，可他有一大部分的天才就是关于数学所以为什么是深夜小狗，然后后面是神秘习题哦？其实他就借由他数学的一些概念、逻辑的概念，他去试图去解开人上面的问题所以简单讲，他在极度愤怒或大情绪的时候，他开始会去背那个植数因为数学很烂，所以他们在讲植数的时候，植数听过的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除不尽，
0: 七开始看包包的，
1: 他可以，你可以背到多少了？
2: 我现在只要200，
1: 200，
2: 到200，
1: 他就在台上不这样讲。
0: 你之后要继续背下去吗？
2: 你说这个演完之后吗？
0: 不是，反正还是到200就可以停了，
2: 当然是要到300而已。
0: OK，
1: 对，然后最后戏的整个结束，他会在台上解一题数学题，非常精彩的数学题。
0: 哇，
1: 就观众会就哇哦，那种的数学题哦。
0: 好，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是我们要去解这个神秘的习题。我想要回到 Christopher， 就是这个主角身上，刚刚说他有一些神经多样性，但是神经多样性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翻作日常生活白话文，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样认识这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障碍跟不方便的地方？
2: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像鱼有很多种种类嘛，但是人其实可能也有很多种种类，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去真的摆明说你是多利鱼啊，或者是你是小丑鱼或什么的，但他的这个角色他可能就是其中某一种 种类的鱼或是人的然后他在刚刚有讲到他会背植树啊背数学啊这些的， 其实我当时在做功课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真的抓得住的，嗯、就是他这个东西其实是会给他
3: 安全感，
2: 对对对，嗯、所以
1: 永远不会变，
2: 对对对，数学是不会变的，对，
0: 数学是不会骗人的，
2: 对对对，
0: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2: 对，然后他一加一就是二，
1: 除不尽就除不尽，
2: 对不对？不会像人讲话的时候什么、
0: 哦、会变来变去，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是要听那个言外之意，
2: 对对对
0: ，OK， 那刚刚爸爸说了，说这个克里斯多福有些让人讨厌的部分。嗯，请问讨厌的部分是什么？
1: 就很白目啊！这种小孩就是他会往死里讲话嘛。就你刚才讲说，你不要去干嘛哈，这件事你不要再管，不要管人家别人家闲事。然后他也就是哦，好，我知道了，然后就背地里就毛起来做这样子。然后讲话也是那种你妈妈，你应该对这个人发脾气，用生气的方式跟他讲话，你不用跟他太客气。他、是这种当着人家面会这样讲话的小孩，
0: 所以有什么看到什么就直接说什么，
1: 对，
0: 不会看空气。
1: 所以你说他自闭吗？或者我也看到有一些亚斯的症状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有很多这种比较特殊的性格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其实我记得我们在研究角色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去定位他是哪一种状态。
2: 在原著小说其实没有特别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症状。
0: 所以我觉得用神经多样性蛮好的。
1: 是啊，
0: 对啊。他就是有这些症状，我们不要把他贴上标签，说他就是这个样子。
1: 其实现在就很怕贴标签
0: 的、
1: 我觉得对这些比较特殊的孩子，我觉得也不公平。那我们就像修甫刚讲，我才懂得说神经多样性的概念，原来就是像鱼的分类一样，可能有一部分的鱼，它身体就透明的嘛，就不是透明的，
0: 它生下来就是没有眼睛、没有视觉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它就是这样子一个存在，很自然的存在在这边。
0: OK， 好，那这样克里斯多福他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孩子，那时候会让我想到另外一部剧，就是异类 Atypical， 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被归类在是自闭症，然后他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需要人紧紧的拥抱他，对，然后那会给他很好的安全感，然后他也有自己非常专注的兴趣，就是他热爱企鹅。对，然后他的梦想就是要去南极看企鹅。对，但是他非常的，就他平常他也是念书，然后也可以念到高中，也可以跟你讲话，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家电店里面上班，但没办法做销售啊，因为他会跟你讲直接的话，就说这个好不好，他说这个缺点可能是这个，他可能没办法做销售，但是要去出门去南极这一趟，可能就会被爸爸觉得说真的好吗，好像不太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剧本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这个样子，然后他的爸妈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这个深夜小狗的神秘习题，如果呢你跟我一样也是异类的爱好者的话，也许可以用异类的角度去看一看这部剧，然后看一下这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你有一些共鸣的地方。那今天呢，除了爸爸跟克里斯多福来到现场，那这个角色当中还有一个妈妈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角色呢？
1: 我们这次集合了很多很精彩的演员，比方妈妈的饰演者是丁宁。那这几年也可以看到丁宁好多的影视作品。
0: 阿弥陀佛，全新，对，非常领域开展的这个很沉浸的丁宁。
1: 是，然后那个，但他现在也是瑜伽老师啦。然后当然大家熟悉的蔡善德，哈，也是电台的主持人嘛。那他演苏老师，大概是全剧里面台词最多的。多到导演觉得有点太舍不得了。所以又找另外一个演员去分担他的台词。
0: 老师反而是台词最多的，
2: 因为老师要念，就是老师有给克里斯一个作业，然后克里斯里面会写很多巨细靡遗，他发生什么事，
1: 有点像日记这样子。
0: 所以那些日记演这个角色，我本来想说你都从头到尾不用下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吃重，但是其实这个背词方面也许不用这么重就对了。
1: 对啊，我那时候跟他讲，我说
2: 很重。
1: 我跟他讲，我说你既然拿了他的日记这本书作业的书在那边，你就把台词写在上面用念的就好
0: 了。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也非常合理啊，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念东西啊。
1: 对，然后他说不行啊，还要有台词，我反而会分心。他说我以前有试过这样，就反而词乱七八糟。
0: 是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演员的这个行当里面我们特别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我当然跟他讲是开玩笑的那演员通常不会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有看文字之外要做的 呈现。哦、比方说我在讲这个日记，我当然不能一直看嘛，我必须有一些对观众投射，然后有一些这个情绪要抒发，所以我不能一直念那个文字，所以他反而觉得这样是干扰他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阿德背台词。
0: 那不能就是譬如说克里斯多福的日记上面，然后写的当然除了台词以外，还就是就像歌手那个歌词有没有？就你这一句要做什么表情，你这一句要看一下，都已经变成一个超级细节剧本这样子，那还是分心，
1: 就看阿德他要不要这样做了。
0: 好的，今天呢很开心这个果陀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来到飞碟有一点，等一下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天，然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看到这一部剧呢？这个已经五月底的时候要开始上映嘛，对不
1: 对？这个月底，
0: 好，五月底开始在台北的城市舞台，五月二九三十三一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六月底会到高雄卫武营，七月底到台中的中山堂，然后到八月初的时候到桃园的展演中心展演厅，购票资讯是 OpenTix，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回来哦。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5: 卫星邮轮二点零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六月七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八五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卫星邮轮探索新号。
6: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五月九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7: 温馨五月暖心就业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五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大盈维、丰兴钢铁及王座餐饮等一百家次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1:41，回到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在今天飞碟有一点的现场呢，是果陀剧场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两位男主角克里斯多福刘修甫，还有克里斯多福的爸爸艾德刘亮佐，两位欢迎。
1: Hello， 大家好。下半场喽，
0: 下半场了，下半场了。这部剧也有上下半场吗？
2: 哎，有，
1: 需要的，需要的。
0: 好，所以这个下半场会断在哪里？会断在。我要去伦敦了。
2: 哎、欸，对，
0: 是吗？
2: 你好厉害。
0: 然后开启了下半场，
1: 而且处理的方式还有点美感。我个人很喜欢上半场结束的状态啊、你会看到不同时空的角色在台上，然后互相有串联，然后你会看到一列在台上的火车开始在动了。
0: OK，
3: 因为这个舞台是一个空的台，所以它会是很多。这种要想象的这种空间
1: 是
3: 来支持
1: 哦、不是实
0: 不是实景台，
1: 不是实景 对，
0: 然后也不是布幕投影台
1: 哦，会有多媒体，
3: 会有多媒体
0: ，
1: 对，因为在其他国家的演出哦，大家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每一个版本演出，就你不同国家跟语言的演出，你不能用同样的舞台设计，就你画面不能是一样的啊，所以比方我们常看到在网络上会看到。这个这出戏在英国的演出会是一个、很像那种数位点就是光点的那种舞台、非常非常炫、所以当初这戏要来的时候我说哇太酷了吧，我说哎、导演到时候我们的光点做出来一定很酷吧，他说哎呀这不能，我们不能去复制人家的舞台设计，这是规定。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他希望这个剧本能有更多元的样态被看见，所以这一次
0: 也是剧本的神经多样性啊，
1: 对对对，哇！然后所以导演跟台湾的这个设计者们，就讨论出另外一套有多媒体，然后是一个很干净的圆形式舞台
0: ，OK，
1: 然后非常酷，非常简约，所以很不一样。
0: 哎，这个空景其实也是回到了。剧场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在英国其实很流行用这个样子，这等于是很考验演员，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辅助跟帮助你，然后同时也是对于观众的想象也是要需要多一点的想象力跟时间去投射进去，就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景，在做些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啊、但现在你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那个看到整个舞台，然后开始去走，对不对？
1: 杨世鹏导演的习惯会在我们第一次全体见面的读本，上半场啊，然后会把所有的设计者就邀约一起来，然后把他们的设计的目前的阶段跟概念跟我们说，所以我们有看到舞台了
0: ，OK，
1: 然后有知道灯光大概会怎么弄，然后大概知道多媒体的投影的画面大概是有哪一些，服装有哪一些，所以我们大概是清楚的。
0: 哦 ，OK， 哇，这有点期待。如果真是，因为我其实很少在台湾看到，当然我看的剧没有非常非常多，然后很少看到就是空景台这样子，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点投资的，需要一点观众的精神投资在上面。那两位呢，在对戏过程当中，父子会有那一种催泪大和解，或是疯狂大争吵的画面吗？
1: 都是我一个人在吵，因为他完全不接人家情绪的小孩，
3: 对，
1: 所以都是我在那边生气，我在那边崩溃，我在那边难过，反正都我一个人，所以那唯一这个克里斯这个角色跟爸妈有一个比较象征式的符号，就是我们会用手互相去触碰。因为他这个小孩的特别是在于他不喜欢被碰，你不能摸他身体其他部位。
0: 但是手是可以的，
3: 手是看
1: 他愿意，他愿意的话我们就会碰，碰的表示说我们 OK 没事没事，可他如果不碰的话就表示他
0: 没过关，我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1: 对的，
0: 那所以从头到尾修甫在台上的意思是你很常一直在那个空空的井里面，然后蹲在地上画沙或是玩什么东西或是干嘛，
3: 因为他会很常，因为其实大部分演员很多时候都在台上，
1: 对，
3: 我们有八个椅子，然后演员其实就是演员们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坐在台上，然后有时候像假如说我们要有那个门牌啊，就会有旁边的其中一个演员拿起来，然后克里斯多福他就是会，他可能从台上的一个地方转个弯，他就会到另一个房间，对，所以他就会一直在到处跟不同人讲话这样。
0: 在这一部剧当中， 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现在，然后听众朋友们想说，哦，我想要去看戏，在看戏觉得可以获得什么呢？
1: 我因为我是爸爸的角色嘛，那我尤其这戏里面的这个爸爸跟妈妈的夫妻两个的状态，那加上我自己的
0: 人生经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夫妻或情侣来看。原因是如果你对于家庭还有憧憬，或者你现在正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啊，要切记一件事情哦，永远不要拿孩子当做任何借口。哦，孩子绝对不会是你生命第一位，你生命第一位会是你的伴侣，就你跟丈夫或你跟太太处不好，小孩就不会好，所以如果你把小孩照顾得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丈夫或太太，这个家庭不会好。哦，啊，是不是？
0: 我们再仔细的来想一下。我们请左哥再讲一次这个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呢，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听懂呢？就是不要想说，哦，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我无止境对他好，对他好，然后你冷落了你的另外一半，这样子。
1: 很多吵架就是这样子啊，就觉得你带小孩的方式我觉得不对，跟你沟通你又在那边 keep put 说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怎么，久了之后这两个人就为了小孩的事情就卡了一个心结了。可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同心协力，但是很难啦齁，但至少愿意互相听对方的话，而且认为对方才是这个家庭里面真正能够互相依持，能够支持家庭的partner 的话，那才有可能让这个小孩好嘛。否则你们俩一直在吵架，一直在冷战，小孩怎么会好？
0: 就是小孩会有一种看到爸爸妈妈一直在吵架，等于是活在一个很不开心的氛围当中。
1: 是，我常形容哦，就是我们在坐飞机，常那就讲的救生哦，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氧气罩落下的时候，请先帮自己戴好，再帮小孩戴。为什么？如果你先帮小孩戴，然后你来不及戴就嗝屁了，你知道就挂了，那小孩谁照顾？
0: 也没有人照顾。
1: 对，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再照顾小孩，家庭婚姻。都是这样子嘛，你把大人照顾好，你才有余力跟心情照顾好。

0: 这个剧本其实蛮公平的，就是他虽然有在讲这个青少年他怎么样一直要去争取啊，或是要做他自己的事情，可他同时也有讲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个其实爸爸妈妈都已经受尽折磨的那种状态，他其实都有呈现出来。然后我觉得他其实讲了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青少年的时期，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沟通，我们就算吵得很大声，其实你也没有得到回应。嗯，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角色的状况有时候是蛮像的。哦，所以我觉得青少年看这个应该会蛮有感觉的。
1: 所以用了一个，我猜想作者用了一个神经多样性的角色，然后再写这个青少年，其实他就是把青少年，我们还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话说清楚，没办法好好跟这个世界对频沟通，没办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跟爸妈说的这一种想法，用神经多样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其实就是我们在经历长大过程当中，其实或多或少都有那一段。
2: 是
1: 我其实很想要跟你说什么，可是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整理好我自己，可能是我的智力上面，或是我还没有这么多的训练，语言训练，然后让我可以去表达出来。但刚刚这个左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爸爸妈妈也是要先把自己顾好，然后先把伴侣之间的关系顾好，要先回到源头，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是先有伴侣才有这个孩子的，然后这个顺序不要搞反了，而不是孩子跑出来以后开始什么都以孩子为依归，然后在孩子上面出现了争执，或者自己反而会觉得哎呀好苦啊，我当初干嘛这样啊，然后开始去找其他的慰藉，然后这些让整个关系变得更加的糟糕，
2: 是
1: 那是有点可惜的。好，所以呢大家，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一部剧《深夜小狗的神秘习题》，享受的时间呢？城市舞台5月29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5月30号呢有2场，星期六的2点半跟7点半，5月31号的2点半，所以台北一共有4场的演出。然后接着下来呢，6月会到了高雄卫武营，6月20、21、20号的晚上7点半跟21号的中午2点半，台中中山堂在7月25号星期六7点半，7月26号的下午2点半，之后呢到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8月1号、2号也是星期六晚上7点半。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购票资讯呢可以上 OpenTix， 你可以搜寻《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或者呢是你看这个国托剧场，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啦。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男主角来到《飞越有一天》，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深夜小狗神秘习题》，以及给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2: 分享分享，
1: 先顾好先顾好自己，先顾好自己这个旁边的伴侣，
2: 对，
1: 然后你的孩子自然会好，
2: 是，
1: 就是在一个和乐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自然就会是开心的。但如果你一开始就一直在吵来吵去，那孩子们可能就会也有更多的苦，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要怎么说。
2: 对的，
1: 好的，今天呢最后左哥跟修辅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2: 就是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吧，因为这个戏在英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拿了非常非常多的奖，像东尼奖，我印象中拿了5项奖，而且连续好多年都拿奖。有这个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有拿过奖，然后妈妈这个角色有拿过奖，然后但剧本啊，还有好像舞台还是灯光有拿奖。那难得哈，我觉得那么近期的一个演出在台湾，然后由台湾的几个很资深的演员，然后精彩的刘修辅哈，那呈现这一出戏，我觉得大家要把握机会。
0: 而且我们的导演已经90岁了。对，
2: 杨导，
0: 对杨世彤导演是非常资深而且很厉害的导演。
1: 所以欢迎大家进戏院看戏。今天谢谢两位。
2: OK， 谢谢马克，剧场见。

0: 全主打。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妈，这周冬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力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力净酵素牙膏。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狗人。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1: 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大涨794.93点，涨幅1.93%，以41,933.78点作收。虽然没有守住42,000点整数关卡，但还是刷新史上最高收盘，成交金额1,943.41亿元。今天台股盘中最高达到42,156.06点，写史上最高，最低41,259.96点。台积电中场上涨60元，涨幅2.67%，收在2310元。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和它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目前相关病例总计8人，其中3人死亡。外电报道有西班牙籍乘客指出船上有台湾乘客，对此疾管署长罗毅军今天表示，初步评估误船的可能性高，但已经在今天一早透过国际卫生条例联系窗口向世界卫生组织求证当中，另外也同步透过管道向邮轮公司查证中。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首都之争备受关注。新台湾国策智库今天公布最新民调，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超过50%，大幅领先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沈柏洋23.2%。请听 AI 报道。
2: 新台湾国策智库民调询问台北市民，在国民党蒋万安跟民进党沈柏洋两个人当中，最希望谁来做台北市长？结果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 52.9%， 沈柏洋支持度 29.7%， 另外 17.4% 的人没有明确意见。针对台北市的属换问题，有将近50%， 49.2% 的台北市民认为问题严重， 35.2% 的人认为不严重， 15.5% 的人没意见。调查也显示， 39.4% 的人认为蒋万安是最有能力解决属换的候选人，22.4% 的人认为是沈柏洋，29.4% 的人没有意见。这份民调对象是涉及在台北市年满20岁以上的民众，采用式化调查，时间是这个月4号跟5号，一共完成1095份有效样本，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正负 2.96%。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 AI 播报。
1: 新台湾国策智库另外也调查台北市民对于总统赖清德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满意度，结果显示赖清德获得 46.3% 台北市民满意， 45.7% 不满意， 8% 没有意见。卓荣泰则有 44.5% 台北市民满意， 43.1% 不满意， 12.4% 没有意见。两个人的满意度都高于不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最挺赖卓的，也就是满意度最高的，就是台北市大同区，赖清德获得 57.4% 满意度，卓荣泰则有 59.6%。 至于最不满意赖总统的，则是南港区有 59.2%， 最不满意卓荣泰的则是信义区有 61.0%。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定6月11号开踢，大陆央视和国际足球总会的转播权价格战还在拉锯当中。针对国际足总开出的 1.5 亿美元转播价，央视已经表态拒绝购买。请听叶博弈报道。
3: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不过据大陆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总开给大陆央视的转播权利金竟然高达3亿美元，央视拒绝接受，国际足总后来让步，把权利金砍半到 1.5 亿美元，央视依旧拒绝购买。据了解，央视只接受1200万美元，没想到国际足总的开价破亿，央视无法接受，于是铁了心坚持本身购买转播权的预算。据了解，央视这次与国际足总翻脸，也与国际足总的双标有关。国际足总这一次开给央视的转播权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7倍，大陆方面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差别对待，大陆网友也支持央视与国际足总杠上，纷纷力挺央视拒买。消息指出，一旦大陆拒买，损失最大的可能是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投入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赞助商。而如果大陆拒绝转播，是否会影响中国厂商赞助世足赛，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狂涨3534点，涨幅5.94%，来到6304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2点，涨幅1.66%，来到75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来到41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8点，来到15568点。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下次见哦。
6: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老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8: 我是艾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9: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10: 我是陈奕迅。

Cordis Red 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来到星期四，那因为上一个小时的 K-POP 时间呢有深夜小狗神秘习题来陪我们，所以这个小时就把 K-POP 补给你，继续我们的 K-POP 快乐时光吧。

2:13，今天呢已经到了5月7号了，好像进入到五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或是呼吁报税开始了这件事，对不对？今年的手机报税改得更简单了，好像那个什么连夫妻的那个计算方式都不让你选了，就直接帮你做好一个，你直接看没问题你就直接报出去了这样子。哎，但是今年看到就是要缴税，我就要一个消极的抵抗。我要拖到最后一刻我才要缴。我这个手机报税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如果呢现在甚至你在听这首歌的时间，你只要如果健保卡在身边的话，马上就可以报完了，很快的。

02-23-63-9955 02-23-63-9955，也欢迎你 swim 拿出你的手机或是用你的公司的电话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跟我聊聊天。

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Paranoid。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1: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2: 台中市政府5月13日上午在台中市大甲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267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我们是
4: ICBO 冰球乐团。

0: 二 V 二，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嗨，你好啊，
1: 嗨，马克好，我是东哥，
0: 东哥 Podcast 时间开始，
1: 就是因为现在脸书用脸书的人比较少嘛，然后就可能认识的朋友都没在留言，那脸书就最近都会推一些，就是可能你没有追踪的粉专，就是。会有一些演算法把你没有追踪的东西
0: ，OK，
1: 对，会推给你看，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到，反正各种东西都会看到了。那之前我就看到有人就做一张梗图，他就写说，世界上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可能是乌克兰边境，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伊朗之类的，然后第三个他又写，幸福列车单身联谊活动的粉专留言区。我想说这是什么？我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之前有看过这个粉专，有时候会跑在我页面上，就是会有一些真友的文啊，然后他可能就是写说这个人条件是什么，然后他希望找几年次的，然后他收入多少，然后就想说我之前看过啊，有出什么问题？就跑去让粉专随便点一个。就是真有文，然后留言1000多则，一点开每个都在狂骂那个就是发文的人，就是批评他的条件，
0: 批评条件，
1: 对对对，就是真有的人，就是哇，因为他每一篇文都会把男生或女生的脸遮住，只秀身材跟他的条件，然后就是你就看到底下不管是批评他的年收入啊，然后或者是身材啊，然后他找的年纪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都可以批评。
0: 哇！
1: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里面怎么充满满满的恶意？就是如果说那个人类恶意可以产生出怨灵的话，那
0: 那是怨灵级三 D。
1: 对，就是那个特级怨灵咒灵，可能不知道都要跑出多几次。
0: 那他们的批评都是有道理，还是真的就是乱骂一通？
1: 我觉得就是偏见很严重
0: 哦。
1: 对，假设啊，假设说，假设蛮好的，假设你要找一个可能，70年次到，80或80到85年次的，好的，对，然后他们就会从85年次的，就啊，小你15岁、10几岁，然后什么你是要养女儿吗？这样
0: 哦、
1: 就
0: 是，这样也可以骂 ，OK，
1: 对，然后。反正我看了几次以后，后来都默默的就关掉，就是我觉得那些人根本就只是想上去当酸民。
0: 哦，就是发泄自己的什么人生不顺遂这样子。
1: 对啊，就是因为他的照片都有把脸遮住，我想说如果你把金城武的脸遮住丢上去也一样被骂。
0: 好，我现在进入了幸福列车未婚联谊活动。哦，这个是在矽谷哦。这看起来，穿着卡其色的男生 T 恤，看起来是有在练的哦。S 先生未婚，68年次，178公分，70公斤，摩羯座，硕士，在美国矽谷科技业工作，兴趣跳舞、种蔬菜，爬山、踏青、照相、桌游，年收入呢是200K 到250K USD。20到25万换算成台币的话，是大概快要700-800万台币年收入这样子。有车有房，婚后不跟公婆同住，而且有绿卡。希望可以认识72到80年次，身高160公分，体重小于等于65公斤，可以二春，小孩只要不是跟自己就可以，工作地不拘的女性朋友。好，我来看看下面的留言怎么样啊、哦？这个看一下，怎么会有人留这么长的言呢、啊？我、哦、天哪、啊，东哥你还在吗？
1: 我还在。
0: 哎，有人回复那个回复留言好长哦。
1: 对啊，就你就可以看看、就是为什么
0: 他、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啊？怎么这么搞笑啊？
1: 对啊，而且几乎每一篇都是被泡烂，每个人都被泡烂。
0: 而且这样这么长的没道理的脑补留言，还有1200个人帮他按赞呢。
1: 对啊，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是某一种 某些人的娱乐消遣的，就是上去看看说，哎，就是底下留言又来留了些什么的。
0: 好疯哦！哎，他们说是只要男的就会被喷哦，还是女生也会被喷？
1: 因为都是男生
0: 哦，都是
1: PO比较多
0: 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同样条件，女生PO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人去批评，就是女生PO就可能连几百折，可是男生很多都是破千。
0: 哇！
1: 所以再慢慢感受一下人类的恶意，
0: 真的很糟糕哎、欸。哇，连这个字界 AI 味好浓也可以讲，我好想点进去访问每一个人哦，好想访问大家，好可怕，真的好可怕。好的，东哥，你今天就要跟我们讲这个发现吗？
1: 对啊，其实有一阵子了，就想说，本来想说如果玛丽在的话，不知道玛丽看到会做什么感想。
0: 哦。
1: 对，但是今天只有你一个，就来陪陪你。
0: 嗯，谢谢你。
1: 嗯，
0: 谢谢你，
1: 谢谢马克。
0: 好疯、哦，拜拜。这个比异星猎人精彩太多了。这个是这个人类不只是恶意跟无知的结合了，这个是再加上很多很多的脑补跟投射柔合成了一大串很恐怖的东西耶，真的很恐怖耶。

但是如果今天你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哦，因为在上面回复了有超级多女生哦，然后当然男生也有，但因为我是男生嘛，所以我就以我的性别出发。如果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会去找一找她在网络上面发过什么文，这样子就看她的 Facebook 账号，或是看她的 Threads， 看她回什么东西。哇，只要她在幸福列车下面留这些东西，我真的是不会考虑耶！我妈呀，快逃啊！2:33，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5。

那是一个会对人性感到失望的地方。我不能多看这种东西，我会觉得很难过。幸福列车一点都不幸福，下面根本就是怨灵列车，太可怕了。

0: 摩西摩西，
1: 喂，你好，
0: 你好，你是？
1: 哦，我台北的老陈，
0: 老陈你好，
1: 你好，我昨天呢有听到你们在讲动漫的，
0: 啊对，
1: 动漫的事情呢，我那时候就好想播，
0: 嗯，
1: 我现在60，
0: 嗯，
1: 我现在每天有固定时间会还是会看动漫，
0: 看什么？
1: 而且看得很舒服，
0: 看什么？你现在都在看什么？
1: 我看蜡笔小新，我看樱桃小丸子，我偶尔看一下那个，两金刊集乌龙派出所。
0: 哦、OK，
1: 对，
0: 好哦。
1: 然后你讲那悠悠白书，我偶尔也会去瞄一瞄。哦，那我觉得现在跟我一点很没有那我以前看的感觉。
0: 哦，因为以前什么是少年时候看嘛，因为那是少年漫画、少年动画。
1: 对啊，但是、那个我现在讲的。也是，我以前也都看过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我现在看还是有感觉啊。
0: 哦，你说《樱桃小丸子》跟《两金刊集》，你现在看就是很隽永，对不对了？很经典。
1: 对啊
0: ，OK，
1: 我还是会看啊。
0: 好的。
1: 对，但就是家里人觉得说，你年纪这么大，还在跟小朋友在看这个东西。
0: 哦，你没说，我保持着赤子之心啊，我返老还童啊。
1: 我看了，我不用去操心什么事情，一天上班下来很累，烦都烦死的。但是看到之后，我很舒服啊，我什么都不用想。
0: OK， 太棒了，
1: 啊，
0: 太棒
1: 了，我支持你，
0: 谢谢，谢谢老
1: 师，好，拜拜，
0: 拜。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H T 那被栽，有时阵会卡到菜巴油啊不？进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香中功效，十二点钟等好稳稳够调调，够靠五号来做动菜巴油啊，让你的嘴齿温哒哒、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156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3: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4: 我是白安。

0: 假快躺好。
1: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0: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晚上讲的话，老鼠会听哦。最近讲到老鼠，是不是有点敏感呢？《诗经》上面说，即使你独自在屋内，特别啊是在屋子里面最阴暗的角落，你的行为也无愧于心。君子在没有行动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恭敬之心；不说话的时候，也存有诚信之心。那就像那个幸福列车，或是在网路上面，很多人会开个小帐，然后用小帐肆无忌惮的骂人。那这个呢，就是啊，我独自在屋里面，我在屋里子里面最阴暗的角落，也是我人心心里面最阴暗的角落。我用小帐把这些我这个不爽给发泄出来，难道不行吗？不好意思，不行啊。君子在没有行动的时候，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都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东方先贤啊，期盼人们即使在最屋内最阴暗最没有人看见的角落，也不会做出有愧于心的事。韩国有一句俗谚说，白天讲的话鸟会听，晚上讲的话老鼠会听。这句话就有类似的含义啊。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总要想着有人正在观察自己的言行举止啊，这不就是那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吗？君子在还没有行动之前啊，不会失去谦逊恭敬的姿态，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习惯恭敬了。如此一来，你不用拜托别人相信他，大家都会觉得他很值得信赖的。所以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些内在有很多很愤怒跟怨恨的人，然后同时呢，你去看到他追踪什么粉专，你会觉得哈哈，莫怪，难怪哦。他追踪就是会助长他内心怨恨的一些粉专，一些新闻台，或是一些哇，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我们做人呢，要知道何处应该停留，心智才能坚定。你要知道哪些地方对你来说是好的，你就是往那边去嘛；哪些地方对你是有害的，你就尽量少去那些地方嘛。坚定不移才能够达到精神的平静，精神要专注平静，内心才可以稳定，内心要稳定才可以周密而有清晰的思考。那有了详细的思考，你才能有所领悟。物有根本跟枝节，事有开始跟结束，先了解事情的先后顺序与轻重缓急，才能够接近道。同样呢，这个中庸大学就很常用这种方式，一层一层的推过去。那今天呢，来宾也告诉我们，就如果呢，你想要给小孩子最好的教养，或是最好的说话方式等等的 ，anyway， 但是如果这个教养方式跟其他人产生了冲突，那你可能要先想想，你的顺序是不是搞错了？你可能会变成把孩子当作是某些你情感上面缺憾的衣柜，甚至会觉得我爱你这么多，我这么爱你，你未来要好好的补偿我。但那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扭曲，你要先知道，你要先有一个好的伴侣关系，你的儿女关系自然会好啊。你要先有一个好的跟上面的关系，那当然你的婆媳关系自然也会好。所以知道内心稳定，周密思考，有思考才能有领悟，物有根本之节，事有开始结束。你要知道事情的先后顺序，顺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要向世界上的人推广自己的光明之德，首先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治其国，你要先治国啊，先齐家。你要先齐家啊，先修身，先修身啊，先正心，先正心，先诚意。所以诚意，然后治其知，治之再格物。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国家，你要把你的国家治理好，那你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你想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你就要先修养好自己的品德。你想要先修养品德，你就要先让自己的意念真诚。让自己的意念真诚的人，就要先获取知识，明辨是非的能力。获得知识能明辨是非的关键，在于好好的认识跟研究世间万物。那这个呢，是由上推到下的。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由下推回上的。你必须要先这个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讲，因为他这个逻辑就是他一定是对的嘛。你要把国家治好，最终你要先回到什么呢？回到你的本心要好。那同样的，你如果本心好的话，你就往后一层一层的推出去，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啦。
核心在修身，修养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如果你知道了，你参透了世间万物事情的先后顺序，你知道了事态的轻重，你知道前进跟后退的时机，你就可以走在通往大学问的道路上面了。

右心。右心是怎么来的呢？也是点出大雪。狗日星，日日星，又日星，这个听起来很像咒语啊，好像什么去去武器走，然后什么日星，什么又日星，什么一直日星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有一天进步，如果一天能够有进步，那你就要每天都日益进步，天天进步，永不停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很像咒语一样的话呢，是刻在商汤王的盥洗盆上，就是刻在他洗脸盆上面啊，强调人啊每天都要进步，提醒自己每天都要进步。如果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一样，丝毫没有改变的话，那就很绝望嘛。但如果昨天我跟今天我有一点点不同了，那就有希望了。世界不断的改变，人也应该不断的改变自己，永不止息。如果你放弃了改变，生活中你就找不到中庸之道了。那这个每天进步一点点的这一句话呢，在2020年之后有一本书大卖到今天，然后在今年还出了一个习作版本，就是原子习惯嘛。里面呢举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关于这个英国的自行车队。英国自行车队烂到掉渣，太烂太烂，烂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得牌得名，不要说得牌得名，那个好好完赛可能都有问题啦。然后这么烂的一个自行车队，可是呢他找到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他也不是什么自行车选手，他就是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人，然后呢他卖自行车。因为太喜欢了，可他没办法当选手嘛，他就还是跟这个产业有点相关。他就毛遂自荐，然后之后呢有机会真的他就当上了这个自行车队的教练，那他就开始执行了这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计划，每天进步1%。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轮胎，假设这个硬度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它软一点点的话，好像可以跑快一点点，那我就进步1%。我今天就我就调整这一件事情，每天都调整一件事情。硬体上面的调整是这样子，软体上面的调整也是跟所有的这个自行车选手，然后一起集合，然后说对这个团队只要有帮助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只要没有帮助的事情我就会禁止你们去做，然后大家也都要以这样的想法去做。不到几年，英国自行车队开始拿牌，而且是拿冠军，一座接着一座的拿。那大家就开始知道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本来万年烂队怎么突然变这么强啊。然后就是因为每天进步1%，每天1%，你根本就看不出差别啊，根本就，这有点像是，比如说，假设我一天我要存100块，那我明天要存101块，这个100块跟101块哪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多少吧？但是累积下来的1%、1%、1%，一年下来会变成3700%，很恐怖，会变成37倍的变化的。2:53，今天的最后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ZBack 爱的多重宇宙。那 TZBack 呢也即将在后天5月9号的晚上8点，在台北南港的 Sublife 开唱，在北流的对面。这呢也是他们的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是一场 Acoustic Live 的演唱会。相关的活动讯息呢你可以查询拓元售票系统可以找到 TZBack。 那今天最后就送上这首歌曲爱的多重宇宙。我们活在一个多重宇宙当中，我们的实相是由我们自己给创造的，你的想法是什么，最后你就会变成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就要努力去显化什么。我是欧马克，欢迎您可以追踪马克信箱或是马克说书，在 Podcast 上面，还有呢在YouTube 上面的上班可以听，还有 YouTube 上面也欢迎你可以订阅飞碟联播网。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伊叔叔安全小叮咛，
4: 大家好，我是伊叔叔货车达人拖拉库上，提醒所有运奖朋友们，开车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伊叔叔商用货车配有双镜头 AED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让行车上路更安全。
5: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 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公职人员选罢法跟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将投票年龄从年满20岁下修到18岁。不过因为有待宪法法庭解释，所以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到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一共有41万1731个人，其中有70%集中在6都。在母亲节的前夕，政院释出力多。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院会表示，政府正在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以分别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让不分性别的家长都能够共同分担家庭照顾的工作。而在母亲节前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他向在场参与的妇女喊话，从今天开始要多爱多照顾自己一点。他说，国民党不是只有1、2、3、4颗太阳，各位都是小太阳，
4: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闪亮的星星，温柔的月亮，温暖的太阳。国民党不是只有1颗、2颗、3颗、4颗太阳而已啊，各位都是小太阳，所以我们可以带给台湾真正的正能量。所以今天党主席给各位的任务，这样有没有听清楚？
5: 有。
4: 照顾自己，活得健康，活出自信，每一个人都要给我非常漂漂亮亮，充满笑容，爱自己，活好每一天，成为每一个台湾角落的小太阳。
3: 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日前因病过世，传出他在生前受到职场霸凌，引发外界的关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主委蔡秀娟今天在立院答询表示，行政院3月27号已经进行第一次的调查小组会议，依法调查时间最长2个月，可以再延长1个月，所以调查报告最晚应该会在今年的7月出炉。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要求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250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7.8兆。台企投商团今天曝光了，包括鸿海、广达等20家台湾厂商签署合作备忘录，请听 AI 报道。
6: 经济部长龚明鑫和国发会主委叶俊显率台湾代表团赴美参加2026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宣布有20家台湾厂商表达赴美投资意愿，累计金额约350亿美元，约合台币1.09兆元。这20家台湾企业涵盖半导体、AI 伺服器及相关供应链，包括联电、环球金、稳茂、长春、鸿海、广达、伟创、伟影、人保。龚明鑫说，国发基金已经邀集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成立保证专款，提供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保证，第一期将支持赴美投资企业约500亿美元。约新台币 1.5 兆元的融资额度。至于台美避免双重课税法案，他说美方参议员乐观其成，通过只是时间点问题。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 AI 播报。
3: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跟不配息的级别，引发财委会的关注。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承诺3个月内提出演绎方向。政企局长高金平坦言，业者有提出需求，后续将跟投信顾公会讨论之后再决定方向。市场评估，如果未来开放现有的 ETF 同步挂上配息跟不配息的级别，整体 ETF 市场规模有望再扩增3成，突破2兆元。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大涨3320点，涨幅高达 5.57%， 成为6283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05点，涨幅 1.43%， 成为74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来到41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5点，涨幅 1.14%， 来到15635点。今天白天北部27到31度，中部28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播报。
7: 什么声音？
8: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7: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8: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9: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 O N N O 浓浓。
1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中部幻蓝小熊。
1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1: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5: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16: 我是王大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2: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7: UFO Superstar，
18: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请收听财经风向球。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财经风向球，股市蔡因斯坦。财经风向球，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1: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三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数来上涨的，这个科技股呢领军来做上攻，标普500呢和这个纳斯达克双双的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在个股的部分呢，这个 AMD 哦是大涨了 18%， 那么安谋呢也大涨了将近 14%， 辉达呢也是上涨将近这个 6% 哦。由于呢这个市场传出美国和这个伊朗即将达成这个和平的协议，也激励了这个投资人的信心。那么台股在周四呢早盘是攻上了这个42000点的关卡，并且呢再创历史新高哦。把握行情现在呢是刻不容缓，所以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跟上这一波的行情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亚，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四又创新高的，然后呢老师预告的这个股票呢也是又涨停板了。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行情现在就进入台湾最辉煌的这一段的了。
1: 嗯，
2: 现在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台湾最强而已，全球股市都在为了 AI 而疯狂。
1: 嗯，
2: 不过来仔细看哈，这当中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来做辨别。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盘面上哈，这个有人会老前辈会这么说，成交量到1兆多的时候，两市均上兆，那还得了？
1: 嗯，
2: 这个行情就过热了。那事实上，这个旧观念不可取。为什么呢？因为过热与否哈，取决于周转率。当然价格变高了，成交量自然就会变高。那举例来讲，一档股票，我们说台积电当时不到1000块，那当时成交的这个张数，那我们抓一个，大家比方说我举例了，我随便举例，假如说是万张好了，那现在的成交量如果你维持在万张的话，你把它乘上去，你的成交量是不是变成多少？4倍嘛，3到4倍，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这个大盘，整个大盘，我们曾经看过2000亿、3000亿的成交量，
1: 嗯，
2: 你把它乘以4倍，不就1.3兆？那其实你的周转率并没有拉高啊。诸如此类，所有的股票我想都可以用拿来解释。那除非说有出现一种状况叫做什么呢？成交量增加但价格不增加，
1: 哦，
2: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过热情形？因为当你的这个成交量维持在1兆不增加，而且你的价格也不增加的时候，那一定是你的周转率变高了，那就称之为过热。所以所有的新朋友，如果当你听到这一段的话，那你可能不是很理解在当中我讲的很多的数字细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经验，也就是说你是我们的股海，股市当中进出超过10年以上的朋友，我这样一讲，你应该就能够理解。那我的分析是讲究科学，而不是诉诸于所谓的情感，那更不会是拿来当作民粹哦。纯粹是以一个成交量增加就当作是过热讯号，我认为这个不合理，有点变迷信了哦。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来讲哦，为什么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段？因为这个 AI 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第一年一定是乱拉，
1: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就乱拉嘛。
1: 是。
2: 那到了法人进场的时候，法人就会开始去算，在这个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谁拿到钱？那第一段当然是谁拿到钱，辉达拿到钱嘛，他卖晶片给大家，再来就是辉达的合作厂商拿到钱。
1: 嗯，
2: 所以你看，AI 出现的第一年哦，都涨什么？伺服器代工了几家，对不对？那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哦，大家会开始去摸，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真正获利？那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时间往后拉，大家越来越懂。那行径之间呢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看到 AI 发展到现在，除了原本的散热过程之外，现在又提到了所谓的电力革命。
1: 是，
2: 那电力革命就把高压电拿出来，高电拿出来以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台达电，那这里当然又还有包括被动元件、保护元件。
1: 嗯，
2: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被动元件在这个地方也搭上了这一波 AI。 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 ASIC， ASIC 就是说以前呢、啊、大家都买惠达的这个晶片，后来大家嫌贵嘛、哦、那很多的云端的厂商说那我要自己做，那我自己做呢不用做你那么好的啦、哦、我们家自己用就是做一个我堪用就行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就或许不需要台积电。那引爆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苹果，苹果出来说诶，那我以前这个给台积电单子我要分给大家做啊，哦，那你就看到昨天很大的新闻嘛，像什么 Samsung 啦，然后 Intel 啦，但这几家公司、哦、本来就在涨，然后呢苹果这么一说呢，意思就是说要分担嘛，其实这苹果的老伎俩嘛、哦、就是多找几个供应商你才能杀价嘛，
1: 对
2: 吧，就是 Ruby 算我多少、哦、那个郑华老师算我多少、哦、我跟你讲我隔壁那个算我多少、
1: 嗯、
2: 就这不就是讲价嘛、哦、那不管了、哦、反正苹果他苹果就是这样啦，我觉得苹果就是这家公司就是这样，没有我自己是不知道很多人这个对苹果的情感是怎么样，但是我观察他这家公司在十几二十年了，他其实很多的钱齁、哦、就是往上面拿，什么叫往上面拿呢？往他的供应商去好，这我就不聊了。好，那当然这是个消息的引爆点齁、哦、所以大家突然发现说诶、哎、原来这个晶圆代工这么重要，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世界先进齁、哦、包括这个联电。那如果是在两年前，你会认为世界先进跟联电应该涨吗？因为你以前一定只买台积电嘛，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有点讽刺，讽刺什么呢？我记得上个礼拜大家在讲那个台积电条款，结果没有发现说原来啊，台积电条款出现了以后，买世界先进赚更多。那这当然是股市当中的笑话，但是这个也是很残酷的现实。
1: 嗯，
2: 所以股票市场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新闻的解读啊，它只是短期的人为因素。那真正要造成一个方向上的变化，你要能够赚到大钱哦，你要看资金的流动，钱往哪边流你就做它就对了、
1: 嗯、
2: 然后你不要去想，不用去批判它，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逻辑，那被动元件呢含涨价这件事情讲了半年了，那国际都吵不动，好，那有人就说被动元件哎没有用的，每次要涨都涨不上来，好 OK，那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钱呢在记忆体身上，那不是去年第四季的事吗？
1: 对。
2: 那你钱在记忆体身上你就不会拉啊，因为大家在拉记忆体嘛。OK、嗯。那现在记忆体有点出来了，然后呢这个 CPU 的钱也放出来了一点。这个时候被动元件拿到资金啦、啊、然后增量的钱又进场了，因为以前当时是七八千亿，现在是一兆多。
1: 对。
2: 那你就多了三千亿分到你身上，你就会涨了嘛。
1: 嗯。
2: 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说被动元件大家不喜欢，或者是说涨价题材不反应，纯粹就是钱。钱来了你就涨，钱走了你就跌，股票市场一点都不难哦。所有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啊，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讲得太复杂了。所有基本面、筹码面，还有包括新闻，甚至于就是 EPS 业绩这种东西，它纯粹都是一个影响你情绪的因子而已。当你的情绪被触动起来，你就会想买。
1: 嗯，
2: 那触动你的因素有很多，比方说我公布一个单月的 EPS。以鼎公布一个单月意思出来说哇一个月可以赚二十几块钱，那你就跳空盘中我供一个涨停，对不对？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哦、我公布一个营收创历史新高，结果你发现它不涨反跌，那这表示什么呢？这其实纯粹只是表示说市场上的钱在玩别的东西，如此而已，并不是说这家公司真的坏掉了，没这回事。能够创历史新高的营收怎么会坏掉呢？怎么可能呢？公司就是好啊。那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看基本面，你只看消息面，你只看产业，你只追新闻，其实是往往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钱没有来的时候有新闻也没有用、
1: 嗯、
2: 钱来的时候市场自然会找个理由给你。
1: 对。
2: 那因此的话日出日落就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钱来了自然会形成日出形态，钱走了就会形成日出日落形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哦、这个盘面就很容易解释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大盘继续往上攻高。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四月四万点嘛，五月五万点，六月六万点。好，那我现在继续讲哦，从一万点涨到两万点、哦、那叫100%。那当时是很困难的，因为100%确实很困难。那四万点要涨100%难不难？当然难啦、啊、要涨到八万点啊怎么会简单？所以说四万点涨到五万点其实只有涨25%，非常简单，对不对？你如果说四月四万，五月五万，六月六月六万，七月七万，八月八万，你大概要涨到中秋以后才有机会来到八万点。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四月四万，五月五万，六月六万，其实一点都不夸张，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只要看到什么格局呢？台达电、鸿海，
1: 嗯，
2: 然后这个联发科， 这几档股票联手往上攻个大概三根涨停的距离，其实不难的哦。你看今天就是台达电嘛，
1: 嗯，
2: 上个礼拜不就是那个发哥吗？
1: 对，
2: 对不对？那台积电再稍微攻个大概一根半啊，那30%就来了，
1: 嗯，
2: 30%就是从40000点涨到50000点，那这个就表示说大家应该好好把握这个赚钱的机会。好，那我们现在讲 OTC 更重要。今天来大家看到417哦，417就等于是把昨天这一根巨幅的震荡给吞噬掉了嘛。
1: 嗯，
2: 那大盘要再往上攻高的话，就要开始注意中小型股的表现了。那我当时曾经跟各位讲到过，还是大盘的50000点先来，还是 OTC 的1000点先来？这个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哦，不管哪一个先来，其实都有赚钱的机会。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晶圆代工了，那我就最后下一个结论了，就是说这个盘势哦，机会无穷，
1: 是，
2: 但是呢，每一个月上涨的股票略有不同。
1: 嗯，
2: 那如果说你被这个节奏所困扰，你一定会遇到一种状况，比方说你上上礼拜追 CPU， 你可能会你矽光子，你可能会追在这个华星光或这个联亚身上。
1: 嗯。
2: 好 ，OK， 上礼拜拉回了，然后呢，昨天的钱又被这个记忆体拿走，抽了一根水，你的文帽就掉下去了，那有可能你的联帽就你的这个联亚就稍微短套，这个时候华星光联亚这个是出关以后，钱被这个晶圆代工抢走了，世界先进正在涨啊，那被动元件你看这个。包括信昌电也上去了、啊，
1: 嗯，
2: 那你就说，哎，钱就挪到这个被动元件那边，那这个时候你把心一狠，对不对？你就把那个矽光子杀掉，哎，你糟糕，你杀错了，你今天看到讯息涨上来了。那露比，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电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我们空中也有讲哦，就是说，矽光子被抽走了钱，3天之内会涨回来，
1: 嗯。
2: 你看今天是不是涨回来了？
1: 是，
2: 准吧？
1: 准，
2: 这个就表示是一个金钱的流动嘛，
1: 嗯、
2: 对不对？那钱流过来，你去追，说不定只是当冲客。结果呢，人家冲掉尾盘，你套牢，那你留着隔天开低，你就变成一笔钱套在那边、
1: 嗯。
2: 然后呢，下一次你剁掉的股票又涨上来。所以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面对节奏，而不是多空的问题。等一下我们继续讲。
1: 好的，那老师昨天在节目中也有告诉大家，每次呢，只要我们用这个工作赚的钱要给爸妈当这个孝亲费的时候呢，爸妈通常就是会推脱，会舍不得拿哦，因为这是你工作辛苦工作所赚来的钱，他们呢会心疼你。可是呢，如果说呢，你今天跟爸妈说，哎，爸妈，这是我呢今天在股市当中大赚的钱，我要拿来孝敬你哦，那反而爸妈会替你感到非常的骄傲，然后呢还会到处去跟亲戚朋友来炫耀哦。所以呢，这一次的母亲节呢，我们就是要以涨停为名哦，全新的股票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把握，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检署提供。
1: 听众朋友，分析股票和操作股票是两回事。股市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擅长带你掌握标股行情。2026年是马年，要马不停蹄的拼行情，就让蔡因斯坦来帮助你。想要让自己的财富拼翻倍，你需要一档接着一档找到你的贵人，让你事半功倍哦。请先加入蔡因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178，小老鼠178，前面的小老鼠一定要记得加哦。唯一正宗的 YouTube 频道，请搜寻金钱道，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第二季的大户养成班现在热烈的开班中，一起来抢下属于你的涨停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02-2365-9333 02-2365-9333，拨通专线都有专人来为您服务，现在就拨电话进来，从此改变你的一生哦。
5: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鼎元与真鼎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圆妈咪。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么现在呢，盘市的机会就像老师刚才上一段节目当中说的，就是盘市机会无穷，但是呢每个月的股票是不同的。那么现在盘面上呢，母鸡带着小鸡，高价股呢带着中价股，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嘛，以前哦，辛苦工作的时候，我妈都说啊，你把钱存下来，不要请我吃大餐了、啊。后来我妈看到我赚到钱哈、哦，这个很容易啊，三五根涨停，她就突然之间哈、哦，这个母心大发哦，就是把那个阿姨阿婆都找来，对，是伯伯叔叔啊，请客全部都是我出的、嗯，那也很高兴跟大家讲说，你看我儿子赚股票，这个几百万几百万，好像跟喝水一样。
1: 嗯，
2: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就是说那一种发自真心真诚的快乐。
1: 嗯、
2: 哦，那如果说你赚一只股票哈、哦，有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1: 嗯，
2: 那我比方说了哦，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到这个4919的新唐，出关就最好的买点。那今天早上平盘一下开出来，早盘有人在杀哦，跌了大概3%到4%。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方 LINE， 我会把那个照片秀出来。
1: 嗯，
2: 就是我们今天发扣讯的时候，发扣讯在瞬间在早上9点多了，早上十分钟以前，大家去对一下那个价格，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华星光出关第一天在往下杀？然后呢，我们就试价买进，盘中拉到涨停板，一天大赚12%，一天大赚12%。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有做过这样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一天这个大赚12%，对不对？那你今天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体验？你到了明天哈，其实我跟各位讲，你就整个脱胎换骨。
1: 是，
2: 人只要大赚过一次，你的心情跟眼界，跟你对人事物的看法，通通都会不一样。哦，我以前看过很多那种愤青啊，那股票市场赚了4-500万，现在都变成什么呢？慈悲青年。
1: 嗯，
2: 哦，这个不太一样哦。看到每个人都想帮助、想帮忙，希望社会更好，
1: 嗯、
2: 因为他希望股市一直涨嘛。哦，
1: 是。
2: 所以这个赚到钱真的是改变一个人哦。我看太多了，你放心好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对账单，再照一下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脸。现在你是不是很需要300万？如果你认为你自己需要300万，那我给你一个建议，打通现在这个电话，因为我可以给你股票。
1: 嗯，
2: 那我再继续讲哈。如果说我股票只是告诉你说我很准、我很棒、我很了不起、我很多厉害，那我其实也不值得你打。为什么呢？因为全天下的投顾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1: 嗯，
2: 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拿出一个逻辑理论，然后呢，你去尝试过，真的是这样。就像我讲的日出日落，你去试看看，你试过一次，发现好可怕，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准的东西？有这么准的东西，为什么不拿来用呢？我直接老当告诉你好不好？就算你拿来用，就算我告诉你哦，信心不足的人一样做不到。
1: 是，
2: 为什么呢？甩两下你就走了、啊，
1: 嗯，
2: 对不对？上影线甩一下你就走了、啊，涨停锁不住你就走了、啊。还有人最喜欢听人家讲一句话，那个Ruby， 我跟你讲，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主持人每次都问我哦，那无辜的大眼睛张开大眼睛问我说：“哎，蔡老师，那涨停锁不住怎么办？锁不住怎么办吗？有怎么办吗？
1: 嗯、
2: 这是个问题吗？”我都觉得很奇怪，这干嘛问我嘞、
1: 嗯？
2: 锁不住就是明天再涨停而已啊。
1: 嗯，
2: 你说今天锁不住，你想问的是说，这句话如果要把它讲完，他的疑虑可能是说，如果今天锁不住，明天会跌，是不是？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所有涨上来的这些股票，包括像什么联雅、华星光，
1: 嗯，
2: 那齐邦，请问一下，他哪一天不是涨停锁不太住的？
1: 嗯，
2: 那请问一下，齐邦昨天、前天、大前天涨停锁不太住，今天难道就没有涨停吗、
1: 嗯？
2: 很抱歉，今天继续涨停，对不对？
1: 是。
2: 那齐邦不是我叫你买的吗？
1: 对。
2: 所以我不是告诉你说那个南茂是下一档吗？
1: 嗯。
2: 所以类似这种事情当然很多啦，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是这样子。年轻人哈、哦，工作很辛苦，你知道吗？薪水其实以现在社会来讲不高了哈、哦
1: 嗯。
2: 就算你能够拿到个4-5万，说实在的，现在的这个消费不比过去的哦。
1: 对啊。
2: 可是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哈、哦，做股票一个月赚40-50万。
1: 嗯。
2: 那我都跟这些好几个朋友讲了，比方说这次有跟着我们买到和生堂的朋友，
1: 是。
2: 那还有包括这次有跟我买到信长店的朋友，就是我刚跟你讲那个被动元件、
1: 嗯、
2: 保护元件那一块嘛、哦。
1: 嗯。
2: 还有包括这次呢，有买到环球金跟台盛科的朋友哦，我都是这样跟他们讲说，哎、欸，你们哈、哦，像那个小杨，你赚那么多钱哈、哦，千万不要跟你们主管讲，因为他们年轻人哈、哦
1: 嗯，
2: 有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出去垫一下，哦，对不对？然后请一下这个全办公室喝个下午茶。
1: 嗯、
2: 我说，哎、欸，你这个，哦，这个薪水没有那么高，然后你主管呢，年纪大你那么多哦，其实他也蛮辛苦的，赚的钱又没有比你多多少，结果你在那边跟人家秀说你对账单一个月赚30-50万，哇，那人家这个。不会给你好过
1: 哦，是。
2: 结果呢，他当然也有听我的话哦，
1: 嗯、
2: 可是听了2天以后，他说：“不是，蔡老师，我跟你讲， 我决定辞职不干了。那我在这边再一次重申强调哈，虽然听我们的节目有可能你赚很多钱，但是你不要轻易辞职不干哦。这个是有关于就是说人生的一个什么自我实现的问题，它不是只有赚钱而已。那真的要赚钱哦，讲实在太容易了。股票实在赚钱哦，钱赚不完。像我每天都在那边赚钱嘛哦。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你的人生就是全部都只有这一块哦。回家看看你的家人，对不对？还有包括看看你们家自己的小朋友。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生的梦想需要实现，那我只负责帮各位做赚钱这一块。那如果你连赚钱都赚不到的话，其他的就更难实现了。我今天就坦白跟你讲，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进来，要不然你说你该怎么办呢？这么好的股市还赚不到钱，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股市才能够赚钱？台湾股市我这辈子就从来没看过这么好赚过。我讲的股票隔天跳空，我买的股票马上涨停，我喊的股票隔天再跳空，你说这个股票会涨到哪里？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好，再来我们看看继续讲哦，来对照一下我们昨天有 call 发 call 讯的，我们会员拿到的股票跟电视上有讲的股票，还有包括我们影片当中有讲的股票。第一个来，我们看发哥被关紧闭了吗 ？ASIC 找谁？8227的聚友科技。那前天买给各位看，影片当中有讲 call 讯的话，全国公开。今天涨停，恭喜恭喜！小杨、刘先生，还有包括我们林小姐，通通恭喜！台北、台中、高雄，通通恭喜哈！来达发哈送分题啊！发哥关紧闭，达发攻涨停，我们电视上都有讲，640块，今天涨到720块，一张可以赚8万，10张的人赚80万买汽车，好简单哈！很多人跟我讲说，上个月本来要买双 B， 现在开始要买 Porsche， 我就跟你讲说，其实有一个方法哈，你直接买在捷运站的楼上，其实呢，汽车也不用买了。跟我说共购宅很贵哦，其实也不会。我跟你讲哈，你买那个预售屋，我讲给你听哦，你去大安区找那个一平180万到200万左右，那你大概买差不多60平嘛，大概差不多要7000-8000万，对不对？那我教你哦，他们那个。预售屋不是只要先做卖第一笔款，然后工程款付2项而已嘛？那到时候实际上核贷的时候是交屋的时候，所以你2030年的房子，你现在只要准备2-3000万就够了。以后你的房子就是上亿豪宅。所以呢，现在只要每个月固定赚差不多30-50万，或者说每个月在这个地方赚2倍，那就 OK 了。好，那拨电话进来，我都帮他计划好了，下一档股票就带你走向富裕人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注意哦，现在是温馨母亲节，所以你有一个特别的回馈。听懂我的话就知道打来多划算，赶快我明天带你做进场。
1: 好的，这个五月份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月份哦，因为有这个母亲节哈，520加上了台股不断的来创新高哦。面对这一次可以改变三代命运的行情，让老师一起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梦想哦。这一次的新大户养成计划呢，我们要感谢父母，感谢台股，一起呢以涨停为名来拼涨停哦。欢迎大家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把握新股票的起涨点。今天呢，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一定要联络老师哦。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钱！
0: 财经风向球，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6: 间谍放送。
7: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听众朋友，分析股票和操作股票是两回事，股市蔡恩斯坦蔡振华分析师擅长带你掌握标股行情。2026年是马年，要马不停蹄的拼行情，就让蔡恩斯坦来帮助你。想要让自己的财富拼翻倍，你需要一档接着一档找到你的贵人，让你事半功倍哦。请先加入蔡恩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178，小老鼠178，前面的小老鼠一定要记得加哦。唯一正宗的 YouTube 频道，请搜寻金钱道，欢迎大家按赞订阅。第二季的大户养成班现在热烈的开班中，一起来抢下属于你的涨停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02-2365-9333 02-2365-9333，拨通专线都有专人来为您服务，现在就拨电话进来，从此改变你的一生哦。
3: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鼎元与真鼎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在瞬息万变的股海里，如何抢得先机、精准布局，让大来国际叶子阳分析师带您解读盘势、剖析趋势，在股海中稳健航行，发掘投资契机。欢迎收听《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阳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欢迎收听股海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马上欢迎这位最帅气的股市高手，也是各大电视媒体争相邀约的特约分析师哦，并且是最能够掌握标股起涨点的分析师，大来国际投顾叶子阳老师。子阳老师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看到大盘指数哇，又再创新高，最高已经来到42156点了。在高点的时候大家还是心嘎嘎，可是你手上的个股有赚钱吗？到底接下来要涨什么个股呢？通通都在子阳老师掌握当中，所以大家别忘了这个礼拜飞碟的新鲜周帮大家争取好了。这个礼拜 KPI 上调到 20% 哦，虽然对子阳老师来说很简单轻而易举，但对投资人来说是非常的满意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NE， 赶紧来参与，只有这个礼拜飞碟的新鲜周给你这么大的优惠。五月的母亲节我要让大家无痛消费，所以呢，现在把我们的免费官方 LINE 加起来，手机拿起来之后 LINE 帮我打开，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务必要来把握了，因为这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再来就剩礼拜五两天的时间咯，这个礼拜的新鲜周就要过去了，所以还没有加免费官方 LINE 赶紧加起来。再来，我们的子阳老师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当中呢，也都会有精辟的分析，跟着这个画面上去看呢，你更能够提升你在股市当中的胜率。所以在 YouTube 帮我搜寻四个字股海飞扬，就可以跟随着画面清清楚楚的掌握好标股了。好，接下来到底要涨什么个股呢？赶快来请教子阳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讲，今天已经礼拜四、
0: 对，
1: 那这礼拜其实已经
0: 快过完了，
1: 你一个礼拜就做3-4个礼拜的目标了。
0: 对啊，
1: 就是说其实不难，但是你我常常问，就是说投资朋友，你一个礼拜你有没有设定好你这礼拜你想要赚多少钱？因为设定目标不见得说就是保证你要做什么，它就是一个目标放在一个地方。
0: 对，去达成。
1: 每个人你做事业什么你都会有一个目标嘛。你这个月你的绩效你要做多少，你先经营事业，你这个月你们的有没有业绩成长，大概预目标多少，都有一个目标。
0: 对，设定 KPI。
1: 那我觉得投资也是一样，每个礼拜你的目标是多少？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每个礼拜最起码 10% 起跳的话，我100万之间在操作的人，我一个礼拜我就要赚10万块啊。我一个月我就可以拿个40-50万获利，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对投资朋友来说，很棒啊。
0: 对，非常满足。
1: 听起来一个礼拜只赚10%好像很少，对，很少。可是问题是你100万之间的人，一个礼拜10%下去，一个月可以赚40-50万呢。
0: 对。
1: 看起来好像不少哈。而且如果你又不小心超过了，你不小心超过了，然后你又常超过，
0: 对，
1: 那更不得了，
0: 真的。
1: 所以我说我们。还是问各位，你有没有先设定好目标？
0: 是。
1: 好，那我带我们客户操作，所以我们会有帮客户设定目标，就是一种责任啦。
0: 是。
1: 就你今天客户报名了，
0: 对，
1: 信任我们，
0: 是，
1: 寻求协助，那我们就要帮他们去设定一个目标嘛。
0: 对。
1: 也是督促自己在客户操作过程中，你至少要给人家多少啦。那个目标我们去努力做到。
0: 是。
1: 就是说你设定目标之后你要怎么做，能够达成那个目标，甚至超越那个目标。
0: 嗯哼。
1: 像今天像这个礼拜我们又做了大概2-3个礼拜以上的一个。
0: 对啊。
1: 一个目标达
0: 成。常常在超标哦。
1: 那所以选股很重要。
0: 是。
1: 尤其是预先事前布局好准备要涨的，
0: 是，
1: 那你更容易达标，甚至超标。那你看今天的行情在涨什么？
0: 对，
1: 今天换成被动元件转强了。这个国巨啦、华新科这被动元件好几档涨停板，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些半导体股票大涨。
0: 对。
1: 那今天你看到大家都在讨论什么话题？
0: 嗯，
1: 大家你今天盘中打开电视机，你发现主播也好分析师也好在跟你讨论什么？所谓的 Intel 概念股，
0: 对，
1: 在跟你讨论 Intel 概念股，
0: 还记得吗？我们已经领先市场，早就讲了呀。
1: 今天开始讨论了，
0: 对啊，
1: 那代表什么？
0: 嗯，
1: 代表我们今天有涨停板了，
0: 没错，帮我们抬脚，谢谢。
1: 好，那你昨天以前你在追什么？
0: 对，
1: 记忆体， 嗯，对不对？嗯哼，昨天我还节目台跟你讲，4月20，我们看画面咯，4月20号，我是不是节目的标题跟你讲的？有看 YT 的标题都知道。
2: 对，
1: 4月20号我就说指数拉回时是记忆体转强时。嗯，所以在4月20号，当时你就准备要买记忆体了，不是在昨天前天呐、啊。嗯哼，所以哎，你看到、哦、4月20号我讲完之后，柜买指数拉回3天。
2: 对，
1: 那指数拉回时是记忆体的转强时，请问你还不买啊？嗯，赶快去买。
2: 对，
1: 所以呢，你就可以买到最低的南亚科，嗯，你就可以买在最低的宜鼎。
2: 恭喜！啊、
1: 哦，宜鼎今天又涨停嘛，
2: 对不对？今天
1: 早上又攻到涨停板，已经是第五根涨停的。
2: 第五根了。
1: 然后威刚今天又创高，创波段高了，
2: 对，
1: 这一波亮灯涨停，威刚两天亮灯涨停，但是涨幅已经是超过了，
2: 没错。
1: 啊、哦，所以南亚科啦、威刚啦、宜鼎，你看这一波，记忆体你完全掌握住了，
2: 对，都赚钱了。哦、
1: 但是前两天才去追记忆体的，你不觉得？那个节奏又不对了吗？好，那前两天你在追这个记忆体的时候，我节目中讲什么
2: ？Intel
1: 这个画面
2: 有
1: 5月4号，
2: 对，
1: 你有看我 YT 的
2: 节目的对
1: 标题就是这个，
2: 没错，
1: 这个画面，嗯 ，Intel 之友，请注意，
2: 是
1: 5月4号就先提醒你要注意这一块哦，嗯，结果全市场开始注意记忆体，
2: 是
1: 奇怪，那4月20号我跟你说要注意记忆体，没有人要注意，嗯，好，所有分析师。所有每天说自己是团队最专业的团队，这些所谓法人也好，分析师也好，没有人要注意4月20号，当时因为当时记忆体是弱势的，
2: 对，
1: 没有人跟你讲弱势的啦，每个人都跟你讲当时最强的啦。好啦，结果事后证明，4月20号开始做记忆体的，我们现在大赚。嗯，好，你前两天开始每个人在力捧记忆体的时候呢，害很多散户朋友去追这两天的高档的记忆体，结果今天记忆体不涨了，
2: 对啊，
1: 换谁涨？换我侧面，
2: 对，
1: 画面上给你写的
2: Intel 概念。
1: 5月4号我就提醒你的。
2: 对，
1: 今天5月几号？
2: 今天才5月7号耶，
1: 三天前。
2: 对，
1: 跟你说 Intel 之友要注意，要注意。嗯，你有来注意的，你看哦。嗯，第一个是什么？封装界的变色龙。嗯，泰森4根涨停。
2: 对，
1: 好，再来呢，设备界的小台积，雷科
2: 是。
1: 2根涨停了，
2: 对，
1: 好、啊、创，今天又创高了，嗯，好、啊，然后呢，今天再公布新的，这两天我在跟你讲 Intel 之友的时候，我跟你说还有，
2: 对，
1: 对不对？我今天都跟你说还有哦，
2: 对，准备好了，
1: 啊、那还有，那今天呢、嗯、就是他们了，
2: 哦，直接公开了，
1: 啊、嗯，第一个叫天二科技
2: ，
1: 很多人不懂天二科技，嗯，它是被动元件。哦、oh, ，天二科技在 Intel 的一个平台所需要的所谓的精密薄膜的电阻，嗯哼，他做这一块
2: 是、哦、
1: 精密的薄膜电阻，具备高精度跟低噪音的优势， oh. 是未来 AI PC 规格升级的隐形赢家、oh. 哦、大赢家
2: 是，
1: 重点在精密的薄膜电阻，嗯、mm-hmm. 哦，被动元件的天二科技，嗯、mm-hmm. ，那天二科技涨停啦、啊、，Intel 只有不会只有它，当然， mm-hmm. 所以我们还有2492的。华新科今天也涨停、嗯、
2: 是恭喜大家，
1: 所以你在今天之前你有去买华新科的、嗯、你有跟我一起布局天二科技的，今天都涨停，
2: 对，
1: 等一下还有一档哦，哎，华新科什么，华新科它透过入股
2: 是
1: 天二科技、嗯、好，那整合了 MLCC 跟精密电阻的产品线、嗯、所以它能够提供 Intel 供应链一站式的一个采购解决方案，嗯，所以 Intel 只有一个叫天二科技，
2: 啊、
1: 一个叫做华新科，还有更早一点公布的雷科，
2: 对，啊、
1: 8027的泰森，嗯哼，一档接一档，
2: 对，
1: 我有跟你提醒到，
2: 档档都
1: 要注意的是 Intel 大涨、嗯，台股谁受惠，有没有？
2: 是，对，
1: 没有人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2: 对啊，我们三天前已经讲了
1: ，Intel 就从40-50块涨到100多了，
2: 对，
1: 没人跟你讲 Intel， 一直跟你讲台积电机油，台积电机油，结果呢？嗯，结果呢？你就算去买台积电机油油，你都买在相对高位阶、高档的热门的爆量的股票了。
2: 对，没错。
1: 好、哦，那、啊、追完之后发现机油油好像最近都不涨了。嗯，然后呢？哎，记忆体喷上来了，每个人在前两天又去追记忆体。嗯哼，都买在相对高，
2: 是
1: 绝对都是买在相对近期的高档。
2: 对啊，
1: 转折位置都不，为什么都不买？嗯，很奇怪哈、哦，可是听我广播的人或者看我节目的人，
2: 对，有上车都赚钱喽。
1: 你不可能不是买在转折位置、嗯，对不对？
2: 对，没错。
1: 4月20号，我跟你讲记忆体，
2: 对，
1: 你就得买转折，而且是买最低了。
2: 对，
1: 好。然后呢，这两天我跟你讲什么？记忆体都上去啦、啊，嗯，那你应该注意什么？
2: 要买什么？对
1: ，Intel 之友、
2: 就是、3天前哦，
1: 跟 Intel 有关的你要注意，
2: 对，
1: 都提醒你的。嗯，结果呢？
2: 今天大家才在讨论，
1: 每一颗我也跟你预告，
2: 对，
1: 好，然后呢，我要跟你说，还有哦，别急，不会只有这两只，
2: 对，
1: 今天天二科技涨停，
2: 恭喜，
1: 今天华新科涨停，
2: 恭喜，
1: 还有呢，
2: 嗯，对，
1: 今天很多人讨论利基电
2: 啊，
1: 利基电是标标准准的，它是台积电的 CoWoS 伙伴、嗯，然后又是 Intel 的一个供应链，
2: 嗯，
1: 两个龙头，
2: 嗯，双
1: 给他认证的，
2: 嗯嗯，
1: 那请问你？利基电的 3D AI 的 Foundry 是不是策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强的一档股票、嗯、
2: 是，
1: 所以677的利基电今天你盘中打开电视机，
2: 嗯，
1: 只要讲股市的都会讨论到利基电，
2: 对，今天才开始讲、
1: 啊、那为什么讲利基电因为他就跟你讲 Intel Intel Intel、
2: 嗯、
1: 那请问几天前我就跟你说你要开始注意 Intel 咯，
2: 对，
1: 也没人理我们对不对，因为你只看当天正在大涨的啦，
2: 对，太了解
1: 准备要涨的还没涨的，你们根本不会花时间精力去看，
2: 是，
1: 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能够买在转折位置的人，
2: 嗯，
1: 其实他不是每天看那个涨的，
2: 是，
1: 你是要从产业里面去看，
2: 对，
1: 去看到哎好像不对哦，
2: 嗯，
1: 啊、或者是从筹码上面的流向里面去看到哎好像有些资金流到哪里去咯，
2: 是，
1: 那为什么资金往那边流，
2: 嗯，
1: 赶快去找，赶快去了解，
2: 对，
1: 这样才能够领先买在转折，
2: 嗯，
1: 啊，所以能够去追踪资金流向，
2: 对，
1: 或者是看产业的一个提前看观察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异常现象的，
2: 对，
1: 你就能够提早在转折位置看到股票，
2: 对，
1: 进而呢在节目中跟大家预告，我们准备从什么方向着手，
2: 对，
1: 去布局转折区的股票，
2: 嗯，
1: 所以这些股票今天涨停涨停，其实告诉各位，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2: 对，
1: 它能够达成甚至超越，
2: 嗯，
1: 背后是有原因的，
2: 是，
1: 不是你们每天看节目听节目看到，你们看到的是结果，
2: 对，
1: 那过程呢，
2: 嗯，
1: 过程是你们看不到的，
2: 是，
1: 所以我常常跟你报告，就是我们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
2: 对，
1: 我所有的都会在事前预告，
2: 对，而且有凭有据哦，
1: 那、嗯、因为都是事前预告、嗯、你们听节目也听到了事前预告了，
2: 对，
1: 你们看节目也是看到事前预告了，
2: 对，
1: 所以你们不用再问我说真的吗，有这么好一个礼拜目标每个礼拜都达正还超越、
2: 嗯、
1: 真的有这么好吗，真的这样子吗，你们不会再问真的吗、嗯、因为你们知道都是真的，
2: 对，
1: 好，绝对不是说我没有跟你讲 Intel 之友，然后现在跟你讲 Intel 之友，你看每个都涨停都是我的，
2: 嗯，
1: 我不是这样这种节目嘛，对不对，
2: 对啊，
1: 我们事前就预告，
2: 对，没错，
1: 我有这样子你还有可能事前先布局嘛，
2: 没错，
1: 再来，
2: 嗯，
1: 不止如此，前两天我跟你说，
2: 对，
1: 这档股票，
2: 嗯，
1: 对不对，我说它筑底一年了，
2: 对，
1: 一旦启动会喷上去哦，
2: 嗯，
1: 哦，这个标的我说它打入成功打入辉达、
2: 嗯、
1: 新一代乳品平台供应链嘛，
2: 对，
1: 这个标的大家都知道，昨天我还跟你提醒，我讲了两天了，
2: 有、
1: 哦、那我今天不再讲它了，为什么、
2: 嗯、
1: 因为我们已经赚 10% 了，
2: 哇，
1: 已经赚 10% 了，
2: 已经赚钱咯，
1: 你看 那你不是说这个目标是一周一板周周见涨停吗、
2: 啊、随便就达成
1: 了，一个礼拜只要赚 10% 的目标嘛，设定目标，
2: 嗯、
1: 啊，结果我跟你预告的今天已经 10% 已经超过了，
2: 是、
1: 哦、但我不会跟你急着公开，
2: 嗯，
1: 它足底足了一年，
2: 是
1: 赚 10% 而已，
2: 嗯，
1: 不要急着公开，
2: 是，
1: 好，未来你就知道了。
2: 好，我先恭喜我们的家族成
1: 员，越来越强，奔上去之后，我们再来把它公开。
2: 好，
1: 那你有听到节目，有看到节目的，你就知道，哎呀，当时你真的有看到，你真的有听到我讲，
2: 是，
1: 好，所以错过这个没关系。我刚刚讲的、嗯，你早一点来的，晚一点来的，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选股逻辑是一致的嘛。
2: 嗯，
1: 好，一定是符合的、雷同的、一致的一个逻辑条件的，我们才会去。带客户去提前布局嘛，
2: 是，
1: 好，那我你看像这个标的，
2: 嗯，
1: 筑底筑了一年了，为什么一年内我都没有讲它，
2: 嗯，
1: 偏偏在这几天我跟你预告它，讲完之后就现在上来了，
2: 嗯，
1: 就是因为筹码上面有资金流入了，
2: 是，
1: 好，所以昨天我记得我节目中 YT 的一个标题是写什么，我写的是昨天是放大量，
2: 嗯哼，
1: 又是 1.3、1.4兆嘛，对不对，
2: 是，
1: 我说在巨量之后要注意什么，注意资金的流向，
2: 嗯哼，
1: 所以昨天巨量之后呢，那请问资金市场资金就是大挪移了嘛，
2: 嗯，
1: 才会滚量滚到 1.3、1.4兆以上嘛，
2: 是，
1: 那资金跑去哪里了，
2: 嗯，
1: 有哪些族群或个股就是有新的资金进去的，
2: 嗯，
1: 这就是你要去做研究的啊，
2: 是，
1: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每天看强势股就好了你每天看强势股它轮动过速的一个行情之下，你会一不小心就追在一个强势股的短线过热要休息的地方，
2: 对，
1: 好，然后再去转换到另外一个强势股又追到一个短线过热要休息的地方，
2: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手上应该还有一些过热的高档区的 IG 设计股票，
2: 是，
1: 还有记忆体的股票，
2: 嗯，
1: 都是强势，
2: 对，
1: 不是偏偏买在强势强了之后的位置，
2: 嗯，
1: 要转强前买才对，
2: 是，
1: 好，所以这个是先预告，
2: 是，
1: 然后今天已经超过 10% 了，
2: 恭喜家族成员们，
1: 那你不说一周目标 10% 起跳吗？
2: 太有

0: 哪里呢？
1: 嗯，
0: 要母亲节了嘛，
1: 对
0: 不对？那母亲节我说过，我们就是尽量在母亲节之前让来得及加入的，
1: 对，
0: 赶快至少赚个两成起跳。
1: 没错，而且这个礼拜新鲜粥哦，我们一定要达成。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ght， 现在赶快先搜寻古海飞扬，记得帮我按赞，开启小铃铛，然后随时追踪起来。老师所有的分析都在画面上，但最重要的免费官方 Light ID 都在画面上，直接填下那个 ID 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这一档个股，大家很想知道，老师是不是能够跟我们预告或提示？试一下，
0: 大家都很想知道，
1: 对呀、啊，
0: 我也很想要给大家去买，
1: 嗯，
0: 所以呢，请注意喽，
1: 对，
0: 这档标的呢，我们暂时帮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暗夜猎手”。我会取什么名字都是有原因的啦，
1: 嗯，
0: 好、哦，暗夜猎手，因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它的一个产品，红外线啊、红外热成像产品。什么叫红外热成像、嗯？就是我可能在暗夜中完全看不到。前面后面前后左右都看不到的时候，完全没有光源的时候，
1: 嗯，
0: 可是靠着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它看得一清二，看清楚啊，就好像你今天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有没有军人在夜间要去做突击，什么时候带着一个，
1: 然后有那个线，
0: 好像夜视镜一样的那种概念
1: 啊，
0: 所以它应用的已经是持续在扩大中
1: 啊，
0: 无人机啦 ，AI 的一些相关联的一个应用
1: 是。
0: 持续放大，
1: 嗯，
0: 那这家公司的技术呢？目前来说的话，如果你要先问我说，他那个需求有吗？当然有，三月营收已经创大增70%以上了，
1: 嗯哼，
0: 营收的暴增，其实在他这个产业里面，一个月单月营收能够年增超过70%，代表什么？背后一定有故事了，
1: 嗯，
0: 这个产业的每个月公布的营收。大概就是持平啊，稳稳的这样走。可是如果某一家公司在当某个月份营收开始年增率暴冲到像他这家公司到70%以上，那背后一定有故事
1: 哦。
0: 好，而且一旦上来了，应该就确定进入大的转股期了啦。
1: 哦，
0: 那既然确定进入赚大的转股期了，股价怎么可能停在那里等你呢？
1: 嗯，
0: 所以先发现它就要赶快进场。布局，甚至我说你买多一点，
1: 对，
0: 重压一点都可以、
1: 嗯
0: 哦、你平常一张股票可能买个50万、80万，
1: 是，
0: 这张股票你可能可以买个100万以上，
1: 是，
0: 多一点，
1: 嗯，
0: 对你来说这重压的话就可以。就是老师，我资金你小看我，我500万、600万的操作可以、嗯，你就买个200、300万都可以，随便你，就是你平常资金的再多一些去重压，
1: 是，
0: 这家公司好、哦，全球第二名，好、哦，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在它是全球第二，
1: 嗯。
0: 年增已经超过什么？过往水准超过70%以上，
1: 是
0: 大转机、大转股、
1: 哦、
0: 这个标的我会建议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1: 对，
0: 今天
1: 对，
0: 或者是母亲，应该算今天了。母亲节不行了，母亲节等于大赚了啦、哦。
1: 对，今天就要赶快进场了。
0: 我们要赶在母亲节前让大家大赚了。
1: 对，今天就要上车。
0: 要买最新的，因为你错过的太多了啦。
1: 对，
0: 昨天给你预告的，今天已经赚超过10%了嘛。
1: 是。
0: 那新的暗夜猎手，如果你要买它的话，要在母亲节前大赚的话，
1: 对。
0: 我们讲过，母亲节前看看能不能帮新客户能够赚个超过20%以上嘛？
1: 谢谢老师、哦。
0: 那所以呢，标的很重要，买的时机更重要。
1: 对、哦，
0: 这个标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进布局同步的，那请你记得该怎么做？
1: 现在马上就把 LINE 加起来，最强的标股老师准备好了，哇，真的太佛心了！母亲节送大礼给大家，我们剩下2天的时间，老师说这一档务必来重压，而且要马上就上车。现在呢？先把你的 LINE 打开来，然后 ID 的地方赶快帮我打上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加入之后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一个点我了解4个字，这一档翻倍股一定要来索取，准备要出击了，今天务必要来上车了，点我了解，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来索取了，或是直接拨打广告当中的专线最快哦。今天非常感谢大来国际投顾的叶子扬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财经风向球，股海飞扬，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叶子扬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3: 音乐全主打。
4: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 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2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We love music.
1: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既然选择股票投资，请你资金集中单股操作。我们锁定大户资金比超越散户资金比，准备点火强攻的标的。既然确定要强攻，为何不资金集中扩大获利呢？现在立刻开始改变做法，拿出霸气，集中资金单股操作。做法改变了，结局一定不一样。拿起电话02-2365-9333 02-2365-9333，我们明天专人带你改变人生。既然选择股票投资，请你资金集中单股操作。我们锁定大户资金比超越散户资金比，准备点火强攻的标的。既然确定要强攻，为何不资金集中扩大获利呢？现在立刻开始改变做法，拿出霸气，集中资金单股操作。做法改变了，结局一定不一样。拿起电话02-2365-9333 02-2365-9333，我们明天专人带你改变人生。
1: 投资市场变幻莫测，总是抓不到进场时机吗？大来国际投顾叶子扬分析师以专业盘势解析，协助投资人掌握关键转折，不再盲目追高杀低，跟着叶子扬分析师稳健布局每一次投资机会。立即加入大来国际投顾02-2365-9333 2365-9333，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You find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界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艺人黄子佼在创意私房购买下载2341部少年性影像一案，今天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获缓刑，确定不用入狱服刑。黄子佼2014年2月12号注册为创意私房会员，陆续购买儿童或少年裸露胸部、性器官以及性交影像，再以电脑主机下载储存在硬碟。一审认为黄子佼购买性影像数量为2259部，被害人35人，考量他没有和被害人和解，判处他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10万元。检方另外查获黄子佼还持有其他未成年人性影像。二审并案审理，黄子佼在言辞辩论终结时在法庭上落泪，表示因为本案毁了人生，失去一切还要支付赡养费，说自己懂得被害人的痛。二审因为黄子佼和37名被害人达成和解，并且赔偿完毕，改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1年6个月徒刑，缓刑4年，应服180个小时义务劳务，并且参加3场次法治教育。检方和黄子佼都上诉，但最高法院今天驳回，全案定验。中国导航 APP 高德地图中有台湾部分路口竟然能显示红绿灯倒数秒数，而且准确度近乎零误差，引发治安疑虑。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证实，国安局内部已经对高德地图进行检验，15项检测中有9项存在治安疑虑，包括持续搜集用户通讯录、通话内容、即时影音、视讯状况，就算把 APP 关闭，还是会继续将使用者个资传送到中国伺服器，确实存在较高的资安风险。他说，数发布预计在下个月公布资安评测风险。民进党立委王世坚今天针对台北市鼠患议题延烧表示，蒋万安市长已经在处理了，有处理不对、疏忽的地方，中央应该要帮助他。各党打手互相在背后打来打去，非常不好。美股强势收高，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跳空改写新天价带动下，台达电、日月光控股、川湖、联电等电子全指股同步点火，大盘盘中一度狂飙1017.21点，冲上42156.06点，再创历史新高。中场上涨794点，收在41933点，续写盘中收盘新天价，成交金额达到1.19兆元。今天外资及陆资买超464.12亿元，连续4天累计买超1924.83亿元。投信买超160.62亿元，已经连续12天累计买超621.97亿元。自营商卖超则是41.43亿元。今天三大法人合计买超583.31亿元。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4点，成为10394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94点，成为25013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55点，成为83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7点，涨幅1.52%，成为266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成为4942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19点，来到41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182点，涨幅1.18%，来到15641点。医美集团艾尔利诊所爆发大规模偷拍疑云，集团总裁常如山谢姓监视器设备厂商遭到声押禁见。艾尔利诊所稍早发布声明致歉，强调会秉持最大诚意妥善处理，将开放退费申请，并且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全程也不会收取任何手续费。 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午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高温在36度以上。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山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林盈瑜编辑播报。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我们是
6: Jumbo 幻蓝小熊、
5: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7: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8: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9: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0: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11: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2: 优福电报。
13: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12: 最甜的优福电报。
14: UFO Superstar。
15: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财经关键晚报。
1: 股市波动大，进出难以掌握，别再让自己成为市场韭菜。跟着拥有超过20年股市分析经验的分析师苏立芬，精准解析每一波股市动向，掌握真正的赚钱机会，帮你避开风险，轻松赚取回报。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立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欢迎收听股市女王，我是节目主持人 Amy， 在我身边的是 AI 无敌系统发明人，有20年的股市分析经验，并且也是股市大脑炼金术的发行人，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立芬老师。立芬老师好。
2: Amy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1: 你真是我的偶像，我刚才呢把这个老师的股市大脑炼金术拿给老师，说老师麻烦你一定要帮我亲笔签名，这个签上去之后我今年真的要发了。我要发了。今天大盘你看已经最高来到42,156点了，
2: 我说的都会发生，
1: 真的。然后呢，大家其实你看哦，重点还是放在个股，对不对？
2: 对啊，
1: 你告诉我，
2: 设计是不是创意？我跟你说，几字头、五字头了。
1: 来，立芬老师，你到底哪一个个股没有涨？你告诉我，你全部通通都在涨，哎，100分
2: 哎，我告诉你啦，值得啦，不，最近这10天不会涨的啦。
1: 但是你那时候是3天3根吧，还是4天4根？
2: 5天50%，
1: 对啊，
2: 为什么不会涨？我跟你讲，涨太多。
1: 乖离过大了，对不对？
2: 这档值得，这10天不会涨，但是呢，我告诉你，主力都利用在警示的时候吃货。那我的机器人还有什么？246，不是，这个叫蒙利嘛？
1: 蒙利，对，
2: 蒙利它现在也是在5日线这，我希望它就这样整理，因为我买82嘛，
1: 对。
2: 对啊，就是震荡的时候整理，我觉得好，拜托，不要再丢弃你，又如果再涨，
1: 对，
2: 欸，又要被警示了呢，
1: 对，警示又。
2: 对啊，
1: 又要被处罚
2: 了。我不希望我的机器人马上被警示，
1: 就让它涨不停就好了。
2: 机器人是要，我说6月电脑展嘛，
1: 对，
2: 那通常跟我就是低档，我们就提早布局了，
1: 对，
2: 对不对？好，再加上我要讲的是这个，我不好意思，
1: 和孙堂对不对？3026，
2: 这档我忘记是不是送的，但是
1: 这一档是送的，我可以验证。
2: 对，对，我记得我是4月30号，就是不到一个月，因为我那时候买在140，就买在这一个缺口。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我国巨是买170，我一直说。今年的就说国巨它就是投信每天买，我觉得会是主动式 ETF，
1: 对，
2: 被我发现了，天天买天天买，
1: 而且也是拉涨停啊，
2: 其实我国巨放蛮久，和生堂放比较不久啦，我们老实讲，
1: 对，
2: 我国巨在它起涨的时候啊170啊，就被我弄掉。我国巨讲实话，我在170就买了，
1: 对，
2: 其实放蛮久的。然后今天也
1: 长线布局，对，
2: 因为我看好的是它挑战，就是说它之前我看好挑战326嘛，
1: 对，
2: 它之前的年限。但是讲实话过了，我觉得国巨就是我帮大家看了，我觉得到500多是有机会。
1: 我觉得你独家这个 AI 策略模组真的很强，
2: 真的，我
1: 你看短线的啊，然后长线的
2: 今天翻倍了，
1: 对啊，就是长波段的。也翻倍，对啊，
2: 整个被动
1: 通通都翻倍，
2: 整个被动，我告诉你，
1: 整个被动元件，
2: 昨天那个小资就说他150万，
1: 那个小资族，
2: 他有金山店，我们是布局，就是40几块，
1: 哇，恭喜恭喜，
2: 他也是。就是这样，然后联电50块买，联电今天最高98.8，
1: 对啊，哇，快要进入三位数了。
2: 我记得我在这边说，我说台积电高了，其实
1: 今天那时候说二哥
2: 资金要翻倍，
1: 对，
2: 我觉得
1: 你不能没有联电，
2: 真的，
1: 有，我记得
2: 50块买，如果到100，
1: 对。翻倍啦，
2: 群创
1: 也是啊，
2: 可是群创就是没有这么美啦。我们讲实话，
1: 它就慢慢来这样子。
2: 我跟你讲，跟我你必须要有耐心。我们群创是15块买，对不对？那你看哦，它最高涨上去震荡，我不理它，因为讲实话，我觉得很多人说老师，你为什么不要15块买，最高卖掉下来？我这么厉害，我还要当分析师吗？而且我跟你讲，人哦都会有那个心理压力，
1: 对。
2: 就是觉得有可能我15块买，好来就，然后呢，我31块卖掉，然后呢，我在 我在二十，
3: 其实这个是大家都不是神哎，谁可以预测得到？
2: 我跟你讲，我帮大家想过了，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我就是低买。我买着，我让你们一个动作跟我买着，那我说翻倍，我每个等级，我不是二十四也上车，然后每天都跟你们说上车吗？
3: 对，
2: 你害怕你就买群创跟联电都不会有错。哎，刚起码都翻倍，我讲的是都实现。对，其实我有一个 Light 粉丝，他有跟我回馈，他说老师他参加我，他非常开心。他说哈，我们先讲这个，就是他说因为。就大盘在跌的时候，之前大盘跌，他发现，我不是神嘛，大盘跌，我股票就是有弱的也会跌，
3: 对。
2: 但是呢，我们跟大盘比起来，我是强的，而且我整个投资组合，
3: 对，
2: 赚翻倍，赚很多的赚，但是只是刚进场的，刚进场的跌吧，
3: 对。但我跟你讲，我看到你的绩效，我真的没有看到你哪一档是在跌的，除了你刚刚说值得那一档而已。
2: 我跟你说，
3: 新唐也是赚死了，
2: 新唐创高了。
3: 我跟你讲，新唐
2: 60块177块两倍了。
3: 对，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就是有一个投资人，他不是我们的家族成员，他是听节目来有赚钱的，可是他卖飞了。他说新唐现在是他的心痛，所以我说是不是要把丽芬老师带在身边？对，
2: 一张17万7，
3: 我们当时就是60块带上车送给大家的嘛，
2: 没有卖，全部没有卖。
3: 对，然后这个听众朋友他就是有索取到，他就有上车，然后后来他就卖飞了，来跟老师说。
2: 我跟你说，
3: 他决定把老师带在身边。
2: 我跟你说，真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我说我最拿手的是小型股跟 IC 设计。
3: 对，
2: 你看哦，像我之前好3661今天也创高了，
3: 是。
2: 我讲说3661哦，中途哦2380，我低位接就是去年五月就买2380，然后到中途我重复加码了4次。为什么要加码？就是新会员进来买，新会员进来买。
3: 对，
2: 因为我觉得
3: 趋势是向上的，
2: 创意我1500买，一直创高，我不可能再让新会员进来就抬轿嘛，
3: 不能，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就买相对低位接的世新 KY。好，中途4次加码，我跟你讲啦，最慢加码的3200到现在一张也赚，这样算多少？480万、320万、100多万了吧？
3: 对，160万
2: 了。好，那我还是看好，因为它是去年业绩不好，因为递延出货。那今年它是亚马逊的那个3奈米，就是设计 ASIC， 亚马逊有入股它。然后亚马逊的这个创办人，也有入股它。那联发科也有入股它。这大家都要知道，所以这档背后很多富爸爸，不止这样而已。好，那随着联发科不是 Google TPU 什么什么，很多人都订单，我觉得跟他也会合作。
3: 我觉得每次讲股票，你很投入，你知道，你都忘记看镜头了，
2: 然后
3: 就很认真的在跟我教学，你知道吗？但是我知道你绩效非常好，真的。
2: 力旺也是啊，
3: 对，你先让我跟听众朋友啊，就是他们现在急着要加免费官方 Light， 因为我刚刚看到讯息跳出来，我们的免费官方 Light， 刚刚节目开始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对不对？手机赶快拿起来，因为今天一样有名额哦，我今天争取这个福利哦，大家一定要把握哦，因为刚才节目前
2: 我今天有秘密武器，
3: 有秘密武器，节目前我就先跟丽芬老师争取好了，所以今天务必一定要赶快把我们的免费官方 Light 加起来，手机拿起来，然后 LINE 打开，在 ID 的地方帮我打上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KING588。 我觉得每次哦，丽芬老师在讲这个个股的时候，他很投入，
2: 然后
3: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然后很稳。
2: 我就是一股热心，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热情，
2: 我恨不得把我所知道会飙涨的，
3: 对，带
2: 大家一起上车。
3: 真的，你真的很佛心
2: 耶。没有没有，我今天我刚一进来，我被你凹，你跟我说老师今天有两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他说有听众打来说他什么1月到5月没赚到钱，很
3: 对，还没有上车。
2: 然后我因为我讲到股票，我觉得很开心。我告诉你有一档啊，我觉得现在是联发科旗下，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到千金啊，现在才700，一张赚30万。他说好，就这档。然后我又说，你知道 MCU 啊，有一档很飙啊，然后
3: 我好喜欢你这样分享。
2: 我一进来就跟 Amy 分享，他说好，老师今天就这样定了，我要小资族。
3: 对，大家都有，人人都有机会。等一下第二段要索取福利，动作要加快哦，好不好？我们今年真的，我觉得哦，现在才迈入五月份，都还走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家族成员每个都在翻倍，然后我看
2: 人家都非常开心。下午时间，
3: 所以真的
2: 我讲个小故事，
3: 可以可以可以。
2: 你知道 就在礼拜一的时候，你知道礼拜一那时候 IC 设计还没有这样喷出，
3: 还没 对，
2: 那大家还在就你知道就有刚加入一个客制化经营的一个客户
3: 啊、
2: 比较大资金，然后呢、他就是买那个我全部都重压 IC 设计 IP 股，好，他就说老师，我认真觉得我加进来之后绩效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对不对、我就说你要相信我、我说我的看法没错，我为什么还没有这么好，因为我们布局的都是右下角低位接，因为你才你上个月加进来，我不可能叫你去买利旺，不可能叫你去买这个
3: 创意，对，不会去追高、
2: 对，我不可能叫你帮跟我们会员抬轿，
3: 对，
2: 好，你知道吗，隔了三天，好，这些 IC 设计高价股一档一档涨停，
3: 对啊，
2: 所以我就跟他，因为当时我一直说你要相信我，我看法没有错，因为我这个模组我真的十几年了，那今天呢，随着一档一直创高，每一档都赚一两百万，
3: 是，
2: 对，会费又回来，
3: 对啊，
2: 我就说还是要相信我。
3: 我是说真的、相信丽芬老师，你可以稳稳抱得住股票之外，你真的你会发现你手上的个股开始不断的有翻倍的机会了，然后那个趴数就一瞬间一直往上调往上调，那个获利率就一直往上调往上调，
2: 就是要相信我，
3: 对，你就是要能够，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一买股票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紧张，然后赚了钱我要不要出我要不要出，然后一出卖飞了，哎，怎么办，然后跌下去的时候就想说等他回来等他回来，结果就住套房住了很久，然后越跌越深，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迷失。
2: 所以 我常说哈，我今天也跟这个客制化经营就会员讲，我说哈、其实我是不是只有大涨的时候
3: 对
2: 你赚很多我才跟你说你要相信我，
3: 对，
2: 当你很无助的时候 对你买了你觉得效果不如预期，
3: 对，
2: 虽然是小不是没赚是小赚，但是他觉得因为前几天刚上四万大家很急嘛，
3: 对，
2: 当研发科一直涨停涨停大家很急，
3: 要赶快上车啊，想赚钱，
2: 为什么我跟上你我的股票都还没涨，对不对，那但是说话，因为联发科休息资金外溢，
3: 对，
2: 所有的 IC 设计整个就喷出，
3: 他
2: 就看到说老师你好厉害哦，我真的要相信你，
3: 我跟你讲今天再让我们的所有听众再见证一次，让大家相信丽芬老师，如果呢你可以，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把丽芬老师直接带在身边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就不会是永远只有验证那一档，等会第二段粉丝福利今天一定务必要来把握难得的机会，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劲歌金曲，
5: 下的美的到过
6: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

0: YouTube 播，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舒丽芬老师，感谢粉丝的支持。下周一开始锁定下午4:30到5:00股市女王的节目，加码你的财富，马年让我带你马上翻转人生，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和生堂获利113%，今天正式翻倍咯。国巨获利119%，也正式翻倍了。还有创意全部都上车，也获利翻倍咯。创意获利263%，新唐获利快200%，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23659333。
3: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4: 我是林奕馨。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大来国际投顾的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这一段我说了，今天大家务必要好好珍惜难得的机会，粉丝福利今天哇放很大哦，真的今天福利真的很大，
1: 下次我应该一进来就很
0: 兴奋的跟我分享，是不是？
1: 我看苏丽芬某一档这样，
0: 对，然后我的脑袋瓜都是我的听众朋友，我就帮大家索取福利。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把免费官方 LINE 加起来，现在手机可以拿起来，先帮我把 YouTube 的频道按赞追踪，开启小铃铛，搜寻四个字股市女王。我们 YouTube 频道上呢，在右下角有免费官方 LINE 的 QR code 跟 ID 都在画面上，赶紧先加起来。今天有几个名额我不知道，但今天福利真的很大，我还会
1: 帮大家，
0: 对我还是会帮大家努力争取，好不好？因为老师说今天在分享这两档私房股，不管是还有另外一档，不管你是小资族或大资金都有机会进场。所以呢，在这个发送福利前，我们要先来好好请教一下丽芬老师，接下来到底还有哪些类别的个股我们要赶快来关注。
1: 大盘就不讲了，
0: 对，大盘不讲，就是我们只想看个股
1: 啦。大家最重要就是
0: 我要上车，
1: 因为很急啦。
0: 对我要上车。
1: 好，你知道大陆的 MCU 确定要涨价了那 MCU 涨价就是在我在新塘60块就讲过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大陆要涨价？就是它要涨，就是5到20%，确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 AI 伺服器它也需要用到 MCU 嘛，对。好，那你知道当时我跟大家讲的晶粒科，它是 CDKY 第二嘛？对，好，我记得当时210附近，就是这好像也是送的啦，
0: 对，是送的，
1: 没错。210到今天也获利了25%，
0: 对，好，
1: 210到现在，也获利了，就是
0: 它也被国家认证了，
1: 对，
0: 现在处置中。
1: 它也是 ASIC，客制化 IC 再加上 MCU，好，那除了晶粒科跟新唐之外，我觉得有一档，它是小，就股本比较小，小型股翻倍，它2021年的时候从30块涨到70-80，好，它也是翻倍哦，翻一倍多，因为股本2-3亿，很容易咚咚咚咚咚一直涨停哈，
0: 是，
1: 那它就是去年基期低，因为跟大陆销价竞争，那今天涨，今年如果都涨价，对，那我觉得整个 MCU 比价作用嘛，你看新唐上来了，然后晶粒科上来了，每一档都上来，那像这个右下角一定会上来。
0: 哦，这档贵不贵啊，老师？
1: 3万块，我说3万块、
0: 好便宜啊！
1: 它已经要走2021年的走势了。
0: 哦，
1: 好，再来另一档，它是联发科旗下的，然后它公布第一季的财报跟四月营收真的是很厉害。那它是做低轨道卫星的，
0: 低轨卫星，
1: 然后它也有 CPO，
0: 是，哇，双题材哦。
1: 所以它现在是7字头，然后今天出量，那涨停，我觉得挑战千金啊。你看，像我之前说爱普350挑战千金，那这几天的爱普是不是都在？我觉得都在990这边震荡，然后它也被警示了，最近不会涨了，那无所谓。我发现主动是ETF，我觉得我也可以去选那个基金，我觉得我的绩效不会输主动式 ETF。
0: 真的，你很强耶，
1: 我的绩效真的，我凭良心
0: 说，我觉得靠你这个 AI， 对，靠你的 AI 独家模组。
1: 其实曾经有我教授说要帮我介绍去做那个基金的好操盘，
0: 不要啦，不要啦，
1: 没兴趣
0: 啊，你不要啦，你要就是带听众赚钱好不好？带投资人赚钱，
1: 我兴趣是，
0: 我不能失去你。
1: 所以我觉得爱普的部分，我说挑战千金，那真的果不其然，昨天最高990，
0: 对，
1: 那这一支它是IC设计，然后联发科旗下投资的，
0: 是，
1: 那现在700块，然后呢，我觉得挑战千金是有机会，至少一张赚30万，不无小补啦，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心意啦。
0: 谢谢老师。
1: 如果你是有可能可以想要挑战千金，
0: 对，
1: 那你跟我说你要千金股。
0: 好，
1: 那如果说你是小资族的，那你就来买这个翻倍股，就是这样。
0: 不管是
1: 小小的心意，
0: 对，不管大资金挑战千金的私房股，或者是小资族翻倍的隐藏股，这两档老师都帮你准备好了。今天几个名额，老师？
1: 一样100个，不要太多，
0: 100个名额，就100个名额，第101个没有机会了，所以真的大家要手速 要抢起来，动作要快，免费官方 LINE 一定要加起来，然后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才算进名额哦。100个名额给大家，不管你是大资金要挑战千金的私房股准备好了，或者你是小资族的要翻倍的隐藏股也准备好了，两档个股量身定做，现在把免费官方 LINE 加起来， LINE 的 ID
1: 电话哦，
0: 对，记得留电话才算进名额哦。 LINE 的 ID
1: 就很简单，千金股或是低价翻倍股，
0: 好，翻倍股或千金股你们自己挑哦，我们也可以量身定做，反正记得一定要留下你的 联络电话就对了。 LINE 免费官方 LINE的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记得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才算进名额哦。今天100个名额给大家，非常感谢到来国际投顾的苏立芬老师。
1: 最快的方式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2: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女王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苏立芬提供。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1: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立芬老师，感谢粉丝的支持，下周一开始锁定下午4:30到5:00股市女王的节目，加码你的财富，马年让我带你马上翻转人生，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和生堂获利113%，今天正式翻倍咯。国巨获利119%，也正式翻倍了。还有创意全部都上车，也获利翻倍咯。创意获利263%，新唐获利快200%，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2365-9333。
2: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4: 下次见哦。
5: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6: 小老鼠小 V 17888，投资人的好朋友股市帝国来了。掌握股市脉动，锁定股市契机，找到获利奇迹，赶快加入张志成老师的 LINE at 小老鼠小 V 17888，来加入 LINE 粉丝团，现在就把老师的 LINE 记下来，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后每天都有惊喜哦。
7: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0: 子。在股市的战场上，不是赢家就是观众，跟着张志成分析师一起精准锁定获利标的，站稳财富布局的第一线。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飞碟联播网，我是主持人白毛。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您听到节目是投资观点吗？股市帝国由我们知名的股市名师大华投顾的张志成老师来带领大家拆解盘势，剖析产业，找出影响股市的核心关键。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专属于你的投资启发。同时如果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随时透过老师的 LINE 粉丝团来跟老师联系。那粉丝团怎么加呢？小老鼠小 V17888， 小老鼠小 V17888， 要跟你一起发，这个就是老师的 LINE at 粉丝团 ID， 透过 LINE 呢就可以来加入老师的粉丝团，或者是经由 YT 来搜寻小老鼠小 V17888， 也可以找到我们志成老师的频道。那赶快搜寻老师的 YT 频道，看影片扫 QR code， 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影片可以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来接收每天的最新盘势跟未来的趋势。好，开始今天节目内容，带你走进市场的核心脉动。今天台北股市呢大涨了794点，来到了41933啊，那成交量呢是1兆1943亿。哎，老师，今天其实大盘的量不小呢，而且可是感觉今天其实是不是市场很多其实又在做换手的动这个这种操作了？昨天记忆体强势啊，非常的强势，但是今天其实感觉就没收敛蛮多的。南亚科、华邦电、群联都是比昨天来的温循许多啊，甚至像旺宏今天是收黑的。那这个资金轮动到全资股去了吗？那老师，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记忆体还是一样持续续爆吗？
2: 好，我先告诉大家，
1: 是
2: 基本上旺宏我是没有啦。所以今天只要有接收我们 LINE 的粉丝好友们，
1: 是
2: 你就知道为什么旺宏我没有了。
1: 是
2: 因为等一下我跟大家强调我之前一直曾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哼，
2: 我说当时那个大摩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2: 特意针对南亚科还有华邦电，他还有甚至特意针对旺宏叫好啊，那时候把南亚科、华邦电特意叫衰，对不对？
1: 对。
2: 那我当时一开始有跟大家有说一个重点，我说我不能理解这逻辑，
1: 是
2: 他们明明自己评估出来今年的获利数字 EPS， 华邦电我们不要说南亚科好了，华邦电明明就比
1: 旺宏好好几倍，
2: 对啊，那为什么要把华邦电看衰，然后旺宏的股价要看好，当然他可以讲是未来
1: 是
2: 什么成长的一个因素
1: 啊、
2: okay， 因为什么股本的这个因素
1: 是，
2: 但是我当时跟大家讲了，当时旺宏被大摩看好的点，各位距离昨天的价钱还差不多低一点点而已，
1: 是
2: 很多人你如果一直凹到昨天，你可能旺宏有没有你才凹到大摩叫你追买的那个价位才好一点点而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华邦电呢被当时他们大打了这么久，南亚科被打了这么久，
1: 是
2: 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我绝对不相信一个公司获利能力能比旺宏好这么多的股票，他竟然股价要落后旺宏这么多，这是什么道理？好，那各位你慢慢你会发现其实我今天要讲大盘以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其实，在我的昨天的我们那个 YouTube 上面还是前天我忘记了，就有一个我们的粉丝好朋友，可能长期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就直接留言跟我讲，老师，其实大摩上一次你在那个低点报告联发科的时候，他就那一次已经唱衰联发科过了啦。结果后来联发科现在不是已经涨那么多吗？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其实大摩好几次根本码都看错。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叫我洗火，不用这么的那个生气，你懂我意思吗？是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会这样生气不是为了我自己怎么样而生气，我是为了我整个团队而生气。因为像我们一个分析师在金管会是合法，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分析执照，然后才能够来做这些带会员的这些事情嘛，甚至能够节目上做分析，
1: 没错。
2: 然后呢 人家那种外资那种分析师，我说句实在话讲，难道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他言论可以到处被人家引述，他被人家引述，他也不用自己去澄清吗？对不对？
1: 嗯，
2: 当然他可以讲说那这个什么有杂志啊、报纸啊什么引述我的那个言论嘛，对不对哈？
1: 哎、欸，对。
2: 那我请问一下，你言论被引述，你也不用去澄清吗？然后呢，今天呢，我说句实在话讲，当时大摩连续三次报告在唱衰南亚跟华邦电的时候、嗯，我们不要说他们到底对或错啦，问题啦，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啦，我的团队成员如果因为这样子而损失了，
1: 嗯。
2: 那因为又有很多分析师又引述他的内容去唱衰当时的南亚跟华邦电记忆体唱衰，而把股票杀在低点赔钱的，对不对？
1: 嗯，
2: 我请问各位，我可不可以号召大家去跟大摩把这钱讨回来？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去把它讨回来？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个那个法律的一个方向去把它讨回来？
1: 嗯哼，
2: 即使在我们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证券交易法也好，投信投顾法。
1: 嗯，
2: 我们是予所有据的，是可以的，哎，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因为他们这样子让所有太多的人没一个正确的内容的时候，就被人家这样引述，也都不讲明的时候，当然他可以坚持他自己是对的嘛，对不对？
1: 嗯嗯，
2: 可以坚持看到，今年、明年、后年，也许看了几年，有一天对的嘛，对不对？
1: 是。
2: 但各位投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啊，我当时我的运不好，就听了那些大摩跟一些人讲那些话。我机体这样杀掉就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在运，对不对？
1: 嗯。
2: 可是当你今天来到这里看到是这种结果的时候，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说不是这样子的时候，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2: 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应该讨回来的。当然，讨回来的方法不仅仅只是说意气用事
1: 啊、嗯。
2: 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有一天
1: 把它赚回来。
2: 我提醒大家，对，把它赚回来、哦，而且有一天。当他真的改口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认为那很有可能，尽量希望他不要改口
1: 啊、嗯。嗯，
2: 那当他真的改口的时候，对不对？
1: 是，
2: 很有可能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就赚了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2: 那大摩只要越是不改口，我们越赚越多。
1: 是，
2: 我今天标题本来是要写说，
1: 嗯，
2: 只要大摩都不要改口，
1: 嗯，
2: 我们那个南亚和华邦店要越赚越多。
1: 是
2: 我本来想写这个，后来想想算了，嗯、这当成是所有一直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的福利，
1: 嗯，
2: 好、
1: 哦，嗯，
2: 那白马，我今天这样的答案，其实已经给你一个记忆体的答案很清楚了。
1: 是，
2: 你记忆体其实涨到昨天很强，今天捞这个地方，
1: 嗯，
2: 当然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等一下会去告诉大家。你看群联，我今天也不跟大家讲你要追的问题啦，
1: 哦，
2: 因为群联的股价拉的创高，创、
1: 嗯、
2: 高以后呢，那个今天量是还好，
1: 是
2: 那技术指标在过热区了，你再去追，没有休息再去追，那我不是叫你想难听一点，不叫大摩跟当时。像你追万红道理是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2: 对。啊，那为什么万红我没有？因为如果今天我南亚科华邦电群联我都已经差不多都有了，甚至还有那个第一轮封测的另外的其他公司，对不对？
1: 对。
2: 我请问各位啊，我是还要有万红干什么啦？就算有，我也是做差价，所以为什么我说没有了？
1: 嗯、
2: 因为我赚了差价，我完成了，我没有告诉大家，我就这么简单。
1: 所
2: 以你不要期待说我一定要。全部什么事完全都要公开、
1: 嗯、
2: 那我一定被我会骂死，就好像说我心里可能有一家公司表现很不错，我也不会特别拿出来告诉大家、啊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啊、不管 每天 都跟你讲个三五七八档的，各位你听个五天就听个四十档了，那请问一下我们会员到底要多少档、
1: 哦、
2: 昏倒了、
1: 哦、
2: 你怎么可能做得了呢，对不对？
1: 是、
2: 哦、
1: 嗯，
2: 好啦，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个神在做的事情啊、
1: 哦、
2: 我哪里低点买到了，那高点又大赚怎么样，每天在喊那堆没有。但是今天大家到了这时候，这一次母亲节之前，
1: 嗯，
2: 我只能说其实我还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情啦、啊、只能讲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这样默默的做，默默的去了解产业，默默的去耕耘。其实啊，我这次母亲节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好想给我会员一些母亲节的礼物。
1: 哦，送母亲节礼物吗？
2: 对，尤其我的会员当中有蛮多啊、哦，我告诉大家有蛮多是也很辛苦哦，甚至还是有单亲妈妈参加我、
1: 哦，
2: 甚至也有很多就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了
1: 哇，
2: 然后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然后偶尔存点钱，然后想说帮家里生活好一点，
1: 是，
2: 然后
1: 老师三天就母亲节嘞，
2: 对呀、啊，我们有个会员就是上礼拜吧，
1: 哦，
2: 本来那时候记忆体没表现嘛，
1: 是，
2: 然后他本来想说问我说是把。就真的资金不是很大嘛，问我说是卖掉一家那个记忆体的股票，然后当成是要去送母亲节的礼物，你知道吗？同时要送他母亲节、嗯、妈妈母亲节的礼物。
1: 是
2: 我后来讲说不要、我说你相信我， 你赚到你要的母亲节的金额礼物的时候，你再去卖掉我们的记忆体。我讲得很清楚。
1: 嗯，
2: 结果呢，到了昨天的时候，韩国老师，我真的谢谢你。
1: 嗯，
2: 各位，我很想把这个内容播给大家看，但是我想也我也不能这么煽情啦、啊，有就是有啦，没有就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1: 哎、欸，
2: 不过就是个记忆体而已嘛，对不对？
1: 對
2: 又不是说那一种什么一天到晚涨停板的标股，对不对？
1: 啊、
2: 所以啊。重点，其实大盘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一次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越讲越兴奋啦，哦，
1: 嗯嗯嗯，
2: 啊，不管讲说要涨到什么520也好啦，啊，要涨到什么地方都好，
1: 对。
2: 但是我告诉各位，其实大盘最简单一个事情，我之前很早就告诉你那个周 K 的时间波的结构了，
1: 是。
2: 反正这一次大盘预估成交量5月6号的时候，各位挑战新纪录，
1: 嗯。
2: 我告诉大家，本波又是组合大蓝筹，其实记忆体、卫星通讯就是关键。
1: 是，
2: 今年严格讲起来，还是在这个成交量在换手的阶段。
1: 哦、oh, ，OK。
2: 因为你应该会发现得到，
1: 嗯，
2: 记忆体的股票它还占了一定的量。
1: 是，
2: 而且呢，像联发科现在没抢啦、啊，对不对？
1: 嗯，
2: 之前很强的一些 PCB 现在没抢啦、啊
1: 嗯，
2: 对吧？
1: 嗯 嗯, 嗯。
2: 那之前有一些 CPU 这边一直乱标的，现在也没有啦。
1: 对
2: 啊、
1: 嗯，嗯。
2: 那现在那些资金到底到哪边去了？其实当你今天看到友达、群创。然后看到这个卫星的相关的一些公司比较知名的哦，价格高一点的涨停板的时候、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还有包含一些今天可能大家都偏的矽晶圆，在跟你讲题材的 啊，还有被动元件啊、
1: 哦，嗯。
2: 但是我告诉各位啦，这些当然你也可以多研究啦。可是如果所谓的涨价的题材当中，记忆体的获利是最好的啊，那就好好做记忆体的这公司的差价，或者是继续好好做他们目标就好了。又何必要一样涨价的公司跳来跳去呢？对不对？
1: 嗯, 嗯，
2: 当然，涨价公司如果说有些价格比较低的，你们回想起来，我的 LINE 我记得是上礼拜吧，我给大家四家公司，这四家里面有特别告诉大家，里面有一家汉磊，还记不记得？
1: 哎，对，
2: 啊，汉磊之前我给过大家一次那个叫做石英元件的，
1: 嗯，
2: 管理影片，
1: 嗯，
2: 我比对了两家公司，后来正好的股价在低点拉起来。
1: 是
2: 我告诉各位，今天呐、啊，我的母亲节礼物有一个很大的、很棒的，各位注意今天的节目哦，我们母亲节宠爱母亲之礼啊。我最新的，大家以前非常怀念我 CPO 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卫星通讯相关的 CPO 我抓出来了。
1: 嗯哼，
2: 这家公司很不一样，
1: 是
2: 啊、
1: 是
2: 大家都没听过的。而且股价呢，不是那种什么这个几千块的，不是的。也不是什么个超过什么个500以上的，也不是的。反正也不是几十块啦、
1: 哦，是是是。
2: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嗯，这家公司绝对值得许多人跟我们好好努力一趟。
1: 是，
2: 好再来，各位你看哦，
1: 嗯，
2: 大盘啊，
1: 嗯，
2: 其实啊，我今天早上 LINE 8:33分享大家内容，我就特别写了，
1: 嗯，
2: 大盘今天开高以后还要注意族群高低档股换手这些震荡，
1: 是
2: 预期指数将呈现盘间垫高状态，目前。只买低档跟低本益比原则，你要记住，我特别提醒大家这件事情。为什么？什么叫低档跟低本益比原则？我问大家，各位今天严格讲起来，这个所谓的矽晶圆的公司、
1: 嗯，
2: 你们觉得它算是超级高档吗？
1: 也不算啦。
2: 对啦，啊、但也不能说很低档、
1: 哦，也没有到很低档、哦。对，
2: 对呀、啊
1: 哦
2: 啊。但是至少你会知道它。

0: 是
1: 群创作为突破的观察，此外还有一个二叉叉是重要指标之一。
0: 是，
1: 好，各位，来，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个群创的事情。我先讲记忆体，重点来了，各位，记忆体，我从4月30号那时候告诉大家，大摩连续唱衰3次背后目的，我说是有原因，你不要落入了圈套，而且是廉价钱。
0: 是，
1: 后来呢，5月4号工厂停板，我也揭露了我4月27号给大家看这个我们当时的动作，
0: 是
1: 又一次的动作，
0: 嗯，
1: 啊，南亚科呢，5月6号昨天涨停科一打开，我提醒大家。你这个 K 线看得懂，你跟我就是未来赢家。
0: 嗯哼，
1: 虽然我到昨天大概有37这一波了，37.58。你说从那个以前我们那个100出的画面开始看的话，对不对？那当然现在是不一样，
0: 是
1: 差太那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好，再来南亚科今天，我只有一个要告诉各位，我觉得自己也讲到已经有点腻了。
0: 嗯，
1: 可是呢，我以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报告下去，因为我现在每天都要关注大摩。
0: 嗯，
1: 只要他们不改口，我们家越赚越多啊！所以这个事情为前提的话，各位，你看那个借券，现在南亚科跟华邦电不会再一直马上的飙，一直飙涨停，除非有什么特殊状况啊！不然的话，他们也一直飙涨停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一边在震荡，一边那个做错的那些，然后骂空的、看空的有没有？他默默的才能够垫高补，外资是在压着补所以今天的震荡它是对的因为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南亚科其实你这一整个上次突破下降压力以后，我讲了，那前面的所有的压力点都不是压力嘛。
0: 是。
1: 好，那我们现在看华邦电，华邦电又更简单。今天重点，华邦电，你现在看它的股价，你怎么看都会看出，老师这好像会挑战之前的那个压力的样子，而且借据还没完全的补得很强，有没有？
0: 哈，
1: 代表隐藏性还有一些空间。那各位，重点来了，你如果我这已经强了，你不知道大目标的话，你怎么有办法敢上场？他们这是该在什么时候震荡的时候上场？之前一度华邦跌破停板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想说，昨天那个涨停板的价格又跌破了，不大对的样子对不对？我今天还是一句话告诉各位，我所想的事情还是一个重点，会不会超越万虹？像万虹比较弱，我是没有，所以我是真心希望有天能看到华邦电的超越。但万虹会不会股价弱要被华邦电超越？各位你自己想啊，那就你算万虹再怎么弱，跟华邦电的价钱还是差很多嘛，对吧？
0: 对。
1: 那会不会弱到哪一天被华邦超？我不知道，还是华邦电赶到某个价位超越？大家自己想了好不好？
0: 好，
1: 我怎么讲？暗示这么明白到这里了。那记忆体给大家参考一个重点。那我们专注在 AI 先进应用的部分，
0: 是
1: 里头获利的升级等等的。我其实这个内容我明天再讲就来不及了。今天呢，先给大家再看一个我们卫星的部分。为什么我之前讲的2026预估是2500万户？因为台厂的优势，除了 PCB 卫星用板，已经很多股票都已经走到不知道什么阶段的啦。那地面接收设备，我认为这个时候现在正在开始。
0: 是，
1: 因为地面接收设备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卫星应用、共同封装两个大公司，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友达、群创，我直接告诉大家，已经讲了很久啦。
0: 对。
1: 那 LNB 呢，叫兆赫。有一个 CPU 3XXX。
0: 3XXX。
1: 卫星应用的 CPU。这个总很多人没有听过喽。我先提醒大家，这样就好。
0: 是，
1: 群创今天突破下降压力线，各位仔细看，你们觉得这一次它会成为主升段吗？
0: 有机会哦。
1: 如果就技术盘来看，均线整个这个结构，应该是有，但是重点，你如果以后续 SpaceX， 马斯克最近在 SpaceX 做了很多动作，什么时候 SpaceX 正式要 IPO， 我们也不知道。
0: 是，
1: 可是我会肯定 SpaceX 今年一定是大冲刺，它要 IPO，一定要冲刺业绩，所以 SpaceX 在冲刺业绩跟建立这些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有没有？我认为你有技术面低档起来做辅助，
0: 是
1: 又有业绩可以做未来的一个追寻。请问一下，群创有没有机会成为主升段？再来，其实友达这一波在上一次14块起来的时候，画面上我现在画的是友达周黑线，
0: 是
1: 上次14块起来的时候，我先告诉大家，它会形成周黑当时双底结构，我画得很清楚的主升段。那当时14元到21块多，那个是第一段。那回档以后，我是不是告诉大家，记住这里就是守株待兔的点，我守在第几天？虽然后来我调整一些友达，去加码其他的公司，
0: 是
1: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真实。咱们友达已经买了50%了，第一题也买了50%了。然后我有些东西要加码的，我都没钱了啊！请问一下友达，我不能卖一点掉去
0: 要卖一点
1: 吗？
0: 对
1: 啊，不然你还能怎么哪里生出来呢？对不对？所以呢，底部幅度当时其实都还没达到了友达，
0: 是，
1: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你们回来一定还要去看它。好了，这几天呢涨上来了，我不要讲说是什么唱衰，那也根本没关系。
0: 是，
1: 我觉得本周就是量增稳定。很好，然后这当中，如果你们有的人张数多一点的，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去做差价，跟

0: 们动作的，
1: 是
0: 我随时欢迎你。因为卫星音乐我大概就是抓这几家重点，
1: 嗯，
0: 量大的，然后营收持续性的在有在明显在往上成长的公司为主，
1: 是
0: 其他的也不用多说啊。技术卫星用的 CPU 如果正式揭露的时候，我现在不大概这几天都不会揭露，我但我提醒大家，万一这三叉叉叉的很多人来不及上去，然后结果喷出去了，你不能怪我，
1: 是
0: 因为这个最新隐藏版标股 CPU 题材的，
1: 嗯，
0: 懂爱母亲的获利之旅，各位想要提前上车卡位的人，
1: 嗯，
0: 我今天的画面已经告诉大家，
1: 嗯哼，
0: 今天马上留言388
1: 哦，留言388
0: 来了解看看
1: 哦，
0: 哦，我们这388是要怎么带大家
1: 是
0: 来提前上车卡位这一次的，
1: 是的，
0: 最新隐藏版卫星的标股，
1: 嗯
0: ，CPO 的公司。谢谢，我们一起努力，拜拜。
1: OK，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提前跟老师一起上车努力，来了解这个什么所谓最新隐藏版的标股 CPU 题材的话呢，赶快在老师的 LINE 来留言388跟老师联络。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于今天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的话呢，赶快透过小老鼠小 V 17888的粉丝团来询问跟留言，同时也可以留言388哦。同时锁定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我是主持人白毛，我们明天见喽，拜。
2: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帝国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张志成提供。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本节目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5: 股市是一座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策略，没有领导者，你只能任由大盘起落被市场收割，但现在你不用孤军奋战，张志成老师就是你最大的战略指挥官，赶快在 LINE 中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张志成老师粉丝团，加入小老鼠小 V 17888，老师将用最深度的专业、最犀利的观点，让你逐步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记住，机会稍纵即逝。立刻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或拨打专线电话02-2365-8000，来加入张志成老师的行列，一起在股市战场上所向披靡。
2: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6: You are shiny star。
7: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实。

0: 台 FM 92.1，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UFO
1: Network。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飙涨，连带影响到民生物价。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年增率1.74%，比三月的1.2%明显增加。不过还是连续12个月都低于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主要是因为油料费大幅上涨13.6%，火车票、机票等运输费用也明显上升。另外，蔬菜价格从原本下跌变成上扬，加上外食费跟房租的涨势延续下去。另外，在17项重要民生物资方面，四月平均年成长1%，其中鸡蛋的涨幅收敛到1.48%。主计总处强调，在政府采取稳定物价措施之下，国内的物价还是相对平稳。最近台股频频创高，今天还一度飙破42000点大关，成交量更是连续破兆元。国民党立委林德福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指出，从学生到菜篮族都在买股票买 ETF， 今年5月台股的巴菲特指标已经飙升到逼近500%，显示台股严重过热，泡沫化的风险极高，被外媒形容是在玩火。尽管会评估台股算不算过热，会不会泡沫化。尽管会主委彭金龙答询的时候表示，台湾的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也有基本面的支撑。
2: 其实市场本来就有人乐观，本来有悲观，它形成市场的力量。我想再来，不管是资本市场，它只是我们经济结构的橱窗。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我们的产业具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基本面也不是所谓的我们没有基本面支撑。我在多次也说到，不管股市如何发展，必然回归基本面。我想这个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部分的话，金管会当然会持续关注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发展，我们会适时的采取我们应该做一个市场主管机关该有的这些的监理作为。
1: 彭金龙强调，金管会是资本市场的监理主管机关，不会对未来的市场做任何预期，在意的是市场是否够公平、够效率、够透明，以及是否符合市场机制。美伊战争打乱全球的石化供应链，台塑四宝今天发布四月份营收，合计四大公司四月营收新台币1396.3亿元，比三月份减少1.4%，不过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了26.2%，主要是因为产品出货都呈现数量减少但是价格增加的情况。累计今年前四个月，台塑四宝合计营收4939.52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成长3.9%。基隆市长谢国良日前因为感染了 B 型流感，长达2个星期没有痊愈，甚至还症状加重，住进台北荣总医院治疗。谢国良也向议会请假，市议会因此延会，也引发外界的关注。谢国良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他的状况已经明显好转，今天下午3点顺利出院回家休养，等到体力恢复之后，他非常期待下个星期能够回到议会，以好的状态向议员进行施政总报告。谢国良也特别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说这几天因为他个人健康因素让大家担心了。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8点，成为1039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4点，成为24943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1点，成为83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成为494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上涨412点，涨幅1.57%，成为2662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794点，涨幅1.93%，来到41933点，成交金额1兆194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31.409元兑换1美元作收，台币升值7.9分，成交金额21.22亿美元。 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明天白天北部27到31度，中部28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由刘富瑜编辑播报。
3: 嗨，我是萧同文。每次聊到健康，我都会分享健康检查就是照顾自己与家人最好的方法。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专业医疗团队，高阶影像 MRI， 掌控健康就是这么轻松。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4: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5: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6: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7: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不韦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8: UFO Superstar，
9: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色新闻。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适合听什么颜色的新闻？我是陶晶莹，畅快聊影视，轻松说时事，欢迎收听桃色新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今天我们的杏鲍菇、蘑菇，我是爱姑姑、
1: 姑姑。
0: 最近 Netflix 推了蛮多哦，那你们这个日剧狂魔又要推一个日剧，对不对？
2: 地狱占星师
0: 哦，有，他在蛮前面的，
2: 对，
3: 而且也是有在榜上
2: 哦。而且我发现很多人看了，然后。它明明是一个，它我先说，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虚构故事。对，它的片头是这样写的，所以它意思就是说，它其实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但它延伸出来的故事并不见得跟它真实的人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家庭背景的设定，这是我看完之后又去查才知道的。那么讲的这个人物呢，叫做细木树子。他是一个
0: 真实人物吗？
2: 对，然后简单的说，他就是日本界的国师，
3: 日本
2: 的国师，对对对。然后，但他的年代是
3: 比较
2: 久远之前的，就是二战时候开始，整个
3: 那时候是他小时候，
2: 就是二战之后，开始恢复啊，然后开始繁华起来的日本崛起之后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人生非常的坎坷跟精彩，所以才足以拍成一个
0: 是不是也有像那个阿信的剧情，就是好像小时候很苦、啊。
3: 有人说就是前半段前三分之一很像就是狗血版的晨间剧，就是阿信的类似，对，
2: 他的苦啊，对。应该说他的遭遇很阿信，但他的反应跟个性一点都不阿信，
0: 很强悍，
2: 非常的强悍。那他的这个剧的包装方式是说，他一开始是第一幕就很震撼，就是他已经是现在的他，就是这个细木树子。然后呢，他因为现在
0: 就已成功人士，
2: 已经成功了。然后他在电视台有一个固定的综艺节目，然后去录影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会搭那个很长的那个叫什么凯迪拉克哦，很长的一个礼车，
0: 对，
3: 柠檬的，
2: 他会搭一台那个车到电视台，然后一楼的时候就是一整排，大概应该有四五十个人等着要迎接他，然后大家就说：“哎，老师好。”然后接他进去之后，进电梯，只有他跟几个主管可以进去，然后其他人怎么办呢？大家印象中有看过那种白色巨塔吗？主治医生巡房的时候，
3: 对，后面跟那一堆人，
2: 他也是，就是他其他人就
0: 要用跑的，
2: 跑上去接他，这样子就大
0: 不能跟他挤在同一个电梯，
2: 不行。然后他也不会看你们，然后就有旁白一直在解释说，这个人啊，其实怎么样啊？虽然很红，但是大家觉得他很傲慢啊，等等的。那就是有一个人去这个摄影棚见他，是一个曾经出过一本书，然后拿过新人赏的一个小说家。那为什么这个小说家会去拜访他呢？因为他想要出他自己个人的小说，然后有出版社刚好来找他，所以他就找了这个人要来写他的故事，这样。那这前面他总共九集嘛，前面大概六集半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看他的生平，然后觉得
0: 六集半啊，
3: 哇！
0: 没有，因为我看他小时候吃蚯蚓那，然后我就想
2: 他有一直穿插，他有一直穿插现代跟过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六集半的时间，我都会觉得说，哦，他真的很苦，然后苦过来的成功什么，我很同情他。但是后面剧情就急转直下，因为这个
0: 一共才九集，六集半要交代。
2: 对，因为这个小说家一开始你要写他的传记小说，你一定是先从本人采访起嘛。
0: 对。
2: 那我一开始当然也做了他的一些生平的研究资料什么的，但我听他讲一讲，我就越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对劲。
3: 怎么跟我那个做功课做到？
2: 我想要去问问看故事里面的其他人的说法，然后就慢慢找出这个人不同于他自己讲出来的样子。那我要先说这个演员，这个主演户田惠里香，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
3: 那表示他真的演得很好啊。
2: 如果你看了这个剧之后，你去做了功课之后，你会发现他跟这个原本主角长得一点都不像，
3: 一点都不像啊！
2: 因为以前
3: 原本主角长得像这样，
2: 有人说他很后悔先去找了原本的，他就没办法入戏
3: 了。松子，
2: 不仅会像是一个美女嘛，而且瘦瘦高高的。那他曾经一度拒演了这个角色，因为他觉得自己跟这个人的外形一点都不像。那导演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要你模仿。”那我觉得他很成功的是，他真的有演出那个气场，
0: 有
2: 对，
0: 他那个短头发也是他是吗？
2: 对，是不是？
0: 哇，真的差很多，跟年轻的时候差很多。
2: 我其实一直在研究他的妆，想说，因为他的老妆
0: 妆造其实会改变一个人。
2: 他的老妆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啊，刷白发，然后让他有个什么皱纹那种，不是、欸，他是整个人的轮廓都有点改变，
0: 瘦下来，
2: 变到你真的认不出来他是户田惠梨香的那种程度。那我是一直听他的口音跟。哦，不好意思啊，我要说户田惠梨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牙齿比较薄。
3: 对 对, 对。
2: 所以我一直看说，怎么可能有不同年纪的演员，你可以找到一个口条这么像，然后又牙齿有这种特征一模一模一样的？我后来才发现，他本人就是从16岁演到66岁，全部都是他演。那导演有用一个，我自己觉得啦，是一个表现这个主角他的内心的渴望成功，渴望反转他人生的一个欲望，就是他小的时候啊，你不是有看到他小时候是东京整个都被空气摧毁了嘛，那妈妈就推着一个关东煮的车子，
0: 小吃摊，
2: 然后带着他家四个小孩，然后要来到东京要生活。但是导演把整个画面拍得很黑白，几乎是黑白，但只有他一个人，他穿的那个毛衣是红色的，所以只有他很醒目，那从头到尾他就会出现很多小故事去叙述他的个性。虽然他遭遇很阿信，可是他有多么的不阿信，就是不服输，然后我不想要一直这么贫穷，我的人生要在我自己手中翻转过来，
0: 一个强悍女性的故事。我们待会马上回来，然后先来听听张震岳的《搬家》。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1: 我是诺贝尔眼科医师林于静，您是否觉得看报、看手机都要拿远才清楚？其实透过老花雷射，能同步处理近视与老花，让您摆脱眼镜束缚，找回年轻世界。诺贝尔眼科定制您的专属清晰，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2: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我是白安。

0: 欢迎回到桃色新闻。接下来我们的蘑菇继续来讲
1: 这个地狱占星师。
0: 我当初是为了占星两个字去看的啦，后来就发现前面、那個、
1: 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前面就是讲很多他小时候很苦，而且后来到他那个长大，他就因为他一直就像你讲那个红色，有看到他看到一些跟美国大兵在那边这样眉来眼去、然后都擦了很红的口红，所以他长大也有点觉得说好像那个行业可以有比较多好的物资和物质生活，所以他就去了。
1: 他其实一开始想要他的梦想是要当演员，然后而且他很会表演那种什么十秒落泪，他表演给那个关东煮的客人看，然后还跟客人说来每答应每个人要给我多少钱这样子。但他后来想要去应征演员的时候，去 audition 的时候就发现哦，酒店在征人，但他那时候其实也才十六七岁吧，那他去了之后，那个酒店的人就说，一看当然就知道嘛，他说但你在店里要说你二十岁哦，然后真的就立刻让他上班，他就真的开始第一份工作就在酒店，然后他一开始的人生，他人生真的翻转太多次了，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银座非常知名的妈妈桑，在银座开了三家酒店，都是靠他自己，就是他很天生直觉，很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做可以赚得到钱，然后如果你去看了这个剧啊，他在那个当这个酒店时期的所有的服装啊是跟本人借的，因为我觉得那些服装都非常的好看，
0: 所以是哪个本人？
2: 是真的那个？
1: 是真的本人出借的服装，
2: 他女儿借他了，因为本人已经过世了，
1: 对，本人已经过世了，然后本人好像在八十岁快要过世的时候才收养，因为他终身没有小孩，收养他的侄女当做自己的女儿，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他被收养的女儿出借了他所有的衣服，
2: 当时在酒店时期的服装，
1: 然后所以就非常的华丽，但是又好看又有设计感，就不是那种很庸俗很俗艳的那一种，是真的非常好看，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奢华就在他身上的装扮这样子，对。那这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很生气，说你怎么没有拿这个卖点 Netflix 没有拿出来宣
0: 传？对啊，你这样讲我都想看了。
2: 你说当时的酒店服装吗？
0: 就是因为他讲很有型啊，我都想去看了。
1: 他那个服装造型真的是非常好看，因为然后就真的就是那个年代。
0: 因为这剧名真的我们会以为它有什么
2: 跟算命
0: 神算啊或什么的，
1: 对，而且尤其是因为它前面真的太苦了，
0: 对，
1: 然后又一直
0: 戏剧，
2: 对，好多人说前面
1: 而且又一直遇到一些真的很八点档狗血的事情，
0: 对，那剧情太老套，
2: 因为我看后来看大家说是真正精彩在后面三集吧，对，是他跟
1: 其实后面没有几集之后有开始精彩，是因为
0: 衣服大概第几集出现？哦，你看多肤浅，
1: 衣服很快就出现了。其实因为他在酒店嘛，其实他前面很碎的遭遇，大家去看，其实因为是他真实的遭遇，所以
0: 对啦，
1: 对，
2: 也不能太那个。
1: 对，你就他其实后面他很快就成功在酒店的部分，但是酒店后来又你知道酒店又难免牵扯到一些。赚了很多钱就会被盯上嘛，等等之类，就被骗啊，被男人骗啊，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然后又跟黑道有关系。那他后来真正他人生中啦，他自己本人说他人生中唯一爱过一个男人出现了，我觉得这也是 Netflix 很不应该的地方，你没有拿那个男人的预告片
0: 是谁？
1: 深田斗真，
2: 这个你
1: 太帅了
0: 啊！这哎呦喂呀，失败的行销害我
2: 对，深田斗真
0: 有点看不下去。
1: 深田斗真的这个角色呢，他也是一个黑帮的其中一个帮派的老大，然后年纪轻轻就当了老大，是为什么？他靠赌场起家，
2: 是生日的生，
1: 对，他是田地的田，然后其实大家对深田斗真的印象就是他在演那种
0: 演什么？
1: 他之前都演那种什么那个算什么检举组吗？
0: 帅哦，
2: 爱说教那个，
1: 对，我家是说来话长那种，好像啰里吧嗦一讲话，但他这个剧里面他在这个地狱占星师里面太帅，就是话不多的一个黑帮老大，然后一出手就帮他，
0: 我再回去继续看，
1: 就帮他解决了他人生很大的困境，然后你知道他以前遇到的男人都是那种会邀功，就说哎，我帮你干嘛干嘛咯，
0: 或利用他，
1: 对，或利用他，或一天想要要他的钱或什么，但深田斗真他说你为了我做这件事，我不是为了你， 嗯，这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们黑帮之间的事。
0: 不行啊，他这样又让我们更多那种，我们从少女时期就很喜欢那种很酷不讲话的男人，
1: 超酷
0: 哦，
1: 超帅，
0: 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爱情观。
2: 害死多少人都
0: 真的，
2: 男生只要不讲话，女生都喜
0: 欢。像他这种讲很多话，我们就会觉得他不帅，他不帅。
2: 我才受欢迎，好不好？
0: 我还没讲完，但事实上你这种才是好相处，
2: 对、啊、
0: 对不对？才能过一辈子，
1: 啊、真的。然后森田斗真呢出现了嘛，然后他的人生的剧情其实一直在转，就是这个主角为什么剧名会叫做地狱占星师，
0: 为什么
1: 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很后来人生遭遇了这么多波折，
0: 一共只有九集，
2: 刚刚第六集的时候
1: 就是可能比方说酒店也开始慢慢
2: 快不行了、哦、
1: 不行了、哦、他就会想说哎，那我要试着做什么别的东西、嗯、他的这个脑筋都动很快哦、嗯、然后在这个他别的做了别的，他改成 disco 舞厅，嗯，然后 disco 舞厅好像也渐渐不行了之后，嗯，他有一天因为那个路边有一个算命，他每次经过都没有去让他算，他就让他算了之后觉得哎好像有点道理，嗯，然后就说就开始有兴趣去研究，嗯，然后有一天他居然真的就开始去学占星这件事，嗯，后来就出书、嗯、第一本书就卖出50万本，嗯，然后就开始疯狂什么上媒体综艺节目、嗯、
2: 而且我记得他是发明自己的占星
0: 方法，对，六星，
1: 这是他
2: 自己
1: 发明
2: 自创的，对，
1: 就是什么包括了易经、八字，然后占星什么等等之类的，嗯、对，就他一个自创的，然后就疯狂的受到欢迎，然后就大家都要预约他。为什么他会？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他的算命会这么准？嗯，毕竟他从小，你看他那么小的时候，
0: 经验丰富，
1: 就看了这么多人生百态，又看尽人的脸色。
0: 你讲对了，
1: 对不对？
0: 我们有、嗯、也是有一位邻居太太，她常讲一些事很准。后来她老公说：“你们不要神化她，我们就是人生经验丰富。”
1: 对。
0: 然后老公就指着我说：“你讲也会讲得很准。”他说：“因为我们是，
2: 对啊，就对，
0: 谁没见过大风大浪？
1: 你之前在解塔罗的时候，
0: 哦、神准，
2: 对啊。
1: 我觉得那都是就是一套基准，你学进去基本功，但是怎么去解释跟解牌，就是看你个人的功力。
0: 对，
1: 那他就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真的太丰富了，嗯，所以大家就觉得，因为他知道你要听什么，嗯，我看你来
0: 察言观色，
1: 我就知道哦，你说你儿子都在家也不出门，那我就知道你，嗯、我就跟你说，你以为家人什么什么吗？你就是对祖宗不够好。嗯，你要祖坟要重修什么等等之类的，嗯，然后他就靠这些去敛财，嗯，导致他变得非常有钱。
0: 所以应该是从那个从地狱来的炼金术师，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
2: 赚钱啊，对啊，
0: 我一定要有钱，
1: 对
0: 对，
1: 而且小时候真的太穷，
2: 算命准不准不知道。嗯
1: 嗯，不知道，
2: 但他至少赚钱赚很多。
1: 对，
0: 他会察觉很多的方法。
2: 嗯、对，
0: 好，我们来这个听听 Justin Bieber 的 What Do You Mean。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黑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幸福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黑牌弹簧床。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3: 耶，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到桃色新闻。我插播一个，就是那个 Justin Bieber， 我最近在那个网络上看很多那个美国妈妈 Coachella 之后，因为这些妈妈又重新去重温了嘛，
1: 重温了 Justin Bieber，
0: 看他 MV 嘛，就在客厅里面，那些小女生四五岁都这样，就那奶嘴都快掉下来，然后就这样。对，小女生说，我们可以邀请他来家里吗？我想要这个男孩，就看他刚开始的那个 baby，
2: 然后 baby 时期，
0: 然后又循环一次，就是那个大又开始小女生，
1: 小女生开始要一次
0: 疯掉
1: 一次。
0: 对，好，我们接下来把那个讲完，地狱来的。
2: 地狱占星师，他为什么叫地狱占星师呢？因为他很常对那个占星的对象说。你会下地狱哦！
0: 对，他为什么要这样？
1: 他很常这样的。
2: 他其实意思
0: 要打醒他。
2: 对，他其实就是以毒舌，他不会讲，不会一直讲说好听的话。比方说，他在综艺节目可能有一个女谐星来，然后就跟他说：“哦，你这样子你就算单身一辈子啊，或者是你这个男人的，我跟你说，你跟他不合，你跟他分一分好了。”我不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你就是什么？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对，他说你会死。然后你知道他讲，他常常这样讲嘛？那比方说他讲了100个人，只要有2个人出事，
1: 啊、
2: 大家就会觉得说，真的好准哦。
1: 但
2: 大家没有去想说，其实有98个人没有实现他讲的这一句话。
0: 如果98个人回头去找他，他就会说，对，你看，因为你个性改变，所以你命运也变
1: 了。
2: 因为我跟你讲了，
1: 你躲过这个劫难，
2: 你改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事？你看你改了你的祖坟，所以你就
0: 改
2: 不会。掉入地狱这样子。那这个剧还有一个好看的点，就是刚刚那个杏鲍菇有说，那个要帮他写书的那个小说家，
0: 那个女生跟在身边，
2: 对，她其实有穿插，那个小说家她自己本身的人生其实也过得不是很顺利，她必须要，因为她老实说她就是需要钱，那第二本小说一直迟迟写不出来，你就算拿了新人奖又怎么样？大家也不觉得你就是一个没有人气的小说家，所以他必须要，他很需要这个机会，但他又越听越觉得，因为他就开始去找人问了嘛，一下子又去找他弟弟，又去找什么谁谁谁，然后中间还牵扯到一个很厉害的国民歌手之间的纠纷，女生，就是类似那种，他这个人啊，这个主角，他个性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曾经掉入地狱很多次，然后所以他知道地狱有多惨跟多可怕，但他在看到别人掉入地狱的时候，他不见得表面上感觉是要把他救起来，他其实是要把别人踩进地狱开得更深，他知道被剥削的痛苦，所以他就把如何剥削别人这一套学起来，反而过来不是去拯救别人，是去剥削别人，
0: 就让他痛到极点，衰到死。
2: 是
0: 哦，那人家要是被他这样一搞爬不起来呢？
2: 他不管，他只要钱抓在他手上，
1: 他有钱就好了，
2: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人物。对，
1: 你看国民歌手开记者会那个也是真实的事件了，
2: 对，他全部都是真实事件。
0: 就是你刚刚找出来那个原型人物，就是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去色诱那些大老板的。
1: 年轻的时候，
2: 对，因为我你
0: 想象不到，
2: 我看完了之后。才看到这个原型人物的照，因为他也还有一个非常正义的事件，是他最后色诱了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易经大师，就是那种日本的首相什么元首都要去请益他，说哦国家什么什么的，他骗他跟他结婚哎，对，就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人物，
0: 非常手段。
2: 讲回这个小说家，这小说家后来当然就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写这个小说，我写了一定不会照他想要的方向写，那他最终还是写出来了，然后他看完之后他有被感动，就这个主角，但他说我不可能让你出版这本小说，
0: 你写得太细了，你把我的诈骗手法都写出来了，
2: 你写了很多毁谤我的。

0: 他播出来狂妄到这种，就是我这个过程都没有问题，
1: 我不管
0: 你就是有问题啊，
1: 对啊，他觉得不在乎。
0: 对，好，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代成功，可能用不同的手段、啊、
1: 真的真的。
0: 对，那地狱来的炼金术
1: 占星师，
0: 占星师请大家这个各自享用各自评论哈，谢谢蘑菇辛苦了，拜拜
2: 拜拜。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3: You full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最快明天将在立法院院会进行表决大战，国民党团明天下午将召开党团大会，预计也将针对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要框列多少金额进行讨论。目前国民党内对于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的金额还是有分歧，原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坚持3800亿加 N， 但是昨天跟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碰面之后，传出他对军购的态度有所软化。郑丽文今天中午跟台中市长卢秀燕碰面，根据国民党立委黄建豪的转述，卢秀燕向郑丽文说，主流民意很重要，与邻为善本来就是该做的，但是自我防卫能力也不能省，如果一直强调只有发价书的金额才编入预算，到时候会太晚，会有很大的风险。卢秀燕日前已经公开表态，他支持通过8000亿到9000亿的军购条例。军购特别条例送进立法院审议之后，因为采购项目跟框列的金额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4次的协商还是宣告破局，再也预计在明天的立法院会中发动表决。民众党团从今天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轮流守在议场，要确保军购案跟医疗法确定排入明天院会的讨论事项表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预计稍晚也会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不过针对军购案，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今天强调，不论是3800亿的郑丽文版本或是8000亿的徐巧芯版本，都比不上台美共同研议对国防建军备战有整体规划的8年1.25兆元的版本，呼吁国民党如果真心重视国防安全，就应该支持行政院版。目前对于军购特别条例各党的版本不一，国民党内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立委倾向支持3800亿加 N， 但是设定上限8000亿的版本，民众党则是主张第一批跟第二批的发价书金额相加大约是8000亿左右，执政党还是坚持 1.25 兆的版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到今天已经满半年了，不过中日关系持续恶化，连部长级的对话都没有进行过。有评论甚至认为，只要高市早苗继续执政，那么中日关系恐怕都很难改善。请听叶博弈的报道。
3: 在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的中国大陆认为高市早苗的发言是干涉内政，不但进行了一系列强烈批评，还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也就是1到3月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旅客比前一年同期大减了 54.6%。 尽管如此，高市早苗并没有改变他的执政方针。高市为了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正在推动修改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3份文件中明白指出，中国大陆将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势必会导致中方的态度更加强硬。据了解，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今年化解中日僵局的看法悲观。反映两国关系降温的另外一点是，日本在2026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当中，把对中国的表述从2025年版的最重要双边关系调降为重要邻国，显示高市内阁对中方的态度并没有软化的意思。已经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只要高市早苗持续执政，中日关系或许就很难改善。记者叶博弈报道。
2: 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表示，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一般民众的领取期限已经在今年4月30号截止，到当天一共有23362570人完成领取，占预估领取人数超过99%。财政部提醒，4月份出生而且符合资格的新生儿还是可以领取，期限到今年的5月22号为止，呼吁家长要把握时间办理。 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明天中午前后，台南、高雄跟屏东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还是会稍微下降。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北部27到31度，中部28到31度，南部28到35度。以上新闻刘富瑜编辑播报。
4: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5: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7: 下次见哦。
8: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9: UFO Superstar，
10: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掌握趋势的脉动，看见新闻背后的真相。
1: 我是王显秋，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在飞碟晚餐为您抽丝剥茧，洞察台湾与世界的变化，邀请您一起飞碟晚餐。晚餐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浅秋。今天大家心情好吗？今天有歌王在飞碟晚餐的观众朋友直接直播室里面点名说是第一名的歌王是谁呢？拍摄 MP 叶元智哈，驻唱歌手是立委洪孟楷，
2: 不能这样介绍了，这样子真的会破功。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如果线上有在直播室上的朋友，欢迎来点歌啦。他是歌声真的好。上一次这个发烧串，把吴宗宪办不到的事，我指的是立委吴宗宪办不到的事，宪歌的 好歌一首一首的串在一起，大家都已经跪了。
2: 不过这一次这个礼拜刚好就是我们立委吴宗宪正式获得蓝白的提名，就是要出战宜兰县长候选人。那也感谢陈婉慧委员的承让，那我也用歌手吴宗宪的歌来献给立委吴宗宪，什么呢？就是
1: 第一首就来了吗？
2: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想你。黑夜来临时候，我会想你。就是我告诉立委吴宗宪，11月28号，我希望他离开立法院，进军宜兰县。那没有你在立法院的日子，我会想你。但是我想，我们就祝福跟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个正义的精神到宜兰县政府好好努力打拼
1: 了。哇塞，已经预告了他的胜选。
2: 我希望了，所以我当然希望啊，因为我真的心目中最优质的立委，这11届新任立委名单里面，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我觉得我最优质、表现最好的是我们立委吴宗宪。那我也希望他真的以这个新手爸爸、这二胎二宝爸的身份，那好好的去宜兰，这个在既有的基础上面继续的让宜兰县的乡亲能够获得最好的一个回馈。好，那我自己是宜兰女婿，我的岳母宜兰人，所以说我觉得我对宜兰也有一份感情，我当然希望好的人选可以为宜兰来打拼嘛。
1: 观众朋友居然说曹新说这个今天晚上只要唱歌就好了，孟楷没了，不行了，还要讨论重要的国家大事。而且我发现
2: 下班时间轻松一下，对不对？在边开车的时候，
1: 而且我发现孟楷委员在质询的议题，我是很关注立法院大家在质询什么内容的媒体人呢？在看大家质询内容的时候，孟楷质询的几乎都是比较民生议题。我看你关心 T-Pass 是不是可以运用在共享机车，
2: 是的，
1: 然后关心NCC 委员的名单之外，我看你还有关心的什么大桥
2: 边行，然后淡江大桥的
1: 机车道，淡江大桥所以都是比较相对的民生议题。但是今天不得不讨论的这一题，先还是得从国防预算开始。因为明天要动员表决，我一早还因为这样的关系，很多来宾假动都被扣走了。明天今天下午兵荒马乱在找别人。那明天的表决呢，前提在于究竟自己国民党内有没有一个版本，跟蓝营白营之间的共同版本推出来的情况如何。我们看到了这个政院主席除了去拜访了韩国瑜院长之外，同时也去拜访了卢秀燕市长。这段时间以来在数字上的差异跟旗舰呢，卢秀燕这里很多子弟兵包括自己公开到美国去回来之后的发言也都跟党中央意见不太一样。那么他特别讲这个是必须要有共同共识的一件事情。那么不过观察一下到底民进党心里是在演哪一出。黄国昌po了一个文说有这个蓝白开始谈数字的时候，突然有官员急匆匆气急败坏的来找他，谈出来数字恐怕跟先前在荧幕前演的不一样。
2: 对，我们刚刚看到黄国昌委员他在38分钟之前的脆文居然讲的是什么？就讲是说昨天的军购协商，民进党铁板一块，坚持1.25兆不能删，而且顾立雄我们的国防部长还恼羞成怒，怒飙陈清龙总召。结果黄国昌自己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脆文，因为我也是刚看到的时候非常压抑，我觉得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内幕是我们都不知道的内幕，因为他是说蔡其昌总召跟行政院高层又私下跑去拜托台湾民众党，说其实只要军购8000亿，再外加600亿就好。所以这样看起来是黄国昌台湾民众党这边帮行政院证实说，只要8000亿再加600亿，等于8600亿，这就是行政院的版本的一个底线吗？所以民进党在玩哪一出？真的有把人民的钱当钱看吗？这是黄国昌刚38分钟前最新贴文。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共识吗？
2: 我说实在话， 一定有，我们国民党一定有共识，而且请容许我真的再一次，并不是要帮哪一边讲话，可是其实自始至终，党中央、党团以及我们各县市长，大家的方向都非常一致。一致什么方向？一致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坚持在这一个特别预算里面，不能有让任何不管是前客，不管是有这种我们过去绿人蟑螂等等这些蟑螂上下其手的空间，因为特别预算是如此的庞大规模，而且中间如果说我们很轻易的放水之后，可能中间就有上下其手的空间，这个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不能让人民的纳税钱变成是有些特定人士的利益哦，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要不要支持国防，要不要捍卫台湾2350万人的权益，当然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国民党从自始至终其实是最捍卫中华民国权益，捍卫中华民国国防的，也因此我们讲是说，如果合理的军购，有发价书的军购，真的是军购，就政府对政府，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这边能够达成共识的，有国会，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会发价书来到台湾的，我们当然要支持，我们当然也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有第一波，就是当时有看到美国政府有发价书的3800亿，第一批我们就说那3800亿我们就先认列。但是后面还有几波的发价书我们不确定，也因此有一个所谓的加 N， 就代表是说后面几波只要有发价书我们就来。那但是同时间我们也有不同的管道，因为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民进党跟行政部门他们有跟美国有管道，其实就国民党过去到现在，尤其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我觉得说必须肯定包括巧心，他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他其实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委员，他也有他的管道，希望能够跟美方这边来了解，是说到底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因为我们跟国防部一直要不到相关的资料，那我们想要问的是美方那边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所谓的特别军购里面，到底有可能来发价，说有可能会有几波，那说第二波就是所谓的4800亿，3800加4200、哦、加起来总共8000元左右，也因此我们讲是说，那这样子整个特别预算里面，如果说是有发价书的军购的，通过美国国会认证的，可以来政府对政府的，我们都一定可以来接受，是因为这个就比较没有上下其手。
1: 所以现在所谓加 N 是像赖世保讲的
2: ，N 就等于是4200
1: 了吗？
2: 对 ，N 就等于是
1: 共识就是8000亿了。
2: 是的。
1: 哦，就好。
2: 这个是我下午也看到，好像有台也在讨论，就说民众党团也是有同意，民众党团他们是3000加5000、哦、所以也是8000，总数都是一致的。那其实这个，因为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特别预算一定支持是国防的一个部分，可是绝对不容许说有人在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比较容易有可能上下其手的空间，我分几块大家来跟大家报告。特别预算分什么？军购、商购、采购、委办。那军购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政府对政府，也就是美国国会会通过发价书的，这个是军购，相对来讲是比较不会有上下其手空间的。那这个部分就是现在所谓的8000亿，剩下的你说商购以及采购还有委办的部分，这个说实在话，它的后面的走向会怎么样，我们真的还是要严格把关，也因此我们就说，那特别预算我们就处理军购的部分，这跟过去中华民国几次的特别预算其实也都是一致的，包括我都一直强调2004年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当时也是嘲笑也大，也是民进党执政，但是当时就通过了特别预算去购买什么，去购买当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爱国者飞弹，那个 F-16 的飞机，其实都在陈水扁2004年执政的时候特别预算也有通过，可是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是锁定在军购的部分。好，可是我刚刚讲了，整个特别预算里面，军购、商购、采购、委办，商购、采购、委办能不能做？你如果说国防部有需求的话，一样能做啊。但是我们要求的是，那你就编列在年度的国防总预算里面。不要忘记哦，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年度总预算已经高达3兆元，而其中国防预算就高达了8000亿到9000亿，因此8000亿到9000亿部分，当然就是你每年编列，你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来做使用，那让我们立法院每年的来做国防预算的一个审查。所以其实这两条路本来就应该可以走，可是现在民进党政府就是要把它给朗朗奏会， 变成一大包，然后完全不给你任何讨论的空间，甚至之前一直在放话或是用绿营侧翼在讲说，你只要有感质疑或说你只要一点二五兆有感减少一点，你就是啊，什么中共同路人啊，你就是想要拖累台湾的国防啊，你就是不想要让中华民国好啊。我觉得这种攻击真的是非常荒谬。
1: 我举个例子哦，民视的报道，他的报道内容直接是这样讲的，传出来就在川习会即将登场的前夕，5月14号登场，大家都知道，传出来中国当局施压在台协力者，从哪传出来？
2: 是啊，
1: 没有来源啊、直接认定传出来说是在地协力者由中国给下指示，所以川习会之前说是不能通过军购，用这个问题，总统府就叫供应链一条链一条边哈、就去。发言人郭雅慧来回应，特别讲，哎呀，这样很不好，对国家安全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所以呼吁希望能够在川习会之前通过国防预算。从第一个，首先来源是什么？
2: 来源不明，
1: 就是传出来，谁传的、是 听隔壁邻居讲啊，还是梦到的、但他就用这个传出来，然后就来回应，如果川习会之前没有通过的话，就会造成未来，如果我们川习会当中川普说不再卖台湾军任何国防武算武器的话，都是在野党的错。
2: 我觉得下个礼拜5月14日川习见面，美中两大强权见面，这个是可以世界大家都在关注、都在讨论、都在紧盯的，媒体大家都在看到。而其中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国外媒体都已经提到，是说有可能、极有可能，台湾议题、台湾问题会是川习的讨论项目之一，或是一个重点。如果说连世界各国媒体都在讲的时候，那我们想问的一件事情是，外交部也好，国安单位也好，你有没有掌握川普有可能跟习近平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底线到哪里？这很关键吧。我们要被讨论到了，结果你一直民进党政府一直跟我们洗脑，过去这几年洗脑不够多吗？说台美关系史上最佳，然后还讲是说哇那个怎么样，我们这一次跟美国谈判 ART 郑丽君怎么样，哦，谈判高手，让大家这个美国人也害怕也佩服。然后那我们台积电也过去要去投资了，我们现在也开放了，马铃薯说什么要进来了，美猪美牛也要完全开放了。那我们难道连问一下说，当下个礼拜你有可能，你一直跟我们讲民进党政府一直跟我们洗脑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买所有的武器都是为了防范应付中国大陆，又讲美国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之一，台美关系史上最佳，那下个礼拜美国中国两大领导人要碰面的时候，有可能讨论到台湾议题，那我们的外交跟国安单位有没有掌握？
1: 因为在立法院国安局局长蔡明彦是这样回答的，他又挂保证了，他说美中经贸问题才是最优先的项目，其次才是所谓的区域政治。 Rubio 他说人家国务卿记者会刻意的讲把层级拉高，所谓谈到台湾问题的话，反而是把台湾问题做个定调，确保台湾议题不会超过这个范围，不会有脱稿演出。哎呀，又在让大家放心安心睡啦，洗洗睡就好了，没事。
3: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4: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5: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6: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飞碟 晚餐，今天邀请的是洪孟凯委员，
2: 是浅秋姐以及各位观众。
1: 我还是忍不住把刚的故事讲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实在太热情，常常讲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就是说路上有人路倒了，你看到路上都会有人拿雨伞帮忙遮阳或遮遮。各种的情况，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在汐止碰到突然听到碰撞声，有一辆车子在转弯过道的时候居然把车子撞上安全岛的一个 K 道来一个轮子、然后一 K 道之后就卡住，车子其实很慢，然后就卡上去之后就那辆车慢慢就冰斗倒在路中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到车速这么慢，我就知道人一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事件发生，因为安全一定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忍不住开始笑了，然后就旁边我是第一个反应是开始拿相机起来拍啦、然后旁边还有很担心的民众就说哎呦狼那不出来狼那不出来叫我一下没有，然后结果我旁边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就好多民众开始打电话来打119有那个车子在大同路就好多，隔没几分钟开始就大家各路英雄叫来的消防车啊救护车啊警车一大堆，因为大家都一起打电话，然后那个驾驶默默从里面很拍摄走出来，因为心想说该怕丢脸会被笑吧、怎么开成这样技术不太好啊，这蛮像我会做的行为，我只觉得台湾人真的好热情啊，忍不住把这个故事分享想一下。那孟凯马上在淡江大桥的部分要通车，
2: 是
1: 那今天的观众朋友是先说你呢黑就给我一个新闻，其实我刚刚也注意到了公视跟 NCC 的新闻里面还有李四川的新闻里面都跟稍微跟孟凯有关系的、我们先讲李四川的好了、李四川副市长那要去选新北市的市长呢，他就特别点到，他是这样讲的，周轩特别引用他怎么讲呢，他其实他只是讲说在出草会的部分嘛，当然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那不像他是自己我去了哈，就是做钢钉的狼嘛，就是比较苦干出身的哈、啊，结果只是这样讲哪里不对了吗？那周轩呢，也就是这个柯建铭的助理嘛，他就公开讲，李四川说讲什么不口出恶言，结果呢他就讲这种话，说一代传一代的命比较好呢，现在就已经在抹黑人家了吗？然后这种让市民相信说是一直什么真的什么什么抹黑人家，这个就讲话这么难听去攻击对手，讲一代传一代，这个是他说是拍自己是拍名做钢钉的，然后这个叫做抹黑哦。然后他就说啊，你是在骂洪孟凯，你在骂蒋万安吗？你有感觉被骂吗？
2: 为什么？这逻辑是什么？我搞不懂逻辑是什么？
1: 大家都逻辑死。
2: 这个这一场川博的活动中午就在我们淡水跟我们淡水新北站景啊，这个我有在场啊。那现场李四川川博，我还原一下，我觉得完全没有，是怎么会抹黑？这是很正向，而且这反而是川博自己讲他的心情是说，他选到这两个月，已经从当初一月二月的时候，人家跟他称呼是完成使命，让辉达来台湾的幕后推手，以及解决大巨蛋问题的男人，变成好像是黑道一样。是李四川自己在台上自嘲说，他选的这两个月，他以前没有选过局，一生没选过局，但没想到这两个月已经让他自己从天堂到地狱有这种感觉了。他也很想问说，到底这些绿营网军侧翼是哪里找来的？不然为什么一样都叫李四川，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人，他这一辈子也已经到现在这个岁数了，怎么还会被这样子攻击？是李四川自己在自嘲。那他也没有攻击别人，他我说实在话，
1: 我引用他讲的话，他的周轩是讲说，先前才说绝不攻击对手，如今却是张牙舞爪，一天到晚谩骂、这段话哪里有谩骂？
2: 对，这哪里有谩骂？然后讲说，以前苏贞昌是台北县的老县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现在苏巧慧要争取新北市的市长，这不是就是以前他父亲当过是事实？那现在苏巧慧也想要争取这个市长，那难道大家会避而谈说苏巧慧的爸爸叫苏贞昌，然后这样子是算是攻击他吗？
1: 所以讲一代传一代，像郭树春他的儿子
2: 很奇怪、
1: 这么优秀，
2: 但是
1: 这样就是抹黑吗？就是谩骂攻击吗？
2: 但是 我觉得苏巧慧也好，或者说 OK 啊、我像我理解周轩的意思，周轩他可能是觉得说哦，蒋万安他父亲叫做张孝炎、哦，所以说可能张孝炎他以前当过立委，那如果说蒋万安要当立委，或者说他更往上爬的话，哦，这个叫做攻击。那洪孟楷的妈妈叫做郭树春，郭树春以前也在新北市台北县当过立法委员，我现在当立法委员，这叫攻击？不对啊，对我来讲。或者说对蒋万安来讲，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嗯，但是我们绝对能够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努力去服务乡亲。那还有对我个人而言，我的父母永远是我的资产，他绝对不是我的包袱，因为我的父母过去在这个地方建设服务奉献打拼，甚至好多人我现在遇到老一辈的这个乡亲，他都会抓着我的手讲说啊，过去你妈妈做很多事情真的服务很好的啊，你也很好的哦，你有得到你妈妈的精传哦，就他就会这样讲。
1: 他们的长相都蛮像
2: 的，浅秋姐认证，
1: 我们每次朋友都非常喜欢阿春姐。
2: 所以我觉得对李世川来讲，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值得大提特提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平凡家庭出身，那他也是靠自己去考上公务员。过去这三四十年，公务员有做过黑手，有做过搬冷气，然后有地方基层公务员一并，这也是他的人生。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我们不需要说你觉得他讲到你的人生，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像怎么样。那我甚至听到李世川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到一首歌。
1: 什么？又有歌了，太厉害！我鸡翅歌王。
2: 坚定的心慢慢向前行，请你就记着阮的名，有人出世就好命，阮是用命来打拼。
1: 太厉害了，
2: 坚持
1: 太厉害了。我想到都是我比别人卡认真，我比别人卡打拼，
2: 也是可以
1: 的。你微笑，未来未拍名。
2: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很持平的来说，我们都希望2026年已经选举选到这个时候了。从1994年台北市长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就第一次普遍民选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经过30年，新北市也已经升格，从2010年现到2026年，已经16年了。这一次的选举是决定新北市登大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18岁是成年嘛。那我们新北市升格已经16年了，所以说未来在2年，新北市就18岁喽。18岁的新北市市长是要带给大家什么样想象，什么样远景？超越，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让市民来决定。那能不能现在民进党也已经苏巧慧出来，国民党李世川，民众党一起共推李世川出来，那大家就来比政见，比民生，比各方面的条件嘛。年龄，李世川确实比苏巧慧年长，这也是事实，客观事实，也不用去否认。但我们更要讲的是，那过去的经验是什么？李世川担任过这个秘书长，担任过新北市副市长、高雄市副市长、台北市副市长，苏巧慧担任过3届的立法委员，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2026年，等于是连选了3次，那第3届还没有做完，这都是事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摊开阳光下，那你可以，周轩，你是立法院资深的助理哦，他是柯建铭的助理，我也注意到他，我也知道说他是谁，但是我一直很希望的是，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朋友，你对政治有理想性，你可以不要每一次都是用这样子攻击的方式，而是你也可以帮忙找一下苏巧慧过去这10年在立法院哪一个法案他有联署，哪一个法案他有支持，他的发言记录多少，他的质询记录多少，拿出来嘛，看看他的发言记录、质询记录以及发言的次数有没有比大多数的立法委员多。如果说有多的话，哎，那大家也许可以给你肯定是说啊，过去10年你在立法院哎表现不错哦。可是当叶元之，我就一直记得，因为每一次我还没有那么注意其他委员，因为我们跑自己的选区，或者说我们为自己努力就来不及，所以我还没有那么注意其他委员。可是叶元之就曾经说过啊，就说在去年大恶霸的时候，苏巧慧跑来到他的选区讲说叶元之不认真，就叶元之他去查了他的发言记录是苏巧慧的3倍。那你捞过界，然后你的发言记录、你的质询记录又没有人家的多的时候，你凭什么讲？因为这个就很客观的数据嘛。所以我想要讲的是说，公平的看待每一个事物。那还有你看，我们就讲一个不好意思的话，你说像台北市现在 绿营网军车医师在起一个风向，是说哇，沈柏洋好棒，天神下凡，有没有？这个长得又帅哦，那个头发又怎么剪了之后很好看。柏洋的外形我也没意见，他比我帅，好，我承认，好不好？我没有他高，我没有他帅，这个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如果说沈柏洋真的那么好，那为什么不去年十一月就提名？嗯，真的如你们民进党讲的那么棒，然后车意洗的那么好的话，那照理讲去年十一月你苏巧慧新北市长提名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牵着沈柏洋的手，就说沈柏洋也出征啊，双北连线，苏巧慧、沈柏洋，哇，你们民进党不就是放鞭炮了，有没有？哇，这个是、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其实赖清德也好，民进党最属意的人选不叫沈柏洋，属意的人选叫做郑丽君，属意人选叫做可能王世坚，那时候民调高，属意的人选可能、
1: 他没有给王世坚、
2: 好，但是就是这一些属意的人选一个都没有，所以到最后他们选来选去就觉得说好吧，那还是可能就选了沈柏洋，那不管。但我觉得这也是你民进党的民进党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你民进党的，那你们民进党要派谁跟我真的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只想讲的是，我们能不能在2026年的选举，大家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1: 就是正常人的标准就好。
2: 是，
1: 像刚刚这一段话，没有人正常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攻击、谩骂跟张牙舞爪，一代传一代。像孟凯就讲，这个是资产。那为什么讲一代传一代就是抹黑，就是攻击，就是张牙舞爪？没有人可以理解。
2: 对，我的他的逻辑，我真的我可以知道说他想讲这个事情，但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同他的逻辑，是因为这个逻辑套在我身上，他在蒋万安身上是不适用的。那我不知道说套在苏巧慧身上，他会不会很害怕说别人提到他的父亲是谁？但是就一样嘛，我也不会去提。就像那个时候哦，最有名我的质询在上一届，我质询到苏贞昌院长，苏贞昌院长到最后有一件事情我也有点忘记，反正我都说他每一次都没有实问实答，实问虚答啦，所以我就说你这是讲空话。就到最后苏贞昌院长就有点生气，他要讲是说啊，你妈妈以前不会这样。那我反正我就当场而讲说，我不会讲你的女儿，你也不用提我妈妈、
1: 真的、
2: 就是代表是说我是就事论事的。我希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我们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你告诉我你要多少时间演绎，你回来告诉我。
1: 你那公马不能骗性命的呀、好不好？跟他练要啊，对吧？这个要比什么口舌之争，大家都会，
2: 没有必要，
1: 要有正常人的标准。因为礼拜六你将会见到赖清德总统淡江大桥，
2: 淡江大桥5月9号有一个通车典礼。
1: 那你有看你蛮忧心忡忡，就是那个机车道的部分，后来变成口水之战。其实这个很简单的议题，就是让行车用路人可以健康。好吧，这个什么叫健康？
2: 就是
1: 就是给安全有序的
2: 符合用路人的习惯，或是符合用路人的视线的担忧化解。
1: 是
2: 是，我一直强调哦，其实我必须再一次再公开，因为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但是我再一次公开，就我肯定公路局所有第一线的公务同仁，因为我过去这几年都是交通委员会，我在地方的部分跟公路局的第一线的同仁，包括那边的段长，包括那边的这些专案工程师，我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我会帮他们来协调来解决，他们有什么问题也会跟我反映，让我去协助。
1: 段长是指这个那个路段的段长，
2: 路段的段长，
1: 不是首段长啊，拍谁拍谁。
2: 对，所以第一线的人员的辛苦我都很了解。好，今天的状况是什么？是在4月17号，因为我们有一个淡江大桥先路步行上桥的一个活动，那有一些机车朋友他到现场去看到，就是机车道他们觉得说明显过小，就说目视就觉得说比较窄。那后来他们又再拿尺去量，发觉说确实就是白线的部分画起来是没有到2.5公尺的，那马上就会有人在网络上发酵来做反应。那后来公路局自圆其说，是说它整个路宽 2.5， 但是白线画没有画 2.5， 是因为白线往内缩了。而往内缩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淡江大桥是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要保护那个夕阳不要遮到，所以说我们没有放在主塔，没有放在中间，放在靠淡水这一边。那因为它是斜张桥，所以说就很多的绳索去拉， 维护淡江大桥的那个张力。那因为它是拉那个绳索，所以说到比较尾端的时候，它的绳索会内缩、哦、那刚好内缩就会缩到机车道的部分，所以越内端的几个部分它的那个绳索就是往内缩，那你就会有一个视觉上的冲击，会觉得是说那个绳索好像要削到你的头部、嗯嗯、也因此你会在骑车的时候不自觉可能会比较靠其中一边，那因为比较靠其中一边，那你的那个车道就相对窄。好，公路局两个部分，第一，公路局一直强调说那个是61快速道路，所以快速道路原本是不能骑机车的，但是因为为了要考量民情，所以呢他特别开放一个机车道来上机车。我觉得这个是当初设计或者说他们定位的问题。好，因为也已经确认了机车道，所以说我现在也不讲说是不是机车道跟汽车道要混流，因为这是很多派说法，所以我现在先不谈。但我当天质询交通部长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责任跟前提，我就说民众真的有疑虑，这个声音你不能忽略，
1: 要安全啊。
2: 对，因为这个是机车主很多朋友的疑虑、嗯、那我只讲是说你在开桥通车之前，我不要5月12号正式通车才开盲盒一翻两瞪眼，到底摩托车一上去之后，哇塞，
1: 机车一团好危险，
2: 会不会有疑虑？
1: 真的，
2: 那你能不能到现在，我那时候质询的时候是上礼拜，我说到5月12通车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嗯、能不能你就是找比如说100人200人机车组，
1: 解决方案有可能找出方法来、啊、
2: 我们就上去去骑一下、嗯、然后呢你模拟上下班通勤的比较拥塞的状况，就比较车多的状况，你来让骑完之后让那100个200个机车骑士给你回馈，说你觉得有没有视线的冲击，那有视线冲击我们能够怎么样来用技术的方法，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去消弭这个视线的冲击，还是说真的讲比较粗浅的，就是说我能不能用不同的色差还是什么样来调整、
1: 嗯、重点是使用者体验啊。
2: 是，我讲的是这样概念。结果陈世凯，大家已经有看到那个这个质询的画面，陈世凯就忙讲是说，那你要让通车延后吗？啊，这样机车他先讲一句话，汽车道要不要哦，公车道要不要也试坐。我心里第一时间我想的是，如果有当然最好啊，啊，为什么不？
1: 但那里目前没有人有抱怨啊。
2: 对，没错，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有，因为公路局已经有先找200台砂石车上去桥去做承载重量设计了。那第二，没有错，就如同浅秋前讲，因为那个绳索是关系到机车族，所以汽车道跟公车道并没有绳索的压迫。嗯。所以你汽车道跟汽车道不会有，公车道跟汽车道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嘛？那你现在有问题的是机车道嘛？好，那第二他马上就讲是说啊，那你这样要通车延后嘛？那我心里也在想啊，好啊，
1: 你要负责哦，
2: 对啊，
1: 这样
2: 不是啊？那赖清德5月9号就要来了，你是要改总统的时间，你有办法改吗？哦，那所以说你就是在情绪勒索嘛。那更重要，有一些网友也在我下面留言，就说那如果说安全有疑虑的话，你难道是通车比安全重要吗？我觉得这样讲也很合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对在地人来讲，对淡水的乡亲来讲，我们已经期待太久了，淡水八里的乡亲我们期待太久了，所以我们当然很乐见一个大桥的完成、嗯、但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当政府花了100亿200亿的工程，做了一个国家级工程重大工程，赖清德总统都要来剪彩的时候、嗯、你难道不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去沟通，或者说多消弭一些机车族朋友的疑虑吗？我觉得如果说你用一个同理心啊，机车族的朋友这样疑虑，那我们多沟通多了解，甚至邀请他说上桥来骑，告诉我们使用者经验，我们看能够怎么调整，我觉得这都是好事。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最以为是最直接，但实际上是最绕远路，而且是最笨的方式，就是他不沟通，然后想要用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那这样子我真的也只能祝福，希望淡江大桥通车一切没事，因为后果交通部公路局要自负，
1: 大家要注意安全啊。马上就要
7: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8: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 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客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Palace 帕拉斯，
11: 我是吉他手小葵，
12: 我是贝斯手汉堡，
13: 我是鼓手大宝，
14: 我是主唱爸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15: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FBD 晚餐今天邀请的是洪孟楷委员。我认真讲哦，浅秋叫做一世成主顾，我就动不动就会问，那个孟楷委员你要不要来？他已经被问到有点烦。
1: 没有，没有烦，没有烦，很乐意，真的很感谢浅秋姐，就是因为。你有不同时段的节目吗？我最近又答应了一个你在中午的，而且是520。
0: 香米经常约。
1: 对对对，520。
0: 没有，因为我现在晚上飞碟晚餐的来宾是有不同条件的，不只是要有论述问政的能力，真的要言之成理。你看看我们每一位来谈，在谈自己关心的政策的时候，都谈得这么的有条有理，都有他们关心的重点所在，同时还要有歌艺，还要有才艺。
1: 对，要唱唱歌，
0: 还会唱歌才行。吴宗宪就已经这个标准没有过关，其在行啊。然后刚刚观众朋友一直说叫你唱歌就好，不要论述，但是呢，不要讲话了，不行，我们还是要把几个重点啊、，NCC 公示、公示这个议题，看要不要帮强哥讲讲话了。因为今天呢，罗志强在立法院是把，不像是绿营的网军都在洗这件事情，包括他们立委都在贴文说罗志强把公示的前，应该前董事长吧，因为他理论上他已经不具备这个资格才对，把胡元辉赶出了立法院答询。那文化部长立院跑出来抗议说他还是公示董事长，而罗志强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因为立法院已经删除了公示董事会的延任条件，所以他已经不能够理所当然的延任的情况之下，那公示的审查委员因为立院他所提出来的名单的方式没有尊重审查委员，他们还愤而全部辞职了、所以他认为既然立法院已经立法修掉了删掉的公示董事会的这个所延任的条件，你就已经不是公示董事长，就是前董事长了，所以他要求立法院的职权必须要被尊重，所以把胡文辉赶出去。就今天呢，全部都在洗，都在攻他这件事情。
1: 依法行政有那么困难吗？其实这个就是民进党我觉得是说双重标准一个很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今天教育文化委员会在做什么议题？他是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审查文化部明年，就今年的总预算。所以文化部所有相关的单位全部都来，包括什么台史馆啊、国科会，这个相关的那个文学馆啊等等的，那还包括是公示。但是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应该看一下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公示的董事现在还没有办法顺利的产出，就是因为他其实公示大家都希望是说他能够社会大家共同来做决定，等于是公示是大家的，不是执政党的。好、哦，媒体是公第四权，是公权力，那公示也是一个平台。
0: 公示已经太多次了，用他的媒体平台来攻击在野党，
1: 是
0: 大罢免。
1: 那个时候大恶霸的时候，就还有那种什么采访啊、新闻啊等等。好，我们就不讲。那现在我们就说，那公示的董事你应该，因为已经任期到期，你应该要去做这个重新的董事的一个聘选嘛。那聘选之后，你才有可以产生董事长嘛。那我们又再加上法令也已经通过了，所以说现任的这个董事长照理讲他就已经任期已经到期了，他就不得延任。好，那既然法令通过，那就是依法行政嘛。那今天那个董事长还是来到现场，所以我们的招委罗廷伟也才会讲是说，抱歉，因为现在法令已经通过，你已经不是董事长了，也因此我没有办法让你坐在那边。就如同那个时候，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对付李真秀啊，什么就说
0: 啊，
1: 你没有那个资格，所以说你不能坐在那边，甚至啊，你上台质询，那官员不上台。其实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认为你有资格的时候，你就有资格。好，所以我听，因为下午我在外面跑行程，但教育文化委员会我看到是说下午是有几个民进党的委员还护送那个董事长说进去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然后要让他坐在那边。那这样子也很奇怪啊，就是说依法已经就通过了，他你就不是。那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我想这也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人，我今天不是针对说你是这个胡元辉还是谁，就说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已经依法通过，就是没有延任。那我们希望是公示赶快把董事给选出来，选完之后产生一个新的董事长，那你就依照中华民国相关法令继续走。就没有李远没有再继续的把这个董事会给组成，然后让他产生董事长，然后一直要用原本的董事长，可是他就已经不具资格了嘛。那你不具资格，你还要持续让他在那边，那我们要怎么样？今年的预算或明年的预算，我要怎么审查？你就已经不是一个有资格的董事长，我没有办法跟你讨论你的预算啊，你也没有那个权利来去提出公司的预算啊，不是这么简单吗？换个角度，我就一并讲。 NCC 的委员，大家去查一下国家通讯委员会的组织法，它的明文规定我们七位委员它有任期制，四年一任。那如果说任期到的时候前三个月要由行政院长去提出人选给立法院同意，同意之后就可以让他就任。好，现在还有三位 NCC 的委员，他的任期是到今年的7月31号，所以前三个月换算回推，最晚最晚4月30号行政院长要提出人选给立法院同意，
0: 过了耶。
1: 哦，对啊，就过了、啊，不、嗯，日期过了，但是行政院长有没有提出人选？
0: 没有，
1: 没有啊。所以我就讲是说，你在国家通讯委员会的组织法里面，行政院长违法了，因为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应该的应于三个月前提出人选送立法院，
0: 不是得哦，是应该，
1: 是得，
0: 法定应该的责任。
1: 所以这个由法律系大一学生来就可以清楚明白解释，这个真的是违法了，这真的不用讨论。但我要讲的是什么？行政部门不能以说啊，在野党可能会不同意，所以我就不提出。不是，提出人选是你的责任，提出好的人选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在野党也不会无条件的背锅。我说实在话，我一直强调的是，只要你有专业，只要你符合社会大众期待的人选出来之后，我没有反对的理由。但你一定要能够说服我们，你一定要能够说服社会大众。你过去提出的人选，他的，我记得 NCC 委员上一次有一个名单出来，他曾经讲过说什么新闻自由可以吃吗？还是新闻自由是什么？就他讲了一个很难听的字眼。我心里想说，如果说你几年前啊，3年前还4年前都讲出这样的话，那你大言不惭的这样讲，那你跟我讲说你现在要变成是 NCC 的委员，掌握所有媒体，掌握所有新闻台，掌握所有评判的这个那个把关的话，那谁能接受？我们有没有通过民进党政府就这两年来所提出来的人选？有哎、欸，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想一下。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以及中选会的几位委员，我们就同意让他就任，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选是符合社会大众期待，而且他是相对公正、客观、中立的。所以当时立法院只有一位委员，他来不及赶到投票，其他112位，连韩国院长、江启臣副院长以及民进党、民众党、国民党全票通过赞成游盈龙当中选会主委。审计长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所有的委员到最后，审计长是总统提名，到最后我们认为说这个审计长可以符合社会期待，而且他蛮公正中立，而且能够有专业把关，所以我们也同意啊。所以有这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告诉大家其实在野党也不会无条件背锅，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个人选是好的，我们还无条件背锅，我们也没有办法过社会大众这一关，我们也没有办法过我们自己这一关。但如果你的人选就不行，然后你提出来，你硬要在野党，硬要我们就是通盘接受，硬要我们背书，硬要我们蒙着眼睛盖橡皮图章，我也盖不下去啊。所以我才讲是说 NCC 委员或是这个公示董事会以及董事长这人选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到底用人为才还是用人为党，用人为才还是用人为烂，有没有说民进党他们提出的相关人选有符合社会大众期待？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支持他为国家服务，但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嘛。
0: 所以 NCC 到7月21号，现在仅有了三位，
1: 七三一，三位
0: 的 NCC 委员也即将理论上，如果没提出新的民选人选，他们也会尝试思考。
1: 最近又在吵啦，那么 iPhone 有可能不能
0: 是。然后我必须要帮公示讲话啦，因为我公示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创作者跟努力工作的同业朋友，他们很努力在他们自己的创作的领域，那有一些这个资金。可以补助，虽然都很微少、很小、很少的金额，还是让一些创作者可以有经费、可以有活路。只要这些审查经费的模式，还有新闻啊操作的模式，不要变成被个别特定的政党去掌控的话，还是一个创作者很好的孕育的温
1: 泉。
0: 所以真的是希望让公司好好去发挥它应该要有的公共媒体的功能，而不是变成特定政党的痉挛，变成是它的侧翼打手。 那这样就把我们枉费把一个公共电视公共平台的善意给抹杀了。
1: 为什么要成立 NCC？ 为什么要成立公视？就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会讲是说啊，如果只是在政府部门下面的一个机关，包括说以前 NCC 的前身叫新闻局，你就有可能会变成是执政者的这个属意。

0: 其实你一直要讲是说，每一次执政党都一直刻意的想要洗成说啊，这个就是政党恶斗啦，这个就是蓝白在那边互相角力啦，哦，蓝白绿在互相角力，但不是啊。你连最基本今天应该要依法行政，就是在4月30号以前你要提出人选，你都没做到，你就已经是公然违法了。那这样子真的就都不用讲了，因为你要尽的法律责任，你应该要行尽到嘛。所以我想这一题其实很清楚。那我们也就是等说什么时候他要提出人选，我们一定是最快的速度依照公开专业的一致标准来去做审查，可以我们就让你通过，不行我们也不会无条件的放水，但最重要的是你的人选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1: 对，前提是本来就
0: 有标准，而且你应该要提出人选，哦，到现在还没有提出人选，
1: 搞什么呢？所以我们最后四分钟只能唱歌啦。观众朋友，刚敲完敲很久了耶，
0: 对对对，
1: 让大家下班时间开心一点啊，嗯！我们的洪孟楷委员优雅优美的歌声被称为是第一名，在杨生的心目中。
0: 好，蒋万安很喜欢唱《告白气球》，
1: 哎，
0: 那因为我刚刚看到有这个周杰伦哈，然后呢，那我其实很喜欢他另外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可能比较好唱。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
1: 哦，掌声鼓励！厉害，你都不用看歌词。
0: 对，重点是我没有看歌词，你看这个真歌迷。
1: 真的是你都可以记得住像我这种金鱼六秒记性的已经不行了。想当年我也是可以听过就不忘，但现在听过马上就忘。
0: 好，
1: 想到这个忘不忘，想到昨天马德的新闻，到底17年12年，最后证明是12年起诉求刑，那个起诉书啊，今天这个新闻综合看起来，你看看，如果是这个刘世芳他的亲戚侄儿大陆赚的钱，那政治现金给他，那这种都有金流，大家会担心嘛？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同样的标准而已嘛，他就完全是，哎呀，安全无虞，都是被打压。但只要这个，我不真的是不知道马德在起诉书里面这些影射啊，这个不是影射，这已经起诉正式控告他有罪的这些内容，但很恐怖哎。其实媒体人现在也都是人心惶惶，他要找你毛病啊，钱从哪里来，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刚刚讲嘛，如果斗内如果大陆来的资金，还或者是两岸的节目啊有车马费啊，是关于正常节目的运作的时候，那要不要也抓你有毛病，这很恐怖哎。所以台湾现在你看看 NCC 这些专业的机构，应该要专业的遴选人选的，现在都已经让大家没有办法放心了。
0: 对，确实。好，所以我要再带来另外一首歌曲。
1: 太厉害，来，
0: 没有了。这首歌是我跑团的时候，每一次跑团，大家应该都会有这个准备歌曲哈。那我跑团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台语歌啊。为你为你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好你好命。
1: 嘿嘿，是这样吗？
0: 你敢知呀？我的心肝，为你为你真心付出，有我大。这首歌叫做《为你打拼》，是其实这首歌算蛮久的
1: 哈，叶启竞选歌曲
0: 叶启田。但是呢，这首歌我常常就讲，就说就是我们民意代表就是这样，每天早上6点出门，晚上10点回到家，其实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为大家打拼。
1: 真的，
0: 那我们真的都希望是说台湾这块土地真的是能够好，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可以越来越好。也因此，其实我真的还是一样奉劝，然后就说，当然马德的事情我们都关注，那之后还是要交由法院这边来做一个审判。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来做找敌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人民给你2024年给你一个权利，给你一个权利，让你能够执政到2028年之前，你就是执政党，不管大家喜不喜欢你，你就是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你应该想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帮人民有过更好的生活。如果说现在的物价，如果说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如果说现在我们的普遍的生活大家还是没有那么好，然后诈骗集团数还是居高不下的时候，那我怎么有办法说服得了是说那你有给人民好的生活？所以身为在野党的角度，我们就持续的监督，这就是我们的天职跟职责。
1: 大家加油，拜拜。
2: 永续城市情报站
3: ，Hello， 我是 Maggie。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北市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聊一聊。

0: 聊科技如何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1: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次有提到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可以节省人力，又能够精准分选，提升回收效率，它还有哪些特色呢？
1: 新北市资源循环教育基地融入了低碳永续的核心概念，除了希望它不只是一座处理厂，更是一栋能与环境共生的建筑。例如我们有大面积的屋顶绿化，还有特制的外墙格栅与通风百叶，让室内自然对流，降低温度，减少对空调的依赖。
0: 嗯，除了通风哦，听说这一栋厂房连电力和用水也可以有一部分的自给自足。
1: 我们在屋顶设置了太阳能光电系统，日照充足时每小时可以产生14度电，供给厂内部分设施使用。另外我们还设计了完善的雨水回收系统，将雨水收集在阀机中，用来浇灌绿色植栽，甚至连道路铺面我们都使用了回收后的再生玻璃砂，真正落实循环再生的精神。
0: 哇，这么先进的环保建筑，一般的市民朋友有机会进去参观吗？
1: 我们欢迎大家，基地内特别建置了环场参观栏道，民众可以近距离观察 AI 智能手臂分选支收物的震撼画面。基地启用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已经超过了4000人次的参观了。我们希望能透过实际的场域展示，让参访者能体会到源头减量的重要性，让大家亲眼看到废弃物如何经过科技的分类重新变成资源，就会更有动力在生活中落实环保回收再利用精神。
0: 嗯，这里可以说是最好的环境教育场所。谢谢佳琪的介绍，下回见。
2: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3: 豪士奇水果报，
4: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酥脆，数量有限的花莲火焰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豪士奇，或拨02-2362-1968。
5: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3: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广字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4: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新生发行。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I love you, mommy.
0: Acon 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UFO Superstar。
4: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光宇的夜光家族。
1: 其实我觉得布置一个温暖的家不用花很多的钱，给家人关心，陪他们说说话，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就可以了。

欢迎你每天晚上在这个原地一起感恩、报效、疼惜、成长呢。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哇、wow。

周四的夜晚，我又要推荐给你这场音乐会，很难得。TZ Back， 他们不知道已经成军几十周年，我这样很没礼貌，但他们很资深，很难得。今年他们在5月9号要举办 TZ Back。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 Acoustic Live， 地点在哪里呢？在 Sublife，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南基地户外广场。

这首歌是《爱的多重宇宙》。你知道多重宇宙是什么感觉吗？告诉你，去听演唱会就是这种感觉。

0: 好听这首歌《爱的多重宇宙》，
1: 有你就足够。
0: 不要忘了拓元售票系统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最终限定场。接着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每天一首周杰伦。哎，这首歌我很爱耶，我喜欢周杰伦那种带着乡村公路的感觉，因为好像周杰伦就是属于这种调调，走路的这种调调，音乐就是这种调调。

久人都喜欢干一下哦，这是他的风格跟特色。乡间的路，好、哦，好华丽的，有朵林。

怎么样？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好周杰伦的调调，好轻松哦。虽然周杰伦的调调有很多种啊，像双截棍啊，就是啊，爷爷泡的茶也是啊，啊，然后公公偏头痛，反正他适合的音乐风格有很多种。可是周杰伦好像本性就属于这种轻松乡村公路这种调调，好听哎。周杰伦的乡间的路，接着今天推荐第三首歌。

这是阿令最擅长的曲风。你知道每个歌手都有自己擅长的或自己的基因血液里面那种音乐的形式，再加上这首歌唱到小看地球的缘，哎，你也不要小看这支 MV 啊，都是超大咖的人，赖雅妍啊，曾静华，还有杨景华。

0: 好听好听，阿令的热腾腾全新单曲《绕路》。好，今天的就是爱翻唱来了，赶快赶快，要开始了！
1: 地球人注意，请听飞碟新闻。
0: 啊，可是没有要报新闻呢，那现在做什么？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翻唱，让原曲更加经典永恒。就是爱翻唱来了。今天就是爱翻唱这个歌手是我们夜光家族之光，他曾经参加过我们夜光家族 KTV 歌唱大赛，哦，他成绩超优异，后来他真的当上了创作歌手，他是徐佳莹，只要被他唱过的歌都会有了。

0: 知道这首歌吗？
1: 我是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
0: 这不是 JJ 林俊杰。
1: 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
0: 是啊，徐佳莹唱 JJ 修炼爱情。

唱得好有情感哦。徐佳莹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她挑选了 JJ 林俊杰这首修炼爱情，她也改编成她自己的版本。

0: 徐佳莹这样唱，是不是让这首《修炼爱情》有了新的模样？是不是今天就是爱翻唱选播了徐佳莹版本的《修炼爱情》，又让你看到一首歌的另外风景？太好听了。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8: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7: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8: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7: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9: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您做伙来积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9: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听这个音乐心情有放得很松吗？有吗？应该有啊，前面的新歌很嗨呀，对不对？现在最潮最时尚你必须一定要听到的新歌，对不对？哎，有一些新歌我们推荐介绍的有些人都会唱了，那很好啊，是不是啊？听飞碟听夜光家族就会学唱新歌，多么美妙啊。今天傍晚呢又是一阵哗啦哗啦哗啦的大雨，大雨下了之后呢，哎，没有变冷哎，你觉得有变冷吗？没有哎，是不是？那表示呢北方的那个冷空气呢没有那么强，所以呢这个暖空气呢向上一顶一推之后呢，哎呦，冷热交替下了雨，结果呢冷空气有气没力的，所以现在是湿暖的，而且好潮湿哦，真的超潮湿的哦，真的。怎么又加上上厕所？没有，我在这边听音乐，我这好像很幼稚哎，我没有，你有没有？就是没有，就哎，这样会不会是真的是很幼稚哎？啊，女儿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哎。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周杰伦的歌我们也播了好几回了，是不是？大概他新专辑大概听了两回三回，都听了，每一首都听到了，是不是？他新歌真的很好听啊，啊，真的真的非常好听啊。所以呢，哎呀，你每天真的好舒服，听的这种音乐，然后享受到这种气氛，对不对？所以呢，好吧，今天呢，这个天气是明天是如何呢？啊，我昨天不是有讲了一个让大家心情，前天讲了一个让大家心情很不美丽的，超不美丽的。艾尔利作为医美集团在他们的这个医院诊所居然涉嫌偷拍，而且很夸张的是他偷拍是很普遍，连那个年轻就是未成年的，哦，我的天哪，这是今天晚上呢最新的讯息，就是艾尔利呢诊所他宣布呢要全面的退费。近期爆出呢偷拍状况，在一名民众就诊爆料下，经传18间分店都有在诊间装设相关的摄影器。那结果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呢常如山呢等遭到羁押，那总经理呢刘振华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那相关事件呢引发网友批评，那艾尔利呢稍早就发出了声明，指出要全面的退费。所以诶，那个圆圆，我们的圆圆呢说在那边做脸啊，他说他是有缴课程的，现在全额退费没关系了啊。这个是艾尔利呢他们提出的退费说明呢，说近日媒体报道社群平台关注监视器事件，对此事件引发的不安疑虑与信任冲击深感沉重，并且以最慎重的态度面对，他只是沉重，他没有觉得充满抱歉，他说只是在此向所有消费者会员社会大众表达最深的歉意。目前的本案已经正式进入司法调查，艾尔利主动配合相关司法主管机关进行调查与厘清，相关的资料呢也会依法提供。那基于尊重司法程序，避免影响后续的调查，这阶段就不细节说明，那后续将依 调查结果依法处理。那针对消费者提出退费相关权益，爱尔利秉持诚意妥善处理，所以他们的退费流程是请先透过线上客服或分院进行预约登记，因为申请人数比较多，完成登记之后我们将尽快协助安排及处理你的退费申请。那因为涉及金额，核对个人资料确认需要由本人携带相关的证明文件亲自到原购买分院来办理，所以没有办法提供线上退费。那现场将由专人协助核对课程使用状况与应退金额，确保程序清楚透明。那退费呢，仅限于未施作之课程，且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并且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退费仅限尚未施作之课程，所以已经施作了，就是你做过课程，那个就该花费了。然后就这样，所以原来这件事情，那经过调查最新的状况，大家有知道吗？啊，是不是很夸张啊？非常的夸张。然后，哎，你们看到了吗？大家可以把最新的，就是检方然后约谈，然后再到最后收押进监。因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太扯了，非常扯啊。所以来，这个是在新北地检署侦办的爱尔利集团偷拍案。那具体总裁常如山的张姓特助，还有负责监视器维修的工程师谢清亨，那另外约谈呢集团董事长刘真华，警方复讯之后呢声押三人，至于刘真华则预令以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然后因为案件来自新北，所以侯友宜市长呢上午被问及此事，也强调侵犯别人隐私是绝对不能宽待，要予以严惩。所以你看看这件事情，这务必是要告诉大家啊。哦，他说爱尔利高雄中山店退费爆冲突，翻包包搜身，禁止陪同。哇，天哪，还有这等事啊。所以这真的是，我的天哪。然后呢，新北接获呢57个申诉，市府呢将提供法律协助，18个分店呢都报偷拍。原来18个分店都报偷拍。哎，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看到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你以为你去整间诊所，这个就是你已经把自己的隐私全部都交在那里了，他还要再剥削你，还要再剥你一层。这是不是大家看到啊这个状况呢？妇女团体呢呼吁消费者要主动的提告，就是你就为什么要偷拍呢？你们都是已经是医疗系统，而且大家都在那边都已经坦诚交给你们我们的隐私了，对不对？好，爱尔利偷拍风暴持续扩大，警察冲旗下爱尔利月中稽查。哇，诶，昨天是富丽堂皇说有去爱尔利有课程吗？是富丽堂皇吗？还是圆圆？我有点忘记了啊，我有点忘记了。说哦，不是，所以是那个圆圆。各位，你们就是 碰到这个你们能够容忍吗？尤其是当那个消费者发现诶，你中间已经有一个防烟侦测器了，在整个天花板的中央有防烟侦测器，这很正常，可是为什么在另外一个角落还要有一个防烟侦测器，而且那个防烟侦测器呢很怪，然后当场呢就需要就是请他们就是提出说明，然后而且也把它就是要进行就是看那个是不是，结果被拒绝，于是当场他就报警。这个是对很多人哦，是远远啊，对不对？哦，富丽堂皇是被盗刷，对对对对对，富丽堂皇，你被盗刷了耶！哇塞，所以现在是那盗刷后来怎么办呢？富丽堂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吗？远远，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吗？不好意思，让你们打电话进来说这不开心的事情，可是你们知道自己的例子是可以让大家呢就是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听一下。富丽堂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吗？你被盗刷了。有些盗刷真的很还时有所闻。圆圆你也打 02-2363-9955, 02-2363-9955, OK。然后艾尔利退费呢被曝要求放弃民事请求权，传消费者遭到刁难，然后律师呼吁说不要轻易答应，不要轻易答应。然后远远说现在是休假去问问看怎么退款，不能休假，你应该是利用中午或者是对不对，就现在啊，就现在快去，就现在你下班，他们应该还开着吗？对不对 ？OK， 你知道艾尔利针孔偷拍案自救会的律师，他说我自己也是受害者。哇，这自救会的委任律师本身也是受害者。哇，天哪，针孔监视器偷拍，18家分店。内部皆有微型针孔摄影器，并且以针物侦测防雾侦测器外观进行演示，社会哗然。目前自救会群组人数约1300人，担任自救会委任律师李新廷本身也是受害者，他说首播6点声明表明自救会的立场。他说艾尔利针孔的业者他发出声明将启动全面退费。好，然后呢受害者组成自救会，那委任呢李然法律事务所所长李新廷代表。李新廷说自己本身也是艾尔利的消费者，合约中有同意拍摄术前术后对比照，但是绝对不包含针孔偷拍，目前律师正联络民代计划召开协调政策会，要求艾尔利给予合理的交代。那律师自救会呢发出6点声明，此案涉及个人隐私、高度私密性以及诊疗空间内存在未经同意之录影、偷拍或其他侵害隐私的情况，目前尚在调查阶段，是否录影或保存影像都有待检警厘清，呼吁业者完整保存设备主机监视器还有他的资料，但他有一些已经都刻意删除了，积极配合司法调查。然后还呼吁呢针对已消费已购买疗程或已办理分期信贷之民众，也请业者相关来配合积极退费，契约解除，停止扣款或者是其他必要的处理程序，避免消费者于事实上在厘清期间承受不合理之付款压力。他说胖达说这个背景应该势力很庞大， 富丽堂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吗？你的信用卡被盗刷。哦 ，Deep Blue 信用卡也曾经被盗刷。哦天哪！确认被盗刷之后才能够退款，约45到90天。富丽堂皇，你可以打02-3639955，02-3639955。圆圆，你打了吗？02-3639955，02-3639955。哎，你们是不是会不会都很担心？哦，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今年暑假想让孩子真正解锁棒球梦想吗？我是郑达宏教练，我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专业棒球训练机构，好的运动，棒球夏令营，用运动科学训练让孩子打得更准，手背更稳。报名请上脸书搜寻好的运动，一起开启孩子的棒球梦。
3: 是 Jump 灌篮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优福电报。
6: 5月9日晚上6点，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下午4点从淡水端开放入场，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国际级的新地标。
5: 最经典的优福电报。
7: 大家好，我是黄俊烈，你正在收听飞碟夜间家族。

0: 来富丽堂皇呢打电话进来，他本身呢是被盗刷了，他的卡被盗刷了，而且呢还好他突然呢警觉，诶，我没有消费这7000多块啊，然后为什么跳出来，他马上呢就去查询，然后做停止付款的动作，虽然那个钱已经被扣了，然后但是如果要就是还回来那个钱呢，要等到45到90天，但是呢还好就是说他已经做了这个动作，就是说好，那我停止后面付卡，结果在几分钟之后呢，又有一笔又要来盗刷了，还好他已经止付了。来02-3639955，02-3639955是富丽堂皇，富丽堂皇，是，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被盗刷的？
1: 我刚好正在火车上，然后在刷，就是在刷网络的讯息，就一看跳出来简讯，怎么被扣了7500零，我也吓尿，我就当场愣住。
0: 嗯嗯，
1: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在火车上怎么还会被扣钱？
0: 嗯哼哼，
1: 那我有先上网到我的台新银行去看，就是网络先。
0: 你说在火车上，火车上就立刻上台新银行网络银行。
1: 对，可是那个网站他叫我用什么，好像现在都 AI 的那个，我又很怕点那个网站又是诈骗，
0: 嗯嗯，
1: 所以还好我没有挤站，我就下车，我就赶快去 ATM 看，确定我的那个钱被扣了，
0: 嗯哼，
1: 我就赶快回到家打电话到那个台新银行的客服那边去问，请他帮我查我这一笔为什么会被扣，他就说被刷卡，我说那我这个是被盗刷，然后我说他说那你要办停，我说对，我办就是卡片停止。就还好有马上在处理这个动作，就是在我在对谈交谈完之后大概一两分钟左右吧，又被扣第二次款项，是不同的金额。
0: 嗯，
1: 那还好我已经停卡了。那所以他
0: 那你怎么知道又被再扣第二款？
1: 因为有简讯出来，
0: 又简讯又出来，哦，您又被扣这样子。
1: 对，
0: 可是没扣成
1: 功。
0: 哦，在刷卡不成功后面一句。
1: 对，
0: 哦，
1: 对，所以我才知道他连续他要刷，我是不是同一家我是看不出来，但是它显示两个是不同的金额。
0: 那第二笔是多少钱？
1: 900多块。
0: 900多，一个是7000多，一个是900多。
1: 对。
0: 那知道刷卡的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1: 嗯，信用卡那边没有跟我讲，但是他讲的一个店名的名称是我完全没听过，我说我没有消费。
0: 嗯哼，
1: 嗯，然后就帮我制止那个卡，所以我今天早上赶快就去台新银行办新的卡，然后就不要有刷卡的功能，就单纯的金融卡就好，因为我已经吓到了。
0: 这好容易。然后呢，你又不是常常刷卡，又不是说你到处刷了很多卡， 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我真的会用就是这一张两张这样。而且就是小金额我一定都是付现，我很少刷大笔金额。
0: 嗯嗯嗯嗯嗯。那这个状况就是他说45到90天是
1: 一定。对，我昨天有问。
0: 一定退得回来吗？
1: 他也没有跟我确定，他说有可能，他怎么跟我讲有可能，他不敢保证。我说那个被刷的钱可以追回来吗？他说有可能。
0: 不是不是，
1: 那我就说
0: 这个盗刷这难道又不是我们的这个出错，你银行为什么只能说哦有可能？
1: 对，因为他不敢跟我保证，因为他要先去调查说这笔钱到底是谁在刷，所以这个他要先过程确定是不是我刷的话，
0: 他们要负责啊，他们要负责，比如说发一个讯息过来跟你讲说，有刷这个卡，这个金额是不是你有？那于是你才可以回复到哦是，对不对？可是他们连这个都没有动作啊，
1: 没有，他们只说他们要去调查。那我只好等。
0: 没有，你要告诉他们，你们出了错误，这个错误很大，因为现在大家诈骗很多，盗刷很多，所以你们应该是要通知哦，这个是有7000多块钱的这笔消费，请问是您的刷卡吗？就因为各家银行现在好像都有这些服务啊，不是吗？
1: 对啊，我不晓得他昨天就回复我，而且他昨天在转的时候我也有点怕，因为现在电话诈骗也实在太多，我都不敢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又很担心，因为我曾经之前又收到一个是冒用我以前同事的名称，
0: 对，
1: 就跟我讲说他那个，因为我不晓得他转，我要转什么邮费给他，寄什么东西给我，说那邮资我付，说我要转给他，他就跟我讲说我没办法付那个邮资，因为被停卡是我什么没有做什么确认那个动作，我说有啊，我说我 7-11 那边都有做 OK 的，就是已经有确认， 就他就一直私讯我，然后我又在开会，一直私讯我说啊，那个我的钱全部都卡住了，有20几万的生活费都卡在里面，你要赶快去处理，然后就讲一大堆。
0: 嗯哼。
1: 后来我就越讲越毛，我就干脆去 Seven Eleven。问那个店员，我说这次是你们的网站，因为我点进去我就觉得说有点怪怪，我说这不是我们的，那是诈骗集团，因为他们都有受训。
0: 嗯哼哼。
1: 我说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问我前任，就是之前的那个同事，确认他是不是这一个是他的账号，他说不是，所以还好都停止了。嗯，所以现在都不敢确定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0: 你看对，
1: 昨天他那个给我那个网址，我也不敢点，所以赶快用打电话。然后他那个转的讯息，他说又是打给信用卡，他又再转一个，他说哦这是那另外一个部门，我就很担心。不过还好是真的，是确定是真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赶快去银行去办理那个卡，然后是取消可以刷卡的作用，就是单纯的可以转账提款，就这样子，单纯越单纯越好。
0: 你看 Margaret 说他也曾经的一次信用卡被盗刷，美国那边致电的长途电话费很夸张，欸，幸好银行呢，不用他负责。你知道当台新银行，你应该跟台新银行这个指标，我觉得台新银行就要让大家很心安呐，
1: 对啊，
0: 那你们没有通知说有这个讯息，说哎，是不是有要刷这笔卡？那这很多人就回复说有，对不对？那或者回复没有，那就知道是盗刷。那他们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做，
1: 对啊，
0: 不行，
1: 我也觉得很奇怪。
0: 这个不行，这个你要去跟他们，
1: 我再跟他反映。
0: 对，要跟他反映，就是说如果这样子你们都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你们台信银行负的责任是在哪里？你告诉我，就是你们防止被盗刷，你们做了什么样的系统？要不然的话，你们这个 bug 太大了。
1: 对呀，
0: 这个漏洞太大了。
1: 以前会先通知说你有没有刷这笔卡，就是现在不是，他就直接告诉你已经刷是几点几分刷了多少钱。
0: 是啊，
1: 我也觉得吓人，我什么时候刷了这笔钱？
0: 对啊，是没有，是现在台新这样子，还是说全部所有的其他家银行也都这样呢？
1: 我不晓得，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用台新的，所以其他家我没有那么清楚。
0: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请台新呢，是要负责这件事情。真的真的。
1: 我再打掉。
0: Deep Blue 说他也被盗刷，他也是台新银行的，处理方式不同。Deep Blue， 你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5,0223639955, 他也是台新银行的。如果说被盗刷呢，诈骗会吓死了，会从头这个冷到脚底这种方式。我们等 Deep Blue 打电话进来。那我问你，你没有别的卡，你只有这张卡？
1: 我大部分都用这张卡，我有别的卡，但是我比较少用。
0: 哦，
1: 因为这个转账不用费用，所以我都会用这张卡。
0: 哦，是哦，
1: 没有转账费用。对，哦，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这张。
0: 哦，转账不用费用，就是图它的一个方便。
1: 对啊，而且它没有限制那个次数。
0: 哦，okay ，
1: 所以我就会用它这个比较方便，只是因为真的是比较方便嘛，
0: 啊。对，
1: 就谁知道这次不赔。
0: 但是你看看 Deep Blue 也是，本身也是台新银行的，结果也是被盗刷，但后来他处理方式不同。那你别家银行的那个卡你是做什么用？
1: 别家银行偶尔也是转账用啊，但是我还是以台新为主。
0: 你知道越来越多人呢，就是尽量都不要用卡，真的。
1: 对啊，我今天就把不用的卡，因为昨天我同学还通知我，他说
0: 你
1: 把不用。
0: 你等一下哦，来0223639955，喂。Hello。
2: Hi。
0: Hi，Deep Blue 吗？

0: 就是等小孩都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去吃早餐，竟然手机就跳出说我有刷卡。
1: 嗯嗯，一样模式，
0: 然后
1: 对不对？
0: 然后我想我就坐在那里，我怎么在刷卡？
1: 嗯哼，多少钱你还记得吗？大概多少钱？也几千块吗？
0: 那一天没有，那天有一两笔，我就忘了，因为好久了。然后后来我去查才发现，其实不止这一两笔。
1: 啊，还有
0: 洋洋洒洒好几笔。然后我就去，因为我们网络其实是可以去查说那个刷卡记录嘛。
1: 嗯。
0: 我发现一堆，然后有那个还可以查到是哪些公司，因为其实我们家老爷读电机的，所以我也大概懂一些东西。嗯，我都会去看看那个网址啊，然后去猜。
1: 嗯，
0: 有些网址就是国外，看起来是国外的网址。
1: 是是是。
0: 然后就算来记录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是拿信用卡上面的背面打电话，我是用信用卡上面的，他有服务电话。
1: 对对。
0: 打电话去，可是那信用卡他其实都跟你确认身份呢，他都会问你住址啊或者一些个人的讯息之后才确认啊。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呢。他
0: 是先帮我止付
1: ，OK，
0: 全部都先停下来，
1: 嗯哼，
0: 然后再去查。他当下就跟我说他会帮我止付，然后去查，查出来说有哪些应该不是我刷，因为我印象中那个真的是不知道几笔，已经是一大堆了。我那曾经去查，应该有好一二十笔以上吧，很多像洋洋洒洒。
1: 这太扯了，你都没有收到你刷了多少一二十笔的那个刷卡费用吗？
0: 对真的，因为我后来一直想不通那到底是哪里去得到我的资料，我猜会不会是网络上被人家不知道，因为
1: 不是那
0: 当天就是在家里而已，他就突然跳，然后才查才发现一堆。
1: 那后来呢？怎么处理呢？
0: 后来是把我他先指付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去查，去调查有哪些才是真正我刷的。
1: 啊，那你也搞不清楚自己刷了哪些吗？
0: 没有没有，我后来有去查，但是因为那个我有去查到所有的刷卡记录，但是因为太多了，所以我最后结算一个金额。就是没有那么夸张的金额，然后我有去大概对一下，
1: 嗯，
0: 所以我只有付那个金额。
1: 是说你要付卡费，就是你要交那个，就是
0: 对啊，要付信用卡卡费的时候，是他们有去查过了，
1: 就是厘清说那些有一些不是，你就
0: 不
1: 用付。对对
0: 对，
1: 那你怎么确认那个你要付的正好是你曾经刷过？
0: 大概抓一下，没有差太多，我就付了。因为他那时候刷到金额非常多，非常多笔。
1: 哦吼。
0: 而且是网络上查过我们的刷卡记录之后，才发现这么多。
1: 那网络。
0: 然后就是那一天才突然跳出来讯息。
1: 那你有算过大概那时候有印象，就是被盗刷了多少钱吗？
0: 我应该一二十万有，有的还是国外的。
1: 等一下，那怎么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呢？而且
0: 不知道啊，
1: 台新银行也都没有通知，每一笔都没有通知，这也蛮奇怪。是你们自己勾选说哦，不用通知我。
0: 没有哎、欸，因为那几年前我是已经不记得当初刷卡它是需要什么通知，可是我知道现在的刷卡是它都会再叫你。再传一个号码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要确认嘛，你要确认这是你刷的，
0: 传到我们手机简讯来嘛。
1: 嗯哼，
0: 甚至还有英文码，然后我们要对到才可以啊。那好几年前，那时候因为我儿子最小的已经大四了，所以那时候他们都还在家的时候，至少五六年前
1: 有，
0: 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所以何里嘎仔那时候台新银行没有叫你付。那刷了那么多，可是问题是你们居然魂不知鬼不觉，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被刷了一二十万有。
0: 对，很多，我已经真的不太记得，因为真的，而且我只剩下印象是很多笔，有大有小。
1: 这太夸张了，
0: 那个
1: 太夸张了。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 ，Deep Blue，Deep Blue， 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我们的富丽堂皇，喂喂喂，富丽堂皇，你还在？你看看，他是一二十万，
2: 他是大户，
1: 对啊，然后他居然有办法被扣到这样子，
2: 好恐怖哦。

0: 哦，来，小老鼠说，
1: 大家真的要小心。
0: 小老鼠说，我刷中信，每次刷卡前手机都会先抽到确认码，你看看。
2: 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6: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1: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o.1 NONNO 浓浓。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耶，我是卢广仲。

0: 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
1: 来吧，今天前面给大家谈到了艾尔利的这个偷拍啊，美丽诊所偷拍的状况，而且18家，然后再到呢就是信用卡被盗刷，你看这些都是很不好的讯息。我们后面呢来一段呢让你听了心情很嗨很好的访问，告五人，你们知道吗？告五人哦，我去现场听他们演唱会，嗨到不行啊，而且好神奇哦，好炫目哦，他们唱的那个声音就跟我戴着耳机听他们的歌曲的那种感觉一样，有一种嗨度，就是他们现场有现场的氛围哦。那当然 CD 也有，就是录音室的作品，可是录音室他们已经尽量很 live 的那种唱歌的情绪跟氛围了，结果现场在听的时候也一样的很立体耶。啊，这个啊，傻瓜四专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啊，觉得见证了他们就是很不一般、很不一样的那种气息，这样。然后呢，今年好像金曲奖下个礼拜就要开始了，不知道他们去年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今年会不会得到非常好的入围成绩呢？先冲过入围，我觉得有哎，他们一定会入围很多项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看好啊啊！他们今年的演唱会好热烈哦，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呢，因为大家都欲罢不能嘛，所以台北返场。在 Zepp New Taipei， 在新庄红会广场 Zepp New Taipei， 然后有就是有两天，下个周末两天，哇，返场哎，就是一直敲碗返场，一定要回来再办。然后接着美东、美西、欧洲，你看看，天啊，他们已经成为天团了，在我还可以。能够叫得动他们、请得动他们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啊，不然变成超级天团，他们就可能会离得很远很远。就跟现在如果要再访问到五月天，超难的。会不会将来就是有一天他们会变成这样子，就超能再访问到？所以现在当还可以再访问他们的时候呢，且珍惜啊啊，且访且珍惜。所以诶，他们快来了，他们塞车塞在路上，所以告五人，我们要不要先听听他们的歌曲啊，好不好？先听听他们的歌曲。
2: 有太多不能讲，
1: 干嘛选播这首

告五人，不止他们的 vocal， 是他们对音乐的态度和氛围。他们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到最后结束，他们都不是靠模式来运作他们的歌曲，他们是顺着自己的情绪跟感动，所以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都不会重复的气氛。

0: 你看好爱他们的过门，你到现场去听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嗨。已经做好了。
1: 哇哦！

0: 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耶、yeah! 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赶快打开，快点看，男的帅女的美。
1: 我们要打招呼吗？
0: 要、okay. 欢迎告五人。耶、yeah,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1: 嗨大家。
0: 你们一起讲的那个团名告五人，
1: 气势吧，有气势感觉，
0: 很有气势。而且那个告加重音之后呢，有点害怕，
3: 要了，肯定要的。哦，
0: 这是蛮嗨的感觉。
3: 是的，
0: 欢迎告五人。
1: 我是不是来这里设备感觉又更新了？
0: 又更新了，
1: 对，因为好多东西，我还可以看到我自己。
0: 对，来，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哇哦，喜欢告五人的朋友，快点呼朋引伴啊！楼上酒老咖，好不好？爸爸酒妈妈说，哎。我们要去看告五人了，你们要跟着吗？是不是？哎，你们有那种爸爸妈妈陪着孩子来的吗？
1: 哎，很多哎，
0: 是不是？
3: 对，
1: 我觉得感到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算是家庭活动。
0: 你知道，
3: 没错，
1: 演唱会是一个
3: 家庭夜生活。
0: 你知道上次我去看的时候呢，那旁边
1: Terra 那一次吗？
3: 对的。
0: 然后那一次呢，那个旁边呢、啊，那个还有那种国中生啊、小学生啊，在那边摇的那个啊，然后妈妈他们坐的这样好好的，本来就坐着这样看的，到最后连爸爸妈妈陪着他们站起来。
1: 哇哇，很棒哎、欸！
0: 其实这种感觉真的是蛮好、
3: 啊，我们很感动啊。
0: 你们很感动、
3: 哦，对、
0: 嗯，当天你们让我超感动，
3: 谢谢，
0: 真的，
1: 谢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告五人的音乐就是走出了文青小众，你们已经变成是一种潮流的新生，哇，就是表达这样的你们的想法、概念啊，还有就是态度啊，原来有告五人的这种形式、欸，就是你们每一首歌呢，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然后都用自己的想法、心意这样去走，从第一个音，然后一直到后面。你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说，你们的音乐从头到尾并没有说啊、哦，我就用这个回圈，然后就差不多复制，然后只是在加东西，没有。你们都是好像到这里，我想要干嘛就干嘛，就是你们的在编曲或者说曲式的这个进行上面。好告五人，好自由、
1: 啊，就是某部分偏任性，
3: 对，
1: 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3: 是太有点太任性了，有时候
0: 没有是你们自己玩到真的是不亦乐乎，
3: 因为觉得像我们就很喜欢前奏很长的歌。然后还有中间间奏很多的歌，这样。对，
1: 谦哥需要 solo 就要给他 solo 好吗？而且他买了很多那种 percussion 的东西。
0: 等一下，谦哥，你到底是付他们多少钱？就说我要 solo 咯，快点下毛让
3: 开。刚刚那边应该小鼓要超大声哦，那砰砰砰砰这样。
1: 然后现场演出在叫他，哎，那你谦哥，那你来唱个歌好了。
3: 对，
1: 对啊，不然你也很少讲话这样子。
0: Terra 那一次谦哥讲了那一段话，我很感动哎。
1: 对，性情中人。
3: 对对对，
0: 谦哥很感性，其实
1: 他是很感性的人、
3: 哦、对啊，
0: 然后你们也好像你们都接得住彼此、是不是？你们就是互相不要看一下，或者说是稍微眼尾余光瞄一下、就知道你们想要干嘛，彼此要干嘛吗？
3: 其实好像在这几年的演出里面有这个感觉、
1: 默契了，越来越好的，但有的时候也会
3: 有的时候也意外啊，有的时候也会有意外，
0: 会错意，有时候也有不同火花、啊、
3: 对，
1: 就蛮好笑的。
0: 对啊，就很搞笑。
3: 对，
0: 你们为什么可以台北返场？为什么？这好像只有五月天的权利耶。哇，
1: 我现在已经可以这样子攀比了吗？
0: 对啊，我很害怕有一天变成你们五月天超级天团之后，要请告五人哦，他们太忙了，又到美东了，又到美西了，哇、啊、又到欧洲了。
3: 我们这次真的是绕了世界第二圈。
1: 对、
0: 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3: 这次我们其实在上礼拜才刚结束世界巡演，
0: 是
3: 在美国跟欧洲的场次，
0: 是
3: 总共这样是
1: 5站
3: 六场左右，
0: 六场
3: 、啊、是的，
4: 美国四站、
1: 啊、美国四站，
3: 你五站哪里算的？
1: 抱歉，
0: 说出来六站，快点说出来哪六站。
3: 纽约、波士顿、圣何西，然后洛杉矶，
1: 对，然后伦敦跟巴黎，
3: 对，
0: 那说得出日期吗？
3: 有一点
1: 好困难哦，
3: 有一点困难了。
1: 昨天我还想说，天哪，我们回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时区就是一个月这样子，也跑了4个时区， 然后已经过到就是、哦、所以现在到底是几点？
3: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已经回来宜兰了，然后隔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
0: 醒过来说，我现在在哪一个城市？
1: 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会记错房卡跟房间号，
3: 我们房卡，我们房卡太多了，
1: 对，太多了，
3: 就是已经不知道电梯是第几层。
0: 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你们房卡太多？
1: 因为、
0: 哦、你们说带在身上的房卡，
1: 对，带身上的房卡，因为有的时候会忘记还，
3: 对，
1: 然后那个房卡就在身上。
0: 你们该不会是自己特意留下来做纪念
1: 吗？没有，因为这会忘记。
3: 对，也不用了。
1: 我们有好多房卡，然后我们按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就哎按七楼，然后就哎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七楼？
3: 因为
1: 我们在三楼，
3: 因为我们住六楼或三楼这样。
1: 对，就是他那个
3: 是上一个饭店在
4: 上一个饭店，
0: 这是谁这样子按的？你要说清楚谁。
3: 我们所有人，
1: 因为我就会尽量让自己都在同一层，这样子大家也比较好记。
3: 然后大家都忘记自己住哪一个房间，
0: 所以你们是集体失忆，忘记说我们是在几层吗？
3: 像现在，像现在我们自己都还有一点时差在身上。因为其实我们上礼拜才回来嘛，
0: 可是不是已经调一个礼拜了吗？你们还不够天团哦。
3: 哇，
0: 是不是
3: 继续努力？
0: 通常天团不是说你马上这个适应时差的能力要比别人还要强啊？
1: 好，哎、欸，但我得说，我们这一次绕世界第二圈，我觉得我们调时差的能力有进步一点，
3: 速度变快了。
1: 对，
0: 速度变快。
3: 对，像去纽约第一站嘛，我们调差不多两三天就调啊，调到差不多。
1: 三天，对对对。
0: 哇、wow, 那你们去纽约第一站有感觉到特别的兴奋，还是说有忐忑，还是
3: 有、欸、
0: 还是什么？
1: 都有哎、欸！
3: 而且这次在，因为也是新的场地，然后这次第一次在纽约做签售。
1: 哦，对，我们做了签售，
0: 哇！
3: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有警察在旁边，他们都好高好壮，搞得我也很紧张。
3: 对，
0: 所以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这样签了、啊，因为他就有限定说我们这边，因为在一个大学的一个学区里面，然后他就有规定说，哎，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结束？
3: 对，
1: 所以他就有规定人数，他要控管，因为他怕危险，因为太晚。
3: 对，
1: 对对 对，
3: 所以我们签的也很紧张那样。
1: 对，我们要赶快签，可是我们又想要跟他们互动，因为不想让他们觉得哦，等这么久，然后互动只有一下下。
3: 对
0: ，OK，
3: 对，我们很爱聊。嗯，
0: 那现场的气氛一定很热烈，对吧？
3: 很好玩，
1: 对，就很吵吵闹，好像过年这样。
0: 那你们有感觉，就是预期应该是这么受欢迎的场面吗？这么热闹的场面吗？还是超乎你们意外的？哇塞，怎么会这么热烈？
3: 上一次我们这是第二次去纽约，
1: 对对，不同的场馆、啊。
3: 对，所以这次其实也是也有很多新的朋友第一次来看到告五人的现场、嗯，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很荣幸，是跟大家一起合唱这些歌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大声，嗯，所以就是真的，以唱华语为荣啊。
0: 真的，看看，就是一唱，就大家的那种气氛啊，有没有人就是你们在国外唱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更想念自己的家乡啊，然后什么那种感觉？
1: 很多就因为签售的时候他们会聊一下，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这边留学嘛，读书，然后或者是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有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回家的时候会听这些歌这样子陪伴他，我们就觉得哦很窝心，就是觉得哦原来我们可以做到、嗯、就是办到这样的事情。
3: 那他们会说在车里面听我们陪他们上班，
1: 因为
3: 他们下班这样子
1: 路途都很远啊、嗯、有些要开一个小时这样继续上班，
0: 要不然就要黑夜狂奔的那种、嗯、
1: 对，就是
3: 真的，
1: 对他们那个哇美国实在太大了，对，所以某个地方
0: 开车一小时是
3: 正常的，
1: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不想要去一个超市，我要开半个小时，我真的会疯掉。因为宜兰很近，就是你到那边大概5到10分钟已经很久了。
0: 对。
1: 可是你要开到半个小时才可以去一间超市，对我来讲，我觉得好辛苦哦。
3: 真的。
0: 来，今天看到你们吉他那乐器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然声音更是准备好。
3: 我每次来这边就是要大唱一番哎。
0: 对，今
3: 天来夜光家就当 KTV， 好爽啊！
0: 第一首，你们现在情之所至，想到要唱什么歌？
3: 光宇哥想点歌吗？
0: 没有，你们先有，
3: 我
0: 看看。
3: 好，
0: 你们看现在的情绪，
3: 现在的情绪哦。
1: 对啊，要
0: 来一首，
3: 来一首
0: 啊！
3: 最近有一首歌哦，每次 acoustic part 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唱
0: 哦。哪一首？
3: 愈合
1: 哦，
3: 对，
0: 这好好听哦，愈合包也很好吃。
1: 我们本来想说要出一个周边叫愈合包
3: 、欸，
0: 可以出哎、欸，
1: 对不对？
0: 可以出
1: 哎、欸，我们一个企划想的，
0: 天哪！

0: 你们怎么办到就是唱歌的时候每一次唱都像第一次唱的那种氛围？因为有没有投入，然后那个或者那个情绪有没有到，有没有满，其实现场听是听得出来的。哦，
1: 静碟放送，
2: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那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
3: 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4: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5: 好市集水果报，
6: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喉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艾文芒果。
5: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7: 我是熊仔。

0: 回来了，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刚刚我们在广播广告当中呢，我们的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直播专访告五人呢，还是热烈的进行。哇、哦，弹的真的是，哦，好好听的吉他哦。
1: 谢谢。
0: 来，今天的云安犬青，然后再加上谦哥呢，他们是。就是好像感觉很轻松很自在的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返场了，但是呢票卖完了，你们这时候才来这到底是
2: 感谢大家、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那现在来是没有票是要干嘛呢？
2: 就是
1: 唱歌给大家听、
2: 那个啊、之后的那个演出就是也还会有新的那个演出啦，我现在讲比较保守啊，
0: 等一下，
1: 希望赶快回
0: 有透露新讯息。
1: 今年黑夜狂奔这个演出其实是 Live House 的比较小型巡回，
2: 对，
1: 那接下来会有大型巡回，
2: 我们会开始，
1: 我们已经在着手制作当中，
0: 在制作当中，你是说下半年？
1: 对，
0: 哦，所以是几月？
1: 目前
2: 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
1: 冬天，对，
0: 冬天的时候，冬天十一月也是冬天，十二月也是冬天，
1: 差不多，对，
0: 差不多那时候，
1: 对，
2: 反正就是结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0: OK， 那这样子我知道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因为我要跟你们呢来屎巴啦，就是预测一下，
2: 预测什么？
1: 啊、新游戏
0: 不是下礼拜就是金曲奖，哇！你们没有想到金曲奖吗？
1: 抱歉，真的有知道有想到金曲奖，但没想到是下礼拜。
2: 对，
0: 知道金曲奖会来，但是不知道下礼拜就要公布了，是不是？怎么样啊、哦？我是热烈期待着你们。
2: 我们也希望啊。
0: 但
2: 我们还是很紧张，因为毕竟这次做法跟上次不太一样。
1: 对，
2: 然后又去 Abbey Road Studio，
1: 就是而且是第一次自己当制作人嘛，所以其实也会稍微会比较紧张。
2: 对，但还是就是觉得，我们还是会不要让自己的事情那么重，
1: 就一切顺其自然。
2: 顺其自然，对。
0: 那你能够压大概会入围几项？
1: 哇，压不了哎、欸。
2: 我
1: 自己压不了，其实。
2: 对啊，我好像也。
1: 对，我从来。我自己啦，
0: 入围最佳作曲奖，入围最佳作词奖，
2: 哇，乐团吧，
0: 入围最佳编曲，
1: 我决定现在
0: 入围最佳演唱，
1: 我决定现在唱首歌，
0: 唱什么歌？来，这时候可以唱什么歌？
1: 对，这时候应该唱《黑夜狂奔》吧。哎
2: 呦，这不是应该放最后歌吗？
1: 是吗？
2: 最后吧，
1: 最后一首歌可以唱《披星戴月的想你》，或者是快乐，或者是快乐的事记不起啊，
0: 都可以，来，尽量来。
2: 那我们要唱什么？
0: 黑夜狂奔啊！
2: 黑夜狂奔。
0: 对啊，哎，我很云南，好不好？我在 follow 他。

0: 干嘛这么短啊，真的好好听哦，哇，好，好好听，你们的歌都很容易让人家去思索，真的，
1: 谢谢谢谢，
0: 就是你们都是走着心，然后去创作，然后去演奏出来，你们的 demo 就已经定了这首歌的，就是已经差不多七八成的样貌了吗？
1: 其实是哦，
2: 其实是，
0: 真的吗？
2: 主要是配置，可能开头我们那时候在犹豫说我们要吉他还是钢琴，
1: 然后录的方式，
2: 对，
0: 那
2: 这首歌蛮确定的，
0: 这个是。谁先发起会先哦？就吉他啊，当然是先，难道没有争执吗？说我觉得是钢琴啊，谦哥
2: 一开始有对开头，跟还有开头的速度，我记得我们在回音的时候，我们还又再调了一次。
1: 对，那这个其实很复杂，因为像在一开始录的时候，速度可能定了一些些，定的是一个固定的速度，但是其实录起来感觉没那么好。我们会再往前一点点，整个所有的 band 的演奏方式再往前往推进，
2: 对，
1: 让它听起来是整个很 groovy， 是整个很强烈的，
0: 就是很会让人家觉得会跟着这样子狂奔的，
2: 对，
0: 就是一起投入的。
1: 对，
0: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对这个歌曲都可以绝对的坦诚？
2: 可以啊，可以啊。
0: 你们觉得每一个都可以吗？
2: 我是啊，
0: 不会怕伤到对方吗？
1: 什么地方？为什么？
0: 对，譬如说在创作，或者说你们就出来这明明这是你，
1: 他会问我这是写什么， okay. 在写什么？ Oh. 对，
0: 哦、oh. ，
1: 但我写歌的方式已经自己更倾向于就是我自己写歌都有个剧本
0: ，OK，
1: 它是一个电影，
2: 他还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1: 对，这是一个电影。然后我所有的歌基本上最近的歌很多都是在帮电影写它里面的主题曲。
0: 哦，就是在你心里面，你在帮电影写主题曲，
1: 对，没错。
0: 然后，而且是每一段落都有它的意义，
1: 对，没错，
0: 都有它的这个
1: 起承转合，这样子。所以歌都不会太短。我没随便每一首歌都差不多4分30、5分30，
2: 其实蛮长的。
1: 最近还有看到一个评论，因为我们有一首歌叫《城市之秋》嘛
0: ，OK，
1: 在四传里面，
0: 对。
1: 然后结果里面的就是这个前奏，我看到那个评论上面写说。哇，在这个年代，能够把前奏做一分半钟的，
2: 有这么长吗？有一分半吗？
1: 接近一分半钟，
0: 有，
1: 真的是没几个。然后他说真的很少，
2: 因为我们要铺成那个画面感，
1: 对，
2: 那个很重要。
0: 只有周杰伦也这样做。
2: 哇，
0: 我今天都
2: 周杰伦
0: 啊，哦，这个周杰安，
1: 准备，
0: 来准备了。
1: 这首歌我们在录音室录了超久，
2: 这是我们第一首录的歌，录到快提醒，
1: 因为很难唱，
2: 对，
0: 而且这个氛围的这个酝酿又复古又前卫，
2: 有城市，
0: 对，
2: 夜晚的城市，
0: 超爽的 Live 加上了录音室版本，
1: 唱一下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秀音，
0: 是我要分轨左右耳朵

0: 好立体哦。
1: 同情的伪装，你会拆穿吗？
0: 哇，谦哥好厉害啊。
1: 价值的重量，我被需要吗？
0: 需要。好迷人哦，各位，他们是告五人，一个你永远都摸不透他们有到底有多大能耐的乐团。

0: 棒了，绝无仅有的。这是录音室版本加上 live， 在夜光家族，各位你们一定今天要把这段这个直播呢分享出去，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听到。告五人真的实在是，对你们的想象还有更多，而且你们每一次歌曲出来的时候都让我很惊艳的是，因为你们有自己的语势，有自己的语法，就是跟这个尤其现在大家流行的，你们唱歌的款式啊，或者是这个旋律的发展啊，你们都有自己的模样，就是一听就是告五人啊。对啊，你们已经很有标志性的感觉，
1: 谢谢，
0: 而且
2: 谢谢，好开心哦！
0: 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热情，就是我都听你们唱歌或者在演奏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们心里面的那个火
2: 炉，我觉得我们还是开心的嘞。
0: 对，就是还是维持，就是刚开始出现，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欸。你们也很多年了嘛，五年六年，
1: 我们今年出道第九年喽，
0: 有这么久啊？
1: 光宇哥见到我们的时候。
2: 到
0: 怎么看起来还这么幼稚啊？
1: 第一次来光宇哥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坐在里面。
2: 对
0: 啊，对，
2: 我们现在距离越来越远呢。
0: 对，但是你们发现我们的设备越来越多了，要容纳那个空间，
2: 已经没有办法一个空间容纳不下这些东西。
0: 对。可是你看九年了，你们还可以维持像这样的热情啊。
1: 有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有九年。
2: 对。因为上次来是那个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1: 没错，
0: 哪有啊？前年
1: 第一张就有，
2: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第二张，
1: 我们还在这边唱跳海
0: 哦，对，第一张有吧？
1: 有。
2: 也有很后面了，对不对？
0: 对，就是不是在宣传初期。
2: 对，因为我记得第二张的宣传初期，我们马上就来了。
0: 对，马上就来了。
2: 我们唱那个八成啦，然后光宇哥还有给我们就是按，他还按那个罐头音效。
0: 对，没错。你看这些印象都好鲜活。
2: 对啊。
0: 哇，超鲜活的！你们这一群傻瓜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傻瓜，
2: 做好多事情，
0: 一直这样子在做着。其实能够维持这样的热情，这个在创作，尤其是能量，在创作能量上面，那个很耗体力脑力啊。你们就是。创作不包括就是不只包括就是词曲的创作，还包括就是这个歌怎么诞生，然后是什么模样，因为整个歌曲要去录制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1: 没错，
0: 你知道那个创作都要随时维持那种新鲜感跟好奇度，然后又有好像新的感觉会不断进来，否则的话如果你都只有一直靠旧的用旧的，你会疲乏掉，可是你们一直都还是维持这样的新鲜的那个感觉，有什么？
1: 这次去
0: Pebble，
1: 是因为这次去 Abbey Road 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恐惧感的。
0: 为什么？
1: 压力很大，
0: 因为那实在是太经典了。
1: 因为我们去的第一天，控台就有点状况哦。对，然后我们要跟时间赛跑，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那个陌生的环境。包括吃的，包括去录音室的路途，
0: 是因为也有预算的压力，说
1: 当然
0: 你们就这时间，然后就这些钱，就这样子，
2: 就两个礼拜，但就是我们尽量能让大家舒服，就还是让大家吃好一点，想吃饭，因为毕竟在那边亚洲食物其实蛮贵的，
1: 对，
0: 贵，
2: 对，然后但我就经历过就是在 Abbey Road 这两个礼拜，然后结束之后就因为我们又到了日本。然后我们
1: 回音在日本，
2: 对，回音在日本，所以又再去听了一次，
0: 哇，好国际哦。
1: 对，
2: 然后听完之后就回来，然后就发行这样子，然后就紧接着就巡回，然后 Live House 的巡回就开始这样，因为毕竟真的好久没有开 Live House 的巡回了，对，也要快三年了。
1: 有可能我们一直都把这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薪水扣掉房租后，又要开始存下个月的房租了。
5: 哎，等一下，房租有压力，政府来帮忙。现在有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满18岁即可申请，18到39岁单身，租金补贴加码1.2倍，
6: 符合条件最高补贴8000元。
7: 租屋有依靠，租金有补贴。
5: 上网搜寻中央扩大租金补贴。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8: HK 那边在，有时阵会卡到菜巴油啊不？ 进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相当功效，十二点钟等好稳稳够调调，搁靠五号来做动菜把油啊，让你的嘴齿温达达巴巴巴，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156号。保丽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9: 我们是
10: Jump 灌篮小熊
11: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3: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1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15: 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6: 我是白安。

0: 对，
1: 来来来，你看看在广告中呢，我们继续在闲聊，所以回到节目的现场，你们只听到好，那你赶快睡。
2: 对，
1: 怎么回事呢？
2: 没有，你就是他要睡觉，他
0: 就
2: 去睡。就
0: 是、对于体力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养身体这件事情很讲究。
1: 对呀，那谁体力最少，就是最好，
0: 最好
1: 然后睡眠需要最少。这我们不是在鼓励这个，但是
0: 我懂，
1: 有些人就是错，
0: 就是他真的要睡，有些人真的可以睡大概五个小时就哇，他就精神非常
1: 非常好，对，就精神抖擞
0: 了。对，那至于我们三个是没有啦，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蛮需要睡觉的。
1: 哦，所以那就是大家都
0: 不行，就能睡满八小，大家都还是睡满八小。
1: 太好了，
0: 好健康，
1: 就是真的好健康。
0: 对，因为谦哥其实早上他是会早起的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
1: ，OK，
0: 对他都、就是。如果以前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紧凑的工作的话，他大概七点会起来。
1: 谁说玩乐团的都一定要见到太阳才去睡觉的？
2: 没错，
0: 没有办法、欸、
2: 我都早上写歌嘞。
1: 哦，这个是你的早上起来就是那个思路最旺盛，
2: 晚上写不出歌，
0: 晚上要睡觉。
1: 哇，你好怪哦。
2: 不然他就会一直讲啊。哦，
0: 我说，哎、欸，那你要写歌，那你要不要去别地方？
1: 哦，在晚上的时候。
0: 对啊，我现在要睡觉
2: 了。他睡觉了。
0: 哦。因为我要绝对安静，因为之前就想说，好，那你就写这样，然后就是写到一半，然后我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写？因为我会跟着唱。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他想要改一些编曲，他就比如说就唱，那时候唱《爱人错过》这样，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唱到一半，我说你不要再唱了。因为你这样唱，我也会跟着唱，
1: 然后我睡不着，
0: 对，然后我就会睡不着，我就一直想这样子，
1: 所以你看看。你们已经也有自己的工作时程啊，然后那个时间啊，然后对于就是整天的那个怎么安排、嗯、已经大概都默契十足了，绝对不会有说一个很想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没办法、嗯、这什么话，一个很想要另外一个没办法。这什么、哦、这听起来怪怪的。
0: 但我得不说，我觉得我们三个某部分默契嘛，就比如说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早上飞机很早，然后其实我们就一定要喝咖啡，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啊、哦、好，你冰美式，然后你燕麦拿铁，然后你那个正常牛奶的拿铁，热的永远都是热的，即便外面35度你要喝热的。对
2: 对
1: 对, 对，所以你们都有自己的，
0: 就是他会喜欢什么喜欢什么，
1: 对，很清楚。
0: 对，然后我们就派一个人去买咖啡，就是哦，可能好，我们两个比较有空，那我们两个先去这样子，
1: 这不用再交代了。哦，我要什么我要什么，
0: 对，不用交代，我们都知道、就是、然后谁要冰美式，然后热美式，可能一杯美式，然后要再一个摩卡什么，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2: 对，
1: 所以你们有想到说，因为今年是九年了嘛，对不 对,
0: 对，
1: 明年就是十年，
0: 对，第一个十年，
1: 对，第一个十年即将要到来，这个可以想
0: 见，许愿梦吗？
1: 可以的，对对对对、啊、许愿梦，
0: 我们希望可以再回去唱试运，反正愿望嘛，许愿，对，
1: 期待
2: 那我加一个，
0: 你要加码什么？
2: 回去唱试运连开两天。哇，
1: 谦哥，
0: 你是什么？
1: 你刚刚说
0: 跳舞是吧？
2: 谦哥，再加两天吧。对，
1: 他说大巨蛋。
3: 我记得我去年九月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不是许愿那个大巨蛋要演200场。
2: 好，要
0: 许我。你说生涯吗？
3: 我突然想，
1: 大巨蛋200场，
2: 我们是歌剧魅影吗？
3: 我们是，
2: 那歌剧魅影连开40场那种的。
1: 对。来，各位，
0: 我们好，生涯累计，
1: 对，这是常常很喜欢练笑话的告五人，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充沛的想象力，然后也有用不完的这个热情，可是他们基于呢真的是一个他们在作息非常的正常，而且那种状态啊，就是哇，睡满八小时、啊、
0: 对，然后很多人都不相信，
1: 对，都不相信，
2: 还有人不相信我们现在住宜兰。
0: 对，就是我们的什么以前同学啊，啊，你回来了，
2: 什么意思？我每天都回来，
1: 我每天都在，
0: 你就住宜兰啊。
2: 对，
0: 他们都不相信。
1: 好，那问你们，就是是不是你们的物欲也没有太多？
2: 没有，
1: 是没有物欲，不是没有太多，是没有物欲。
2: 物欲一定有啊，
0: 一定有啊、哦、对啊，
2: 而且就体现在各种求知欲上面。
1: 哦，那个是物欲吗？那不是吧。
2: 有啊，想要知道这把吉他是什么声音吗？那就
0: 对，
1: 你是用这样来算的。
0: 但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世界巡回嘛，然后到不同的城市，然后我们就会去看那个 我们很爱逛超市，每个城市的超市超爱逛超市，
1: 很好。
0: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因为我们有整整一个月都不在宜兰，就是在外面。然后我们买就是买那些超市的东西，什么调味品，我超爱买调味品的。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里里扣扣买完之后，
2: 买些当地的饼干。
0: 对。然后就一颗行李箱，又再买了一颗行李箱装那些东西，
1: 都是那些东西。
0: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因为有一些就是我怕它会坏掉，因为或者是我想在飞机上吃，所以我就会。手提这样子，然后那个安检人员就看着我的那个手提里面全部都是零 食，对，他就他看了一下就愣了一下，然后他就说，还跟我讲说，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嗯，这个不错，这样子很好笑。
1: 所以可见你们想要的物欲都还是，
0: 我觉得还都蛮全面的，欸，都有啊，
1: 都有吗？你有买一个很贵的包包这样子？
0: 送给妈妈也有啊，
1: 哦，
0: 送给自己也有，
1: 也有，
0: 对啊，
1: 也有哎，欸，
0: 喜欢的东西啊。
1: 所以你们也都是很全面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就是会执着在某些物品上面，因为像我，我就超爱买调味品，我去英国也买，我去巴黎也买，然后在美国的超市我也超爱买，然后买到最后，那个他就说，原来就说你这一间你只能买一罐。一罐调味
1: 限制，
0: 因为很便宜，然后有些味道
2: 我不需要那么多黑胡椒啊，真的家里不需要那么多黑胡椒，
0: 啊。然后我说谦哥可能家里需要啊，
2: 然后谦哥也没爱吃黑胡椒，他都吃辣椒。
1: 谦哥，你最常买什么东西？很执着到那个地方就要来收集。
3: 我如果就是因为最常移动就是会去喝咖啡嘛。
0: 哦，我超爱买咖啡的，
2: 真的。
3: 然后就会想知道。就是每个地方喝起来味道
0: 的拿铁，
3: 对对对，
2: 还有当地的牛奶什么味道？
3: 对
1: 对, 對，那怎么样？你有什么心得吗？给大家做一个整理。
0: 你觉得他的那个就是他们不是什么 regular milk 真的有不一样吗？还是都其实就牛奶？
3: Regular milk 真的比较不一样，而且有些很浓郁，有些那个可我觉得我确定是泡的方式还是怎么样，
0: 就它很打发加热这样子。
3: 对，然后有些是用那个蒜爆酒乳嘛。对。
1: 喝起来就会喝得出来
3: 喝得出来，而且那味道完全不一样，
2: 有防腐的感觉。
3: 对，然后有些，
0: 那你们知道其实那个营养是一样的，
2: 对啊，对啊，
3: 营养是一样的，
0: 对，营养其实是一样的，对，
2: 它只是透过然后什么方式让它可以不同，
1: 它是杀菌，
2: 杀菌的方式，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對，所以你的味道感觉就是不太一样，但其实营养是一样，
0: 营养
3: 是一样
0: 的，对，我后来发现是哦，原来是这样。
3: 然后再一个是那个，它有时候正常喝下去之后，有时候会可能微微的拉肚子。它也会有一些
0: 乳糖，可能
3: 对对对，糖度有点不同。
2: 这只牛也在吃蜂蜜，
0: 不是这样子吧？
2: 哦，乳糖不能，乳糖绝对不是这样算，
3: 不是
2: 绝对不是这样算哦，各位。对对。
1: 那云安，你有什么执着，也是去就要收藏的吗？收集的吗？
2: 哇，那可太多了。
0: 我跟你讲，他很爱买当地的燕麦当早餐吃，然后吃遍各个饭店的早餐。
1: 哦，他一定要吃饭店的早餐。
2: 我很热衷收集这个事情。
0: 对，然后他评比说，哦，我觉得今天这个饭店早餐不好吃，这样。然后哪边的饭店很好，他会叫所有整个团队人说，你们一定要去吃早餐。
3: 对，
2: 没错。
1: 对，这几天你们一定要去吃。
2: 我跟你，而且我们大家，因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下去吃，
1: 对，
2: 就我们。出去一个 team， 然后我们都会有几个人特别爱吃早餐，我们就一起约一个时间，
1: 对，
2: 然后大家一起下去吃，然后一起开发一下各个饭店的早餐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纽西兰，
2: 对，
0: 去奥克兰，然后
2: 我们对纽西兰饭店的早餐评比，
0: 奇异果
2: 非常的评价非常高啊！
1: 真的吗？
2: 你一个早餐里面你可以选大概十种燕麦。
1: Okay.
2: 然后不同的水，不同的奇异果，
1: 不同的奇异果，
0: 然后五种是不是？
2: 对，然后很多蓝
0: 很多颜色的奇异果，
2: 然后很多蓝莓，然后野莓，然后优格，这样
1: 哇，
2: 完美。然后咖啡又好喝，这样。
0: 哦。但我们去那个纽西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了好多蜂蜜，因为它就是那个蜂蜜好像很稀有，麦卢卡蜂蜜，然后我就买了10000多块钱，然后就回去分送给我爷爷奶奶、
2: 很恐怖
0: 我爸，然后我就说这个很健康，就像保健食品，就这样分送这样子。
1: 10000多块的。
2: 蜂蜜
1: 是到底什么概念啊？这
2: 多到不行，
0: 因为我爷爷奶奶就然后老人家年纪大，然后我爸，然后又我妈，然后就觉得老人家就是送一下这样，然后他的阿嬷、爸妈这样，就每个都送，然后就买就10000多块了。
1: 蜂蜜代言人怎么没有人来找你呢？蜂蜜代言你已经知道，
0: 因为纽西兰蜂蜜管超严，他说你是不能拿外，你不能带外面的蜂蜜进去入境，
1: okay,
0: 对，你要
1: 能够再买当地的，
0: 对，你只能用当地的。所以我想说，哇，这个是多神奇这样子。
1: 哎，你们应该把你们这些日常也要写进歌里面啊。
2: 有尝试过，但有点
1: 太琐碎了，
2: 对，特别是买蜂蜜、买燕麦跟
0: 对
1: 对
2: 跟喝咖啡这种
1: 这件事情。
0: 因为然后后来我们去了澳洲，然后因为澳洲咖啡很好喝，真的很好喝。然后他们有些咖啡的那个小店，他们会自己出一些咖啡胶囊，然后就开始买绿挂、买咖啡。
2: 我们去澳洲演出的时候，
0: 我们也是买了真正一箱咖啡。
2: 平均像我跟谦哥，平均一天五杯咖啡。
1: 一天五杯咖啡，你是
2: 有一有一
0: 次什么吃完晚餐，谦哥说哦，我要再去买一杯拿铁喝。
1: 他
3: 吃完晚餐，然后最后要上饮料。我说我只有拿铁。
2: 后来发现到那些咖啡因在我们身体里面形同虚设，
1: 因为你马上又睡觉，
0: 对，對啊、就没什么
1: 用、
0: 啊。
1: 对，为什么呢？
2: 因为真的太累了。
0: 我们好像只有早上喝有效，因为我早上其实我不吃早餐，
1: 才可以醒脑，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一天就吃两餐嘛，所以我早上我就只喝咖啡。
2: 但后来发现你们那个，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
1: 对，
2: 你们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啊、说早上起来先空腹喝一杯水，然后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喝咖啡，
1: 你这样会怎样？
2: 就是那个皮。

0: 把它那个整理起来，这样子，哇，你们真的是。
1: 真的，其实我们很热衷于研究这些身体的奥妙，
0: 蛮好的。来来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样子聊着聊着呢，你们就这样插科打诨的，让我就没有办法再追你们对金曲奖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2: 哎呀，就是我先讲，能入围，其实我们真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得到金曲奖这样子的认可，那就是。希望都可以入围。
1: 很谢谢评审，然后很谢谢。
2: 我们真的很用心在做音乐啦，
1: 就是
2: 都很开心，他还是很开心来做。
1: 因为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我们三个越做越像小朋友，
0: 是，这个真的很像小朋友。
1: 我觉得我们自己做回去那种感觉蛮好的，
0: 嗯，
1: 就是回到高中生做怎么做音乐那个状态，其实蛮好，只是但规格不同，
0: 嗯，
1: 概念不同，想法也不同，
0: 对，
1: 只是那个心情是。很接近，
0: 或者是你们现在的能力跟那时候高中生的能力也不一样，嗯、就是心里想到的要实现的，
1: 哦、你们现在
2: 手就做到了，
0: 对，手就做到，以前是做不到、
2: 我记得那个宗岳老师之前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就说你先去做，然后再去选。
1: 就是你先学会怎么做，
2: 对你
0: okay,
2: 你再来选要不要，
1: 而不要一开始说我不要这个，
2: 对，
1: 在你还不会的时候，
2: 对，
0: 哦，哎，这个很有，
2: 对我就觉得啊、哦，好受用哦，
0: 拓展视野，
2: 会让我就是试试看。然后原来之前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也有讲说，就是你不要说你要去做，你就说哦，我试试看。就是他说这句话会让你不会那么害怕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只是试试看，所以你的容错率很高，它会让你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0: 你看看这个是，你们很 organic， 很有机呢，
1: 对，跟燕麦一样。
0: 对呀、啊
2: 啊，
0: 真的真的。最后什么歌？
2: 最后哎，最后一首。
0: 最后一首快乐吗？
2: 你刚刚说
1: 快乐的是吗？
2: 好、啊，快乐，我们就要拍一首要互动。
0: 对，来吧。

0: 音乐全主打。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Play.
1: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UFO Shiny Star，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 89.9。

0: 迪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UFO Network。
1: 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3: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2: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3: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朱卫英的《青春永远不会老》。
1: 我是 Rosita， 和你一起打造乐活不老的人生。青春永远不会老，
2: 耶！ Yeah， 就让我们一起青春永远不会老。
3: 好的，飞碟联播网，青春永远不会老。我本来好像突然之间说青春永远不会胖，不知道为什么会上升了，你知道吗？
4: 遇到我，
3: 对，遇到什么人，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脑海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知道大家平常是用广播收听，还是可以用 YouTube 来收看？我觉得看到我们三个之后有什么感觉呢？西恩，
2: 希望一直可以带让大家觉得看到我们就想到，哎，有什么方式可以留住我们的青春，然后保持我们的好体态。好，让我们再次来欢迎我们健康管理的好朋友，也就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的婷妮营养师刘婷妮。
5: 对，
3: 他是在一个管理诊所嘛，对不对？
5: 对，
3: 所以他自己对自己一定是很有管理的一个观念或是概念，是这样子吗？
5: 确实是，因为毕竟是我吃饭的工具嘛，我一定要把自己管理好，我的身材工具
2: 嘛。对，就是专业的啦 ，pro 的啦。
3: 对，但是 pro 也要每天执行哎，对吧？
2: 对，
3: 不能够三不五时才一次，是不是有很多人对于很多吃东西的观念还有概念也是不是很好的，对不对？
5: 对啊，大家其实有点过犹不及啊，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2: 对对对对。
3: 哎，怎么会说到这句话呢？
5: 过犹不及就是我们很想要很自律，或者是说我们很想要很养生很健康，可是却忽略了其实我们去享受这些事情的美妙。
3: 享受什么样的事情？
5: 享受饮食的美妙啊，享受我吃东西舒压的感受 啊，
2: 真的真的。
5: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失衡，而且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自己的体态也没有比较好
2: 哦。哦，真的哦，天营养师好像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其实呢，大家可以发现哦，至少我们年龄比较稍长嘛，所以呢都会觉得啊，现代的台湾人跟可能十年二十年前在台湾人在吃上面真的有点不一样。你想想看，我们十几年二十年，我们便当我们就是吃排骨便当炸鸡腿便当，现在的台北人或者是台湾人他们都吃什么便当？都吃健康餐水煮餐，
3: 对，
2: 然后都要搭这个水煮鸡胸肉。台湾人什么时候那么在意健康餐？
3: 什么增脂减脂
5: 啊，增肌减脂便当，无油餐水煮什么原型食，
2: 原型食物。
3: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同事一直拿着那个水煮餐的那个便当，其实我看着之后心情没有特别好，真的感觉到就是啊，我大概这一餐就是这种感觉，
5: 把自己弄一点营养素喂饱的概念，
3: 对不对？就好像其实如果有几颗就是药丸的话，也许那几颗药丸也可以代替
5: 太空食品那一种，
3: 对不对？
5: 太空人都这样。
3: 但食物其实应该有它应该有的那些功效，甚至让我们能够吃进去的时候有一种美妙跟觉得自己是很快乐的感觉，是吗？
5: 没错。因为像其实现在的健康餐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营养素其实没有办法包覆到被我们吸收的烹调方式，
2: 它都已经叫健康餐了，
3: 还包覆不了吗？
5: 包覆不了，
2: 这样子还不够健康哦。
3: 我今天要平反一下，为什么健康餐、水煮餐没办法包覆健康餐？
5: 包覆不了。像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像一些花花绿绿颜色的蔬菜，比如说番茄的红色，好了，像番茄蛋花汤，如果你今天没有加油下去煮的话，它就是清清如水的样子。可如果今天我们去吃番茄锅，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很红，番茄牛肉面，因为这些油会把番茄里面的茄红素全部都释放出来，对身体来说才会吸收。就像茄子为什么永远都是鱼香茄子，就是因为它需要有油把这个紫色的植化素被身体吸收。那健康餐它没有油嘛，没有油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吸收。
3: 所以其实那个好的油加进去，番茄也好，茄子也好，或者蔬菜也好，是必须的，
5: 必须的。而且其实健康餐如果说你长期这样吃下来，然后你平常油脂又吃不够多，就会很容易有胆囊息肉、胆囊腺肌症，好，这样子的问题。因为胆汁全部都会浓缩在胆囊里面，就没有油去刺激它排出来。
3: 为什么它会浓缩在胆囊里面？
5: 我们的肝脏会无时无刻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说话，我们也没有吃东西，
3: 对，
5: 因为我们的肝脏一直在分泌胆汁。然后我们胆囊就在肝脏的旁边，它是一个小袋子，那胆汁就会储存在里面。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吃有油的食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点全脂牛奶啊，或者是我们喝刚才说什么番茄 些牛肉汤，
3: 吃点坚果
5: 、欸、这个也可以、嗯、那这些油就会被刺激出来，然后从胆囊中释放出来、
3: okay、
5: 胆汁、嗯、这些油会去刺激胆囊释放胆汁，胆汁就会去乳化这些油、嗯、把这些油滴乳化掉之后变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脂肪酸、嗯、对，所以如果说你看我长期像168也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嗯、水煮餐也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嗯、因为我的胆汁全部都淤在胆囊里面、嗯、没有去刺激它，没有去刺激它久了它就开始沉淀、嗯、刚开始胆囊息肉，有一些人胆囊腺肌症最后就会变胆结石。
2: 哎呀，胆结石好痛苦的、哎、我们这边就会就有一个受苦的人。
5: 对啊，
3: 真的好苦，我就是呢、
2: 啊、
3: 真的我就想说会不会以前我就是过度减肥，
2: 有可能油脂吃健康的油脂吃太少了。
3: 我还一直误解跟就是怪我妈嘞，我说妈你有那个胆结石，就害我有胆结石，所以其实胆囊发生问题或是会不会遗传呢？
5: 有一些人他的体质是特别容易有结石、哦、是是是，就特别容易胆汁浓缩嘛，就像我们每个人分泌的消化液浓度也不太一样。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主要是饮食习惯跟我们吃东西的方式、欸、
2: 对、
3: 嗯、不吃油反而是不对的。
5: 对，不吃油反而不对、哦、啊，你看健康餐都没有被包覆营养哦。
3: 对啊，每个没很多人每天吃嘞。
2: 对啊，每天吃，而且的话早餐就吃很简单的早餐、嗯、然后午餐晚餐全部都吃健康餐。嗯，健康餐里面有很大部分真的都是水煮，那水煮里面就没有好的油脂，其实身体不能少了好的油脂这一块。
5: 没错，
2: 除了胆囊会开始不健康之外，其实也会造成其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营养不均衡。然后听说这个健康餐里面除了油少是个问题之外，还有可能钠含量高也要小心一点。
5: 嗯， 嗯，我们在视觉上面看起来、嗯、我们都会觉得比较清淡的东西味道就会比较少。
3: 对，
5: 对不对？就是我举个例子哦，你们觉得清炖牛肉面钠多还是红烧牛肉面的钠？
3: 你这样讲一定是清炖
2: 红烧吧？一般人会想红烧吗？因为颜色比较重嘛。
3: 但是它是一个地雷，
5: 其实是清炖牛肉面的钠含量高。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会觉得有酱色的东西会比较咸。
3: 对，因为有酱油嘛。
5: 对，所以其实这种有颜色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盐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很咸哦。但是这种很清淡的东西，同样我加一样的盐巴、一样的调味哦，
3: 不够，
5: 这个不够，我就会觉得它没有味道，所以反而这种清炖这种清汤要更小心、
3: 哦、是。
5: 那健康餐有很多，因为它没有油，没有油之后我们其实对味觉的敏感度会下降、嗯嗯、所以我们反而就会希望它的咸分是足够的、嗯、那这时候钠含量就会多啦、啊、
3: 它在哪一个部分它会放的蛮多的所谓的钠的东西？
5: 我觉得是吸汁的问题耶、欸、因为像这些健康餐很多的蔬菜它是用水煮，它就会跟你说哎、欸，我用天然的鸡高汤下去炖、嗯、啊，有没有天然的什么高汤下去炖？
2: 对 对， 对， 对，
5: 那它就是吸啊，吸饱饱的、嗯、那我吃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哇都没有味道哎、欸啊、可是其实钠全部都被包在这些蔬菜里面了。
2: 是、
5: 哦、胡萝卜啊、嗯、啊， 啊，我觉得还有个问题是糖分的问题。
3: 嗯，糖分
2: 没有糖的问题。
3: 明明是健康餐哪有糖啊？
5: 对，糖，因为现在蔬菜很贵嘛、嗯、那蔬菜贵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健康餐有很多的格子都被淀粉取代。嗯，南瓜它会给你当的蔬菜。
2: 对，
5: 他跟你说对，地瓜还有玉米。
2: 玉米
5: 哇，其实大部分的菜
3: 三个了。
5: 对啊，那你说你真的菜在哪里？可能花椰菜两朵
3: 就不够了，
5: 两片甜椒
3: 大大不够，对不对？
5: 对啊、嗯、所以它的淀粉的量反而会太高、哦、
3: 所以那个比例不应该这样放。
5: 不应该，不应该。刚开始的健康餐我觉得蛮棒的，
3: 对、嗯、
5: 但我觉得可能随着气候、嗯、物价嗯开始
2: 健康餐真的越来越贵。
3: 贵啊，真的贵。
5: 贵之外我觉得它的比例越来越奇妙，
2: 越来越奇妙。哎呀怎么办呢？本来以为就是可以靠吃个健康餐可以保持这个就是少淀粉，然后呢高蛋白质、嗯、然后呢低脂肪，然后呢多蔬菜，哎，多纤维，哎，这样子的健康效果，结果
3: 这个是他们要的。
2: 对，就没想到，如果你长期这样只吃健康餐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多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5: 没错，嗯、真的会这样。
3: 那所、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什么样的所谓的低脂餐、水煮餐？嗯，这个婷婷你觉得是 OK 的，而且是很好的，
2: 或者是说譬如现在健康餐其实都是每家餐厅自己准备好有他们自己的规格料理的方式、嗯、那我们到底一天，尤其是我们上班族怎么样来一天、嗯、或者是平常来用健康餐来帮助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3: 嗯、我觉得我们就先听一首歌，
5: 好，
3: 下一个部分哦，就请婷你好好来讲一讲，对不对、嗯、平凡一下。很多人业者说我想做出真的好吃又让大家很开心的这个、嗯 水煮餐或者健康餐，那怎么吃叫做健康呢？其实我觉得吃东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always 就是要注意的，对不 对，
5: 对，
3: 我们要学会看那些成分表啊，
5: 对，
3: 对不对，还有就是常常知道我们在吃什么。我们来听 Bon Jovi 一个几十年的团体，非常好听，常常 always。

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伦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新号。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刷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6: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我是柏林 Pauline。

0: 好的，大家知道吗 ？Bon Jovi 呢，他们还在巡回演唱，几十年的团体哦，厉害吧？声音都没有问题。但是刚刚听到的那一位呢，就是 Aerosmith 里面的 Steve Tyler， 他的声音，因为他每次都很大声的喊呢，喊到2024年，他终于没法再喊了。他说我停止在做任何的巡回演唱。所以大家要知道，所有东西都要叫做 balance， 就叫做平均，对不对？
1: 均衡，
0: 对，均衡营养。他刚刚唱了一首歌，他说我们都。我真的不想这个怎么说这个不珍惜你，你每一样东西我都要珍惜，包括我们的每一天吃的三餐或者两餐都要好好珍惜。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人士，行健大使健康管理诊所的刘婷妮，漂亮的营养师来到我们中间。哎，他刚刚讲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不知道的，我以为健康箱的标志就让我说让我非常的健康，瘦3公斤可以了吧，一个月这样吃吧。我很痛苦哎，但是好像没有达到效果
2: 哦，所以你也试过？
1: 我其实那个西恩呢，一直到现在
2: 是
1: 每一天都有一餐是健康餐盒，或是水煮餐，每一天，而且那一餐呢还不选择饭。
0: 就把它略掉，
1: 因为有的健康餐盒，如果你不选择饭的话，它可以饭换地瓜，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不全部都没有饭，然后没有饭的话，它会把你菜加量，它不会去，它怎么不加量肉的，就加量菜，或者加量菜这样子。那所以就请婷婷，因为婷婷营养师刚刚有告诉我们，现代人呢爱吃健康餐，可是健康餐后面你还是必须知道有很多的地雷，你自己要小心注意。如果健康餐不够不均衡的部分，你可以靠其他的另外两餐来补充。那请婷婷可以指导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健康餐变成我们每天很好的一个搭配？
0: 大家继续可以吃一下。
2: 对啊，我觉得首先是健康餐里面都会放那个紫米跟黑米。我们先来从基底开始讲
0: 好。
2: 但其实黑米跟紫米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紫米的升血糖的速度比白饭还快。
1: 是哦，
0: 紫米
1: 健康餐其实搭的就是紫米。
2: 对，
0: 那其实是黑米，
2: 我们要黑米，
0: 我要黑米，
2: 对，因为黑米
0: 很好吃。
2: 黑米是紫米跟白米，就是台梗米跟糯米的孩子，
3: 它是混血
1: 儿。是哦，所以它也有紫米的基因。
2: 它的紫米基因就是它的外套，它的肤色长得像紫糯米，就是紫米。然后它的本质是台梗米，是白米，所以它会让我们升血糖的速度是真的比较慢的。不然的话，其实光吃这个紫米饭，其实它升血糖的速度会比白饭还要再更快。对，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要选择正常用油去炒跟正常烹调的。其实市面上也很多，
1: 是，
2: 对，像有一些开会餐盒都有。
0: 就是我吃这个健康餐，它就是用黑米的，而且我觉得很好吃。不过每一次都会跟他说朱小姐，你要1/3还是2/3还是全部呢？我说好，1/3就好了。是不是这个量也不要太多？
2: 对啊，就是量正常就可以。
0: 正常就叫做一天我们大概需要多少？
2: 如果女生的话，大概每一餐半碗的淀粉量；如果男生的话，可以到7分满的量。
0: 半碗大概是这个
2: 半碗的话，对，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拳头，这个是半碗。男生的话可以到这个的8分，就是如果我们一碗饭
1: 一个半拳头，
0: 那是整天还是
1: 一餐？
2: 对，一餐。
1: 那刚刚婷婷也讲到了，健康餐里面都强调很多都是可能是水煮健康，就是要你少油嘛。可是呢，水煮，可是你刚刚婷婷有特别提醒，你可能也要询问你的健康餐的业者，他的青菜是怎么料理的？
2: 对，
1: 是不是真的全部用水煮的？如果真的是全部用水煮，你可能就要挑选一下了。
2: 对啊，
0: 怎么说？为什么要挑选？
2: 因为如果全部都用水煮的话，第一个，这些东西长期吃下来会有隐形饥饿，营养素会不够。
1: 难怪有时候我吃的很快就饿了，晚餐没到我怎么说我就饿了，
2: 就是会让它的营养密度不够好啊。对，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就算你是烫青菜也是一样，比如说油下去，然后爆香的食材下去之后，菜下去，水要至少要淹过它一半以上，我们叫做一半的油水炒，半油水炒，这个才是对的。
0: 哎，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
2: 对，在家也可以
0: 再教我们一次
1: 半油水炒。
2: 就是我先爆香嘛，因为很喜欢爆香，才会有那个香味嘛。
0: 爆香是用那个蒜吗？
2: 有些人用蒜，有些人用姜。
0: OK， 那就放进去，然后再放菜，对不对？
2: 油下去，葱姜蒜下去，
0: 然后放菜，
2: 水淹过它一半。
0: 那腌一半就好咯，
2: 腌一半的话才会脆啦，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整个都用烫的话，那口感可能又会不太好。
1: 其实有时候青菜还真的是炒了才好吃，
2: 真的啊。
0: 没有，我觉得腌一半也不错了，
2: 一半这个是医院的做法。我们在医院如果供病人餐，我们都是这样子做。
0: 请教一下，要煮多久？
2: 我们通常大概就是有点变色，你会看差不多有熟了，其实就可以了。
0: OK，
2: 也不用煮到太久，因为营养素就不见了。
0: 所以这个就是蔬菜，我们平常在家里可以烹调的方法。
2: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业者现在也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一半的油水，它油不要加太多的，大锅下去炒，其实就有这样效果。
1: 对啊，这样子也有加点油，也顾到了油脂不会太少。然后呢，又可以把这个青菜里面，刚刚婷妮在第一段有讲到，青菜里面像茄红素啊，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这些维生素啊，都可以让它释放出来。哇，那这样才是真的是有营养的健康餐。
0: 因为我看到我的那个健康餐里面的番茄、茄子什么东西都没有煮过的，
2: 真的，
0: 我觉得又不好吃，就口感不好，所以也是可以刚刚那种做法吗？要怎么做呢？
2: 也可以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没问题。像有时候茄子想要过点油啊，甜椒想要炒豆干啊，其实这些都很棒。因为这种越鲜艳的蔬菜，它需要的油越多。那其实我们身体也很需要油。
0: 像有时候也可以烤一下，用橄榄油，对不对？撒上去，我就很喜欢这样做。OK 的吗？
2: 当然也是可以，但是要看你的橄榄油是精炼的还是粗榨。
0: 它就是说什么这个三种对都可以用。
2: 只要耐高温的橄榄油，对我们来说就是台湾人其实用起来会比较好用。
0: 好，
2: 烹调方式啊，就是耐高温，亚洲人使用的话。
1: 那请问婷妮，那如果这个健康餐的选择，是不是也不要餐餐都吃健康餐？
2: 当然，因为你会一直不断的吃到单一的食材。我觉得健康餐比较难，老板也是蛮辛苦的，
1: 对，
2: 他比较难去更换
0: 鸡胸嘛，
2: 差不多，每天都还吃一样。
0: 但是我吃到柳流剑哦。
2: 哎呦，
0: 非常好吃
2: 哦！你这个很厉害哦！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到，我都会想去这点它。我觉得它如果花样多一点的话，事实上是很多的消费者很愿意去，而且它油脂又不多，
2: 对，
0: 牛腱啊、松满肉啊，它都是很好的牛脂，
2: 对，因为很好的蛋白质，
0: 而且可以吃多一点。
2: 真的，其实我都会希望说，健康餐的业者能不能够把饭的那一格全部填满青菜，跟蔬菜那两格交换，蔬菜那一格改成饭，然后
0: 饭
2: 这一格改青菜。其实就已经是
0: 差很多了。
2: 对啊，我们二一餐盘其实就这样子啊。
1: 没错，没错。对，强调
0: 那么多。
1: 对，强调二一餐盘、彩虹餐盘，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有。你不要说你怕胖，然后油要吃很少，或者是啊，你都只选水煮的，不然的话就是淀粉什么都不摄取。其实最好还是每一样都要摄取。
2: 对，每一样都要，我们都有一些黄金比例。像我都会说，菜比肉的比，其实体积要2:3:1体积。每一个人的量不一样嘛，
1: 是，
2: 我们需要的每一餐的量的蛋白质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手掌大小体积嘛，所以菜大概2-3倍，那饭的话大概这个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手掌的一半，
2: 对，到三分之二。
0: 蛋白质，你再说一半好。
2: 哦，蛋白质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一整个手掌大，
0: 是整手掌，不是手掌，
2: 不是掌心哦，是一个一整个手掌。因为我们现在耗脑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一整个手掌。那蔬菜的话就是它的2-3倍，如果三倍吃不到，那大概就是2倍，
0: 半倍都没有，有时候
2: 对。啊，淀粉的话大概就这个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就可以。
1: 所以呢，
0: 黄金比例，
1: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照我们甜甜营养师刚刚教的这样子的比例方法去挑选你每一餐哦。所以你不一定每一餐都要选健康餐，你在吃其他餐厅的时候，你也可以照这个比例去挑，对，也都是健康餐。
2: 没错，自己搭配的健康餐。
0: 很多人现在说真的，好像被很多的媒体所影响，不太喜欢吃米饭，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可以代替米饭的那些。好的优质的那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譬如说好像玉米啊、地瓜那些，可不可以代替刚刚说的那些米饭呢？
2: 可以啊，像甚至有时候女生月经来喝红豆汤也可以代替米饭啊，它也是好的淀粉嘛。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在看玉米啊、黄地豆啊、鹰嘴豆啊，比较容易取得的，
0: 对不对？
2: 对，藜麦饭嘛。那其实我觉得白饭没有到不好，像有一些人如果胃溃疡、胃发炎或者是胃有息肉的人，
0: 就
2: 是比较适合吃白饭。白米饭比较不会造成肠胃的负担，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吃糙米吧，这也是一个。
1: 那这样子呢，我的健康餐之后呢，我再恢复饭量好了，我不要再吃无饭了。然后我在这个时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婷婷，因为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人选健康餐是想要低油低油嘛，那要低脂低脂。可是其实除了这个便当之外呢，很多人鲜奶也想要低脂。然后呢，就是你在这方面好像你要提醒我们一些要注意的事。
2: 其实鲜奶还是适合选全脂啊，因为低脂的话就没有维生素 A D E K 就丢掉了，好可惜。对，其实全脂的鲜奶会比较好，
0: 很多人
2: 营养素是足够的。
0: 他们吃 yogurt 可以吗？
2: 哦，也可以，也可以，那就是全脂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成分无调整的天然。
1: 成分无调整的天然、嗯、就是原来它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刻意为了什么要少油、嗯、就选一个降低它的脂肪的这样子的产品。
2: 对啊、嗯、这个都是自然界的法则。
1: 是有道理，有道理。
0: 很喜欢喝那种什么 Diet Coke， 就是低卡的卡路可乐。事实上你知道吗，你的内心还是很想喝甜的、嗯、对不对，并没有减少你对甜的渴望，对不对？不如你就好好喝一个可乐，但是你就平常少喝一点，
2: 对，
0: 反而是好，是不是？
2: 是
0: 是 Am I right？ 好 OK， 我阅读到你的心了。所以我们这不是只有言语哦，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用你的行动来活出你吃出你的好的每一天。所以这首歌也是送给大家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不是言语，是我们的每天自律，知道怎么样去吃东西哦。

0: 别放松。
1: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远处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3: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2: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3: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2: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2: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天山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5: 大家好，我们是
6: Vera。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行健大使健康管理诊所的美女刘婷妮营养师，可以出吃出那么瘦，大家都很羡慕，对不对？有时候你说不定可以去找她，你可以亲自再请教她。哎，祝婷妮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三餐好不好？真的有这样子的客人吗？
1: 有啊有啊，
0: 真的，你真的会帮她吗？
1: 当然会。
2: 而且我相信
1: 互相应该有在收听。
2: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的每天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呢，其实都不一样的。
0: 是，
2: 你还是必须要有专业人士针对你的习惯来去设计才是有效的。
0: 是不是？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吃的太小心，然后我刚刚一直在讲过犹不及，
2: 对，
1: 没有按照自己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去补给它，那身体导致新陈代谢变慢，然后才会变胖。我觉得现在大部分是这样。
2: 其实现在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就是姐姐们，然后也会说，我真的吃得很小心啊，我吃得很清淡啊，我每天都吃沙拉啊，然后呢早上呢都只吃果汁配燕麦啊，可是为什么我
0: 果汁燕麦不好？
2: 可是为什么我的体重还是一直上升？
0: 对
2: 啊，
0: 为什么那个果汁不行啦？果汁都不是圆形的那个水果。
1: 我讲个笑话，因为上次跟客户说，哎，圆形的食物，然后他很可爱，他跟我说圆的食物，然后他因为他真的是来找我减肥的客户，他是要调整血糖，然后他拍给我看啊，他。因为我请他回家拍他的早餐给我看，真的都圆形哦。我跟你讲，三颗芝麻包，
2: 圆的，
0: 小小的一个吧，
1: 然后一颗苹果，
2: 圆的。
1: 我在想，这是什么概念？我到底传达错了什么？他是认真的。然后我就说，你怎么都没有吃圆形食物呢？他就说有啊，圆形，因为他都语音要圆形，
2: 圆的形状，
1: 不是这个圆形，对，真的很有趣。
0: 所以啊，营养师啊，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真正的认知跟你的知识太高了，有时候是有一个所谓的落差。
1: 真的
0: 真的要讲得很清楚给他。原型就是他真实长这样子，这样子那个叉烧包生出来没有叉烧包啊，对不对？所以就不是原型，
1: 总共是圆的，葡萄配苹果再配芝麻包，就刚刚在讲的果汁配燕麦吗？
2: 对啊，
1: 对对，燕麦还不是圆的，原粒燕麦粒才是
2: 圆的燕麦。对，
0: 燕麦在抗议。明明就是好食物，营养都不行，你怎么说我不好？
1: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搭配耶，像那种就是伪健康的东西，像水果跟燕麦，他们是远亲近邻，他们是远房亲戚，他们都是同一个族群，
2: 是哦，
1: 叫碳水化合物。哎，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有分成像精致淀粉啊、蛋糕啊、饼干啊，还有这些。那我们在讲的，比如说全谷根茎类、燕麦、糙米的，然后还有水果，还有个叫做什么蔬菜，
0: 蔬菜
1: 叫碳水化合物，可是它是完全不会升血糖，还会降血糖，还会稳定我们胆固醇。
2: 是。
1: 所以像比如说喝果汁，喝一喝之后，然后像吃配燕麦这种概念，就是糖加糖，它糖加糖就会变成到体内三酸甘油脂会变高，
0: 对，
1: 然后就很容易造成脂肪肝。
0: 那这个要怎么搭配？这个让它真的也可以吃到燕麦，因为燕麦毕竟就是粗粮嘛，
1: 对啊，
0: 他认为它就比较有饱足感嘛，对不对？这个无可厚非，它还是可以吃。
1: 对，所以
0: 但是你是最佳的搭配，这个燕麦是什么呢？
1: 其实我都会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方便快速的话，你燕麦你就是搭一些天然的蛋白质，比如说像泡牛奶或泡豆浆。
0: 对，我也觉得，
1: 这样才是
0: 个水煮蛋。
1: 对，这样可以。对对，那就不要说燕麦再泡五谷粉，哇，超多人这样。
0: 是
1: 燕麦再加燕麦奶。不然就是还有一种不是燕麦系列的，也是粗粮，地瓜，地瓜配水果。地瓜配水果配美式咖啡，它就是早餐中地雷之中的地雷，很容易三酸甘油脂爆了。
0: 对，大家听得到这个端倪吗？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都是让你升糖的，
1: 糖加糖加糖。
0: 对，为什么？你想想看，就是你看它成分，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很笨，我还很喜欢喝燕麦奶呢，因为我觉得燕麦好棒啊，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就喝燕麦奶，我就每天喝三杯燕麦奶加咖啡。大家后来跟我说，罗西塔，你干嘛叫我喝那个叫什么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那个叫什么燕麦水？
1: 对，燕麦水，
0: 燕麦水，
1: 是燕麦水，
0: 一点都没有燕麦的粗粮在里面，你胖死我。
1: 对，
0: 后来我就觉得很丢脸啊。对哟，燕麦很好喝，但是它确实就剩下淀粉而已。
1: 对啊，其实当初燕麦奶会红是因为在医院弄出来的，还有金丽堂也是，病人都太辛苦，没有牙齿啊，开刀术后需要热量，所以我们就说，
2: 那你咀嚼能力的人，
1: 对，因为我以前我们都最早没有燕麦奶，我们就叫人家米浆加豆浆，而现在有燕麦奶，我们多一个燕麦奶加牛奶，燕麦奶加豆浆，
2: 没错，那真的是给 生病的人去去喝，没有这个进食能力的人去喝的。可是我们正常人有咀嚼能力，有正常的消化系统的时候，不应该喝这么精致的东西。
1: 哦，对，真的，这喝了真的就是血糖会爆高，而且血糖一高了之后，其实我们的身体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全身泡在糖水里面会坏掉，所以它就会有一个保护机制，就是胰岛素会把这些糖变成脂肪储存在体内，
2: 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胖，
1: 然后脂肪肝，
0: 还有胰岛素阻抗，对不对？
1: 对对，胰岛素阻抗。
0: 所以大家其实很冤枉哦，我真的不怪你，你就以为你自己吃得非常的健康，那事实上那些知识，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今天大师健康管理诊所，他们，我觉得你去上了一课两课，跟这个营养师或者他们来聊聊天，我觉得你的知识会增高，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会更精准，还要对身体有帮助，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刚刚讲那些都是无油餐呢，
0: 对不对？
2: 对，
0: 也没有享受到啊，
2: 真的，完全没有油哎，可是反而又不健康。
0: 然后
2: 对，但因为很多人真的觉得，我就挑没有油的东西吃就好了。
1: 我都没有吃有油，胆固醇怎么会这么高？
0: 蛋糕我还没吃，
1: 我什么都没有吃哎。因为他早上就吃燕麦奶配水果，再加地
2: 瓜。那怎么办呢？听老师，你就跟我们一个好的早餐的建议吧。
1: 我觉得早餐要取得蔬菜真的蛮难的啦，但是我觉得至少一定要有两个元素在里面，就是蛋白质一定要有，
0: 没错。
1: 好，然后再来就是淀粉也一定要有。那淀粉的话，其实是整天开启燃烧脂肪的火种。那蛋白质的话是维持我们的血压，维持我们的脑力。那至少就这两个，你简单的一个预饭团，三角预饭团配一杯豆浆。你不喜欢豆浆，配一杯拿铁。其实都 OK，
0: 我两个卷酒站在一个玉米，
1: 哦，这个也好棒，
0: 可以吗？
1: 对，这也很棒。
0: 那个小小小的番茄，OK 吧？但是把它放在水里面煮一煮，OK 吗
1: ？OK， 你要把它当蔬菜用，是不是？
2: 那营养师，如果回到你之前的你的那个你的那个客户
1: 啊，是
2: 你的客人跟你咨询的，
1: 对。
2: 那如果真的他早上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吃传统的馒头，圆圆的馒头，圆圆的芝麻包啊等等，那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帮他搭配？
1: 如果是这种，我就会跟他讲说，第一个你。馒头一定要夹东西，你夹个葱蛋，
2: 好，
0: 这个蛋也好到蛋，
1: 而且是葱蛋哦，
0: 对，
1: 因为葱蛋有菜，
0: 哎呀，对，
2: 而且又有点油，
1: 对，那我是因为我煎蛋，然后如果蛋白质，我有菜，我有油，我只是菜的量没有那么多，那你可以葱加量嘛，那你这样子夹起来，那你可以再弄点小黄瓜啊，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就是一个爆量的葱蛋夹在馒头里面，我配一杯无糖豆浆，
0: 对不对？
1: 就传统
0: 就差很多，
1: 差非常多，
0: 就不要什么纯蛋。蛋饼啊，对不对？
1: 纯蛋饼就要蔬菜蛋饼，
0: 对，蔬菜蛋饼，
1: 蔬菜蛋饼也 OK 啊，
0: 加蔬菜进去，
1: 对啊，我只是它就是有点像中国人的披萨，台湾人的披萨，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葱抓饼披萨系列的，就是葱抓饼加九层塔加蛋，然后再加一点 cheese， 那你这样子就会有蛋白质，
0: 就开就是最好吃在永康街，
1: 真的真的
0: 很好吃，自己可以试试做，
1: 对，
0: 哎，你在这个 supermarket 就超级市场买那种葱抓饼的那种一片一片的，自己可以弄吗？
1: 对啊，可以。不过它真的是比较油啦，就是比较油啊。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0: 偶尔嘛，真的
1: 开心。而且我觉得早上一定可以吃的超级丰盛，就是我最想吃的甜食，我最想吃有油的食物，我都要在早餐吃。
2: 我也是，
1: 因为我一整天消化它。
2: 对啊，现在很多人就是追求体型，追求一个极致，早餐也只吃沙拉而已，其实也不好。但因为它有缺少油，然后又缺少蛋白质，其实当早餐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2: 其实照婷婷营养师刚刚的建议，这样吃早餐的话，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啊，为什么我一直吃很健康，可是都瘦不下来，就不会有那种瘦不下来的事了。
1: 真的，
0: 早上可以让自己稍微满足，或是罪恶一点，因为它整天可以帮助你消化。
1: 没错，用一整天的时间去处理。
0: 对，千万不要放在这个。

0: 胖，可是呢又不会吃错。嗯，
1: 我觉得就是要把每一餐都弄得很均衡，然后食物都要很多，然后把自己喂饱。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每一餐有饭有肉有菜，有面有菜有肉，哎，类似像这样子。那那个比例就是掌握好。刚刚一直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蛋白质的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一个手掌大，体积大小。哎，那如果你这餐没有吃够，你下一餐还是可以补回来，这个也没关系。
2: 或是说你有一餐你的淀粉太多了，你另外一餐就少一点。
1: 哎，对。然后呢，淀粉大概就是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体态，就是这个的一半。那如果我是正常的
2: 这样就好了，
1: 体力，那你就是三分之二这样子的量。那蔬菜的话，如果你将要减肥，你想要增加新陈代谢，那就是它的三倍。那如果你今天对，如果你今天真的太忙碌了，你找不到菜吃，我觉得至少一份到两份，我觉得至少要两份。
2: 生的跟熟的都可以，
1: 要熟的，
2: 熟的，熟的，不要生菜了，
1: 因为吃一口熟菜会等于吃三口剩菜的纤维量。
0: 哇，一口熟菜等于有三口剩菜的纤维量。哇，那我们真的还是都要吃熟的好了。
1: 而且我最喜欢吃菇类，因为我觉得它密度最高。
2: 哦，我也好喜欢吃菇。
1: 四朵香菇就会等于一大盘，一大盘的大陆妹或者是
2: 真的
1: 空心菜的纤维量。
2: 哇，你多讲给我们听
0: 呢。哎呦，我好想听营养师把它请回家哦，每天可以提醒我这个。不过没关系，大家想找他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他都在那边。
2: 就像这首歌一样 ，Right here waiting， 他在这里等你哦，不见不散哦。然后圆形食物不是圆的，绝对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的选择是很多，
1: 真的，
2: 对不对？你要打开你的眼睛，看看哇，多的选择，吃东西也是一种很好的仪式感。
1: 没错。
2: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婷婷来我们的中间，
0: 谢谢婷婷。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4: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

0: 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2: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3: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ma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2: 健康不走弯路，与幸福有约，陪您养生一辈子。本节目由广生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6: 收听与幸福有约，我是慧莹。受到美国科技股跟台积电 ADR 飙高，台指期夜盘昨天收了历史新高42320点。那台股今天一开盘也上涨了哦，开盘一分钟之后呢，涨了992点。那台北股市呢，今天收盘是上涨了794.93点，中场以41933点作收，成交量1兆1943亿元，台积电收盘价2310元，上涨60块钱。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新闻？赶快邀请月晨来跟我们做分享。月晨晚上好，
7: 慧莹好，与幸福的听众晚上好。
6: 讲到这个台积电呢、啊，就来提一提三星电子，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竞争关系嘛，哈。三星电子决定要退出中国家电市场。
7: 韩国三星电子今天表示哦，由于竞争太激烈太卷了，所以他决定退出中国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有哪些呢？像是电视机、显示器、冰箱、洗衣机还有空调等等的家电产品都会撤出哦。但是呢，手机、平板、医疗器械还有半导体等业务呢，则是将持续的经营。因为呢，不仅他要面临的是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非常激烈的竞争以外，再加上美国关税，三星的家电部门去年亏损约1.38亿美元。
6: 哇，真的是蛮多的。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啦，因为他们说呢，虽然他们退出这些家电产品的市场，但是会全力降低对顾客的影响，并且呢正在检讨为业务伙伴提供各种支援的措施。好，那刚刚提到说他们对于手机、平板跟医疗器械等等产业会继续经营。讲到手机，了解一下苹果。苹果呢，诶，传出今年发表时间会有一些变动。
7: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执行长要换人咯。哦，那长达15年的执行长库克将于9月1号卸任 CEO 一职啊，并且由现任的硬体工程主管特纳斯接棒。那这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啊，不仅象征着苹果它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也让外界更加关注 iPhone 的产品的策略的调整方向啊。那现在就有最新消息指出，iPhone 18系列恐怕会没有像往年一般在秋季亮相呢。那 因为他们现在想要分成两种市场，高阶市场跟平价市场，那他们之后呢会去分别的去做发表。
6: 根据报道呢，苹果过去多年维持固定的一个节奏，就是每年九月会举办秋季的发表会，那会推出标准版啊或者是 Pro 系列的机型，但是比较平价定位的呢会在隔年的春季才来更新。不过这项常年的惯例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近期呢就有多方的爆料就指出啦，苹果正在重新规划 iPhone 的销售步调，未来可能会将高阶跟平价机型分开来发布。那至于今年秋天要发表，他们重心会放在高阶市场，而且呢可能会推出一些新的机型啦。那外界关注已久的第一款的折叠 iPhone应该也有希望在这个时候正式来登场。那这款折叠机不只是苹果技术实力的展现，也可能成为新任执行长上任之后重要的代表作。关心完手机，那我们就来看看天气。为什么手机跟天气可以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跟我妈妈视讯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啊，明仔载好的被落雨啊。我讲你也知，哎，手机啊拢有讲啊。
7: 对，没错，我们都会自动被定位说你在哪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它明天气温如何，它会不会下雨哈？
6: 不过还是气象署说的最准啊。
7: 是的，那气象署表示，从今天七日啊，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也有指出明天封面会通过，那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下雨量会增加，然后温度也会下降。那周六啊，北部以及花莲、宜兰地区啊，天气会比较凉一点，水汽也是比较多。周日呢，则是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稍稍回温，水汽会渐减。
6: 好，那讲到这个天气呢，在前几天五月五号是立夏，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立夏要吃什么。
7: 中医师有建议啊，可以选绿豆、苦瓜、莲藕具有清热去火效果的食材，好好的帮你消暑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燥？
6: 对啊，
7: 很想
6: 生气，又口渴，
7: 对，
6: 很想生气啊，
7: 很想生气哈。可是医师说哈，养生是养什么？其实静养很重要，要做到戒怒戒躁啊，切忌大喜大怒，保持开心，笑口常开，然后多做一些静态的活动，像是钓鱼啊、下棋啊、种花等等。那饮食原则该怎么吃呢？可以增加一些酸的食物，然后减少苦的食物，可以帮助你补肾助肝、调养胃气。那我们也不要吃太重咸的哦，吃清淡一点，以低脂易消化，然后富含膳食纤维为主啊，可以多吃蔬果还有粗粮。
6: 另外就是立夏过后正式要进入夏天，所以睡眠也很重要，因为这时候开始失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可能因为犯热啊，会出现一些热潮红、睡眠中断的现象。那其实中医师有建议，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稍微晚一点点睡没关系，但是早一点起床，可以跟着日照时辰走。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冷气不要吹整晚，因为吹整晚的话对身体的体温还有排除湿气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好，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跟气候有关，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则新闻，气候危机也可能带来海啸的风险。
7: 科学家表示哦，去年八月阿拉斯加有一座山它发生了崩塌，那大量的岩石啊瞬间坠入峡湾，那有一处就是常常有游轮造访的狭长的水域啊，引发巨型的海啸。
6: 哇，这海啸有多高呢？
7: 多高呢？非常高哦，481公尺哦，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海啸。那如今有一项新的科学分析显示啊，这是大规模山崩所造成的，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的6400万立方公尺的岩石瞬间落下下方的水域。
6: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岩石掉下去，难怪引起海啸这么高。根据呢礼拜三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就发现呢，在去年八月十号当地时间清晨5:26，一场大规模山崩 从垂直高度1公里的地方崩落，不到1分钟的时间坠落到南索耶冰川的末端，进入峡湾，并且掀起滔天巨浪，冲上了峡湾对岸的峭壁。那整个海啸呢，将这个峭壁的岩壁上面的植被全部都摧毁了，所以到现在你还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水痕。所以呢，经过这一则新闻，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气候危机会带来海啸的风险，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地球。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小时候如果呢就爱叮当的呀，然后呢很躁啊，跑来跑去啊，或上课不专心啊，爸爸妈妈就说这个孩子很厉害都没听话，可是现在科学发现这孩子可能是生病了。
7: 哎，对，我们的宝宝们要上课坐不住，容易分心，容易发呆，不少家长第一时间会帮孩子们多多补充鱼油，希望可以改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DHD 的症状哦。不过医师有提醒，鱼油并非对所有 ADHD 的孩子都有效，关键在于孩子的体内是否真正缺乏 Omega 3，如果本身不缺乏，即使你补充再多也未必有效哦。
6: 是，所以呢建议家长可以先检测孩子体内 Omega 3的浓度，再评估是不是需要补充。那医生也有说啊，其实 ADHD 主要治疗方式还是药物搭配行为治疗啦。
7: 那 ADHD 也并非是小孩子故意调皮哦，也不是教养的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展的疾病，最核心问题在于大脑的前额叶皮质的神经传导物，它的调节是失衡的，那特别是多巴胺与正肾上腺素运作效率不足，才会导致我们的孩子们难以维持专注还有控制冲动。
6: 透过药物可以协助修复大脑讯号的传递，然后再配合情绪的调节、时间的管理跟正向的教养等等的行为治疗，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改善效果。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台北地区最近有一则新闻也是让大家蛮热烈讨论，就是我们淡江大桥即将要通车了，所以呢交通部公路局在9号晚上要举办一场晚会，诶，蛮特别的诶。
7: 所以当天呢也会安排指定观赏区，那在5月9日下午4点哦，会开放民众自淡水端的主线自由的上桥，那可以依现场的指引到达指定的地区，透过大荧幕同步观赏晚会的内容哦，那一同见证淡江大桥通车前重要的时刻。那上桥之后呢哦，请不要乱跑乱走，依现场的动线还有工作人员的引导通行。
6: 我是觉得啦，除了去看晚会之外，也是蛮难得可以在桥上走，所以如果想去走一走的人可以试试看。好，那讲到这个气候即将进入夏天啊，就有很吸引我的水果，就是荔枝。哎，前一阵子我们有聊过嘛，所以说荔枝已经出来了。高雄的玉荷包经过连续2年受气候影响减产之后，今年产量回稳哦，有钱可以买得到了啦。
7: 没错，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有表示，今年的开花率啊是80%，那结果率啊约为57%，整体的生产状况较前2年有明显的改善，预计我们5月中旬呢会陆续进入产期哦，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情况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哦，因为它的产期比较短，仅为2周，那再加上它的果肉非常的厚实，甜度很高，想要买的吼，好好的准备一下，
6: 卡丘也是要快，然后才有办法品尝到这个好吃的玉荷包。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听妈妈的话》。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度的母亲节是让我们表达对妈妈爱最重要的时刻哦。那送什么好呢？送妈妈健康当然最好。为什么广生堂来自无人岛的燕窝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你知道吗，在遥远的苏拉威西无人岛，那里的环境相当的纯净，就是在那里呢，广生堂寻找到最顶级的皇后头鳍燕盏，这是经过大自然时间的酝酿最好的营养补给品。那为了保留这份完整的营养呢，我们的师傅们在不破坏燕窝的结构前提下，细心的呵护每一盏的燕盏，确保了每一口都能够让我们品尝到天然的栗子香气，以及呢高唾液酸的精华。每天一瓶皇后燕盏可以让你由内而外的保养，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色不是用化妆就可以装点出来的哦，而是源自于天然滋补的过程。在这个母亲节呢，送燕窝给最爱的妈妈，纯天然的燕窝让美由内而外，让爱更有感。不管是您是慰劳辛苦的自己，或者是送给呢携手并肩的太太，甚至是报答我们长辈的养育之恩，每一口都是您对他健康最高的敬意。一年一度的超值优惠，广生堂顶级皇后燕盏原价145毛是3500块钱，现在一次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元娜娜3%的燕萃胶囊。老朋友都知道，买越多越划算，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
1: 爸妈走了，我该怎么办？许多孩子正独自面对伤痛与生活压力。失亲儿基金会失亲儿我挺你计划，邀请您每月捐款300元，陪伴孩子走过低谷，影响未来的每一步。捐款请搜寻失亲儿基金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健康饮食，
3: 享受生活，
4: 遨游人生，
0: 陪您细说幸福。记得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月曾有聊到说，哦，看书呢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退化的比较慢，也提到短影音其实对大脑有影响哦。所以接着呢，要跟月曾继续来聊一聊短影音对大脑的影响。月曾，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人啊搭公车啊，或者是排队买东西啊，滑手机，你仔细了解，他们都在看短影音。为什么短影音会让我们有停不下来的感觉？
5: 因为短影音它会透过演算法还有声光效果强迫大脑分泌多巴胺，所以你滑到停不下来真的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因为你缺乏自律哦，而是它的这个产品设计本身就非常精准的触发大脑的神经机制啊。
0: 怎么说呢？
5: 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会滑就是因为哦，你看到的瞬间你就觉得很有趣
0: 哦，黄金三秒，
5: 没错哦。那现代人专注力变短哦，如果你的前三秒不吸引人哦，眉不够正哦，这个动物不就可爱哦，我就直接滑走。这是一种快节奏的满足感啊，它的核心逻辑在于间歇性的强化。那在大脑获得预料之外的惊喜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因为每一则短影音的内容品质还有笑点都是未知的，为了追求下一次的快感，大脑会不断的驱使手指往下滑。
0: 哦，所以是你的大脑叫你说赶快啦，尽量再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玩的啦。
5: 对，那以前你拍片你要有专业的相机，现在人手一机下载一个好看的滤镜，人人都可以当创作者哦。那市面上的中高阶手机，它的动态影像捕捉能力已经可以满足网络传输的需求。那由于现在影片多是由手机内建的演算法自动完成的，就是以前很繁琐的一些剪辑啊，或者是我要怎么 么去运算啊，这些都不再是障碍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球的创作者的数量是爆发性的成长哦。那根据市场的数据统计，目前短影音平台的活跃用户中有极高的比例同时具备观看者与制作者的双重身份
0: 哦，就是你可能是看短影音的人，你也是制造短影音的人啊。另外像我自己在滑影音，我就有发现说，诶，我之前看过什么，怎么没多久这个脸书出现的就是同类型的影音又来了。
5: 对，那这个就是演算法，也就是推播的魔力哦。有时候不是你在找影片，而是影片在找你。你的系统比你更懂你想要看什么，因为呢，它会根据你停留的时间、有没有按赞、重播的次数、点击的偏好，及时的去计算你感兴趣的标签，就会为你打造一个，哎，确保这个供应的内容始终都会符合你当前的情绪还有兴趣，导致大脑难以产生一种哦，好，我不要看了、
0: 哦、他已经帮你算好你喜欢什么啦，所以他一直丢你喜欢的东西给你这样。但是我发现以前呢、啊，我们用手机看影片都是看 YouTube 嘛，那他的可能影片会比较长一点，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看比较短的，譬如说像抖音等等。那这个整个的演变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5: 其实就是由横向变直向啦，也比较符合现在的人单手拿手机的习惯
0: 哦。因为 YouTube 你可能要横着看，
5: 对，
0: 那如果在搭车搭捷运你可能会觉得不方便。
5: 那再来，以前我们要看的是专家、
0: 哦、对、哦、大明星
5: 大明星、哦、现在我们看的是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店员
0: 哦、嗯，或者是说要看你在撸你家的猫。那短影音为什么会爆红啊？
5: 主要有三个点、哦、第一个就是它的内容密度非常的高，就是大家有没有喝过珍珠奶茶、嗯、你一吸下去的瞬间就觉得哇，奶香茶香珍珠的口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短影音就是我们大脑喝的奶茶，
0: 给你立即的感受，没有废话，开场就精彩。
5: 对，那再来就是情绪价值，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15秒到60秒就可以让你觉得哦很疗愈啊，或者是哦好好笑，或者就是哇这也太有趣了。
0: 嗯，
5: 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因为这是非常容易分享出去的，
0: 对，
5: 就发现哇这个短影音我觉得很像我跟我哪个朋友，就可以直接分享，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因为一次的分享造成一连串的流行。
0: 这个就让我想到前阵子我看到一个在社群媒体的影片，就一对夫妻嘛去早餐店点早餐，然后他就怒骂那个店员。
5: 哦，我知道那个，
0: 对，是不是后来就开始大家开始讨论，变成一个大家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短影音的一个传播，造成一个社群的共鸣啊。那大家喜欢看短影音有没有分什么类型啊？
5: 大家听听看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类型里面哈。那它的核心啊，其实就是即时娱乐还有高效的资讯获取。我之前也有读到一篇文章，他就发现现在的人都不喝酒了。为什么？以前喝酒是觉得哇好好玩哦，大家很嗨啊，有没有？可是现在滑手机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即时娱乐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随着时代转变有很大的变化哦。再来就是高效的资讯获取，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短影音里面的内容真的不只是疗愈好笑而已，有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探店的内容，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一个一个自己去试吃，反正这个人我相信他哦，他说好吃应该就会很好吃哈。
0: 哎、哦，讲到这个，我想到，因为前阵子我妹妹说她要去那个 Okinawa 自助旅行，然后我就帮她搜几个说，哎，那如果不开车可以怎么玩？就会出现那个可能两三分钟的短影片，然后教你说啊，你搭公车可以怎么搭怎么搭怎么搭。哎，这也是一个蛮好一个资讯的获取。哎，
5: 是没错。那刚刚有讲到说比较热门的类型排行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宠物，毛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大接下来的蓝海经济哈、哦。再来就是搞笑幽默的短剧类型
0: 哦，最近我在看这个两个胖娃娃。
5: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美食啊、生活、日常、旅游等等哈、哦。再来就是美妆、穿搭、美容。 那很多人也很喜欢的就是知识性教学型，再来就是有剧情挑战式的短影音。
0: 那有没有说男生跟女生想看的内容不太一样？
5: 其实也是有哦，男生会比较偏向运动、新闻或者是科技3C， 女性呢则更加关注化妆还有时尚。
0: 是，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的短影音哦，我发现它除了好玩之外，也很多人利用短影音去做生意。那厂商怎么利用这么短短可能几十秒或者一两分钟去赚钱？
5: 其实就会发现很多短影音都进一步走向了电商化，你看到你就买得到，你在滑影片的过程中下方会直接出现购买连结，就可以缩短你考虑的时间
0: 哦。你看了喜欢马上点连结。
5: 对，没错。那现在你也不需要一个一个品牌我都要登会员，我现在直接绑LINE就好
0: 哦，
5: 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冲动消费也会变得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微知识还有软行销，它不会再跟你说哦你一定要吃这个，而是会说哎，我要教你三招学会怎么收纳，或者是五分钟煮出好菜，在教学中植入它的品牌与产品，
0: 就是不会硬卖你产品啊。
5: 对，那再来你有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不管是短影音、音乐甚至是脚本都有 AI 的参与哦，现在应该有很多人都在用 AI 帮忙写脚本。
0: 嗯，
5: 那接下来 AI 的剪辑应该也是另一波新的趋势。
0: 我发现现在连那个影片啊都不用真人去演了，都是 AI 的人物啊。我就看到一则新闻，他说某某演短剧的演员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因为已经被 AI 给取代了啦。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短影音，有人就说短影音好毒哦，因为你如果沉迷在短影音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变笨，为什么短影音这么毒啊？
5: 那我们分享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就说 TikTok 的演算法被称为数位海洛因哦，因为它可以精准预测你的喜好，让你陷入不确定性的奖励哦，你不知道你前一秒你觉得啊这个让你感动流泪，下一秒就让你哈哈大笑哦。那这种反应模式与成瘾非常的相似，在这种高频率的刺激下，你会产生生理性的依赖，你就会不自觉的一直滑一直滑，滑到三更半夜。那这也会导致使用者对于低刺激的环境失去耐心，进而影响日常生活的专注度还有情绪调节。可是慧颖，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都说这会成瘾，
0: 对，
5: 会不自觉的一直滑，
0: 嗯，
5: 可是我们人是不是可以自律？
0: 哎，对啊，
5: 我们都会忘记上瘾的同时，我们其实某部分还没有完全中毒的人是可以选择放下手机去睡觉对不对？
0: 没错。
5: 所以我们要有认知到一件事情，我们是有选择权的，
0: 嗯，
5: 而不是说啊被手机控制好恐怖哦，觉得很害怕，可是又忍不住一直滑。我们要
0: 像我前阵子啊就有发现，因为早上起床都好累哦，然后我就再回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晚上手机滑太晚了，滑到三更半夜，所以呢我就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形式，就想说好，今天晚上我不能再滑这么晚了，我十一点就要上床睡觉，而且要把手机放远一点。这就是变成讲到我们就是自律嘛，哈。那讲到这个短影音，哈，对我们大脑影响听起来是蛮恐怖的，尤其是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因为尤其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如果沉迷在短影音，其实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对不对？
5: 对，那讲到学习，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注意力集中嘛，对不对？根据微软的一项研究，人类的平均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已从2000年的12秒降到了8秒，甚至低于鲸鱼。好，那大脑也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对于阅读书籍啊、写作业这种哦很慢节奏的事情，就会感到很无聊，甚至是坐不住。所以我们现在看两页书就想拿手机，除了专注力，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吗？其实会。
0: 嗯，
5: 因为你每天使用短影音的时间超过三个小时的族群，它就比较容易出现焦虑、忧郁的倾向哦。那它会比低时数的使用者高出30%，
0: 所以这个跟大脑 长期处于多巴胺高度波动以及缺乏深度社交互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在滑这个短影音不是只有年轻人哦，长辈也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跟大家聊。

0: 说到滋补的营养品，你的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
1: 当然是燕窝啊。
0: 燕窝除了是以前宫廷在用的奢华滋养圣品，在现代生技学家的眼中更是蕴含了关键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唾液酸。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过了40岁以后，身体合成这种成分的效率就会慢慢的赶不上消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资料显示要透过高品质的营养补给来维持健康。
1: 你知道唾液酸的价值有什么吗？
0: 第一是维持生理传递的重要物质，让思绪保持清晰敏捷。
1: 第二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环境变化的挑战下建立起更稳固的内在屏障。
0: 第三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健康的好气色。
1: 广生堂严选越南产区高品质的原料，采用极轻毛的燕盏，去头尾之后只保留营养价值最高的中段，再加上我们选用 3D 旋转杀菌釜，让炖煮杀菌熟成一次到位，才可以保留燕窝本身的高活性以及香气。广生堂君燕幸福燕窝饮现在有动涨优惠，
0: 1瓶75ml，一盒15瓶，原价要8250元，现在母亲节优惠一次带回去2盒，优惠价只要12888，
1: 买6送1，直接现省超过16000。
0: 哇，这样算下来一盒只要5842块耶，
1: 是不是真的省很大？听众朋友，这一次的优惠只有母亲节档期才有，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进来
0: 0800-661-888，0800-661-888。燕窝打开的那一瞬间，哇 ，Amy， 你知道吗？嘣一声，感觉就是自己被宠爱了，也是一个幸福的开端。
1: 赶快跟我们一起散播幸福。
2: 恭喜哦！新婚购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3: 嘿啊，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中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
2: 诶。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3: 对啦，
4: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5: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空中的梦想家
0: UFO。 健康饮食，
6: 享受生活，
1: 好游人生，
0: 陪您细说幸福。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短影音对我们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与幸福有约，我是慧莹。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还有月晨。月晨刚刚聊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抖音虽然会控制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的自律是很重要的啦。另外我发现现在在观看这些短影音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说年轻人滑手机不睡觉，现在发现家里的阿公阿妈甚至爸爸妈妈也会滑短影音，甚至不输给年轻人。这个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回家啊会跟我妈妈聊天，然后聊一聊聊吃饱饭，可能聊完之后我去洗个碗，发现我妈怎么不见了，原来她到客厅，我说妈你在做什么，她说没啦，我在看影片啊。阿公阿嬷也会上瘾呢，为什么长辈这么容易深陷其中？
7: 就是我刚刚把我们的短影音比喻为珍珠奶茶。
0: 对，
7: 那我相信从小到大应该只要是台湾人，没有人没有喝过珍珠奶茶，
0: 又香又甜又好，又 Q 又好吃。
7: 是的，那医学界啊将这类的短影音称为数位糖果。临床医学就指出，每段15秒的影片，它产生的情绪爆点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脑部的奖赏路径哦。那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会让使用者进入一个预期奖励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滑动荧幕的时候呢，会不断的期待下一个未知的惊喜哦。那这种行为模式跟成瘾机制的路径是高度重合的，那在医学上被定义为数位成瘾的行为。
0: 那很多的长辈就说，没啊，我看手机哈嘛是在动脑啊，我嘛是在预防失智啊，他觉得看东西就是在动脑筋，但是这真的是好事吗？
7: 这不是好事哦，因为这种碎片化不需要深度思考的内容会让大脑习惯性的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的思考。那精神科医师就有警告哦，长期沉迷于短影音会导致你的负责判断、规划还有情绪控制的前额叶退化，那这个不是在训练大脑，而是让大脑懒惰化，那长期下来啊，反而会造成认知功能的退化哦。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睡前滑短影音的话，我们在这里小小的威胁你一下，蓝光呢它会严重的抑制褪黑激素哦。统计就显示，睡眠品质差的长辈们呢，未来罹患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的一种，它的风险会增加2到3倍哦。
0: 所以要提醒收音机旁的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晚上睡觉前不要再滑手机了。那既然不能够完全的静止，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短影音变成是辅助长辈生活的工具啊？
7: 其实不是阻止大家滑，而是我们滑的时候真的学到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多多鼓励真的很喜欢滑手机的人看一些互动式教学类的影片哦，像是居家的运动啊、折纸教学啊、菜谱啊。那医师也建议家人真的不要一昧的去责备哦，你把狗垮。聪明的做法呢，是主动问说：“哎、欸、爸，你刚才看的那个是什么影片？在讲什么？教我一下哦，考他一下。”那将影片的内容呢，转化为现实的对话互动，这才是真正的防失智的脑力训练。
0: 另外，也有部分的研究发现说，节奏比较慢一点啊，或者是内容简单一点的影片，其实对于患有这种轻度失智的长辈来讲，其实也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那这个跟刺激成瘾的短影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7: 对，所以建议高年龄的族群呢、啊，他除了依靠自制力以外呢，更需要透过增加实体的社交互动还有肢体活动来平衡脑内神经传导物的分配啊。那了解大脑的老化还有多巴胺的运作机制，慧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真的不可以孤独？
0: 嗯
7: 嗯，因为孤独的话我们就非常的容易成瘾齁。
0: 对，
7: 所以一定要透过生理还有环境的干预，减少数位成瘾对大脑健康的负面影响。
0: 好，那接着我就想要跟月晨来聊一聊，因为今天在录音前他都教我看手机，他说看看你这一天里面用的手机都在做什么。既然短影音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长辈也好或者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自救，怎么从我们的手机里面去看到说我们到底都把手机拿来做什么。
7: 我先跟大家就是报告我自己的使用手机习惯哈，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影片的人，然后我也很喜欢听那个电影的解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看，可是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听。
0: 哦，你就是听影评就对了啦。
7: 对，没错。然后我就发现我今天花了60分钟在影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60分钟非常长，是可以看一部小电影了。
0: 对。
7: 我就真的单纯在听影评哦。那现在的影评也会为了说要增加它的播放量，其实做的时间就是短短的5分钟甚至到1个小时的都有。所以你就发现说，哦，你花这么多时间在影片上面，那我那个时候在干嘛？因为我不喜欢只做一件事情，我喜欢多方进行。
0: 哦，所以你在做别件事情的时候，一面听着这个影评在介绍这部电影这样子。
7: 对，所以我们可以认知到说，好，我们现在虽然有在高度的使用我们的手机，可是我们是不是完全专注在这上面？有时候不一定。今天跟慧颖分享说要怎么看自己的手机的 APP 的使用时间，其实就是你要认知到你不是成瘾，你只是时间管理的方式需要调整。
0: 像我刚刚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哦，原来我是用 LINE 的时间最长，再来是 FB， 再来就是游戏啦。因为回家有时候无聊，我就会玩玩手机游戏这样子。那其实每一只手机它都有一些内建的功能，可以让你自己去了解你每天花在这些不同 APP 的时间上面，那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行为模式去做一些调整。但是月晨啊，在调整短影音使用习惯的同时，是不是透过一些营养的介入也可以维护我们大脑生理的结构？那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呢维护大脑健康的一个辅助方式？
7: 医学研究指出， 神经细胞的修复还有传导效率啊，跟我们摄取的营养素哦有密切的相关。我们一定要多吃原形的食物，多吃清淡的，身体才会健康。可以多多吃一些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物质，也可以帮助延缓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
0: 意思也就是说，除了减少数位的刺激，我们要增加那精准的营养，帮助大脑的退化可以慢一点啊。那我们可以怎么吃啊？
7: 那经常收听与幸福有约的听众都知道哦，燕窝里面它内含的唾液酸是大脑细胞膜重要的组成成分哦。那它参与神经突触的讯息传递，它可以有效的辅助神经细胞生长因子，维持神经网络的稳定性哦。那对于长期受到短影音高频刺激导致注意力负担过重的大脑而言呢，补充足够的唾液酸可以提供神经组织修复所需要的原料。
0: 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曾经聊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大脑代谢废物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清理，也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老化。那燕窝当中的这个表皮生长因子跟活性蛋白质也可以辅助我们细胞去做代谢的功能。
7: 所以有时候你不是完全成瘾，你只是需要调整而已。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怎么调整呢？第一个就是更换营养，看一下自己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哦。那再来，我们可以建立无数位的区域哦。假如说透过规定让餐桌床铺变成禁止使用手机的空间，那这样特定的场域啊，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好好的放松。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重新的连接，那切断这种制约的反应，就可以有效的阻断这种成瘾行为的诱发哦，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在固定的时间获得很好的休息。
0: 那除了减少刺激以外，也可以做一些深度的练习。
7: 那你每天呢，可以拨出15分钟的时间进行一项单项任务的练习哦，像是专注于呼吸、阅读纸本书籍或者是手写日记啊。那研究证实，透过刻意的练习，大脑的专注力、神经回路是可以重新被强化的哦，也可以有效的抑制冲动的能力。
0: 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记得陪妈妈刷短影音，开心开心的时候呢，别忘了给妈妈最好的呵护，就是送她燕窝，一起喝燕窝也是非常幸福的事。
7: 没错，让爱不要只在指尖划过，更是留在妈妈的心头上。
0: 好，那今天也谢谢月曾跟我们做分享，
7: 谢谢慧英，谢谢与幸福约的听众。

0: 与幸福有约的节目内容，希望您会喜欢。在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一些短影音对于身心的影响，所以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在使用手机在看这些短影音的时候，时间还是要做些控制。我是慧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连续30年食安零检出，政府检验市售燕窝营养价值，台湾燕窝是占第一名。本节目由广生堂幸福燕窝集团独家冠名赞助。

0: 广生堂顶级皇后宴展优惠活动热烈进行中，为什么反应这么的好呢？因为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顶级皇后宴展平常是不打折的哦，因为这是我们的明星商品，来自苏拉威西的无人岛。哇，那个浓浓的栗子香让人家吃过之后就爱不释手哦。那其实在母亲节送妈妈燕窝呢，不只是给妈妈补身体，也是让她在姐妹淘面前超有面子的。妈妈说这问早嫁送我，哎呀，妈妈就觉得好骄傲了。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广生堂的顶级皇后宴盏呢？因为啊，这一瓶浓的倒不出来的顶级皇后宴盏，坚持哦，我们每一瓶都是用干燕投料在瓶子里面，然后使用我们独家 3D 立体旋转式的杀菌釜，从炖煮、熟成、杀菌一次完成。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确保我们每一瓶它的分量跟品质都是一样，都是很棒的。一瓶145毫升，原价3500块，现在优惠期间一次你带回去6瓶，只要19888。听好咯，再送给你一盒价值2180块我们的浓度 3% 的娜娜燕萃胶囊，而且是买越多越划算。怎么说呢？买12瓶送你一瓶，平均算下来一瓶只要2838块，一整组就现省8600多块，再送给你鲜乳燕酵素胶原冻五入的2盒，是不是超优惠呢？赶快打电话0800-661-888，0800-661-888。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飞碟联播网，
2: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1: UFO Network。
3: 这是阮囝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4: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3: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臊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4: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3: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0638422770。
5: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 Five》。

0: 片青春发行。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3: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0: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UFO Superstar，
5: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Yes, let me be your Mr. DJ. 每天让我成为你的 Mr. DJ。让我们一起跳跃在各个不同的音乐宇宙里面。每天和你一起什么都可以的宇宙大乐兵哦。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西夏听广告啦。
1: 我是日本介护食品总代理 Sky， 照顾着长辈最常告诉我，吃饭时不能咬不能咀嚼，或喝水有困难时，和家人同桌共餐会让他们感到不好意思而不愿意同桌进食。我们引进日本软质即食包，解决了吞咽咀嚼方面的困难，美味又能吃得愉快。现在用成本价给您体验组，还送日本营养汤两包，快打02-2362-1968。
2: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3: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2: 我是林佑丽，
3: 我是林可彤，
2: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4: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you having a good time? 听众朋友你好，南台湾之声103.9，中台湾的89.9，北台湾的 FM92.1，

你怎么感觉好像只要叫 Louis 的人，叫 Louis 的人感觉都好像很巴咖，有一种很多巴咖 Louis。

常在电影或者是电影影集里面听到这首歌。Let me tell you，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Got the Love， You Got the Love。

绝对是1990年代的名曲，是隐藏版的名曲。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我是张信哲。

知道，这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这是一个文化的里程碑，所以人们说它是地球上的流行的女皇。啊，其实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她。他的成就是打破一切的规则，而且为所有的歌手铺上了把路给铺平，铲除一切障碍，然后让大家走在他所铺好的路的上面。而且这是一个里程碑，真的不只是一个流行歌曲而已。 The name is Madonna, Madonna。2026年，他又要回到舞池里面来的。Madonna, Madonna, a pioneer, a superpower.

Thank you.

妈妈是一个很柔和、很随和、很友善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要把你打昏。妈妈 said knock you out。很奇怪，你是惹到妈妈。

0: 这 Cool J LL Cool J 他真的很厉害 He's a very very good rapper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 Hip Hop rapper Mama said knock you out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给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有风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6: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迪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UFO Network。

0: 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是 Jump Blue 灌篮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1: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5: 真善美电台 FM 89.9，台中午夜场。

回避所有熟悉的 melody， 回避被预习，回避总有周期，回避没预计，回忆就是心独自被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 89.9。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追求健康的您，值得最纯净的选择。不韦食疗 OV 有机浓缩乳清蛋白粉，采用美国制造的有机草饲牛奶发酵，每包含有12克发酵蛋白质，一盒就是1斤牛肉营养，是得来不易的氨基酸，也是素食者的低基金。OV 有机浓缩乳清蛋白粉在不韦食疗官网、棉花田有机商店特价热卖中。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来了来了，属于我们的节日来了。
3: 专为掉发人存在的五八无发节来喽！三 D 科技假发，全球最新假发科技，服帖自然 ，K 2客凸发片，一小时让你发量重生。5月8号到14号，第二顶半价，欢迎约魔法不污。
4: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5: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哈哈啊，你在啉啥？
1: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翠鱼精。
0: 啊，鸡精甲鱼精都一个较好啊？
1: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翠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0: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1: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638422。二二七七

0: 妈走了，我该怎么办？许多孩子正独自面对伤痛与生活压力。失亲儿基金会失亲儿我挺你计划邀请您每月捐款300元，陪伴孩子走过低谷，影响未来的每一步。捐款请搜寻失亲儿基金会。 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2: 空中的梦想家 UFO。
3: 真善美电台 FM89.9 台中午夜场。